0: 啱啱呢首《再见逆市内》，感觉好似陈年佳样，令人回味无穷。皆因悲情嘅旋律同动人嘅歌词，真系扣人心弦啊！接住呢首经典情歌，原曲系英文，跟住改编成国语，再出现广东版，都系对爱情嘅悲观，觉得恋爱过后有分离嘅一天，所以不其然问同一个问题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1: 丛林

0: 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1: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得了。
0: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1: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2: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再次回来个新地节目，今日的主题推介继续有 Alan Tam 谭咏麟的经典金曲。谭校长叱咤香港乐坛多年，能够成为至尊歌手，除了歌艺出众，多方面发展，当然全赖所有忠心 fans 的鼎力支持啦。阿伦亦都好识做，搭直歌迷的厚爱，送上刚才呢首无言感激。唔知跟住呢首 Don't Say Goodbye 系咪歌迷嘅心愿？希望阿伦永不言休，盼望大家嘅缘分延长落去咧。

多年嚟，唔少嘅朋友听住阿伦嘅歌曲成长，无论表达喜怒哀乐，都能够牵动好多歌迷嘅情感，由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藉住歌曲得到心灵上嘅支持，就好似一个同我哋共赴患难嘅朋友，不分你我，不离不弃嘅。

0: 咦，老婆，个女佣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 阿爸阿妈系我啊。
2: 阿女喺欧洲点啊？
1: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0: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0: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0: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3: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是我哋嘅护身符。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5: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6: 叫 Steven 啊，希望你华侨之声事业蒸蒸日上啦 ，keep 住个节目。中文啊，对于我哋比较方便啲噶嘛，因为晚晚间住开，有时晏昼又开咁啊，欧永恩啊嗰啲冚晚都。过得非常 good。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香港有好几条出名的古董一条街，而其中一条位于上环荷里活道和皇后大道之间的古董街就是摩罗街了。摩罗这个词是源自于香港仍然是属于英国殖民地时期，意思即是指从东印度地区来的水手。在香港开埠初期，这些水手大多数都定居在这条摩罗街，而有很多的印度水手都会在这条街上面摆摊，售卖一些他们在中国买回来甚至乎是偷回来的古董工艺品。因此慢慢地这条街上面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古董市集。而摩罗街呢亦都会被人叫做猫街，因为呢一般香港人呢都习惯将偷返嚟又或者是非法得嚟的赃物呢称为老鼠货。咁而嚟到摩罗街购买呢一啲赃物嘅人呢就会被称为猫了。

0: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1: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0: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1: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2: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3: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4: 影视主题曲巡礼现在开始。
0: Thank you。首先登场有身手不凡的亚洲飞鹰，为了帮朋友营救被掳走的女朋友，而联同其他高手组队参与救人和夺宝行动。这出由成龙、谭咏麟、关之琳主演的动作电影《龙兄虎弟》，主题曲有阿伦的《暴风女神》Lorelei。
5: 你就是亚洲飞鹰，好话啦，但系呢度是欧洲嚟嘅，
6: 在鹰的眼入面是没有地域和种族的界限的。

0: 净系叫我哋嚟饮啤酒啊？
1: 下次叫嘢饮先问下人，唔系个个都中意饮啤酒噶。
2: 我叫三杯啤酒系俾自己饮噶。
3: 三杯啤酒九百嘅 dinner 咧，
0: 唔使走，
3: 多谢喎、
0: 啊，请你饮茶。我有啲问题想问你。
3: 我啲答案好贵噶噃。
0: 点贵法啦？
3: $100美金一个问题啫。
0: 通常我去到每笪地方咧，就梗系问长问短，就问东问西，乱问嘅。
3: 哦，我有问必答嘅。
0: 今日我喺广场见到成班着住黑袍嘅传教士，佢哋系咩人啊？
3: 佢哋系附近山上一个宗教嘅教徒。
0: 咁有乜办法揾到佢哋啊？
3: 上山咯。
0: 吓、啊，佢哋除咗落山传教之外，平时仲有咩活动？
3: 哦，佢哋每个月嘅第一日都落山喺后边街市买食物，仲带好多女人上山添。
1: 系咩女仔啊？
0: 诶，呢个问题唔使你答，多谢晒，我哋走啦。我谂我呢$100咧点都唔悭得噶啦，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哋知上山嘅路线系点嘅？
3: 哦，对唔住，我唔知噃。
0: 唔该晒。

0: 接完呢首主题曲是出自港产温情文艺电影《双城记》，由曾志伟、谭咏麟和张曼玉主演。故事是讲三个人之间的友谊和爱情。主题曲有《一生中最爱》。
1: 向演唱会那晚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讽刺。一夜之间，我感觉到成千上万的人对我欢呼，但是我最渴望的只不过是有两个人还在我身边。奥利弗在信里面说，他发觉自己很不成熟，很自私。他说如果他一日不懂怎样去爱回转头，他一日都不值得人去喜欢他。或者他是说得啱，但是啱的东西不是等于人家可以接受的。其实他懂得这么说，已经是懂得珍惜人家的感受。

0: 十几年嚟，我系不断咁幻想紧，有日我可以见翻你哋，见翻你哋有好多嘢我可以做，我可以从头嚟过，有啲嘢我可以追翻。但竟然今日见翻你哋，而你哋会话俾我听，我哋已经冇时间。
1: 唔使咁谂噶，其实我有机会坐翻埋一齐倾下偈已经好好。有样嘢你真系要追翻。
0: 我想问你一样嘢。
1: 唔使问我，我系好中意我哋。咁有咩问题啊？明天今日我都唔喺度咯。
0: 唔好咁讲啦。
1: 点解唔可以咁讲啫？事实即系事实啊嘛。我都唔想死，但系唔系唔讲就可以唔死啊嘛。有时我都明白你啲生勾勾嘅人，我要拥有嘅嘢你哋唔会争取嘅。而你又走嚟问一个就嚟要死啊，冇晒时间嘅人，问佢要唔要？我而家同你讲，我弃权，因为我够钟，我 game over 啦 ，OK？

0: 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 TVB 著名电视剧《天使执位》，讲天使联同徒弟对抗邪魔妖道，由苗侨伟、刘丹、翁美玲同多位演员演出。主题曲有谁可改变？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的下午5点，品尝由一名精心炮制的靓歌新地啦！拜拜，
1: 师傅教我点样救阿燕啊！师傅，
2: 唉，我当然会教你，亦都只有你先可以救到阿燕。
3: 天师，咁到底要点样先至可以救啊？
2: 哦，要捉翻阿燕嘅元神。我用圆通大法计算过，喺今晚子夜嘅时分，阿燕嘅元神会翻嚟呢度。到时候你要捉住佢，咁阿燕就有机会翻身。但系咁样做真系好危险嘅。
1: 师傅，就算赴汤蹈火，我都一定要救阿燕嘅。
2: 喺阿燕嘅元神出现嘅时候，亦都系鬼差出现嘅时候，偶一不慎你就有生命嘅危险噶啦。
3: 天师啊，点解你唔帮下佢哋啊？
4: 我
2: 哎呀，我泄露咗天机，已经短命10年。若果再帮埋手，咁点得了啊？而且呢啲事咧，系要靠阿文对阿燕嘅精诚爱心先至得嘅，旁人就根本帮唔到忙嘅。
1: 多谢师傅大恩大德。

0: 如果想解救你咧，我哋要行险招。
1: 咁即系点啊？
0: 杀咗你。
1: 吓，天师。
0: 然后捉翻佢个元神，令佢复活。
1: 咁危险，系咪一点得噶？
0: 哦，呢层我唔敢包噶，不过呢个系唯一个办法嚟噶。
1: 阿文啊，咁危险都系唔好啦。
0: 我会拣一个阴气最旺盛嘅时候落手，咁啊佢个元神咧就一定会依时后翻翻嚟。至于解救咗佢个元神，个魔法能唔能够消除咧？咁就要搏一搏噶啦。阿文啊，你肯唔肯试下？
2: 你俾我搏一搏，我谂我哋将来一定会好幸福。
1: 如果你有咩事，我点啊？

0: 接一浪，
1: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同制度点样影响判决同埋战术？
0: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晏昼1点半同4点半，马丁主持嘅足球冷知识。
1: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0: 一齐嚟做

0: 家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嘅多元文化节目。今晚11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哇，好啊！你介绍的五羊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一贴腰间酸痛就没了。
2: 对呀，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是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跌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才是强力跌打止痛膏。M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说说移民加拿大遇到真爱。俺那口子是一个五大三粗的北方汉子，也许我们都有过一样失败的婚姻，都是一样的心有灵犀。俺们没有在乎那个纸的承诺，就合法的同居了。在油盐酱醋的日子里，他喜欢面条，俺喜欢大米，他喜欢辣的巴蜀人家，俺喜欢清淡的龙舟记。他洗碗都洗不干净，俺天天必须要擦地板，他温和，俺急躁。纵然俺们的生活方式有很多不和谐，但俺们很开心地生活在一起。婚姻本没有对和错，只是合和不合罢了。虽然俺们的生活习惯上有南北差异，但我们对人和事，也是我们常说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惊人的相似。即使有不同的见解，以尊重为主题，所以生活中便没有了争吵。还记得刚刚认识他的时候，和他第一次逛街，他就给我买了个 Coach 包，价值$550。我们才第三次见面，感动的同时，我想，你也不怕我明天就不和你交往，那$550就打水漂了。要知道，550加币在勤俭的中国人，特别是并不富有的单身男人中，并不是个小数字。而愿意只给见过三次面的女朋友花钱的，应该也不多吧。但是最终爱上他，是应邀到他家，看到他围着围裙，麻利地做着饭菜，和他儿子一桌吃着晚餐。他温和地问着孩子学校的事儿，那种氛围就是我想要的男人和家的感觉。于是这就恋上爱了。新组合的家庭，两个男生都不是省油的灯，特别是我自己带来的儿子，因为缺少父爱，他的记忆里多是亲生的爹对他家暴的创伤，以及在父母吵架的环境中成长，造成孩子极度没有安全感和内向，所以胆小而且任性，沉迷于电脑游戏。我那口子除了怜惜，就是不声不响的帮忙。小少爷出门不敢买东西，我那口子就鼓励他，跟他在后面看着他去商场。现在没得吃的时候，小少爷也敢大摇大摆地到附近买汉堡了。最近我问小少爷，你住过三套房子，哪个房子最舒服？孩子说 townhouse 最舒服。我们现在住的就是小小的 townhouse， 原来是很大的3000尺的独立屋。孩子最朴实最直接的情感来表达自己的喜好。房子不在于大小，只要温暖，只要有爱，就是最好的庇护所。如今小少爷上高中，我们能做到很好的交流。我每天做好早餐给爷俩，送孩子上学，看着孩子一天天变得开朗和进步，听他说学校的事儿，他说他原谅自己的亲生父亲过去对他的不好。我多么欣慰啊，孩子真是有一颗善良和纯真的心。我那口子是一个地道的暖男，我的胃不好，他就帮我揉着胃，敦促吃药。我失眠，他每天晚上揉脚心。我喜欢看电影，他每天下载好看的影片放在卧室的电视里，只要按按遥控器就行。他不是什么 handyman， 但他总能花功夫，今儿按个灯，明天安装个储物架，将家里整得井井有条。看到冰箱里缺什么，第二天趁午饭时间去买菜补齐。我自个儿过去是个女汉子，割草、铲雪、铺地砖、扛家具，样样都行。如今
俺也是个小鸟依人了。生活就这样波澜不惊地把一个常常河东狮吼的女子调教成了一个感恩知足，在家做着晚餐，静静等着男人归家的小女子了。我那口子还是个型男，1.78米的个头，每星期2次足球，1年4季从未间断。如今虽已步入中年，肚腩已起，但我可不在乎，因为我也一样中年发福，惨不忍睹。他是研究生毕业，这里的工程师，这让最怕读书的我对他有一种不由自主的崇拜。我那口子还是个花样男，他喜欢旅游，每年都安排去不同的地方度假。夏天去沙滩晒太阳，他能记住俺的生日，每次都有不同的惊喜，从鲜花到食物从没落下。我这个粗人刚开始还很不习惯接受这种浪漫，就像我说的那样，过去我总是抬轿子的，突然间变成坐轿子那个富太太，一下子不好意思，受宠若惊。不过久而久之，我就觉得嘿，这坐轿子还挺受用，好享受啊。就这样，让我们一起变老吧，天若有情，天亦老啊。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中国汉字河。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是歌曲《我的祖国》的开头两句，用简单朴素的语言唤起了一个民族的记忆。谁的家乡没有一条小河呢？哪怕再小再无名，也是我们心中的大河。河最初也是专称，专指黄河。我们将黄河称作母亲河，因为一说黄河，我们便想到中华民族的诞生，想到中华文化的起源，想到黄河流域的那片饱经沧桑却永恒绵长的土地。考古发现告诉我们，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是多元的，但黄河所孕育的古代文明却依然深深地影响着我们。人类的生活离不开水，因此在古代择水而居成为先民的生活方式。四大古文明每一个的发源地都离不开河流，都在江河的哺育中得以诞生发展。当年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带着周部落的人民从渡水来到漆水，又沿着渭水向西走，最后才定居下来发展壮大。渡水、漆水、渭水都是黄河的支流，周部落在黄河流域耕作生活，正是择水而居的生动写照。而甲骨文中的河字，有的时候是水边有人担河之象，有的时候是水边俯科之行，这大概就与人们最初总是生活在大江大河边有关。后来河才增加了口，略去了人，在逐渐演变之中成为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字。黄河横贯东西，衔接南北，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它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地位。三代以前，黄河流域是理想的栖息之地，在这里有广袤而肥沃的土地，有着先进的农业文明，因此当时周边的民族不断地向这里推进。政治的演进、部落的兴衰、国家的建立都发生在这条大河边上，加上经过夏商周这三代的因革损益，政治上的主导、经济上的先进，使得黄河流域的文化更具有了一种自然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吸引着周边的部落与民族不断地向这片土地前进。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理想与现实。最近出远门，来来去去十几个小时的车程实在无聊，随便翻出一些老电影来看，一口气看了《同桌的你》，看了《匆匆那年》，很青春的故事，很相爱的两个人以为会天长地久，最终莫名其妙的分手。电影把这一切缘由推给现实，没办法，现实如此啊，在强大的现实面前，多么的地动山摇
撼不可动的爱情都会变得不堪一击。这个理由让人无言以对，不管是爱情还是梦想或者其他一切，当他莫名其妙地失去的时候，一句现实如此，一切便都有了让人同情的解释。不但电影如此，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朋友小 A 毕业之后一个人北漂，他对未来充满了繁花似锦的想象，他要在那个有无限可能的城市里找一个体贴温暖、懂他爱他的好男人共度余生，还要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努力成为金光闪闪的职场女神，爱情事业双丰收，这样的人生是他孜孜以求的。在那个大到无边无际的城市里，他住过地下室，终年不见阳光，也曾加班到深夜不敢独自回家，在办公室里将就一晚，受过许多白眼，挨过许多批评，被同事排挤过，被领导打压过，但是无论生活多么艰辛，每次看他微博都充满了昂扬的斗志。他像一个战士，在城市里冲锋陷阵，过得艰难而坚强。每当我对未来产生怀疑的时候，我都会到他的微博里去找找动力，觉得像她这样的女孩子一定会实现自己的梦想，即使不能实现，一直走在通往梦想的路上，人生也处处都是希望的阴凉。可是前段时间小 A 忽然不更新微博了，在微信上联系她才知道她要嫁人。哇，她终于找到了她心中的男神吗？刚想为她高兴一番，后面的剧情打得我措手不及。她说她即将要嫁的人是一个中年男人，她不爱他，而这个男人也不见得有多爱她，只是觉得小 A 青春美貌，可以填补生活空缺，拿出来也不丢面子。和他聊完天，我感觉自己整个人都不好。小 A 被现实打败了吗？而现实难道真的就这么可怕吗？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C Liquor 的限时优惠正在进行 ，JP Wiser's Deluxe 威士忌 1.14 公升，现在仅售31.78块，是 BC 省的最低价。优惠期到5月16日，到你附近的 BC Liquor 选购吧。各店库存会有所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度，尽兴无忧。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现实真的很可怕吗？我有一个朋友小 V， 喜欢画画，大学时就尝试给杂志投稿，插画也陆续登上了某些杂志，这让他的梦想像泡了水的馒头不停地膨胀。其实他的梦很简单，就是要成为一名插画师，画很多美美的插图，赚足以让自己过上好日子的钱。毕业后，大家都顶着烈日，像狗一样竖起灵敏的鼻子，到处寻找工作机会。他却把自己关在出租房里，不停地画，不停地画。那时我们都好羡慕他，羡慕他正在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我们大多数人连努力都不知道从何做起，而他至少目标清晰。那两年他真的过得很艰苦，插画的收入根本不够维持日常生活，常常要靠朋友接济，还得辛苦瞒着家人。每次打电话都要编造自己在某某写字楼风光鲜亮的谎言。他焦虑、失眠、长痘痘、掉头发，同时也不停地充满着希冀。我们都觉得这样努力的他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插画师，等他功成名就时，可能我们这一众人还在灰尘里打滚呢。可是两年之后，他忽然宣布再也不画画了，画画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这条路太难走，荆棘丛生，已经刺得他伤痕累累。他需要生活，需要挣钱，需要过上鲜亮的日子，所以他决定出去工作，做一个勤劳的小白领，虽然不能发家致富，好歹能够自力更生。我们有点替他惋惜，但他说，现实如此残酷，梦想不值一提，在强大的现实面前，所有梦想都显得幼稚而可笑。然而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真的必须在现实面前低头，必须接受被现实打败的命运吗？我知道有一些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始终坚守，而后获得美好的爱情，实现了当初的梦想。你看一看那些成功人士，哪一个不曾在现实里跌得头破血流？但是跌倒了，他们再爬起来，他们始终不向现实屈服，最终他们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小 A 在现实面前把自己匆匆托付了，但我知道作家周冲在现实里跌了很多跟头，30多岁时终于等来一个懂他、爱他、肯给他自由的男人。小 V 在现实面前把梦想扔到一边了，但我知道插画师夏达曾把自己关在出租屋里，像苦行僧一样，以为会熬不过去，但他不肯放弃，最终让梦想闪亮。不论现实多么残酷，总有一些人会始终坚持，不管梦想还是爱情或者其他，只要你坚持，守得住寂寞，受得了孤苦，你在生活面前骄傲地抬着头，就会发现现实就是欺软怕硬的无赖，如果你在他面前退缩，他就会逼着你一直退缩，如果你一往无前，他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真的不要再拿现实当借口了，所有被现实打败的东西都是因为你还不够坚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一个励志故事，你可以站得很好。嘿嘿嘿，你们快看，瘸子来了，瘸子来了。一群小孩都来看热闹，小风喜不说话，只是埋着头，一边费力地在地上爬，一边手里挎着个水壶。他要把水壶送到在田间干活的爷爷那儿。那些讨嫌的小孩把他的水壶踢开，他并没有哭泣，只是郑重其事地对那些小孩说，我和你们一样有脚有手，只不过我的脚长得奇怪而已，你们干嘛要欺负我？小风喜从出生开始就饱受人间冷暖。他出生时，母亲看到他是一个跛脚的孩子，直接从床上昏了过去。在那个食不果腹的年代，正常人生存下来都那么艰难，他这样一个残疾的孩子以后怎么养活自己？小风喜从小就很懂事儿，虽然知道自己是个残疾人，但力所能及的事情他都会主动去做，割猪草、喂猪、养鸭子、捉田螺，样样行。他平时里很喜欢听爷爷讲故事，每个夏季的晚上，他都会和爷爷坐在院坝里纳凉，然后听爷爷讲那些遥远的名人励志故事。爷爷说，风喜给你取这个名字，就是希望你以后丰收喜悦，你要好好生活，要站起来，而且要站得很好。爷爷相信你是个坚强的孩子。可是六岁那年，爷爷便离开了他，他很悲痛。父亲母亲为了让他学一门手艺，毅然地将他托给了一个耍猴的老头，然后他和老头过起了漂泊的日子。在那段不堪回首的时光里，他白天耍猴戏，夜里学认字。八岁的时候，耍猴戏的爷爷去世了，他只能自己从很远的地方爬回去。母亲悲喜交加，看见他小小的身躯挎着包袱爬回来时，哭得像个泪人儿。幸运的是，风喜可以读书了。他进学堂之后特别认真刻苦，年年都拿奖学金。生活很艰苦，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他的便当从来只有地瓜或干饭，有时候中午饿了甚至不吃饭，就喝一点白水。看见邻居家的孩子和哥哥可以骑单车，他眨巴着眼睛自己也想骑。他一次次的摔倒，又一次次的站起，后来居然真的能骑车了。读中学之后，他得到了学校领导的关注，他们找医生给他做假肢，这样风喜真的能站起来了。他一边读书，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在书店里打工，读了很多书，最后考上了大学。在大学里，人人都知道他的事迹，他乐观向上，完全不像一个残疾人。他和同学互帮互助，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可是大学毕业后，他并没有选择在台北做高薪的职业，而是决定回家乡做一名普通的老师。他说，我虽然是个瘸子，但是我很幸运，我得到了那么多人的帮助，我还读了大学，我要为家乡做一份事业，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得到更多的爱。后来妻子鼓励他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书，他的自传体小说《汪洋中的一条破船》出版，多次翻印，他的事迹流传开来。
1974年，他名列台湾第12届十大杰出青年，而他的事迹也被拍成电视剧后荣获金马奖。

学读书。可是丈夫不但不努力学习，还好吃懒做，甚至沾花惹草。他们的婚姻仅仅维持了2年。而问他为什么不再婚，他说前几年自己也尝试看见了几个，但发现这边的华人不是嫌自己带个拖油瓶，就是只看重我的钱财，根本没有感情基础。看来异国生存的压力和感情的受伤，让许多离异女士都选择了逃避婚姻。而其实这些人到中年的离异女子生活更加艰难，更需要有一个男人的肩膀来支撑。可是在实际的密友当中，有许多单身男子特别强调女方的相貌年龄，有的男士自己都50多岁，却要求女方年龄必须在35岁以下。还有的男士自己自身条件、经济条件一般，却对女方的长相、年龄、经济条件等要求很高。而且很多还是相当的受中国传统陈旧婚姻观的束缚。很多单身男性很难接受女方有小孩。在婚介所里，40岁以上的单身男性会员特别多，但他们绝大部分都拒绝有小孩的女士。而有的男士自己有子女，却拒绝女方有子女，有的甚至要求女方要第一次婚姻。可见这些男士虽然在加拿大生活多年，但是观念却依然守旧。许多女性朋友呢，也缺乏正确的择偶观，有的女士也只看重对方的经济条件，要求男方有房有车有丰厚的收入。也许是体会到移民生活特别艰辛的缘故吧，使得这些女性更加看重对方的经济实力，提出许多不切实际的要求。说到底啊，婚姻是要有感情基础，如果一味地追求物质条件，很有可能误入歧途，这样的婚姻非常不牢靠，而到头来受伤害的还是你自己。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节目的最后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台正频第524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川习会面面观。本月13到15日，川普总统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在北京进行国事访问。这个是大陆外交部发言人在11号才正式宣布的国际政治的重大外交活动，而只有在前面几天才官方正式宣布，大陆相当低调谨慎，而川普方面却多次声称。但是在5月初的时候，就有多架的美军的运输机降落北京首都机场，说明了川普访问中国早已提前准备，但大陆始终按兵不动，体现了两大国家的博弈进入了新的阶段，北京可以用平等平视的态度来看待川普总统的到来。毕竟目前川普是蜡烛两头烧，陷入伊朗战争的泥沼里面，其中选举对共和党极为不利，所以华府积极促成这次的国事访问，无非是把川习会当成一个机会，寄望北京在俄乌美伊两场战争中介入斡旋，又期望大陆释出经贸利多拉抬美国的经济，像是牛肉或者是小麦等等。但是川普手中握有的谈判筹码呢，却是稀缺的。在同样这个时间访问大陆的还有塔吉克的总统，还有文莱的皇室，美国总统只是其中之一。这个反映了两强，中美两强在世界格局中地位的微妙的变化。川普治理下的美国高度不确定性给了中国大陆极佳的机遇，巧妙地运用官宣日期进行极限施压的心理的博弈，让北京在这一回合上占了上风。台湾当然无法置身事外，在之前美方急着要台湾通过巨额的军购的预算，现在又想办法希望台湾补足差额，意味在中美的角力中已经不再居上风的美国，只能把与日俱增的压力转嫁到台湾身上。所以说执政的民进党赖清德政府应该看清这个局势，找到有利的位置，慎防翻川习后席卷而来新一波的风暴。毫无疑问，现在正在举行的川习会全球瞩目，政界学界的关注焦点在会前是专注在双方会达成什么样的协议，在两岸问题上是否有交易，这些都是具体内容上的推测。不过就世界局势来讲，存在更大更大的观察的角度，这个会决定未来的情况。9年前的2017年的4月，川普和习近平第一次见面，那么这9年之间中美两强究竟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回顾历史看看，2017年的1月份，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中美关系相当紧张，因为在选前川普就攻击中国窃取了美国的技术，偷走美国工人就业的机会，并且质疑一个中国政策的必要性，甚至还跟蔡英文通过电话。这些 都对中国大陆造成极大的压力。而大陆在这一年的秋天举行中共第十九大，习近平需要巩固外交稳定，因此在川普就任两个月之后，习近平就飞到川普的私宅海湖庄园，并带了开放美国牛肉进口等等的这些伴手礼，是习主动求见，希望降低川普对中国的敌意。即便如此，第二年18年的4月，美国商务部用违反制裁禁运为理由，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国电信设备大厂中兴通讯出口晶片等关键技术组件。再一年，川普政府将华为及其数十家子公司列入贸易的黑名单，禁止美国企业在未经政府许可之下向华为输出含有美国技术晶片的软体、硬体还有零组件。还记得孟晚舟事件吗？由于中国高科技关键零组件呢严重的依赖美国，所以这些措施对华为造成致命的打击，以至于习近平要打电话向川普，希望能够暂缓这个政策。无论是习近平或者中国大陆都承受了极大的压力，那么也让他们知道了卧薪尝胆、十年身具十年教训的重要性，因此政策上开始全力投入高科技的发展，建立完整独立的数位的体系。经过美国的制裁还有科技封锁，九年后的今天2026年，中国大陆推动供应链自主，并且在多个核心科技项目上取得了九年以前不具备的竞争力。这些竞争力有什么？新能源电动车、 AI 人工智慧，还有大语言的模型、低空经济，还有无人机的技术、半导体成熟制程，还有国产的替代、大科学的装置等等。九年前中国的高科技是应用型的创新，靠的是14亿人口的市场红利做电商还有网页的软体，今天转向为硬科技的创新，在 AI 的算力、绿色能源、低空运输、未来产业上具备了不怕供应链短缺而且成本极低的自主供应链的竞争能力。川普就任的第二任依旧对中国实施关税制裁、科技封锁，但是效果比第一次降低许多。可以这么说，中国几乎不在乎川普做什么，唯一在乎的只有两岸。但是在科技力量和经济力量几乎等量齐观之下，地理位置的便利，中国大陆反而可以从容地向美国施压，让美国让步。这就是现在正在举行的川习会的大的背景，跟九年前习近平主动求见不一样了。这一次反过来了，主客意味是川普主动要求访问，而且主动宣布了好几次，而北京以逸待劳，甚至在川普来之前，王毅外交部长还在北京会见了受邀访华的伊朗外交部的部长阿拉奇。这个不晓得会不会让川普感受到难堪。川普对伊朗发动攻击，现在还是陷在战争的泥沼里，经济内政受到伤害，盟友寻求自保，川普寻求习近平的协助，想尽快解决中东的战事，这也是人之常情。过去美国完全掌控亚太安全的议程，主导台海和朝鲜半岛的外交架框，但是中东的战争移转了美军在亚洲的军事资源，让人质疑美国是否依旧有能力可以兼顾全球多个战线，包括台海问题呢？总之， 现在的国际政治的权力天平正快速地向中国大陆那一方倾斜，这涉及到国家发展的结构，而这个趋势看来还不会停止。这九年从习近平求见变成川普求见，代表世界局势的根本的变化，所以川习会的重要性当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从九年前到现在可以感受得出来，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升与降还有主客的意味都在我们世人的眼中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对台湾而言呢，虽然川习会正在举行或者重要的会面已经结束了，但是台湾有没有该关注的事情呢？还是有。那这些关注的事是什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为您分析。
3: 列治文灵岩三寺庆祝5月24日释迦牟尼佛圣诞，当天早上9点举行浴佛节典礼，10点举办素食圆游会，30个摊位品尝素食和趣味活动，圆游券已开始发售，收入拨给扩建基金，为方便信众前往灵岩三寺，免费专车巴士接送，3条路线：唐人街、温哥华、本拿比、高贵林、树里和三角洲市，宣留座位，共商盛举，发愿行善，请联系灵岩三寺或致电604-202-3933。
4: 家台正品，
1: 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川习会面面观。若是您对这个议题感兴趣，或者您有宝贵的意见要发表，我们的call in电话是604-267-1320。川普总统13号访华，14日跟习近平在北京会面。外界关注这场峰会是否会为美中关系带来新的局面。对台湾而言，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峰会谈了什么，而是台湾能不能看懂美中互动背后的权力的算计，尤其是北京如何利用这场峰会处理台湾问题，也就是他的手法、他的政策有没有改变。目前看来，川习会涉及了贸易、人工智慧、稀土、科技管制、台湾、中东等等问题。川普政府担心在中东战事陷入僵局，华府对北京是否介入伊朗施压是有所期待的。那么美国手中的谈判筹码并不多，川普是否会用对台湾问题的延迟让步，或者是不表示意见，或者是记者问的他不回答，来换取北京在中东问题上的合作呢？我们都看到了，当他发言完毕之后，很多记者问他说台湾的问题怎么样，他一句话都不讲。不讲是不是就依照中方习近平所表现出来的方式去处理了？不晓得。但是我们这样的忧虑并非毫无道理。川普是在公开场合从美国长期的不支持台独，会不会滑向反对台独，甚至对军售、官方往来、国际支持等做出限制，这些都是对台湾而言的安全讯号。那么一旦台湾问题上的表述被北京重新定义的话，那么其他的国家就会观察，市场也会反映，北京更会加以放大。那么对中美长期的赛局而言呢，台湾问题是其中之一，所以只看川普会不会拿台湾来交易，低估了北京对台湾的长期的盘算。对北京而言，已经不单单是谈判桌上的一张牌，而是一场长期的赛局。北京十分有把握时间站在这一边，只要美国不主动推进台湾地位的改变，台湾内部不走照进的独立的路线， 透过经济规模、军事压力、外交孤立、心理认知战，中国大陆有信心逐步把台湾收入到设定好的框架里面。所以北京不会把川普是否公开表态反对台独、不支持台独当作目标。严格来讲，川普会不会谈到台湾并不是由他百分之百决定，也不是美国愿不愿意让步，而是北京此刻是否需要川普这样说。特别是在赖清德总统出访非洲的背景之下，如果北京要求川普在峰会中对台湾做出更明确的表态呢，目的恐怕是要让民进党政府知道是躲不开被捆绑在美中角力之间的现实。但是川普并没有这样说。所以反过来看，如果台湾问题没有明显的出现在美方的表述之中了，也不要高兴太早松一口气，可能不是北京对台湾问题降温，而是北京认为不需要透过美国来警告台湾。换句话说，北京如果连川普表态都不需要，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子说，代表了北京认定了美国在川普任内不会为台湾付出太高的代价。那么美国不付太高代价的条件之下，北京可以自行决定如何、何时、何种强度来应对台湾的问题呢？所以这才是台湾真正要严肃面对的风险。北京未必在川普任内急着处理台湾问题，因为他可能更重视等待、消耗还有布局。所以台湾不要只看见说有没有卖台、有没有交易，也不能看川普讲话是否刺耳或是不讲话，应该密切的观察三件事：美国是否改变对两岸现况的基本表述，这个在今天川普他们离开北京之后，我相信三天之内一定会有白宫的正式的文章或记者会会说。第二就是北京是否把台湾问题与中东贸易、科技议题做联动。多年来北京把台湾问题视为核心中的核心、绝对的红线，也不跟其他的问题纠葛在一起。如果说有联动的话，表示台湾问题已经不严重了。第三，北京是否仍然透过美国来传递对台湾的警告了？所以我们要综合思考这三个问题，比关注川普是否改变对台政策中的哪一句话，或者是说了什么更为重要。而台湾最不应该做的是把自己的安全感寄托在任何一个美国的领导人身上，他应该做的是掌握自己能掌握的事把它做好。川习会可以影响局势，但是不能决定台湾的命运。真正能够稳住的不是口号，不是靠口号来喊来稳住台湾，而是科技有实力、国防有准备、外交有分寸，还有内部要有共识。所以台湾必须有更深的认识，不能把美中两强的关系简化成为政党的攻防。无论是哪一党的执政，美中的竞争都存在。无论是民主党或共和党谁当总统，北京对台湾的长期目标都不可能改变。所以降低战争的风险，维持民主而不要被分化，让世界相信台湾不是麻烦制造者，维持亚太稳定的必要的盟友，这才是台湾该有的做法跟作为。所以看清楚大国之间的攻防交易，稳住自己能够掌握的力量，才是台湾在川习会前后所必须做完的功课。 那么对台湾而言，川习会是14号当地的时间，习近平国家主席强调的是什么？中美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并且说维护台海和平是双方最大的公约数。川普没有提。那么习近平转变了策略，接受与美国共管在台海问题上的分歧，这个是切香肠式的做法，它是慢慢降低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因为他相信时间在他那边，长期而言对大陆有利，所以在中共软硬手段的压缩之下，民进党一定是激化反中的牌，所以还要因应年底的地方选举，两岸关系不只是走钢索，恐怕还是走钢刀。当习近平抛出希望与美国共管分歧的时候，特别是针对台海的问题，那么习近平也清楚，中国的智囊团更明白不可能一次达到目标，所以他必须是像切香肠一样慢慢慢慢的不知不觉降低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度。所以习近平强调中美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凸显大陆市场可以让川普立刻看到贸易的成果，台湾议题则是高科技军购，那么很难立即见效。因此美中加大贸易虽然短期内对台湾不至于造成剧烈的影响，长期而言对中国大陆越来越有利。习近平提到了台海和平是中美最大公约数，显示对台战略已经很难以维持单边的内政的问题，转向中美共同管控，寻求建立风险控管的机制，代表习承认美国是影响台海局势的关键的变数，而由强硬的立场转向战略的妥协，避免谈判与冲突的升高。所以可以用一句话来说明，就是川普把台湾的安全从美国的单边承诺而转变成为美中双边的议题。这样的改变对中共而言大概等了50年，所以习近平的发言不仅仅提醒美方，更是向世界标示在台湾问题上中共的红线。他观察中共在台湾的问题上手段将采取软的更软、硬的更硬的压缩外交的路线，再加上今年2026年年底的9合1地方选举，县市长、县市议员等等，民进党一定会采取更为激烈的反中抗中的策略，移转民众对执政不利的关注。所以这下半年的两岸关系不仅是走钢索，更是走钢刀。从大陆方面宣布的美国总统访华，再到川普到了北京所待的时间，都是有史以来最短的时间。那么在这么短短的13、14、153天2夜的时间中间，这个川习会是不是各方面中美双方都各取所需呢？因为隔了9年了，历经连任失败的美国总统川普再次以美国总统的身份和他口中的多年好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正式的会面。川普是否真心对待习如好友我们不知道，还是嘴巴讲讲，可是 他此行带上了马斯克、黄仁勋在内的17家美国顶尖的企业高层到北京，显然是有备而来，而且他也绝不希望空手而归。所以习近平大谈中美跨越了两强的修昔底德陷阱，也是认为多年处于激烈竞争的状态之下，还没有走到零和的关系，在很多全球事务之下呢，还是有共同利益可以追寻的。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主题川习会面面观，看看这一次川习会，事实上是他们两位第二次碰面了，在北京第二次碰面了，是不是各取所需？既然中美双方在斗而不破的基础格局依旧存在，可以预期这一次就难以产生突破性格局的双方的共识，而是在局部的经济利益还有区域关系平衡上各取所需，这就达到了双方见面3天2夜的基本目的。习近平念兹在兹的是修昔底德的陷阱，那当然中国不必外求于西方古希腊时代所发生的两强争霸最后爆发战争的外国历史。所以习的说法想表达的是，中国现阶段无意追求改变现在世界的格局，但也不认同美国长期在国际上持续以单极霸权的地位攫取利益资源。如果美国采取克制的做法，那么也就不会有修昔底德陷阱的这个模型会发生。反过来说，两国的关系将无可避免的落入到修昔底德的陷阱。而今川普来了北京，苦于伊朗战争，有求于中国施压伊朗谈判的背景，表面是热情的，但是他手里面是什么？关税缓冲期的到期日，还有对高科技领域的围堵等等的这些，但是肯定不会白要中国更为宽松的市场入场券、农产品的大额采购的清单，还有中国在 AI 领域的管理协作机制等等的伴手礼的准备。川普为了即将到来的其中选举，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外部国际环境与美国内部通膨压力的缓解，因此川普这次的访问更像是一场不得不的外交休兵，而中美双方都想透过这次见面争取时间，各自解决各自国内当前的经济难题等等诸多的内部矛盾。下个月6月份，中国大陆将近会有1200万的大学毕业生毕业。那么，这些人丢入到就业市场以后，是不是就是毕业即失业呢？也是让中国中央还有地方头大的一件事。所以，双方都互相有需要对方的一面。所以，这一次的川习会对双方而言都是各取所需的，也都希望解决各自国内当前的经济难题等等诸多的内部的矛盾。那么正在发生的是川习会，各位听众朋友，你知不知道今年的川习会有几场？4场，北京、华府、深圳、迈阿密，有4次举行峰会的可能， 现在是第一次在北京展开。那么同样的，川普总统也正式邀请习近平夫妻到白宫做客访问，9月24号，这是不是第二回？深圳的 APEC 峰会、迈阿密的 G20 峰会都在美国11月3号其中选举之后，所以今年川习会至少4次，是个连续剧，现在只是第一回。所以隔了9年，川普在这几天前往北京，不是单元剧，而是今年川习会连续剧的第一集。北京峰会结束，一锤定音，从此美中战略竞争有了框架，对抗有了护栏，管理有了准据，你相信吗？两强的领导不信，双方的谋士也不信，台湾人信不信？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习近平刚刚接了国家主席，就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正式向美国提出的中美新型的大国关系。13年过去了，中美两强的关系是越发疏离紧张吗？还是越来越密切？9年前，习近平安排川普参观紫禁城，在养心殿茶叙，帝王般的礼遇。川普返国后1个月，在国家安全战略里面定义中国为意图挑战美国的修正主义强权。4个月之后，贸易关税战开打。对习近平中南海的决策者而言，难道忘了这件事吗？中美战略的对抗超过8年了，直到现在川普2.0也还是戴着川建国这个帽子，只是没有海外用兵。而弹药库、存库库存满满，手握稀土的北京对美国似乎越来越敢于斗争。去年10月，川习会在韩国庆州 APEC 场边的峰会公开讯息，似乎没有谈到台湾问题。今年2月4号，双方长时间热线通话中要求美国在对台军售的决定上要谨慎。2月17号在空军1号上受访问的时候，川普说他正和习近平讨论军售的问题，而且很快会做出决定。所以雷根总统1982年的对台6项保证是否依然有效，引发热议。去年美国政府批准的3000亿，川普总统暂时割一的4800亿对台湾军售，加起来刚刚好是台湾立法院通过国防特别条例的7800亿的额度。如果今天的北京峰会之后川普还是暂不通知国会，这个代表什么意义？台湾的蓝绿白三党之中倍感心酸的人应该有不少。因为什么？因为川普还是把对台湾的军售压下来了。今年是川习会第一回，但是在中国“155”开局以及中共全党准备2027年秋天的21大政治换届开展之时，对习近平至关重要。川普总统不认竞选承诺以及国会对总统战争权的约制，面对民调不断的下滑，距离11月3号的其中选举不能失败的压力，需要在北京的峰会获得足以向选民宣传的成功的一个大交易，可以给川普提供及时喘息的就只有习近平一个人。国内外两岸的议题分析家对于川习北京峰会是否改变美国对台的政策，不支持会不会变成反对台独论？如果习近平在 希望美国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那么川普将如何回应？双方的新闻稿会怎么说呢？报纸、期刊、电视、网络几乎把这些问题剖析了太多遍了。华府各界都认为川普没有必要在美国对台政策上对让，北京的决策层也知道美国终究不会停止对台的军售，所以两大强权本来就应该看大看远，不使台海发生冲突，符合双方现阶段的利益。川普、习近平都讲到了这一点，所以阻吓而不挑衅，对话而不妥协，应该是夹在中间的台湾处理两岸关系的重要的原则。所以通过了国防特别条例，也应当支持两岸各项论坛交流持续的推进。这就是台湾对卢比欧所说台湾海峡维持稳定可以做出的基本的贡献，这是对民进党政府的。在这一次的川习会中， NVIDIA 的执行长黄仁勋很有意思，他是在阿拉斯加上的专机。为什么会这样？是川普总统漏了他吗？我不认为，其中必有政治与商业的考量。那么如果说马斯克是中美科技的架构师，那么黄仁勋在最后关头上了空军一号专机，他是扮演什么角色了？我们在这里为各位听众试着分析一下，他之所以在最后一刻被允许上飞机，绝不是因为如媒体所说的川普忘了他，或者有人替他求情，恐怕是因为华盛顿和北京在最后突然发现要让台湾心甘情愿的把细盾交出来，并且接受中美的接管，不能靠美国的政客施压，也不能靠中国的武力威吓，只能靠一个台湾人来做这件事。只有黄仁勋能够让台湾人吞下这件事。怎么说？想象一下，5月15日晚上，如果是有美国的商业部长或财政部长或者贝森特、何立峰来告诉台湾人，或者是白宫记者会说，你们的台积电现在是中美共管了，你们觉得这个新闻出来会怎么样？一定炸锅，而且引发工程师逃亡，因为对中美来说这双输的资产损毁。反过来说，穿着皮夹克操着台语被台湾视为 AI 救世主的黄仁勋亲口对台湾人说，这不是失去主权，而是让台湾彻底免于战火，全面升级为全球 AI 与算力的伟大转型。台湾人听得进听不进？一定会把被托管的屈辱感转化成为参与全球 G2 共建的荣誉感。所以黄仁勋是能够把喜事、把丧事办成喜事，把主权降级包装成产业升级的这么一个人。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5: 三峡邮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激光号启航了。
6: 缤纷邮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5: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4: 家台正品。
1: 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的川习会面面观。我们刚刚在试图分析为什么在最后一分钟，黄仁勋在阿拉斯加压轴登上了空军一号的专机。前面说了，他能够让台湾人吞下了如果台积电是中美共管。同样的，对于 TSMC 台积电，黄仁勋是产能分割的专家。对于中国和美国最大的技术难题是如何把台积电的先进制程精准的分配给美国还有中国，同时确保良率还有机密不会崩溃掉。马斯克懂得终端应用和人员，但他不懂晶圆代工。黄仁勋太了解台积电了，他知道哪一条产线应该归给美国国防部，哪一部分算力可以开放给中国的 AI 的车厂。所以他如果担任的这个任务也是保护他自己 NVIDIA 的核心利益，他亲自坐镇在谈判桌上，确保中美在瓜分产能的时候 NVIDIA 的额份不会牺牲掉，而且也搞定了台积电，也让在新共管时代呢 NVIDIA 有特许经营权。所以对川普，黄仁勋的保证是交割过程不会出现玉石俱焚的状况，台股不仅不会崩盘，还会因为辉瑞 NVIDIA 的持续加码而再喷发，保住美国其中选举的股市的红利。对习近平而言，黄仁勋的出现可以让原本被美国高墙锁死的人工智慧 AI 的算力透过台湾这个 Formosa Resort 共管区的合法的管道稳定的供给中国的实体的产业。所以残酷的现实就是偶像的终极变，因为黄仁勋几乎是台湾人的偶像，就是这场大交易中最具有戏剧张力的一幕。台湾社会过去两年把黄仁勋当作抗中保台的科技护国神山的代表，但是当大国进入最后的清算的阶段呢，这个最受欢迎的偶像却变成了执行这场和平并购案呢最有效的白手套。所以当他上了专机的时候，几乎就证明了不用军队也不用官僚，给一个特使的身份就可以把台湾的护国神山完好无缺地搬进到中美的保险箱里面。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不知道，只是他的背景还有为什么是在最后一分钟才上飞机做出了这种推论，时间会说明一切的，我们且让时间来告诉我们。那么有听众朋友来问台湾为什么在炒这个军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在这里我们简单的说完了川习会的面面观之后，再花个几分钟的时间就是谈一谈台湾的军购的问题。有几个观念先要厘清，军售不是慈善，是生意。美国卖武器给台湾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保护你。这个就像你在沃尔玛买了一个消防灭火器，可是失火的时候超商老板不会帮你来灭火。所以买美国武器美国就会保护我们吗？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观念，这是错的。买卖关系不等于是保护关系，而且台湾关系法只说提供防御性武器，没有说一定派兵保护。所以就像前面我举的例子一样， 你跟超商买灭火器，超商老板不会在你家失火的时候冲过来帮你救火。另外还有错误的观念是武器越贵越好，不对，适合的才是最好。还有人认为不买美国的武器会被抛弃，这个是推销的话术，是错的。现实的实际的状况是，美国需不需要台湾呢？因为地理的位置、半导体、全球晶片的命脉也都是美国离不开的，所以美国、台湾都有筹码。既然我们知道

0: 海空封锁还不见得是真正进到你的海域里面，而是对航行的商船进行检查，那都算。所以我们把这些搞清楚之后，台海战争会长成什么样子，那我们才针对这样子买合适我们应对战争场景的武器。所以呢，不买美国武器，美国会抛弃我们，这个也是话术。因为台湾跟美国都有互相需要对方的地方，除非美国彻底退出西太平洋。另外还有一个莫名其妙的说法，就是反对军购就是不爱国。这个质疑军购不是不爱国，而是负责任，因为你买的要对，你买的是需要的东西，而不是买最贵的，或者说人家要你买什么你就买什么。所以该怎么做呢？对于军购，诚实面对，也就是要打什么样的仗的战略评估，会可能的战争场景是什么，为什么要选择这些武器，然后这些武器我们能不能自己维修，能不能慢慢的是自我制造呢？而且要理性的选择，所以优先买什么，其次再买什么，必须很清楚。而且投资自主，学会自己住自己做，每买一样东西了解一下有没有技术移转，可不可以在本土维修，可不可以自己升级。同样的也要平衡投资，而不是什么都要，或者人家跟你推销什么你就买什么。那么对于台湾的这个军购问题，可以用五个关键的问题检验军购合不合理。这就是这个武器在台海战争真的有用吗？第二个问题是有没有更好的 CP 值更好的替代方案？第三，买了以后养得起吗？第四，有没有技术移转，能不能自己修？第五是排挤效应，排挤了什么？所以机会成本算清楚了吗？这才是。所以不要让军购变成政客的提款机，也不要让国防变成军火商的摇钱树。我们要的是能用有用，花得起国防，而不是昂贵无用的面子工程，或者说是军火的工程。这对台湾而言的军购是丝毫没有任何帮助的。所以这位听众朋友，你问我说台湾的军购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角度，什么样的观念来看，我在这里花了几分钟时间为您说明。好的，本周的主题川习会面面观为您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晚安。
1: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2: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1: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说说移民加拿大遇到真爱。俺那口子是一个五大三粗的北方汉子，也许我们都有过一样失败的婚姻，都是一样的心有灵犀。俺们没有在乎那个纸的承诺，就合法的同居了。在油盐酱醋的日子里，他喜欢面条，俺喜欢大米，他喜欢辣的巴蜀人家，俺喜欢清淡的龙舟记。他洗碗都洗不干净，俺天天必须要擦地板，他温和，俺急躁。纵然俺们的生活方式有很多不和谐，但俺们很开心地生活在一起。婚姻本没有对和错，只是合和不合罢了。虽然俺们的生活习惯上有南北差异，但我们对人和事，也是我们常说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惊人的相似。即使有不同的见解，以尊重为主题，所以生活中便没有了争吵。还记得刚刚认识他的时候，和他第一次逛街，他就给我买了个 Coach 包，价值$550。我们才第三次见面，感动的同时我想，你也不怕我明天就不和你交往，那$550就打水漂了。要知道550加币在勤俭的中国人，特别是并不富有的单身男人中，并不是个小数字。而愿意只给见过三次面的女朋友花钱的应该也不多吧。但是最终爱上他是应邀到他家，看到他围着围裙麻利地做着饭菜，和他儿子一桌吃着晚餐。他温和地问着孩子学校的事儿，那种氛围就是我想要的男人和家的感觉。于是这就恋上爱了。新组合的家庭，两个男生都不是省油的灯，特别是我自己带来的儿子，因为缺少父爱，他的记忆里多是亲生的爹对他家暴的创伤，以及在父母吵架的环境中成长，造成孩子极度没有安全感和内向，所以胆小而且任性，沉迷于电脑游戏。我那口子除了怜惜，就是不声不响的帮忙。小少爷出门不敢买东西，我那口子就鼓励他，跟他在后面看着他去商场。现在没得吃的时候，小少爷也敢大摇大摆地到附近买汉堡了。最近我问小少爷，你住过三套房子，哪个房子最舒服？孩子说 Townhouse 最舒服。我们现在住的就是小小的 townhouse， 原来是很大的3000尺的独立屋。孩子最朴实最直接的情感来表达自己的喜好。房子不在于大小，只要温暖，只要有爱，就是最好的庇护所。如今小少爷上高中，我们能做到很好的交流。我每天做好早餐给爷俩，送孩子上学，看着孩子一天天变得开朗和进步，听他说学校的事儿，他说他原谅自己的亲生父亲过去对他的不好。我多么欣慰啊，孩子真是有一颗善良和纯真的心。我那口子是一个地道的暖男，我的胃不好他就帮我揉着胃，敦促吃药，我失眠他每天晚上揉脚心。我喜欢看电影，他每天下载好看的影片放在卧室的电视里，只要按按遥控器就行。他不是什么 handyman， 但他总能花功夫，今儿按个灯，明天安装个储物架，将家里整得井井有条。看到冰箱里缺什么，第二天趁午饭时间去买菜补齐。我自个儿过去是个女汉子，割草、铲雪、铺地砖、扛家具，样样都行。如今
俺也是个小鸟依人了。生活就这样波澜不惊地把一个常常河东狮吼的女子调教成了一个感恩知足，在家做着晚餐，静静等着男人归家的小女子了。我那口子还是个型男，1.78米的个头，每星期2次足球，1年4季从未间断。如今虽已步入中年，肚腩已起，但我可不在乎，因为我也一样中年发福，惨不忍睹。他是研究生毕业，这里的工程师，这让最怕读书的我对他有一种不由自主的崇拜。我那口子还是个花样男，他喜欢旅游，每年都安排去不同的地方度假。夏天去沙滩晒太阳，他能记住俺的生日，每次都有不同的惊喜，从鲜花到食物从没落下。我这个粗人刚开始还很不习惯接受这种浪漫，就像我说的那样，过去我总是抬轿子的，突然间变成坐轿子那个富太太，一下子不好意思，受宠若惊。不过久而久之，我就觉得嘿，这坐轿子还挺受用，好享受啊。就这样，让我们一起变老吧，天若有情，天亦老啊。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中国汉字河。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是歌曲《我的祖国》的开头两句，用简单朴素的语言唤起了一个民族的记忆。谁的家乡没有一条小河呢？哪怕再小再无名，也是我们心中的大河。河最初也是专称，专指黄河。我们将黄河称作母亲河，因为一说黄河，我们便想到中华民族的诞生，想到中华文化的起源，想到黄河流域的那片饱经沧桑却永恒绵长的土地。考古发现告诉我们，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是多元的，但黄河所孕育的古代文明却依然深深地影响着我们。人类的生活离不开水，因此在古代择水而居成为先民的生活方式。四大古文明每一个的发源地都离不开河流，都在江河的哺育中得以诞生发展。当年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带着周部落的人民从渡水来到漆水，又沿着渭水向西走，最后才定居下来发展壮大。渡水、漆水、渭水都是黄河的支流，周部落在黄河流域耕作生活，正是择水而居的生动写照。而甲骨文中的河字，有的时候是水边有人担河之象，有的时候是水边俯科之形，这大概就与人们最初总是生活在大江大河边有关。后来河才增加了口，略去了人，在逐渐演变之中成为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字。黄河横贯东西，衔接南北，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它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地位。三代以前，黄河流域是理想的栖息之地，在这里有广袤而肥沃的土地，有着先进的农业文明，因此当时周边的民族不断地向这里推进。政治的演进、部落的兴衰、国家的建立都发生在这条大河边上，加上经过夏商周这三代的因革损益，政治上的主导、经济上的先进，使得黄河流域的文化更具有了一种自然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吸引着周边的部落与民族不断地向这片土地前进。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理想与现实。最近出远门，来来去去十几个小时的车程实在无聊，随便翻出一些老电影来看，一口气看了《同桌的你》，看了《匆匆那年》，很青春的故事，很相爱的两个人以为会天长地久，最终莫名其妙的分手。电影把这一切缘由推给现实，没办法，现实如此啊，在强大的现实面前，多么的地动山摇，
撼不可动的爱情，都会变得不堪一击。这个理由让人无言以对。不管是爱情还是梦想，或者其他一切，当他莫名其妙地失去的时候，一句“现实如此”，一切便都有了让人同情的解释。不但电影如此，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朋友小 A 毕业之后一个人北漂，他对未来充满了繁花似锦的想象，他要在那个有无限可能的城市里找一个体贴温暖、懂他爱他的好男人共度余生，还要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努力成为金光闪闪的职场女神，爱情事业双丰收，这样的人生是他孜孜以求的。在那个大到无边无际的城市里，他住过地下室，中年不见阳光，也曾加班到深夜，不敢独自回家，在办公室里将就一晚，受过许多白眼，挨过许多批评，被同事排挤过，被领导打压过。但是无论生活多么艰辛，每次看他微博都充满了昂扬的斗志。他像一个战士，在城市里冲锋陷阵，过得艰难而坚强。每当我对未来产生怀疑的时候，我都会到他的微博里去找找动力，觉得像她这样的女孩子一定会实现自己的梦想，即使不能实现，一直走在通往梦想的路上，人生也处处都是希望的阴凉。可是前段时间，小 A 忽然不更新微博了，在微信上联系她才知道，她要嫁人。哇，她终于找到了她心中的男神吗？刚想为她高兴一番，后面的剧情打得我措手不及。他说他即将要嫁的人是一个中年男人，他不爱他，而这个男人也不见得有多爱他，只是觉得小 A 青春美貌，可以填补生活空缺，拿出来也不丢面子。和他聊完天，我感觉自己整个人都不好。小 A 被现实打败了吗？而现实难道真的就这么可怕吗？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现实真的很可怕吗？我有一个朋友小 V， 喜欢画画，大学时就尝试给杂志投稿，插画也陆续登上了某些杂志，这让他的梦想像泡了水的馒头不停地膨胀。其实他的梦很简单，就是要成为一名插画师，画很多美美的插图，赚足以让自己过上好日子的钱。毕业后，大家都顶着烈日，像狗一样竖起灵敏的鼻子，到处寻找工作机会。他却把自己关在出租房里，不停地画，不停地画。那时我们都好羡慕他，羡慕他正在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我们大多数人连努力都不知道从何做起，而他至少目标清晰。那两年他真的过得很艰苦，插画的收入根本不够维持日常生活，常常要靠朋友接济，还得辛苦瞒着家人。每次打电话都要编造自己在某某写字楼风光鲜亮的谎言。他焦虑、失眠、长痘痘、掉头发，同时也不停地充满着希冀。我们都觉得这样努力的他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插画师，等他功成名就时，可能我们这一众人还在灰尘里打滚呢。可是两年之后，他忽然宣布再也不画画了，画画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这条路太难走，荆棘丛生，已经刺得他伤痕累累。他需要生活，需要挣钱，需要过上鲜亮的日子，所以他决定出去工作，做一个勤劳的小白领，虽然不能发家致富，好歹能够自力更生。我们有点替他惋惜，但他说现实如此残酷，梦想不值一提，在强大的现实面前，所有梦想都显得幼稚而可笑。然而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真的必须在现实面前低头，必须接受被现实打败的命运吗？我知道有一些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始终坚守，而后获得美好的爱情，实现了当初的梦想。你看一看那些成功人士，哪一个不曾在现实里跌得头破血流？但是跌倒了，他们再爬起来，他们始终不向现实屈服，最终他们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小 A 在现实面前把自己匆匆托，小 A 在现实面前把自己匆匆托付了。但我知道作家周冲在现实里跌了很多跟头，30多岁时终于等来一个懂他、爱他、肯给他自由的男人。小 V 在现实面前把梦想扔到一边了，但我知道插画师夏达曾把自己关在出租屋里，像苦行僧一样，以为会熬不过去，但他不肯放弃，最终让梦想闪亮。不论现实多么残酷，总有一些人会始终坚持，不管梦想还是爱情或者其他，只要你坚持，守得住寂寞，受得了孤苦，你在生活面前骄傲地抬着头，就会发现现实就是欺软怕硬的无赖，如果你在他面前退缩，他就会逼着你一直退缩，如果你一往无前，他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真的不要再拿现实当借口了，所有被现实打败的东西，都是因为你还不够坚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一个励志故事，你可以站得很好。嘿嘿嘿，你们快看，瘸子来了，瘸子来了。一群小孩都来看热闹，小风喜不说话，只是埋着头，一边费力地在地上爬，一边手里挎着个水壶。他要把水壶送到在田间干活的爷爷那儿。那些讨嫌的小孩把他的水壶踢开，他并没有哭泣，只是郑重其事地对那些小孩说，我和你们一样有脚有手，只不过我的脚长得奇怪而已，你们干嘛要欺负我。小风喜从出生开始就饱受人间冷暖，他出生时母亲看到他是一个跛脚的孩子，直接从床上昏了过去。在那个食不果腹的年代，正常人生存下来都那么艰难，他这样一个残疾的孩子以后怎么养活自己。小风喜从小就很懂事儿，虽然知道自己是个残疾人，但力所能及的事情他都会主动去做，割猪草，喂猪，养鸭子，捉田螺，样样行。他平时里很喜欢听爷爷讲故事，每个夏季的晚上他都会和爷爷坐在院坝里纳凉，然后听爷爷讲那些遥远的名人励志故事。爷爷说，风喜给你取这个名字，就是希望你以后丰收喜悦，你要好好生活，要站起来，而且要站得很好。爷爷相信你是个坚强的孩子。可是六岁那年，爷爷便离开了他，他很悲痛。父亲母亲为了让他学一门手艺，毅然地将他托给了一个耍猴的老头，然后他和老头过起了漂泊的日子。在那段不堪回首的时光里，他白天耍猴戏，夜里学认字。八岁的时候，耍猴戏的爷爷去世了，他只能自己从很远的地方爬回去。母亲悲喜交加，看见他小小的身躯挎着包袱爬回来时，哭得像个泪人。幸运的是，风喜可以读书了。他进学堂之后特别认真刻苦，年年都拿奖学金，生活很艰苦。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他的便当从来只有地瓜或干饭，有时候中午饿了甚至不吃饭，就喝一点白水。看见邻居家的孩子和哥哥可以骑单车，他眨巴着眼睛自己也想骑。他一次次的摔倒，又一次次地站起，后来居然真的能骑车了。读中学之后，他得到了学校领导的关注，他们找医生给他做假肢，这样风喜真的能站起来了。他一边读书，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在书店里打工，读了很多书，最后考上了大学。在大学里，人人都知道他的事迹，他乐观向上，完全不像一个残疾人。他和同学互帮互助，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可是大学毕业后，他并没有选择在台北做高薪的职业，而是决定回家乡做一名普通的老师。他说，我虽然是个瘸子，但是我很幸运，我得到了那么多人的帮助，我还读了大学，我要为家乡做一份事业，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得到更多的爱。后来妻子鼓励他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书，他的自传体小说《汪洋中的一条破船》出版，多次翻印，他的事迹流传开来。
1974年，他名列台湾第12届十大杰出青年，而他的事迹也被拍成电视剧后荣获金马奖。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因为移民生活的特殊经历，很多单身移民的情感问题也分外的复杂。41岁的王女士就是典型的例子，她和先生带着两岁的孩子在2004年移民加拿大，当时因为生活所迫，她先生选择了做太空人，每年只有一次鹊桥重逢的机会。然而这样的日子久了，夫妻间的感情越来越疏远。终于有一天，她发现丈夫在国内有了第三者。2007年，她选择了分手。可是直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她仍然没能走出以往婚姻的伤害，始终把自己的感情封闭得紧紧的。而和王女士不同的李女士已经在加拿大带着小孩生活多年了，她有很丰厚的经济收入，但就是拒绝再婚。她说，她和丈夫一起移民加拿大，当时为了生存，她拼命打工赚钱供丈夫上学读书，可是丈夫不但不努力学习，还好吃懒做，甚至沾花惹草。他们的婚姻仅仅维持了两年。而问他为什么不再婚，他说前几年自己也尝试看见了几个，但发现这边的华人不是嫌自己带个拖油瓶，就是只看重我的钱财，根本没有感情基础。看来异国生存的压力和感情的受伤，让许多离异女士都选择了逃避婚姻。而其实这些人到中年的离异女子生活更加艰难，更需要有一个男人的肩膀来支撑。可是在实际的密友当中，有许多单身男子特别强调女方的相貌、年龄。

很多单身男性很难接受女方有小孩。在婚介所里，40岁以上的单身男性会员特别多，但他们绝大部分都拒绝有小孩的女士，而有的男士自己有子女，却拒绝女方有子女，有的甚至要求女方要第一次婚姻。可见，这些男士虽然在加拿大生活多年，但是观念却依然守旧。许多女性朋友呢，也缺乏正确的择偶观，有的女士也只看重对方的经济条件，要求男方有房有车有丰厚的收入。也许是体会到移民生活特别艰辛的缘故吧，使得这些女性更加看重对方的经济实力，提出许多不切实际的要求。说到底啊，婚姻是要有感情基础，如果一味地追求物质条件，很有可能误入歧途，这样的婚姻非常不牢靠，而到头来受伤害的还是你自己。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陈曦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节目的最后，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于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约你出来，因为我想面对着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了好耐的说话。可惜那个落雨的晚上，那条湿滑的公路，那个粗心大意的司机，令我不可以赶到你这间咖啡室，亲口对你讲一句我爱你。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Say,
2: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3: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4: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啦，继续我哋今日嘅节目6042671320，我哋嘅热线电话咧继续系开通嘅。咁啊，听众朋友有啲乜嘢嘅医疗嘅问题咧，都可以咧打电话过嚟请教下 Maggie 嘅。陈太你好，
8: 系两位主持你好，我系骨质疏松，我食紧骨质疏松药 Alendronate， 就话唔好同钙片啊，其他啲维他命一齐食。咁我如果系隔咗时间，我食钙片，可唔可以同多种维他命一齐吞服啊？
7: 嗯，好，一个好好嘅问题啊 ，Maggie 吓，麻烦你。
9: 系咁即系比如我谂陈太嘅意思即系话佢食完一个骨质疏松嘅药一段时间啦，咁然之后可唔可以食钙片同埋其他维他命系咪啊？
7: 系啦，系啦，系啊，咁嘅意思。
8: 即系主要我想问，可唔可以钙片同多种维他命一齐食啊？
9: 系，咁钙片其实可以同其他嘅维他命一齐食嘅。咁但系咧，因为钙片嘅本身咧，佢即系如果你系要同其他维他命一齐食咧，我哋就要知道其他维他命系讲乜嘢。咁本身咧，钙片应该要同维他命 D， 即系 A、B、C、D 第四个一齐食嘅。咁咁样一齐配合咧，反而个钙片系更加容易吸收嘅。咁但系咧，如果你系一啲其他嘅一啲 A A、B、C、E 啊嗰啲咧，你因为佢嗰、那个佢个关联唔系好大，咁但系咧你可以间开一段嘅时间去食。咁比如话咧，就系、是、你个钙片可以早午餐之后食完之后咧，你隔一段时间，比如话你隔半个钟头、一个钟头之后咧，再去食其他嘅维他命或者系其他嘅一啲补品咧，咁就 O K 噶啦。咁因为钙片嘅话咧，一般就系、是、即系同我哋。同我哋你头先讲嘅 Alendronate 唔一样啦，因为 Alendronate 食紧嘅时候就唔可以同钙片佢哋一齐食嘅。咁但系如果你斋系食钙片冇食开药嘅话咧，你可以同其他维他命一齐食。咁但系最好咧，为咗佢个吸收咧，最好都系间开一段时间。
7: 嗯，大概间几耐到咧 ，Maggie？
9: 其实半个钟头、一个钟头都已经系好足够噶啦 ，OK 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我一日冇乜时间啊，我一定净系得呢20分钟，我要食晒全部维他命啊，咁其实个影响都不大，只不过佢吸收会冇咁好咁解啫。
7: 嗯，好明白嘅，系阿陈太明白未？
8: 系即系 calcium 同埋维他命 C 佢系酸嘅，同埋 calcium 啊唔系酸嘅一齐。捞埋唔知有冇唔好嘅反应咯？
9: 咁呢两样嘢其实唔会有，即系相互之间唔会有唔好嘅反应嘅。咁佢哋只不过系即系冇乜关联，系佢哋一齐食冇问题嘅。咁只不过佢哋两个冇乜关联。咁但系如果你想话你个 calcium 想吸收得好啲，咁你咪隔一段时间先再去食维他命 C 咯。因为维他命 C 咧，如果我哋个胃比较敏感嘅话咧，我哋食完 calcium 之后即刻去食维他命 C 嘅话，有啲朋友可能会个胃会有啲唔系好舒服嘅。咁你如果系可以的话咧，就间开半个钟头啊，45分钟啊，咁样食就 OK 噶啦。
7: 嗯，好，嗱咁啊，好清晰啦。好啦，跟住啊，曹小姐，系你好啊，曹小姐。
10: 系早晨，我想有两个问题问一问。第一个问题就系、是。我因为瞓唔到觉，那个医生就俾咗一个药叫做 Zipline， Zopiclome， 叫我晚晚瞓觉食，因为以前食嗰啲药咧，就令到我嗰个 cholesterol 同埋HDL、LDL 都变坏咗，所以咧佢就要我食一个另外一个药，叫系搞 cholesterol 嘅，叫做 CRESTOR5NG， 又系每日都要食嘅。咁我想问一问，就系呢两个药如果咁样长期咁样食，咁有冇可能以后可以停咗唔食噶？
7: 嗯，好的。
10: 即系如果就正常翻啊，咁样或者我瞓觉好啲啊，咁样我可唔可以唔一时都食？
7: 系，请问啊，曹小姐，你有冇问过医生呢个问题咧？
10: 佢我嘅就系因为个 family doctor 唔系好乜嘢嘅，佢就话你瞓唔到觉，你梗系要食啦，咁样。
7: 嗯 ，OK， 好，咁我哋听听阿 Maggie 嘅意见啦吓，麻烦你 Maggie。
9: 系咁我听到曹小姐嘅呢个问题咧，首先咧，如果我哋即系分开讲啦，两样嘢啦，呢个 Sobiclone 同埋呢个 Cresser 咧，一个系瞓觉药咧，一个系胆固醇药啦，咁佢哋个长期嘅风险同埋可唔可以停咧，佢哋个逻辑系唔同嘅，咁所以我哋要分开讲。咁第一咧就系、是、我哋嗰个瞓觉嘅药，即系Sobiclone 咧，佢每一晚食。咁我哋係即係佢係屬於一個安眠藥啦，咁但係其實佢係屬於一個短期使用嘅安眠藥嚟嘅。咁比如話我哋喺英國嘅醫療系統同埋加拿大嘅醫療系統都有提過，如果我哋係要食超過兩個月以上嘅話咧，有一啲即係有一部分嘅朋友有可能會產生依賴嘅。咁所以如果你已經係食咗超過八個禮拜嘅話咧，你突然之間覺得你的睡眠好了咧，都不應該去自己停藥，應該要去慢慢減量咁樣去停。咁就即係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可能呢個失眠、焦慮啊、心慌啊呢一啲戒斷反應咧，係即係都比較難受一啲嘅。咁如果你係長期食，然之後你話之後自己好了可唔可以停藥咧？其實可以啦，我哋頭先有講啦。咁但係個停嘅嗰個速度要慢慢慢慢嚟使。我依家食咁多，我下個禮拜可能減半，然之後再下個禮拜再減半。咁但係我哋食嘅呢成個過程同埋停藥嘅呢成個過程咧，都要去同醫生講，係唔可以自己去停嘅。因為醫生除咗講俾你聽點樣停之外咧，佢仲要幫你去觀察你嘅精神狀態啦，你嘅各種嘅反應，即係你個呢個神經方面嘅反應啦，同埋你嘅一啲身體嘅指標嘅變化。咁就呢一個係要好需要好長時間慢慢去停嘅一個藥嚟嘅。咁關於呢個 Cresser， 即係我哋嘅一個膽固醇藥嘅話咧，佢長期使用咧，一般都係好安全嘅。咁佢亦都係好多人係長期食緊嘅一個藥。咁通常咧一個禮拜，即係大部分嘅人食一個禮拜之後咧，佢嗰個 LDL、HDL 嗰個數字都會變得靚啲啦，即係嗰個好膽固醇同埋壞膽固醇嘅數字都會好翻啲。咁你大概食咗一個月左右咧，就會見到佢個完整嘅效果係點樣。咁我哋亦都係有好多嘅科研數據啦，同埋醫療嘅臨床嘅數據支持咧，就係呢個藥咧，你長期食都唔會有太大嘅問題嘅。咁除非你係極少數嘅人咧，就出現一啲頭痛啊、腸胃不適啊等等呢一種情況嘅話咧，你就有可能即係需要停一停藥。咁你話會唔會係因為食開呢一個安眠藥導致你個膽固醇會有浮動咧？咁如果係呢一個原因嘅話，咁到時你停咗呢個安眠藥之後，你個膽固醇亦都是可以去停咗佢，咁你就会恢复翻你个正常嘅胆固醇。咁但系有啲人咧，佢唔一定系因为食呢个安眠药导致佢胆固醇嘅问题。如果你个胆固醇系一个单独嘅问题嘅话咧，咁你可能呢个胆固醇嘅药咧就要，亦都系要你食每三个月、半年、一年，你去检查翻。然之后，如果你个胆固醇正常咧，咁其实你就可以减量或者甚至可以唔食嘅。
7: 系。Maggie，
10: 我想问一下那个胆固醇，那个睡觉药，即是那个 sleeping pill， 是会引起那个胆固醇升高的吗？
9: 佢未有呢一个证据咁样讲嘅，咁只不过咧就系你头先咁样讲到，就话你食开之后，即系你发现呢个情况，咁我就话有啲人 有啲人有可能会即系身体唔知有啲咩反应啦，咁但系我自己据我所知咧，就系冇咁样嘅即系冇咁样嘅副作用嘅。
10: 哦，佢俾我食嗰个胆固醇药系因为之前我食一个另外一个药叫做 QUETIAPIME， 就引起我嗰、那个HDL、LDL 同埋胆固醇升高。所以他就拿一个胆固醇停了我那个药，然后拿一个胆固醇想帮我的肝整回好感。
9: 哦，明白明白。是啊，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即是如果你现在已经是停了那个令到你胆固醇高的那个药，那然后现在是用你的胆固醇药去令到你自己那个数字是低回的话，那你之后通过你的饮食方式啊，你的即生活方式的改变呢，其实个胆固醇高一点你是可以控制回它的，那你就即要自己努力一点，那尽量如果你真的不想吃药的话呢，你通过自己的努力应该是可以控制到的，那但是即使你说控制不到，你要长期吃呢，其实它都不是一个大问题来的。
7: 嗯，好了。Okay. 是，那好清楚回答了这位听众的问题，我们要去广告先。
1: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1: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话，
12: 哎，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永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山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3: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继续我哋嘅节目60426713120，继续系开通嘅。线上边有阿黄太喺度，系你好，黄太。黄太，系你好，系你啊，系，请讲啊。
8: 系两。我想问张良啊 ，Mackie 两个问题。第一个咧，因为我心率不正系嘛，即系又快又慢，又快又慢咧 ，check 到咁嘅情形咧，佢就俾嗰种药我食，嗰种药咧就系 BISOPROOFIOL 啊，唔知系咪咁系咁上下嗰种药。是时间是早午晚是哪个时候吃最好的呢对于心脏。同时呢他又给了希血丸我吃。希血丸就是 APIXAFAN, 这种东西是一日吃两次的。这两种东西。我想问啊就是这个问题，同时呢我的 血小板低啊是最是低130啊，他是要低过要高过150才准确，是不是呢？如果是这样，如果要剥牙会不会要停药呢？
7: 嗯，好的，
8: 可不可以剥牙？
7: 好，可不可以剥牙？好的，麻烦 Maggie 了。
8: 我读啲英文未必准啊，那个
7: 是得了啊啊啊 Maggie 识嘅，
9: 唔紧要。咁即其实等于系两个本问题。咁第一个问题咧就系呢一个心率不正啦。咁心率不正咧，其实我哋嘅药物方面咧，我哋唔同嘅药物有唔同嘅时间段啦。咁我哋点讲咧？即系如果我哋系单纯喺度讲紧呢一个心率嘅药系几时食嘅话咧，咁其实我哋无论你几时食都唔紧要，咁最最最紧要嘅咧，其实就系你即系每一日系定时去食。咁我哋即系每一日，比如话你呢一日系朝头早食嘅，我第二日咧我亦都系要朝头早嘅同样嘅时间食咁样。咁所以你边一你几时食唔紧要，大部分嘅人咧系朝头早食嘅。咁但系你最紧要最紧要咧就系同样嘅时间食。咁你前后唔好差。即系你前后嘅时间差，唔好话超过两个钟头啊，或者系更加耐啊咁样。咁尤其是对于我哋，如果我哋要飞嚟飞去，飞大陆啊，飞香港或者飞去其他地方啊，咁咧，如果我提早知道我要飞，我要调呢个时差嘅话咧，最好嘅方法咧，其实就系，比如话我知道我一个礼拜之后要飞嘅，咁我可以从今日开始，我早半个钟。然之後再早半個鐘，再早半個鐘咁樣調整。咁但係如果你唔使飛嚟飛去嘅話咧，就一日一次，就係每一日都係同樣時間食就 OK 噶啦。咁即係如果醫生冇特別交代嘅話，大部分嘅人都係朝頭早食嘅。咁第二個咧就係我哋講嘅呢個薄血丸啦。咁呢個薄血丸嘅話咧就係一日兩次嘅話咧，盡量令到佢哋之間嘅時間間隔咧係有12个钟头。咁比如話朝頭早一次，夜晚一次。咁比如話朝頭早8点，夜晚8点钟，咁樣就 OK 啦。咁亦都有啲醫生咧係會提醒，就係如果你係食呢一個藥，即係食呢個阿皮沙病之前嘅，即係呢啲病人咧，你食之前咧係要 冇錯啦，做得好啱咧，就係要講俾牙醫聽，同埋要講俾自己嘅家庭醫生聽，你要去睇牙啦，或者你可能要去剝牙啦咁樣。咁如果喺呢段期間，即係食藥嘅期間，你要去剝牙啊，或者係點樣嘅話咧，你同醫生講完之後，醫生會幫你決定需唔需要停藥。如果係需要停藥啊，亦或是係需要減藥咁樣，因為停藥嘅話咧，如果你自己冒冒然去停藥嘅話咧，係有可能會增加血栓或者係中風嘅風險嘅。咁尤其是當你去剝牙嘅時候咧，你本身點解要同牙醫講咧？係因為你個血薄咗啦，咁你剝牙嘅時候會流血啦，佢會驚你止唔住個血，就係咁簡單。咁但係如果你自己停咗嘅話咧，係你身體嘅其他地方有可能會有呢一個血栓嘅風險嘅。咁所以醫生可能會叫你去停一日或者停兩日，但係或者係叫你減藥，咁但係一般咧都唔會叫你完全去停曬嘅。咁所以呢個咧係要同醫生去傾翻，去商量，即係兩位醫生一齊商量咁樣。咁血小板方面咧，83係可以話係正常偏低啦，即係輕度嘅偏低咧。正常嘅實驗即係我哋一般嘅醫院咧，都係會希望我哋係85左右啦。咁所以醫生話你係低過標準少少。咁但係83咧，單純就係睇呢個數字咧，我唔會覺得佢係一個好危險嘅數字。咁個重點咧就係你會唔會持續下降啊？會唔會有淤血啊？然之後你個肝臟啊嗰啲有冇問題啊？咁樣咁呢啲先至係比較即係比較重點嘅一啲資訊嚟嘅。
7: OK， 好，咁啊明白嘅，咁啊跟住我哋再听埋刘生嘅问题啦吓。你好啊，刘生。
10: 啊 ，hello， 你好啊，李生。
7: 系，请讲啊。
10: 系我。
7: 系，快啲啊。系，请讲。
10: 我想问下咩事啊？我最近去验血得到个结果系关于我个肾啊肾问题。医生讲我系个点数系15.4，咁啊住饮咗药个三个月后，都系跌得15.2，减得好少啊！医生话个我系啲肾有少少损伤，我主要嘅问嘅问题啊 ，Maggie， 你知道原因点解又有个损个肾就系损伤，我要点样做俾佢降低啊快啲？点样啊？有咩办法啊？
7: 嗯，好嘅，系麻烦 Maggie， 系 Maggie，
9: 系唔该晒刘生嘅呢个问题啦。咁我哋肾脏嘅指标喺通过血检咧，其实有好多个唔同嘅数字嚟嘅。咁所以刘生俾我嘅呢个数字咧，我唔系好清楚系边一个肾功能嘅指标啦。咁佢有可能系肌酐啊，有可能系呢个过滤率啊，有可能系呢一个 ACR， 亦即系我哋讲嘅尿蛋白啊，或者肌酐嘅一个比例咧。咁如果你系一个即系喺唔清楚嘅情况下，我哋就只可以好大概咁样讲。
10: Maggie 啊 ，Maggie，
9: 如果佢系低，系
10: Maggie， 我有两个系，因为有两个蛋白系啦，嗰个系嗰个蛋白叫做 albumin。A 字头啊 ，albumin urine。
7: 嗯，得啦，系阿 Maggie 清楚噶啦，好，系麻烦阿 Maggie 继续啦吓。
9: 系咁如果系 albumin 个嗰个咧，就系我哋讲嘅尿液蛋白啦。咁如果佢系呢一个数字系15.4变15.2嘅话，呢一个数字其实好似唔系好搭翻我哋嘅呢个 albumin 嘅标准，咁所以其实我都仍然唔系好清楚究竟系边一个数字嘅，咁但系无论系边一个数字都好啦，咁如果医生话系个肾脏有轻微嘅一个受损嘅话咧，一般我哋就系会同我哋嘅有可能系同几样嘢有关嘅，血压啦、糖尿病啦，或者系我哋嘅肾结石系有关嘅。咁有啲朋友咧，如果佢系呢一个胆固醇偏高，佢有血管硬化嘅问题，或者系你长期喺度食开止痛药嘅话咧，咁都有可能系会导致我哋个肾脏功能去受损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呢一段時間需要做嘅嘢就係我哋一定要控制個血壓，血壓一定係要控制翻喺唔會超過83 同埋90嘅呢個數字咧，血糖一定要控制好啦。我哋要食飯嘅時候要減少鹽分，咁同埋咧就喺呢一段期間，除非你真係好有必要，如果唔係嘅話，盡量唔好去食，即係唔好亂咁食止痛藥啦。咁同埋咧就係要盡量飲水，但係唔好話飲超級多水啦。咁然之後戒煙、控制體重呢啲，其實都係比較老生常談嘅問題嚟嘅。咁但係我會覺得咧就係一個指標，即係你一個數字低，然之後你隔咗三個月之後再去檢查，係呢一個係一個變化，但是我会觉得更加重点的就是你再隔三个月之后再去查多一次，看看它是不是再在下降紧。如果它是的话，我们就要去认真地去看看会不会是其他的一些药物或者其他的情况去影响。
7: 嗯，那就是说都要是要时间去观察的，不是说就一次半次呢就可以这个断定是有些乜嘢实质性嘅一啲问题嘅。OK， 今日节目时间关系啦，咁啊好多谢 Maggie 一啲咁详细嘅解答，亦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 Maggie， 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9: 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6: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2: 叫 Steven 啊，希望你华侨之声事业蒸蒸日上啦 ，keep 住个节目。中文啊，对于我哋比较方便啲噶嘛，因为晚晚翻住开，有时晏昼又开咁啊。阿永恩啊，嗰啲冚晚都过得非常 good。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嘅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15: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嘅丰富奖品就系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得噶啦。
14: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15: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14: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17: 今日继续同大家讲香港创科展2026。上个礼拜同大家讲咗第一个领域 AI Plus， 今个礼拜同大家分享第二个领域机械人技术。响今届嘅展览增设咗 RoboPark， 今次着重咗就系巨身智能 Embody AI。有超过100款机械人在这次展示了自动化如何从重复执行演变成为自主决策。香港本土研发的 CURI Gen 2无疑是全场的焦点。它核心技术突破了在采用多模态演算法和具有技能泛化技术的线路，使得它不单只能够演奏复杂的乐器，更具备了精细的触觉反馈。而今次展览会里面有三个大方向，第一个就是巨身智能 Embodied AI， 有很多机械人都搭载了大语言模型的人形机械人，它能够理解复杂的口头指令，并且能够执行精准抓取和分拣的任务。第二类就是服务型的机械人，例如这些机械人能够很熟练地演奏乐器，包括小提琴、钢琴，也都有些功能性的，例如应用在酒店业和医院的送餐或者配送的机械人。第三个方向就是工业 5.0 的协作机械人，它强调的就是人机协作 Cobot， 这些机械臂具备了更敏锐的触觉感知，可以在无需防护栏的情况底下和工人安全地共事，而不似一些非智能的机械臂，工人和机械臂之间是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的。同大家讲几个例子，例如智慧香港展馆里面的就有室内测绘机械人，这个由政府部门采用利用 LiDAR 技术快速生成的建筑物的 3D 模型。另一个就是渠务处清淤的机械人，专门设计用于恶劣环境底下进行管道检查和清理。 咁就可以减少工人入井嘅风险啦。而嚟自香港物流机械人研究中心 HK Logic 嘅最新成果，就展示咗复杂物流仓储嘅环境底下，自主导航提取技术。而人工智能设计研究所 AI DLib 就展示咗结合机械人自动化缝制技术嘅智能服装制造系统。而北京展区里面嘅中关村展团就带嚟咗多款嘅四足机械人，即系俗称机械狗，展示咗佢响电力巡查同埋响复杂地形搜救嘅运用。而部分展品亦都有全自动咖啡机械人，观众可以体验到从下单到拉花嘅全自动化嘅流程。另外一个就系低空同埋地面嘅联动啦。参展商展示咗无人机同埋地面机械人嘅协同作业场景，例如无人机将包裹投递到地面嘅机械人，再由机械人完成最后一公里嘅配送。响医疗手术机械人方面，就展示了精准度达到微米级的辅助手术臂。在绿色科技方面，就有自动太阳能板清洗机械人，有了它就可以将太阳能板清洗，解决了太阳能板因为污糟而令到效率降低的问题，结果就能够提升光伏电站 15% 以上的发电效率。讲完机械人技术，就讲第三个领域，低空经济。而今次的推手就是香港特区政府的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和香港贸易发展局携手推进的，亦都是今次展会的最大看点。香港的低空经济随着监管沙盒 X,Sandbox X 的启动，低空应用已经从实验阶段迈向复杂的城市场景运营。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划拨了 1.4GHz 的专属频谱，解决了跨界飞行信号干扰和延迟的问题，为低空物流和巡检提供了一个技术的护城河。值得注意的就是，好像港铁的隧道巡检无人机和政府开发的 Smart Aerial 智慧无人机管理平台，已经在日内瓦发明展中获得国际的肯定。这个证明香港正利用垂直城市结构打造了全球最先进的低空经济测试场。而在智慧香港馆里面，亦都重点展示了超过20个政府部门利用人工智能和低空技术提供公共服务的方案。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展品，例如泛飞长空展示了 AE200 系列的 1.10 模型，这个是一款专为城市立体交通设计的六座纯电动有人驾驶航空器 EVTOL， 可以应用在紧急救援和低空文旅。至于第四个关键领域，就是房地产科技 PropTech， 它包括了智能建筑管理 Smart Building Management， 整合了 AI 能源监管系统，能够根据室内的人流量自动调节空调和照明，最高可以省却 30% 的电力消耗。另一项就是数字孖生 Digital Twin， 它展示了整个西九文化区或者科学园的1:1数字镜像，管理者就可以向虚拟世界中模拟极端天气或者火灾对建筑物的影响。施工自动化 Construction Tech重点展示了组装合成建筑法所使用的数字化追踪系统，确保每一个建筑模组从工厂到工地的精准对接。而智慧物业管理方面，香港的初创企业 NiceMark 就展示了应对人力短缺和提升管理效率升级版的智慧物业方案。它的智慧对讲系统具备了语音转文字功能，访客只需要讲出单位编号，即可以连接到住户的手机 App， 实现了远端通话和开门，有利于无人化的管理。访客或者住户可以扫描电梯面板上面的 QR code， 就可以去到他想去的楼层了。而智慧邮箱方面， 它配备了感应器，即是说有信件投入邮箱的时候，就会向住户发出实时的通知，那就是减少住户检查邮箱的次数了。至于建筑创新方面，房屋委员会展示了 BIMSAFD 系统，能够根据地质条件透过 AI 自动生成多个桩基设计方案和法定图则，减少工程师重复计算的时间。由于时间关系，今日的香港创科展就讲到这里，下个礼拜再跟大家讲其他的领域，拜拜。
18: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8: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Hey，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健康咨询师 Maggie 李美琪，你好。
9: 你好燕卿，听众朋友大家好。
7: 是 Maggie， 今天我想请教你的问题呢，就关于这个跟这个基因都有关的一些问题啦。嗱，我们知道呢，就有很多朋友呢，就到上了年纪啦，或者是有些是都是还是比较青壮年的时候呢，就说已经有所谓的三高的问题啦。咁啊，三高呢，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好像不觉得是什么，因为呢就有食住药去控制咁日常的生活跟这个冇乜话特别呢个严重嘅咁。咁但係呢，有啲朋友就话都唔知係咪基因嘅问题。我自己呢就好注意飲食，好注意养生，好注意运动㗎啦。但係呢就係嗰啲乜高物高啊，啲慢性病啊咁，始终呢都喺我身上发生咗喎咁。Maggie 想知道呢啲咁样嘅慢性病，如果是真的我家族或者家人有这个这样的基因，我自己是不是没得改的呢？即使我的生活习惯已经是非常非常之健康的了，但是都因为这个基因的问题，所以我是不是要承受这些慢性病，因为我有这样的基因就会发这个病，是不是这样的呢 Maggie？
9: 我记得我哋上个礼拜都有一位听众都系提过呢个问题嘅。咁我每一次同啲病人啊或者朋友讲开呢啲基因问题或者遗传问题嘅时候呢，好多人都会有一个感觉呢，佢就会觉得咁即系整定㗎啦，咁即系冇得改㗎啦，咁样即系好多人会有呢一种諗法。咁有时有啲人可能感冒啊发烧啊，咁佢可能会觉得哦，咁我下次锻炼好身体啊，提高免疫力啊，就会冇事。但係每一次一讲到话基因啊或者遗传呢，佢哋就好似打定输数，即係好似就变得好消极咁样嘅。咁其实呢，我哋如果係讲到一啲基因问题嘅话呢，其实係要分两种情况嘅。咁比如话我哋上个礼拜嘅听众讲到嘅，即係包含在內嘅一啲好似三高嘅問題啊，比如話高血壓啊、高糖尿即係血糖高啊，然之後高膽固醇啊，呢啲咧就係比較叫做多基因影響嘅、多因素影響嘅基因遺傳問題啦。咁但係亦都有一啲咧，就係一啲好強遺傳嘅單基因嘅問題。咁即係比如話白化病啊，呢啲就係即係你有就有，冇就冇嘅。咁更加多受到大家关注嘅，同埋可能更同我哋嘅日常生活更加关联嘅咧，可能系呢一啲多基因多因素，咁佢倾向于有呢一个家族性嘅呢一啲遗传病啦。咁好多人咧就会觉得话，咁既然我基因注定咗系咁样啦，我即使食嘢都好注意啦，我生活都好规律啦，咁我都冇办法避噶。咁系咪咁我系咪做呢一啲所谓嘅运动啊、饮食啊呢啲咁做嚟都冇用咧？咁其实唔系嘅，咁因为咧。虽然我哋唔可以话即係有呢个基因喺度，我哋有呢个所谓嘅叫做基因嘅或者遗传嘅易感性啦，咁即係话呢佢会令到你更加容易会有高血压，即係会有三高或者其他啲慢性嘅疾病啦。咁但係呢就唔代表话我哋改变我哋嘅生活习惯唔可以完全避免呢一个疾病嘅发生嘅。咁比如话呢，有时如果我知道我有家族性嘅一个高胆固醇或者係一个糖尿病啊，咁呢我可以喺出世开始呢，我呢、這、一个各种嘅锻炼啊或者飲食，我就开始去改变啦，同埋去注意啦。咁其实係本身 家族遺傳決定你可能四十零歲開始有呢個三高咧，你通過我哋自己嘅一啲生活作息嘅改變啊，或者係生活習慣嘅改變咧，係可以將佢延遲到可能五十幾歲先至會再去發作啦咁樣。咁即使係去發出嚟咧，佢嗰、那個水即係嗰、那個嚴重程度咧，都係會低一啲嘅。咁所以咧，就唔係話一旦係判咗你係基因方面嘅問題啦，咁就完全冇得改變。咁而係咧。判咗基因方面嘅問題咧，我哋反而更加要去注意咧，係可以令到我哋個壽命去延長好多啊，同埋會令到我哋發病嘅呢個時間咧，都會變得遲好多嘅。
7: 係啦，咁啊，即係話咧，就唔一定話將呢個基因可以完全去免除，咁啊，但係咧，我哋一個係健康嘅生活模式，同埋即係話我要注意啲嘅話咧，咁都會係將呢個基因發病嘅呢個時間咧。去呢個延長，但係即係 Maggie 即係咁講啦。如果係咁，即係始終我有咁樣嘅基因，咪正如你正話所講嘅，就即係整定嘅咯。我都係會有咯，只不過係時間早啲定遲啲咁樣嘅問題，係咪咁樣理解咧 ，Maggie？
9: 其實咧，比如話我哋即係都唔使咁消極嘅。咁比如話我哋血壓啊，或者係一啲我哋腎功能嘅問題啊、肺部嘅問題啊，咁咧咁其實。大部分嘅一啲人咧，我哋即系遺傳上有一樣嘢叫做易感性嘅。咁舉個好簡單嘅例子咧，就係、是有兩種癌症啦，一個就係我哋嘅乳腺癌啦，一個咧就可能係肺癌啦。咁乳腺癌咧同埋肺癌咧，佢哋兩個個基因即係都會有基因去決定嘅。咁我哋會見到咧，有啲朋友咧，佢可能。即係佢家族性有呢個乳腺癌嘅癌症嘅基因嘅話咧，咁佢即使係幾咁去注意都好咧，佢呢個乳腺癌嗰個發作嘅概率咧，都可能係高達90%嘅。都如果佢有攜帶呢個基因嘅話，咁因為乳腺癌咧係一個高感染度嘅一個基因啦。咁但係咧，有啲人咧佢可能即係反轉過嚟，如果我哋去睇呢個肺癌嘅基因嘅話咧，咁有一啲基因咧，佢個易感性係好低嘅。咁就即使係家族入邊係有人有肺癌，但係如果我去注意唔去食煙啊，同埋我平時去避開呢一啲污染比較多嘅空氣啊，咁咧，咁佢有可能係成世都唔會有肺癌嘅。咁所以有呢個基因唔代表一定係發病。咁有呢個基因咧，都唔代表我發病嘅時候一定會好嚴重。咁所以我哋嘅呢一個生活嘅管理咧，都仍然係好重要嘅。
7: 系啦 ，Maggie， 你正话提到呢个所谓嘅易感性，系咪即系话容易感染嘅一个性质咁样嘅问题咧？即系话有啲基因咧，就系佢系比较容易系发作嘅，但系有啲咧就可以我哋通过一个健康嘅生活模式嘅管理咧，就将呢个基因发病个几率系尽量将佢揿低，系咪咁嘅意思咧？
9: 冇错啦。咁其实我哋系啦，我哋头先讲到嘅呢个易感性就系、是、即系。可唔可以通过我个生活去控制佢咁样？咁如果我哋系一啲，因为有一啲系多基因嘅遗传疾病咧，我哋系多基因，而且基因系好个即系嗰个表现率系比较低嘅话咧，其实我哋系完全系可以通过我哋嘅生活作息去控制嘅。咁比如话有啲人佢个近视啦，咁可能佢家族个个都好近视嘅，咁佢出世嘅时候唔会近视。咁如果佢从细到大一直你叫佢点样去按摩啊，即系点样去保护个眼睛咧，咁佢大个之后咧，佢都有可能一世都唔会近视嘅。咁只不过如果佢同人哋一样睇咁耐书睇玩咁耐电脑咧，佢会比人哋更加容易。会近视咁解，咁所以如果你系要你知道嘅，你去训练佢，你要令到佢唔去即系好注意保护眼睛嘅话咧，佢亦都可以系一世都唔会近视嘅。
7: 系啦 ，Maggie， 我又想知道啦，咁我自己身体里边携带一啲唔好嘅基因，系点样知道佢系容易感性好抑或唔好？即系话系咪有啲好容易就会系会发作啊？有啲就。冇咁容易发作，我凭啲乜嘢去知道我有咁样嘅基因咧 ，Maggie？
9: 咁我哋如果想去判断一个人佢对一啲慢性嘅疾病有冇呢个基因嘅易感性咧？其实我哋要知道嘅嘢咧系比较多嘅，即系唔系话我去抽个血就可以验到出嚟嘅。咁首先咧，我要去都系要抽血啦。咁我知道我自己有边一啲 即系呢个基因嘅突变啦。咁然之后我再去查翻个资料库咧，睇下呢一个基因嘅突变，佢究竟系一个佢会有分佢个即系个致病性会有几高，系系零点几啊，抑或是十几、二十几啊咁样，即系佢有呢、这、一个。即係有呢一個數字喺度嘅，咁我哋可以慢慢去查翻呢一個。咁同埋有時你淨係查一個基因唔夠，你可能要查好多個基因咁。咁所以如果你話我真係好想知道我全部嘅呢一個有可能嘅問題，咁然之後我去查曬我所有嘅基因咧，咁都需要比較長嘅一段時間，亦都需要我哋科技去跟翻上嚟，我哋先至可以完全全知道自己嗰、那個有邊啲基因，有邊啲係易感，有邊啲係唔易感咁樣。
19: 嗯，咁即係話其實咧就呢、是、一個。一个都几大嘅一个工程嚟啦，我觉得系咪、嗯？因为即系唔系话唔系话好简单咁，我验几次血啊，或者系做啲乜嘢检查，我就知道我有啲咁样嘅基因。即系不过咁，我哋如果而家我哋即系日常生活嚟计咧，就睇下自己屋企里边嘅家族里边嘅人群啦、啊嗯、自己啲亲戚啊，老表啊，睇下佢哋嗰个嘅。生活嘅習慣或者系佢哋嗰个患病嘅嗰个情况咧、嗯，我哋大概都可以了解到系点样样。咁如果我哋咁样就可以有啲放矢咁，针对性地将我哋唔好嘅一啲生活嘅模式，或者一啲習慣咧，尽量将佢改咗。咁样样嚟计咧，就即使我哋有咁样携带啲唔好嘅基因，我哋尽量亦都将发病嘅嗰个时间。盡量將佢壓低，最好就係唔好再發作啦。就算係發作，都等佢遲啲啦。咁係咪係咪咁樣樣咧 ，Maggie？
9: 嗯，係啦。咁而且咧，其實我哋都唔係話完全需要去檢查曬呢啲嘢嘅。咁我哋喺家族入邊咧，好似你頭先講咁樣咧，都係有跡可循嘅。咁首先我哋個家族就係一個最好嘅一個參照物啦。咁我哋有兩個字係要注意嘅，第一個咧就係多，第二咧就係早。咁第一個咧。所謂的多呢，其實就是我看看我家族入邊，尤其是即係媽媽那邊或者爸爸那邊，會不會有幾個人都是有這個病啊？咁然之後會不會是即係每一代都有這個問題呢？會不會是隔一代隔一代就有這個問題呢？有沒有可能是一代入邊有幾個人，即係表哥表姐啊、表弟表妹啊那些都有啊？咁有沒有可能呢就是佢？即系呢两种多，即系个体，即系有几多个人，同埋系咪好多代都会有啦咁样。咁然之后第二个字就系个时间嘅快慢，即系个早字咧，就系我哋如果见到呢一个家族入边佢某一个病，佢个发作嘅年龄比较细嘅，比如话佢20岁、30岁，佢嗰个胆固醇就好高，或者系个血压就好高咧，咁我哋就会考虑呢一。个家族入边好有可能佢嗰、那个胆固醇嘅嗰个基因嘅易感性系高好多，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你就要喺从可能你十零岁或者甚至系几岁开始咧，就要好注意呢个饮食啦。咁所以咧就系、是、家族史可以俾到我哋好大嘅一个参照啦。咁同埋我哋亦都系越早发现，越早去呢一个干预咧，就我哋个寿命就会越长啦。
19: 嗯，好明白嘅，系咁啊，即系话咧有基因，有啲唔好嘅基因，其实咧就唔使话真系咁绝望嘅，咁因为咧就系改变一下你嘅呢个模式咧，就系嗰啲基因嘅发作，啲细胞咧可能都冇咁活跃。我正话你所讲冇错啦，一个家族，因为大家一个家族嗰、那个饮食嘅习惯啊，同埋大家嘅居住嘅环境啊，都比较相似啦。咁如果系你从中了解到一啲有啲乜嘢系更加可以改善嘅、哦，咁嘅话咧，我相信就系呢啲所有呢啲慢性病嘅基因都唔系话咁容易发作得到嘅。OK，Maggie， 我哋而家咧休息一阵先，我哋先去一去客户声音。转头翻嚟，我哋亦都欢迎听众打电话入嚟咧，6042671320。转头再见啦 ，Maggie。
9: 好，转头再倾。
20: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21: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0: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1: 考考你的智力，
0: 考考我的智力。
1: 周末自救分，
0: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
1: 周国贤、塔塔
0: 同你周末自救分，
18: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6042671320，我们的热线电话是开通了的。那线上边有位杨生在这里，你好杨生。
22: 你好，你好，李姑娘，嘉宾好，主持好。
7: 嗯。
22: 我想问一问咧，我个手咧，两个手咧系个手腕咧，系黑咗，即系黑色有嗰啲淤血啊，大概有右手边咧有成10年啦，左手边咧。

0: 系，请讲啊。
1: 系我，
0: 系快啲啊。系，请讲。
1: 我打嚟想问阿 Max 我最近去验血得到个结果系系关于我个肾啊肾问题。医生讲啊系个系个点数系15.4。咁啊，最飲咗藥個三個月後，都係跌得15.2，減得好少啊！醫生話個我係嗰啲腎有少少損傷。我想問我主要嘅問嘅問題啊 ，Maggie， 你知道原因點解有個損個腎就損傷？我要點樣做俾佢降低啊？快啲點樣啊？有咩辦法嗎？
0: 嗯，好嘅，系麻烦 Maggie，
1: 就咁样，
0: 系系 Maggie，
2: 系诶，唔该晒刘生嘅呢个问题啦。咁我哋肾脏嘅指标喺通过血检咧，其实有好多个唔同嘅数字嚟嘅。咁所以刘生俾我嘅呢个数字咧，我唔系好清楚系边一个肾功能嘅指标啦。咁佢有可能系肌酐啊，有可能系呢个过滤率啊，有可能系呢一个这个 ACI， 亦即是我哋讲嘅尿蛋白啊，或者肌酐嘅一个比例咧。咁如果你系一个即系喺唔清楚嘅情况下，我哋就只可以好大概咁样讲。
1: Maggie，
2: 如果佢系低，系
1: Maggie， 我有两个系一个，有两个蛋白系啦。有个我阿哥系嗰个蛋白叫做 albumin。A 字头 ，albumin urine，
0: 得啦，系阿 Maggie 清楚噶，好，系麻烦阿 Maggie 继续啊，吓，
2: 系系咁诶，如果系 albumin 个嗰、那个嗰、那个咧，就系、是、我哋讲嘅尿液蛋白啦。咁如果佢系呢一个数字系15.4变15.2嘅话，呢、這、一个数字其实好似唔系好達翻我哋嘅呢個 albumin 嘅標準，咁所以其實我都仍然係唔係好清楚究竟係邊一個數字嘅。咁但係無論係邊一個數字都好啦，咁如果醫生話係個腎臟有輕微嘅一個受損嘅話咧，一般我哋就係會同我哋嘅有可能係同幾樣嘢有關嘅，血壓啦、糖尿病啦，或者係我哋嘅腎結石係有關嘅。咁有啲朋友咧，如果佢係呢一個膽固醇偏高，佢有血管硬化嘅問題，或者係你長期喺度食開止痛藥嘅話咧，咁都有可能係會導致我哋個腎臟功能去受損嘅。咁喺呢一種情況下咧，我哋呢一段時間需要做嘅嘢就係我哋一定要控制個血壓，血壓一定係要控制翻喺唔會超過83同埋90嘅呢個數字咧，血糖一定要控制好啦。我哋要食飯嘅時候要減少鹽分，咁同埋咧就係呢一段期間，除非你真係好有必要，如果唔係嘅話，盡量唔好去食，即係唔好亂咁食止痛藥啦。咁同埋咧就係要盡量飲水，但係唔好話飲超級多水啦。咁然之後戒煙、控制體重呢啲其實都係比較老生常談嘅問題嚟嘅。咁但係我會覺得咧就係一個指標，即係你一個數字低，然之後你隔咗三個月之後再去檢查，係呢一個係一個變化。但係我會覺得更加重點嘅咧就係你再隔三個月之後再去查多一次。看看它是不是再在度下降緊，如果它是的话呢，我们就要去认真地去看看会不会是其他的一些药物或者其他的情况去影响了。
0: 嗯，那就是说都要是要时间去观察的，不是说就一次半次呢就可以这个断定是有些什么实质性的一些问题的。OK， 今天节目时间关系了，那很多谢 Maggie 一些这么详细的解答，也很多谢我们的听众朋友。 Maggie，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了，拜拜。
2: 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3: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0: 挺身去亦何惧骤意，平生无负世。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4: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5: 5月16号星期六的下午1:07，欢迎大家收听卫星广播华侨之声节目，是理发线。今天在直播室里面是由 Jeffrey 赵胜宇和我们的分契物业大人梁鸿杰 Aaron 的。咁啊，如果大家有分契物业或者租务的问题呢，欢迎你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6042671320嘅 Aaron。
6: Hello， 谢谢好，控制员哥哥好，各位喺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咁我喺呢个节目呢就同大家冇即係冇听到把声两个月啦喺呢个节目，但我其他嗰个节目呢楼房咪通识呢个礼拜都有嘅。
5: 係，我哋都有听嘅，即係因为嗰啲係录音㗎嘛。
6: 係啦，
5: 呢个就现场㗎嘛，冇得走啊。
6: 虽然个人在
5: 心在湖边身在汉，咁我呢发呢系唔想下嘢啦。
6: 係啦，咁喺度呢就首先呢就要答复一位听众朋友留低嘅问题啦。咁嗰位系张女士呢，即係我哋平时都打电话上嚟嘅张女士。佢就问呢就话喺一个业主立案法团里面，如果喺个大会上面呢业主投咗票，但呢嗰个投票争一票就唔可以通过个议案。咁跟住呢嗰个主持人呢就话再即搵一个人投多一票咁就赞成啦。咁佢问咁样得唔得嘅呢咁样。咁我哋头先开咪之前呢我哋都有讨论过啦。但係如果我哋纯粹喺一个分契物业个运作上面嚟讲呢，又或者其他嗰个运作上面嚟讲呢，咁样投咗票宣布咗个结果，而係因为个结果达唔到即係大家心目中所需要嘅要求，而一个人去改咗张票，即係话令到个结果係改写咗嘅话呢，咁呢一个事情喺个程序公义上面呢係绝对唔啱嘅。好啦，嗱咁係点样可以做去更正返呢？如果譬如话大家都觉得呢样事情或者呢个议案係应该应该通过嘅，咁但係当中呢可能因为有啲人佢哋唔明白个议案或者唔明白嗰个重要性，一时疏忽咗或者投错咗票呢，咁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业主立案法团可以再召开那个会议啦，又或者是由业主立案法团里面的20%的业主去签一个请愿信，咁呢就去再开过一个业主大会。冇错的，而且个呢你咁样再开多一次会是好似好似费事出事啦，又花钱啦，咁点解唔直接
5: 即刻再改
6: 过。咁但问题呢冇人去挑战你就呢个当然 OK 啦，但问题如果有人挑战你嘅话呢，喺个程序公义上面呢就係绝对唔得嘅，呢个叫 procedure unfair。
5: 因为要俾足够 notice 有啲人。
6: 呢样故之前开会係足够 notice 一定㗎啦，但问题因为你投咗票而去再投多次去改写嘅结果，而想即要攞到你得到嘅结果呢，咁呢个呢喺程序个上面呢就係绝对唔可以接受嘅。
5: 即如果你听出嚟都其实都怪怪地㗎啦，因为如果你话应该过嘅，咁应该过嘅都唔会差一票啊，应该过就应该係过晒㗎啦。
6: 唯一一个情况就係话喺佢投咗票虽纵使间宣布咗个结果，但係喺佢未散会之前，如果发觉佢喺检票嘅时候可能係数错咗啊，咁你即时改进呢，呢个係可以接受嘅。但问题如果你譬如话你个数票嗰样係啱嘅，咁你话因为就争一票而需要再搵人去再投多次，或者係投改返由反对票投返赞成票嘅话呢，咁呢个係程序公义上面呢係唔得嘅。咁但事实上呢我最近见到我哋民事审裁处有好多嗰个判案呢，我哋都有发觉呢好多时个业主立案法团呢是因为个不作为咁而令到呢就被个业主或者相关人士呢去申请啦，咁要求去赔偿一个 damage 啦，咁因为佢哋嘅不作为呢，好多时民事审裁处呢都会判佢哋呢是有个金钱上个赔偿嘅。
5: 咁个赔偿系业 主立案法团自己赔啊，定系大厦自己赔啊？
6: 依、這个嗱，依个因为概念嘅问题啦。业主立案法团咧，咁即系都系大厦，即系全国大厦嘅业主咧一齐去赔啦。咁但系喺今日情况底下咧，嗱，譬如话如果阿Jeffy 你去告个业主立案法团，话佢唔做乜，咁令到你咧有个损失，咁你要求有个赔偿啦。咁如果个法庭即系个民事审裁处判咗话Jeffy 都系咁样，真系有啲损失，或者有啲精神上嘅损失咁样，咁好啦，我判你要赔翻3000蚊俾你啦。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嗰3000蚊就系由全部嘅业主立案法团里边嘅业主嚟到去夹钱，
5: 即系啲 council 啦，嗰啲 individual 嘅 council 啦，
6: 唔系 council 啦，系每一个业主，
5: 每一个业主啊。
6: 呢个夹钱嘅方面咧，除咗 Jeffy 唔使俾份夹钱之外咧，咁其他个咧，即系都要俾，即系要夹钱。即系比方说，譬如你嗰个 Swata， 譬如系有100个业主，咁只系有99个业主就要夹翻呢3000蚊赔翻俾阿 Jeffy。
5: 即系嗱，成日我想问咧，就系嗰啲 council individual 嘅 council 啊，唔使上身嘅。
6: 嗱，个法例就话咧，如果个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佢哋系 act on good faith， 即系话系忠诚地咁样去同个业主立案法团去做嘢嘅话咧，喺咁嘅情况底下咧，佢哋系唔需要负上个人嘅责任嘅。
5: 但系而家你话佢系忠诚地不作为，忠诚地冇做嘢，
6: 冇做嘢就唔系忠诚地啦。即系最近好似有个案例咧，就系好似讲嗰啲从即嗰个老鼠嘅个业主立案法团嗰啲搞唔掂嘅唔系老鼠系所以系蚁啊佢系搞唔掂噶啦个下边个地基有个蚁窦点搞都搞唔到噶啦咁样咁所以咧就唔肯去搞唔使花钱花钱都系嘥钱嘅啫咁叫嗰个业主自己俾个budget你自己去搞啦咁后屘亦唔俾个业主嗰个钱去俾佢咁所以个业主咧先告嗰个业主立案法团上去个民事审裁处。民事审裁处就考虑过，就话系虽然系有咁嘅即系根源嘅问题，但系业主立案法团嗰边咧系应该都系要作翻一啲合适嘅跟进，譬如话系做一啲基本嘅防治松鼠嘅安排啊。咁如果佢哋冇做嘅话咧，咁就令到嗰个业主唔可以可以享受到佢嗰个物业，咁所以咧就判咗个业主立案法团系输嘅。
5: 咁系赔翻嗰个业主俾嘅钱啦，定系？
6: 有个精神上嘅损失，或者佢唔可以好好地享用个单位嗰、那个个损失咯。
5: O、okay, K， 就即系，但系都系，只要我惊咧，我哋喺度讲嘅时候咧，吓怕咗好多朋友，唔敢走去做业主委员会啊，因为做嗰个委员啦。但系只要你系 act in good faith， 你系唔使惊会上身嘅。但系有冇另外有冇现梭买嘅咧？即系做委员？
6: 个业主立案法团里边咧，个保险系有一个叫做director and officers liability， 即系话嗰个董事啊或者系个职员嗰个保险嘅，咁嗰个系保障咗，如果个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系因为佢哋喺个运作上边个事情而令到即系俾人哋去告啊或者系要求索偿嘅时候咧，咁呢个保险咧就会 kick in 去帮佢去作出一个辩护。
5: 但系呢个包唔包括佢真系有事，又系要佢做嘅嘢又要 in good faith 啦，定系真系佢直情系 fraudulent 嘅嘢咧？
6: 佢要。佢要办事做啲嘢咧，系一定系喺合适翻一个普通嘅业主委员会委员所需要做嘅嘢。
5: 因为有时我哋听啲电话咧，有时听到啲朋友咧，好似好 accuse 嗰啲业主委员咧喺度做啲嘢系为自己嘅。如果真系有歧视，佢做啲嘢为自己而俾你告嘅，咁佢会唔会呢个保险包括咧？
6: 嗱，我举一个例子咧，我先前都亲身经历过一个例子。
5: 不如我哋阵间。好啊，翻嚟先至讲呢个例子啦，收录翻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听下 Aaron 我哋举个例子。
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4: 理发线系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二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我哋分契物业达人啊梁鸿杰 Aaron 嘅。咁上一节Aaron 就要俾个 example 我哋听。
6: 好啦，我有个真实嘅例子咧，就系、是、一个大厦里边咧，就个业主委员会个主席咁，因为同某一个业主咧。同个法团之间咧有啲矛盾啦，咁个有一日个业主委员会个主席咧就去巡嗰个停车场， 咁啊巡咗啦，咁跟住咧冇几耐，即系同个法团有矛盾嗰个业户咧，就去业主立案法团投诉啦，话呢个业委会嘅主席咧系笃烂佢嘅车胎。咁好啦，咁跟佢要求赔偿啦，咁啊法团梗系话我都冇做过，咁我点会赔俾你咧？咁于是乎咧，佢就告咗上去个民事审裁处啦。咁啊，跟住我哋就报个保险啦。咁保险就话如果你被指控系督人哋个车胎呢个行为咧，唔系一个正常业委会委员所应该做嘅嗰个行动啦。咁所以咧，个业主立案法团个保险咧就唔包括去同佢辩护嘅，
5: 即系唔理佢系唔系真系有，但系呢件事现所嗰度系唔会同你做，
6: 唔会做辩护嘅。咁最终咧，咁因为呢个业主委员会个主席咧，因为佢系执行紧个业主立案法团个职务啦，咁其他个业主委员会嘅委员同埋都业主咧，都系认同咧去帮呢个业主，即系呢个委员会嘅主席咧去出资去做呢个辩护嘅。
5: 系私人啦，定系用业主立案法团嘅财力咧？
6: 用业主立案法团个财力。
5: O K， 吓咁结果系乜嘢？
6: 结果
5: 唔重要啊。
6: 结果唔重要啫，结果系赢咗嘅，因为对方
5: 冇证
6: 冇据，冇一个好有力嘅证据话系佢整烂佢个车胎啦。
5: 咁如果？好多时我哋嗰时又要俾返嗰个 personal information 呢，之前我哋请个嘉宾上嚟 ,privacy act 嗰啲呢，如果真係有 camera 影到呢，咁可唔可以用嚟做呈堂证供呢？
6: 係可以嘅，但最紧要就係睇下你本身嗰个业主立案法团呢个私隐个 protocol 係点样写啦，就一般嚟讲都係话係譬如執法啦，或者对于一啲严重违反附例嘅事情呢，就可以我嚟支持嗰、那个嗰、那个案件嘅系可以嘅，
5: 系可以嘅。OK， 我哋听下叶女士点啊 ？Hello， 叶女士你好。
7: 系，我想问一下咧，我系住啊 apartment 嘅，
6: 系
7: 我楼上个洗，即系楼上个洗碗机咧漏水咧，嗰啲水咧漏到楼下个天花板都湿晒，
6: 系
7: 门框嗰啲咩都发晒胀嘅。事情系发生喺凌晨五点钟啦，
6: 啊，
7: 楼上咧佢冇人喺屋企嘅。咁佢个楼上冇人喺屋企，嗰啲水一直咁啊流，一直等到咧，咁个嗰啲晏昼两点钟咧，咁嗰个开锁同埋嗰个喷嘛嚟先入去间屋嗰度闩翻个水喉嘅总制。依家咧我就依家就问啦，佢验收公司咧佢就话唔赔，我都唔知点搞。
5: 唔赔乜嘢啊？验收公司？
7: 即系你楼上个验收啊，即系唔赔话，我俾我楼下整翻嗰啲嗰个，即系佢整湿晒嗰啲嗰个天花板啊，同埋啲门框发晒胀啊咁。依家验收公司话唔赔，系佢个洗碗机漏水漏到我哋楼下嗰度整成咁样。
5: O K，
7: 我依家都唔知点样。
5: Aaron 解释下，
6: 系啦。系咁啊，叶女士，多谢你个电话啦。咁你呢个情况咧，就真系一个好不幸嘅事件啦。楼上单位漏水落去楼下咧，即系无论咩原因咧，嗱，除非佢系有好几次都系咁嘅情况，即系同一个情况发生。如果唔系咧，系偶然间一次或者系即系两次啦，极其量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咁我。你就好不幸咧，就被即系纳入咗叫做 innocent victim， 一个无辜嘅受害者。我哋需要知道咧，楼上个单位同埋楼下个单位两个咧系唔同嘅，即系一个shutter lot 啦，即系个分隔单位啦。而中间嗰个分即系分隔线咧，就喺个地板之即系中间咧就分隔咗嘅。咁楼上个单位嘅业主系冇，即系律师话俾你知啦，冇咁嘅法律义务。要去帮楼下个单位，因为佢哋漏水整湿咗你个单位，要去帮你去整翻，咁佢哋冇咁嘅法律义务。除非我哋系可以证明到话楼上个单位系因为疏忽而令到你嗰个单位即系受到损坏，但系呢一个疏忽就唔系话一次偶然嘅，譬如话可能佢经历几次都系咁样啊，有问题又唔整啊，咁呢个情况底下咧，先至系被视作系疏忽。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因为你都是做啱正确 的情况啦，同楼上的保险公司索偿啦，咁好不幸呢楼上的保险公司，咁我相信呢即係 98%、99% 呢都是基于一个原因，楼上我单位冇一个法律的义务去帮你整返你嗰个单位。根据个分契附例呢，分契法里面呢，每一个业主立案法团的分契单位的业主都是需要 要负责翻佢自己单位本身嘅维修。喺你咁嘅情况底下咧，就真系好唔好彩。我谂啊 ，Jeffrey 咧都可以证实呢一点嘅。
5: 哦，好多年前我已经系领教过呢一啲咁嘅法例啦，都系 Aaron 解释俾我听嘅。
6: 系啊，因为呢个系好多人都唔可以接受嘅，但系问题个现实就系咁样样啦。
5: 嗱，如果调转头啦，啊，叶女士收唔收到？你觉得嗱，你接唔接受啊？呢个解释，通常你都唔会接受噶。
7: 我就唔接受，
5: 系啊，
7: 因为佢呢个大厦咧，佢有个条例咧，佢话如果楼上嗰个漏水咧流到楼下咧，佢系要负责任去，佢要整噶喎。
5: 你话个条例系咪写咗落个by law度啊？
7: 啊，即系系咯，呢个大厦佢写咗个by law嘅话。话如果楼上漏水咧，佢就要负责楼下，要补偿俾楼下嘅喎。咁因为个验收公司又话唔理佢无效咁样喎。
6: 系好多大厦都有咁写到嘅，但系呢个咧，照我所知咧，好多时咧都系话喺嗰个保险垫底费以上嘅，又或者系因为引起一啲保险嘅索偿之后咧，咁呢个。条例先适用嘅，同埋就算系咁样要去做嘅时候咧，采取行动嗰个咧都系个业主立案法团，就唔系你自己本身咯。其实阿叶女士咧，你自己本身个单位有冇买一个家居验收噶？
7: 有嘅。
6: 咁你其实你可以咧，即系同你个家居验收嗰边去跟进咧，睇下佢可唔可以即系用你自己嘅保险帮你整翻，又或者。佢可唔可以幫你去追討樓上嗰個單位咁樣去做呢？因為喺個業主立案法團嗰個層面呢，好多時呢佢哋都會咁講嘅，就話呢個漏水嘅情況係喺樓上同埋樓下單位之間，咁就並冇涉及到業主立案法團嘅公眾地方，咁所以業主立案法團呢佢哋都係話無能為力㗎啦。咁你講嗰條附例呢，咁我哋當然要我咪睇過呢條附例啦，但係喺要睇埋前文后理，但一般咁嘅单位同单位之间嘅流水咧，都唔可以引用得到嘅。
5: 嗯，
7: 哦，咁样噶，
5: 系啊，无奈噶。
7: 唔该晒。
5: O、okay, K， 多谢你啊。哦，即系头先就系话单位同单位，如果证实咗嗰个流水系真系喺墙与墙之间，又唔系嗰个洗碗机嘅，系大厦嘅。
6: 如果墙同墙之间有啲水管啊，咁咪嗰啲公用水管，咁嗰个情况底下咧啊。都是同一个道理，阿公咧只是负责翻整嗰个公共水管啦，又或者佢喺你个单位里边要开咗你个天花板啊，去整个水管嗰个窿啦。咁但系问题个窿如果系跟足嗰个法例嚟讲咧，都系要做翻个 paint ready， 咁就唔需要帮你游翻好油嘅。
5: 咁如果嗰个漏水情况好大镬啦，由四廿楼一路 damage 到去地下咁样，好大镬啦，要 kick in 嗰个垫底费啦。
6: 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如果是过了个保险垫底费的话呢，那个业主立案法团的保险就会 kick in 啦。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呢，个保险呢就会帮你去整返你受咗损毁嘅墙身天花同埋地台覆盖物。嗱，我讲地台覆盖物呢
5: ,original developer 嗰、那个。
6: 係啦，咁就係嗰样嘢啦。咁因为呢呢、這个墙身天花地毡嗰樣嘢係根據分級名法裏面呢個業主立案法團係要為一啲我哋英文叫 insurable interest 咁去買個保險嘅、嗯。
5: 所以有時都幾矛盾嘅，即係有啲咁嘅事情發生，你係想去大鑊啲呀定係小鑊啲呀，即係小鑊啲嘅你就自己俾錢，大鑊啲嘅就有人 cover。
6: 所以我哋成日都有時即係啲聽到啲朋友講，同埋喺個節目裏面都講好多次啦，喂Jeffrey 将三个单位漏咗水咧，个业主立案法团咧，你嗱去帮你整啦。我个单位漏咗水，又冇人去帮，咁样那个管理公司唔好，又唔得咁样。
5: 事情嘅大细嘅分别啦，
6: 系啦。
5: OK， 好，我哋听下马生。Hello， 马生你好。
8: Hey， hello，
6: 系你好。
5: 有啲咩请教啊 ，Aaron 啊？
8: 我想问咧，我又同一样嘢就系、是、差唔多系漏水嘅嘢，系隔篱咧就火烛咁样啦，就。那个 sprinkler 就喷出嚟，喷到咧就搞到我喺隔篱个单位啲地板都湿晒。
6: 系，
8: 咁同埋楼下有几个单位都受到影响嘅。咁佢因为而家太个 clam 太大咧，变咗个 strata 嗰个 insure 咧就 kick in 咗，就由 strata 个 insure cover 呢个嘢，
6: 系
8: 就同我做呢个 repair。咁佢哋呢啲有冇限时？几时会同我哋会搞掂？因为我有个租客喺度嘅。 咁我就因为租客就话喂，如果入嚟整嘢，我就要取消个租约，咁得唔得嘅咧？个租客可以取消呢个租约。
6: OK， 嗱，马生就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嗱，你都讲咗啦，个法团保险就kick in就帮你去做啦。时间性咧就冇一个时间性嘅限制嘅。因为咧嗱，涉及到一个咁大型嘅维修咧，咁可能咧就要睇翻，要视乎翻嗰个保险公司同埋嗰个restoration company 之间嗰个合约啦，或者嗰个数额系几多啦。因为如果系嗰个过咗某一个数额嘅话咧，呢一间保险公司咧可能要求有几个restoration company 咧嚟到去报价做嗰个维修嘅。咁一等嗰啲公司报价咧，咁你就做得耐啦。咁同埋咧，呢一啲咁嘅维修咧，会涉及到风火水电啊，咁咁多行嘅人咧，咁所以嗰个工序咧就会比较慢啲嘅。好啦，喺你嗰个租客嚟讲咧，如果佢即系如果你呢个单位系因为要做咁大型嘅维修而唔可以令到佢住得人嘅话咧，咁佢可以系引用一个个条例咧，就话嗰个单嗰、那个租约咧或者个单位咧已经唔可以住得人啦。咁即系话嗰样嘢系个租约系 frustrated、嗯。中文即系点讲？
5: 唔使中文啊 ，frustrated 即系总之系做履行唔到啦，
6: 履行唔到啦。咁佢可以搬走嘅。咁但系如果即系个租客佢自己本身有买个租客保险嘅话咧。如果个单位真系住唔到人嘅话，咁佢亦都可以透过佢个租客保险去 kick in， 去揾出边嗰啲住酒店啊，或者系住啲 Airbnb 啊，咁系有咁安排嘅。咁但系问题如果佢真系冇，而个单位又唔可以住得，即系唔可以住到人嘅话咧，咁佢就系符合咗话个租约系 frustrated， 咁就可以。anytime 就
5: 又或者业主本身自己有冇买到嗰个 tenant 嘅 insurance， 有俾到呢啲出去做嘅？
6: 嗰、那个就应该冇嘅。嗰、那个你买咗个 tenant insurance 咧，就因为你收唔到租，咁、你就可以收翻个租。咁但系问题你又要睇下，我哋成日都讲啦，买得大赔得大啦。你睇下你买嗰、那个即系个保险个 rental loss 嗰边咧，你睇下你个 waiting period 系几耐咯？即系你等。
5: 即系嗱，嗰、那个流程就系、是。个租客话用咗 frustration 走咗，你冇租收，咁你就 kick in 你嘅 insurance 收唔到租啦。
6: 系啊，
5: 咁啊，咁啊赔啦。OK， 31分，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理发先。
9: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0: 叫 Steven 啊，希望你华侨之声事业蒸蒸日上啦 ，keep 住个节目，中文啊对于我哋比较方便啲噶嘛，因为晚晚翻住开，有时晏昼又开咁啊，阿永恩啊嗰啲冚晚都过得非常 good。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4: 理发线系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三节嘅理发线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我哋嘅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 Aaron 嘅。咁啊，不如听电话啦。马生仲有点，仲有问题 follow 嘅。Hello， 马生，你仲有问题嘅系咪？
8: 系系啊系啊，我想问咧，譬如取消租约呢个问题咧，系几时系可以生效？因为我唔知佢几时嚟整嘢啦。咁佢话提早取消租约就唔得嘅咧，而家仲未嚟整，譬如未同我维修里边啲地板啦。咁我佢譬如话提早取消就唔得嘅咧。
6: 啊，个问题咧就话睇下你嗰、那个居住情况咧，系咪真系达到可以叫做 frustrated 个情况啦？嗱、因为当你个单位受咗水湿嘅时候咧，啲地板发胀啊，咁如我相信第一时间咧个个维修公司咧个 restoration company 咧都会攞啲机去到去吹嗰个单位啊，即系吹翻干嗰啲受湿嘅地方，然之后先去整嘅，或者系拆咗啲墙。
8: 系啊，系啊，而家去吸湿嗰啲咁嘅机咧，就喺度吸紧，应该尽快已经做好噶啦，差唔多做好吸湿方面就。
6: 嗱喺咁嘅情况底下，
8: 仲可以住噶，个人其实仲可以住得噶，如果吸完湿。
6: 嗱，如果个人仲可以住得嘅话咧，咁我就唔相信话呢个单位就会可以 frustrated 啦。咁可能个租客佢觉得咁样系唔方便，或者系 好煩氣，開住嗰啲機個吹風機度咧就轟轟聲又熱又盛。咁我咁嘅情況底下咧，咁我諗呢個係一個取捨咯。如果你夾硬要個租客喺度，個租客住得唔開心，咁但係問題咧佢。到第时真系整嘅时候拆晒啲嘢咧，咁除非你个租真系收得即系比现时个市价贵好多啦。如果唔系，即系要走嘅就可以，我觉得就
5: 租客要走几时都有佢走
6: 嘅。系啊，适当嘅时候就要放手。即系问题你系后即系后续你去唔去追佢咧？你要花几多精力去追咧？咁我可以我即系分享一个实例啦。我哋帮人哋管过一等喺 Vancouver 里边咧一等个 house。咁就个租客咧点咗蜡烛，咁就烧着咗啲窗帘啊，咁烧咗间屋，咁就即系唔系烧咗好多，烧大部分啦，咁但系都系唔住得人嘅，咁佢就引用咗个 frustrated， 咁咪搬走咗啦。之后咧嗰间屋因为咧再要全部维修咧，就要跟新嘅泥去做，咁新嘅泥一做咧话好多嘢要改，好多嘢要拆。咁足足咧由头到尾咧，成单嘢咧为即系做咗系一年八个月，先可以重新再攞个 permit 俾人哋去入去住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咧，真系如果咁嘅情况底下，我觉得如果租住双方大家太勉强嘅，亦都无谓。或者譬如话斋个租客要走嘅，随时都可以走。你就唯一你就话我你即系除非你仲一个unexpired term 啦，如果唔系个即系按月嘅租客咧，佢走嘅期量赔俾你嘅，你都系一个月到嘅通知，咁所以未必系值得去追嘅。咁啊，要睇下你有冇买。
8: 我想问咧，
6: 系
8: 我想问即系你头先提及话租客如果有买一个现租，佢遇到呢情况可以现租去 cover 佢出去住住先嘅，咁但系我又有买咗一个叫 rental loss 嘅现租，又可以 cover 我呢边。咁、这个做法系边个做嘅咧？应该系佢啊，定系我嘅验所咧？
6: 应该两个一齐都会去跟咯。你就话俾你个验所公司知，你个单位因为有啲咩 water damage， 就个租客就搬咗出边住，咁就冇
5: 俾租，
6: 唔俾租，咁你就睇下可以收得翻几多啦。咁但系呢个要视乎你嗰个 waiting period 系几耐啦，同埋嗰个实际上嘅时间啦。而喺个租客层面方面咧，因为呢个单位佢即系我就住唔到啦，咁可能我就要出去出边要租地方住啦。咁呢个系大家分头去做嘅。
8: 譬如佢住到，譬如个抽湿机又攞走咗啦，就冇事啦。咁但系咧就系、是、因为个地板浸过，将来要换咗啫。咁但系可以住个其实个单位，咁但系个租客都想提前解除个租嘅，因为佢话我嚟整嗰阵时候我都要搬走啦，咁样整两个月，咁可唔可以又系咁嘅原因嚟提早解除呢个租约咧？
5: 头先 Aaron 咪讲过啦，睇下嗰个系咪究竟系唔系严重到系成为 frustration 啦，即系嗰个。租约嘅落空啊，或者挫败啦，或者
6: 同埋你要睇下你个租约究竟你就系仲有啲个你个 fixed term 系完晒未咧，定系按月租客咧？如果按月租客嘅租客，
8: 仲有一年啦，仲有一年租约。
6: 咁我谂个租客方面佢见到咁麻烦嘅，佢都即系尽量都会拗话我 frustrated 个租个 tenancy 啦。咁呢个即系到头来你佢话 frustrated， 你话唔系 frustrated。到头来咧，都系上去嗰、那个住宅租务科嗰边去做一个仲裁。咁但系问题，我觉得喺咁嘅情况底下，不如就嗱声整翻好佢，再重新租个出去咯。
5: 就算唔系 frustrated， 都冇 quiet enjoyment 啦。
8: 系咯，唔该你啊。
5: OK， 好多谢文生。系咯，我觉得就算唔系 frustration 啊，都唔可以有 quiet enjoyment 啊。你都嘈烟巴闭，
6: 你可能又要扣翻啲租咯。
5: 即系呢个 quiet 唔系话静嗰个 quiet 啊。OK， 好，我哋听下唐生。Hello， 唐生。hello， 唐生，
11: 系、
5: hey,
11: 系、hey, 我姓唐噶，
5: 系啊，
11: 两位节目主持人好，
6: 你好，
11: 我想请问咧，我系住 condo 噶，
6: 系，
11: 咁就我自己个单位里边咧，有时受洗衣机个出水嗰度咧，就系、是、我太太唔觉意就扭得唔实啦，就。下一次用水的时候呢，洗衣的时候呢，就那水冲了出来，就大约一个 liter 之后就浸了我的水 sorry 水浸了我自己湿了，那我抹翻干，就后来呢楼下那里又投诉，把水又流到来下面， 二楼一楼都有，咁我住三楼嘅，系，咁一楼二楼就数下嚟，
6: 慢慢啦，慢慢啦，唐生，
11: 公司咧派人嚟睇过，
6: 系，
11: 啊，咁就啊要我倾我哋自己保险公司，咁啊就保险公司要。即是要有1000元 deductible 的，我自己的保险公司。那我请问我流这么少水啊，有没有可能会引致到楼下二楼一楼他们都会有湿，即是大约一厘塔到而已，我地板湿我抹了干花好，哇，完全没问题的。就
5: OK， 阿姐，你俾阿 Aaron 解释少少俾你听先。阿唐生，你有识就得。
11: 好啊，好啊，
6: 系啦。嗱，唐生咁就嗱，你话嗰个掣扭得唔实啦，你流咗出嚟就话一升水啦，我又唔知点可以。
5: 点知系升水？
6: 点解度咗升水咧？
5: 喺地下一升水，但系喺流喺地度有几多，你未必知噶。
11: 哦，未必知。
5: 系咯、
11: 啊，因为咧，通常咧出嚟系咁多啫，因为啊。那个通常储水那里是这么少，所以呢就因为以前那些有清理过，大约是一个公升的水而已。
6: 如果洗衣机一公升的水就比较，即系我觉得就少一点，即系我哋不要估计少多定少啦。
11: 假
6: 如即系从你的问题，
11: 是不是这样的情形都是要上面流水那个住合负责呢个俾呢个费用咧，即系佢又惊住话啊，虽然湿咗啊干咗啊，惊住会发毛，又要做啲咩清理管嘅工作。
6: 系，但系你呢、這个
11: 系咪
5: 阿唐生梗系啱啱开收音机听啦？我哋之前讲咗一次，你冇听。
6: 唐生，我想问咧，你个验收公司话要你俾1000元垫底费，佢系咪净系同你整翻你个单位咋？
11: 啊！唔系啊，应该系楼下边嘅。我单位冇事啊，系楼下佢哋投诉，楼下佢哋话即系啊嚟 check 过，佢话会有啊毛，会有毛菌。
5: 咁楼下系点样通知你要赔款啊？佢用个验收公司嚟到 claim 你验收公司啊，定系文字起诉你啊？
11: 系
5: 民事啊？
11: 啊，管理公司就系用管理公司啊。他用管理公司啊、叫那个工程公司来帮我们在那个叫 Circle Restoration 间公司来帮啊，那、啊、不知道帮他怎样再清洁或者啊整整，咁啊惊住将来就会有发毛啊啲之类啦。
5: 明白。唐生你休息阵先啊，唐生你休息阵啊，明白噶啦。阿 Aaron 解释俾你听。
6: 嗱、我就唔相信个验收公司会帮佢即系整下边嗰、那个。如果真系系帮佢整，真系太好人，佢即系乜都肯做。一般咁嘅情况底下咧，就验收公司好少可或者几乎唔会咧帮下边两个单位去做嘅。
5: 关佢咩事啫？
6: 我唯一我相信可能咧就话当初咁嘅流水。可能个管理公司系派咗个维修公司上去咧，帮呢啲单位咧去做一个emergency drying， 咁啊吹干啲，系惊住咁样发毛。咁但系当然就中间系究竟系点样啲单啊，或者系边个去做啲咩嘢咧？咁唐生可能冇讲好清楚俾你知啦。但系从唐生头先同我哋所讲嘅言谈之间咧，我就估计就会咁样样咯。
5: 验收公司出面去叫阿唐生去负责啦，咁样点样负责法？咁好啦，管理公司啊，应该管理公司出面啦。咁
11: 管理公司吓，
5: 系咁去到呢个管理公司，即系 strata management 嘅问题啦。咁系咪正常咁样做咧？
11: 系啦，系咪正常嘅？系咪正常嘅？咁
5: 样系啦，做价量喎、
6: 哦。唔系正常嘅，因为好似头先咁讲啦。如果一般标准嘅嚟讲咧，如果系唔涉及公共嘅地方、公共嘅财物咁嘅情况底下咧，就因为呢个纯粹系几个分契单位之间嗰个问题咧，咁所以个业主立案法团本身咧就系冇一个咁嘅 jurisdiction 嘅。咁但系调翻转咁讲，我会发觉咧，即系而家 我见到好多个业主立案法团咧，佢哋喺个行事方面咧，好多嘢都唔系话跟足嗰个法例去做啦，或者就喺个罚款方面啊，喺个做维修方面啊，系点样跟进呢啲投诉咧？或者私隐条例方面咧，即系都唔系即系同个法例系有好大嘅差别嘅。咁所以呢个就系
5: 个别嘅事件啦。
6: 系，
5: 但理论上楼下二楼三楼嗰个单位都系。头先你讲嘅 innocent victim 啦，又
6: innocent victim 啦，
5: 系OK， 多谢你唐生吓，我哋时间又够啦。
11: OK， 唔该晒。
5: 系，我哋休息一阵，阵间翻嚟最后一节嘅理发先。
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4: 理发先系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5: 欢迎大家回来今日最后一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 Aaron 的电话旁边李生，我们争取时间。Hello， 李生你好。
12: Hello，
5: 是你好，有些什么问题问 Aaron 呢？
12: 我想请教一下梁生，上一节讲起那个depreciation report，
6: 是
12: 那呢，是不是如果嗰个 strata 系唔系 residential 嘅，系 commercial 嘅，咁系咪一样系要 follow 呢、這个嗰、那个 guideline 咧？
6: 系冇错，
5: 即系住宅或商业嘅都要
12: 商用。呢、這个系商用嘅，唔系
5: 都要
12: office
6: 都要。因为我谂即系大家都知啦，我哋自己本身我哋都做好多啲商场啊，啲商业楼，咁我哋都问过嗰、那个佢商业咧都系适用嘅。
12: 即系你上次话四年或者五年咧，就一定要去攞个 depreciation。
6: 而家新例五年咯。
12: 嗰、那个depreciation 同埋一个。engineering report 嘅，
6: 嗰系唔系 engineering report， 系嗰个 electrical planning 电力报告，
12: 系咪两个 report 系唔同嘅？定一定要两个一齐？
5: 搞清楚先啊，李生，唔系 engineering report 啊，系个电力报告同埋个 depreciation report
6: 两份，
5: 两份
6: 系啦，
5: 唔系
12: 系两样嘢嚟嘅，
5: 唔系 engineering report，engineering report 唔系 compulsory 噶。
12: Engineering 就唔系 compulsory，
5: 即系唔系即系话一定要你做先。
6: 嗰系除非你个
5: 有问题，
6: 个某一个building envelope 啊，或者漏水啊，或者有啲譬如觉得有啲移位啊，啲外墙好多裂啊，咁嗰啲你系要去做个 engineering report 咯。
5: 政府规定你嘅
12: depreciation report 就一定要做嘅。
6: 系啦，因为以前就可以。个业主开会，四分三业主通过咧就唔使做啦。咁但系呢个已经系即系冇咗一样嘢啦，就规定一定要做啦。今年七月一号之前，好多就要去做嘅。咁系啦，咁做完之后个折旧报告咧有三个嗰个funding嘅模式啦。咁啊，跟住话俾我哋知，你譬如几时你个户口咧，咁就应该有几钱嘅储备金喺度，又或者有几嗰、那个。有边一样嘅物件嗰、那个 lifespan 咧，几时就会完？你会整又又话要几钱？咁呢个咧，如果你正式睇个 report 咧，都几吓人嘅。有时话要讲要个储备金咧，可能要你有百几二百万喺度。咁但系直至到系一刻咧，我哋个省政府都冇要求我哋要跟嗰个折旧报告里边所建议嘅储备金嘅水平咧嚟到做翻，即系搵翻啲钱喺度咯。
5: 因为吓人啊嘛，
6: 系啊。我想他不是什么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你这样跟足的话呢，在我们分契物业的小业主里面来讲呢，是个负担是非常之重。
5: 李生还有什么问题？
12: 如果真的那个在一个AGM 那里说全不是 three quarter， 是全部 unanimous话我哋唔需要呢个 depreciation report， 咁我哋就如果系即系照你咁讲咧，就违反咗嗰个省政府条例啦。咁如果真系都冇做啦，咁有咩罚咧？罚款啊，定咩咧？
6: 李生嘅问题问得非常之好啊！ 在个婚姻民法上面来讲就没什么特别的罚则的。民事审裁处一般那个判案话，如果个业主立案法团他们是做错了嘢，即系当然唔系好大件事嗰啲啦，或者系冇做到一啲嘢，佢通常佢会咁讲嘅。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咧都系一啲volunteer， 咁佢哋咧个法例冇要求佢哋要做到好 perfect 嘅，咁只系佢哋喺一个合适情况底下佢哋要做嘢咧，咁就 OK 啦。咁如果佢哋真系冇做到嗰个折旧报告，咁而俾人上到去个民事审裁处去投诉嘅话咧，照我嘅理解同我同律师倾过咧。佢就至多话法团你唔做嗰个折旧报告咧系唔啱嘅，嗱你限你几时之前咧，你就要做翻啦，咁就应该就咁样样嘅啫。
5: 即系始终都要做啦。
6: 系啦，冇错，
5: 系不可以逃避。
12: 即系最重都系
5: 做翻
12: 你再做翻佢啦，咁样系咪意思？
5: 但系中间你会搞咗好多，中间搞咗好多啲法律文嘢喎，
12: 嗰啲咁嘅嘢嘅。
6: 嗱，依个咧就系我自己个人意见啦，同我即系同啲律师倾过偈之后，律师俾我嘅嗰个资讯啦。但系依个系未经证实、未经挑战嘅。咁但系问题一般嘅情况咧，都应该系咁样嘅路向去走嘅。
5: 系咁，我哋都唔会建议大家摆明违法。
6: 我哋讲系要依法办事啊嘛。
5: 依法办事啊嘛，系啊。OK， 好啦，多谢你啊，李生。OK， 要做嘅，
12: 多谢。
5: 要做嘅，始终都要做噶啦。
6: 走唔甩嘅，
5: 系即系好多人都唔想嘅。好啦，而家我哋还债，咁啊，我哋睇到嘅 email 啦，有位阿徐女士咧就问我哋一个 lot， 而家你知啦，有啲屋可以一个 lot 起咗四五六间啊咁样啦，如果冚唪唥 stratify 咗佢嘅，好啦，咁就系变咗 strat lot 咯，咁就系分契物业法入边管咯。好啦，佢卖屋嘅时候需唔需要啲咩文件啊 ？AGM report 啊，或者咩 report？ 头先 depreciation report 啊 ，engine report 啊，嗰啲咁嘅文件，需唔需要俾一个买家嘅咧？
6: 个问题就话，如果你系一个分契注册咗嘅分契物业，喺咁嘅情况底下咧，你就系受到分契物业法嗰、那个governance 嘅。
5: 系
6: 咁，因为受到个分契物业法个 governance 嘅话咧，咁所以分契物业法上面所要求你所做嘅，譬如话个财务报告啊、折旧报告啊。
5: 每年开始会啊，
6: 嗰啲系一定都系要做，一定要
5: 做晒，
6: 一定要做
5: 晒。咁如果真系如果冇做咧，
6: 补翻咯。
5: 但系要点补啊？即系过咗嗰度，譬如话我嗰度譬如四个 unit 咁样啊吓，四个 unit 要几多个 director 咧？咁样
6: 法例规定咧，个业主委员会最少系三个，最多系七个，所以你四个单位嚟讲咧，
5: 即系可以三个，
6: 你可以三个，你或者喺咁嘅情况底下，一般咧都系即系四个都做晒啦。嗱，我哋见过之前喺我个节目里边都有咁讲过啦。小到系一个 duplex 咧，都系一个分期单位，而往往咧因为呢啲咁嘅duplex 系好多非正式咁嘅做法啦，尤其是喺买个保险方面啊，其他维修方面咧都好多拗撬嘅。嗱，最大嘅拗撬咧就喺个支出嗰方面。如果譬如两个 duplex 嘅单位，一个大啲，一个细啲，咁佢就唔理啦。总之有个譬如买现所嘅，咁就一人一半就算啦咁样。但系有朝一日，如果当其中一个业主转换咗，佢系比较一啲关注于个婚姻物业法嘅人士咧，咁佢会一睇落去就佢会计数啦。话我个单位个 unit title 咪细过你嗰、那个，点解要同你俾样咁多钱咧？咁嗰时咧就会嘈啦。
5: 佢哋有理嘅，
6: 佢有理嘅，因为我哋喺计算嗰个管理费嘅时候咧，就应该系跟翻嗰、那个unit title 咪咁去计算翻每一个单位应该要俾几钱嘅管理费啊嘛。咁如果一个单位大啲嘅，咁佢话我点解要同你个单位大啲嘅？即一个单位小啲嘅，佢会话点解我会同呢个单位大啲嘅俾人咁多钱呢？咁我咪蚀底咗咯。你知我成日都讲啦，有着数就冇投诉啦，冇着数就投诉到你晕咯。
5: 嗱，讲翻嗰个一开四个 strata lot 啦。咁如果我真系，我当佢呢个问题系已经系发生咗几年后先走嚟问嘅。好啦，几年前整咗个四个 lot 啦，咁而家卖啦。咁从来未开过会，从来冇文件，从来都冇选过 director， 咁点算啊？
6: 我都有见过民事审裁处以前嘅判案咧，咁以前嘅嘢过咗去就过咗去啦。咁如果真系有人上到去个民事审裁处去挑战嘅话咧，咁民事审裁处就会即系要个业主立案法团就要跟足翻嗰个分契民法嘅运作啦。咁之后佢会颁令话，我哋又要做翻个嗰个管理费嘅 account 啊，你就要记录翻嗰啲财务报告啊， 要嗰个会议记录啊，要 keep 翻啊咁样。
5: 最多都系今日开翻俾你，
6: 最多系咁叫你咁做嘅啫。
5: 即系早两年、三四年前嗰啲冇噶咯，
6: 冇噶啦，
5: 从前现在过去了噶咯。
6: 系啦，如果你保得到，咁梗系保得到最好啦。但系如果保唔到嘅，咁你就计往嘅就冇啦。咁就系要开来咯，开来跟住就要跟足个法例。
5: 有 exception 噶系咪啊？
6: 冇乜 exception 噶。
5: 一个业主拥晒咧？
6: 依、這个一个业主拥晒嘅，咁你都可以即系可以唔跟嘅，但你自己唔会业，你唔会自己 A 单位即系投诉翻 B 单位，因为两个都系
5: 你
6: 噶嘛。
5: 冇人投诉啫，就唔系话唔使做。
6: 系啦，冇错。
5: OK， 好，仲有啲咩补充一下？我哋今日啲听众嘅电话咧，都多数咁巧咁多，到底系 innocent victim 呢个问题，即系其实
6: 系
5: 啊，都唔抵啊。
6: 其实喺分契嚟讲，嗰个漏水同埋嗰一个。漏水啦、维修啦、个噪音咧，就一个常见嗰个问题咧，即系唔系最难处理咧，就个噪音问题。
5: 系
6: 因为噪音问题，如果真真正正要处理嘅话咧，好多时个业主立案法团咧都唔系好肯使钱去处理，
5: 即系好难证明啊嘛，系嘛？如果佢日光日白嘈，又好似又
6: 就系会咁样啦。又譬如好似一啲近住住近电梯机房嗰啲朋友咧，咁佢话电梯个机房有啲嘅 low， 即系 low frequency 嘅声，嗰啲 humming noise 啊，咁嗰啲咧就个民事审裁处好多时都话咧，个业主立案法团即系除咗要跟个声源之外咧，就应该系依赖一个专业嘅第三者咧去判定呢一个咁嘅噪音、那个来源啦、嗰、那个声响系有冇过到嗰个法例嘅要求咧？个譬如话市嘅要求啊，咁佢度嗰个 dB 系几多啊？咁呢个系唔系话你讲我讲嘅？咁
5: 专人嚟度
6: 嘅，有专人嚟度嘅。
5: 咁佢嘅时间啊，我半夜三更个 dB 同埋我日头嘅 dB 嘅容许量都唔同嘅，理论上
6: 会有咁嘅时间分别嘅嗰个系。咁所以咪要揾间专业嘅公司嚟度咯，跟住佢仲要计埋你个 background noise 几多啊，咁样去计嗰啲。
5: 总之就复杂啦，不过都讲句，如果系只不过系弹钢琴啊、唱下卡拉 OK 啊嗰啲咁嘅噪音咧，如果佢唔系太过分嘅，唔系太夜嘅，
6: 偶一为之啦。
5: 即系大家都以目论为主要。
6: 你记得我哋都喺度讲过好多次咧，有个即系钢琴嘅 case 咧，就俾人投诉话佢系因为个钢琴嘅噪音滋扰啦。咁就告咗上去高院嘅嗰时告咗上去，咁就最终咧嗰个俾人投诉嗰个咧就冇输到啦，咁即系对方就输咗嗰间官司啦。
5: 我日光日白弹下钢琴一阵间咁样系嘛？
6: 系啦，因为佢亦都系作出一啲适当嘅措施啦。
5: 好
6: 啦，咁啊料啦俾人哋
5: 系啦系啦系啦，圈啦清楚啲，我惊听讲咩咗啊？
6: 俾人圈啦，
5: 俾人圈啦。OK， 咁啊多谢 Aaron， 多谢大家听众，咁啊多谢 Operator 哥哥，我哋。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理发先，拜拜，
6: 拜拜。
13: 理发先系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你系我妹妹嚟噶嘛？

0: sana.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4: 今日继续同大家讲香港创科展2026。上个礼拜同大家讲咗第一个领域 AI Plus， 今个礼拜同大家分享第二个领域机械人技术。在今届的展览增设了 RoboPark， 今次着重了就是巨身智能 Embody AI， 有超过100款机械人在这次展示了自动化如何从重复执行演变成为自主决策。香港本土研发的 CURI Gen 2 无疑是全场的焦点，它核心技术突破了在采用多模态演算法和具有技能泛化技术的线路，使到它不单只能够演奏复杂的乐器，更具备了精细的触觉反馈。而今次展览会里面有三个大方向，第一个就是巨身智能 Embodied AI， 有很多机械人都搭载了大语言模型的人形机械人，它能够理解复杂的口头指令，并且能够执行精准抓取和分拣的任务。第二类就是服务型的机械人，例如这些机械人能够很熟练地演奏乐器，包括小提琴、钢琴，也都有些功能性的，例如应用在酒店业和医院的送餐或者配送的机械人。第三个方向就是工业 5.0 的协作机械人，它强调的就是人机协作 Cobot， 这些机械臂具备了更敏锐的触觉感知，可以在无需防护栏的情况底下和工人安全地共事，而不似一些非智能的机械臂，工人和机械臂之间是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的。跟大家讲几个例子，例如智慧香港展馆里面的就有室内测绘机械人，这个由政府部门采用利用 LiDAR 技术快速生成的建筑物的 3D 模型。另一个就是渠务处清淤的机械人，专门设计用于恶劣环境底下进行管道检查和清理，那就可以减少工人入井的风险了。而来自香港物流机械人研究中心 HK Logic 的最新成果，就展示了复杂物流仓储的环境底下自主导航提取技术。而人工智能设计研究所 AI DLIP就展示了结合机械人自动化缝制技术的智能服装制造系统。而北京展区里面的中关村展团就带来了多款的四足机械人，即是俗称机械狗，展示了它在电力巡查和在复杂地形搜救的运用。而部分展品亦都有全自动咖啡机械人，观众可以体验到从下单到拉花的全自动化的流程。另外一个就是低空和地面的联动了，参展商展示了无人机和地面机械人的协同作业场景，例如无人机将包裹投递到地面的机械人，再由机械人完成最后一公里的配送。在医疗手术机械人方面，就展示了精准度达到微米级的辅助手术臂。在绿色科技方面，就有自动太阳能板清洗机械人，有了它就可以将太阳能板清洗，解决了太阳能板因为污糟而令到效率降低的问题，结果就能够提升光伏电站 15% 以上的发电效率。讲完机械人技术，就讲第三个领域低空经济。而今次的推手就是香港特区政府的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和香港贸易发展局携手推进的，亦都是今次展会的最大看点。香港的低空经济随着监管沙盒 X Sandbox X 的启动，低空应用已经从实验阶段迈向复杂的城市场景运营。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划拨了 1.4GHz 的专属频谱，解决了跨界飞行信号干扰和延迟的问题，为低空物流和巡检提供了一个技术的护城河。值得注意的就是，好像港铁 的隧道巡检无人机和政府开发的 Smart Aerial 智慧无人机管理平台已经在日内瓦发明展中获得国际的肯定。这个证明香港正利用垂直城市结构打造了全球最先进的低空经济测市场，而在智慧香港馆里面亦都重点展示了超过20个政府部门利用人工智能和低空技术提供公共服务的方案。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展品，例如泛飞长空展示了 AE200 系列的 1.10 模型，这个是一款专为城市立体交通设计的六座纯电动有人驾驶航空器 EVTOL， 可以应用在紧急救援和低空文旅。至于第四个关键领域就是房地产科技 PropTech， 它包括了智能建筑管理 Smart Building Management， 整合了 AI 能源监管系统，能够根据室内的人流量自动调节空调和照明，最高可以省却 30% 的电力消耗。另一项就是数字孖生 Digital Twin， 它展示了整个西九文化区或者科学园的1:1数字镜像，管理者就可以向虚拟世界中模拟极端天气或者火灾对建筑物的影响。施工自动化 Construction Tech重点展示了组装合成建筑法所使用的数字化追踪系统，确保每一个建筑模组从工厂到工地的精准对接。而智慧物业管理方面，香港的初创企业 NiceMark 就展示了应对人力短缺和提升管理效率升级版的智慧物业方案。它的智慧对讲系统具备了语音转文字功能，访客只需要讲出单位编号，即可以连接到住户的手机 App， 实现了远端通话和开门，有利于无人化的管理。访客或者住户可以扫描电梯面板上面的 QR code， 就可以去到他想去的楼层了。而智慧邮箱方面，它配备了感应器，即是有信件投入邮箱的时候，就会向住户发出实时的通知，咁就系减少住户检查邮箱嘅次数啦。至于建筑创新方面，房屋委员会展示咗 BIMSAFD 系统，能够根据地质条件，透过 AI 自动生成多个桩基设计方案同埋法定图则，减少工程师重复计算嘅时间。由于时间关系，今日嘅香港创科展就讲到呢度，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讲其他嘅领域啊。拜拜。
0: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0: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6: Hey，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健康咨询师 Maggie 李美琪你好。
7: 你好燕卿，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是 Maggie， 今天我想请教你的问题呢，就关于这个和这个基因都有关的一些问题啦。嗱，我们知道呢，就有很多朋友呢，就到上了年纪啦，或者是有些是都是还是比较青壮年的时候呢，就说已经有所谓的三高的问题啦。咁啊，三高呢，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好像唔觉得系乜嘢，因为呢就有食住药去控制咁日常嘅生活，同呢、这个冇乜话特别呢个严重嘅咁。咁但係呢有啲朋友就话都唔知系咪基因嘅问题，我自己呢就好注意飲食，好注意养生，好注意运动㗎啦。但係呢就系嗰啲乜高物高啊，啲慢性病啊咁，始终呢都喺我身上发生咗喎咁。Maggie 想知道呢啲咁样嘅慢性病，如果是真的我家族或者家人有这个这样的基因，我自己是不是没得改的呢？即使我的生活习惯已经是非常非常之健康的了，但是都因为这个基因的问题，所以我是不是要承受这些慢性病，因为我有这样的基因就会发这个病，是不是这样的呢 Maggie？
7: 我记得我哋上个礼拜都有一位听众都系提过呢个问题嘅。咁我每一次同啲病人啊或者朋友讲开呢啲基因问题或者遗传问题嘅时候咧，好多人都会有一个感觉咧，佢就会觉得咁即系整定噶啦，咁即系冇得改噶啦，咁样即系好多人会有呢一种谂法。咁有时有啲人可能感冒啊、发烧啊，咁佢可能会觉得哦，咁我下次锻炼好身体啊，提高免疫力啊，就会冇事。但系每一次一讲到话基因啊或者系遗传咧，佢哋就好似打定输数，即系好似就变得好消极咁样嘅。咁其实咧，我哋如果系讲到一啲基因问题嘅话咧，其实系要分两种情况嘅。咁比如话我哋上个礼拜嘅听众讲到嘅。即系包含在内嘅一啲好似三高嘅问题啊，比如话高血压啊、高糖尿即系血糖高啊，然之后高胆固醇啊，呢啲咧就系、是、比较叫做多基因影响嘅、多因素影响嘅基因遗传问题啦。咁但系亦都有一啲咧，就系、是、一啲好强遗传嘅单基因嘅问题。咁即系比如话白化病啊，呢啲就系、是、即系你有就有，冇就冇嘅。咁更加多受到大家。关注嘅同埋可能更同我哋嘅日常生活更加关联嘅咧，可能系呢一啲多基因多因素，咁佢倾向于有呢一个家族性嘅呢一啲遗传病啦。咁好多人咧就会觉得话，咁既然我基因注定咗系咁样啦，我即使食嘢都好注意啦，我生活都好规律啦，咁我都冇办法避噶。咁系咪咁我系咪做呢一啲所谓嘅运动啊、饮食啊呢啲咁做嚟都冇用咧？咁其实唔系嘅，咁因为咧。虽然我哋唔可以话即系有呢个基因喺度，我哋有呢个所谓嘅叫做基因嘅或者遗传嘅易感性啦，咁即系话咧，佢会令到你更加容易会有高血压啊，即系会有三高啊或者其他一啲慢性嘅疾病啦。咁但系咧，就唔代表话我哋改变我哋嘅生活习惯。唔可以完全避免呢一个疾病嘅发生嘅。咁比如话咧，有时如果我知道我有家族性嘅一个高胆固醇或者系一个糖尿病啊，咁咧我可以喺出世开始咧，我呢、这、一个各种嘅锻炼啊或者饮食，我就开始去改变啦，同埋去注意啦。咁其实系本身家族遗传决定你可能四十零岁开始有呢个三高咧，你通过我哋自己嘅一啲生活作息嘅改变啊，或者系生活习惯嘅改变咧，系可以将佢延迟到可能五十几岁先至会再去发作啦，咁样。咁即使系去发出嚟咧，佢嗰、那个水即系嗰、那个严重程度咧，都系会低一啲嘅。咁所以咧。就唔系话一旦系判咗你系基因方面嘅问题啦，咁就完全冇得改变，咁而系咧判咗基因方面嘅问题咧，我哋反而更加要去注意咧，系可以令到我哋个寿命去延长好多啊，同埋会令到我哋发病嘅呢个时间咧都会变得迟好多嘅。
6: 系啦，咁啊，即系话咧就唔一定话将呢个基因可以完全去免除，咁啊，但系咧我哋一个系健康嘅生活模式。同埋即系话我要注意啲嘅话咧，咁都会系将呢个基因发病嘅呢个时间咧，去呢个延长。但系即系 Maggie 即系咁讲啦，咁如果系咁，即系始终我有咁样嘅基因，咪正如你正话所讲嘅，就即系整定嘅咯，我都系会有咯，只不过系时间早啲定迟啲咁样嘅问题，系咪咁样理解咧 ，Maggie？
7: 其实咧，比如话我哋即系都唔使咁消极嘅。咁比如话我哋血压啊，或者系一啲我哋肾功能嘅问题啊、肺部嘅问题啊，咁咧，咁其实大部分嘅一啲人咧，我哋即系遗传上有一样嘢叫做易感性嘅。咁举个好简单嘅例子咧，就系有两种癌症啦，一个就系我哋嘅乳腺癌啦，一个咧就可能系肺癌啦。咁乳腺癌咧同埋肺癌咧，佢哋两个个基因即系都会有基因去决定嘅。咁我哋会见到咧，有啲朋友咧，佢可能即系佢家族性有呢个乳腺癌嘅癌症嘅基因嘅话咧，咁佢即使系几咁去注意都好咧，佢呢个乳腺癌。嗰、那個發作嘅概率咧，都可能係高達90%嘅。都如果佢有攜帶呢個基因嘅話，咁因為乳腺癌咧係一個高感染度嘅一個基因啦。咁但係咧，有啲人咧佢可能即係反轉過嚟，如果我哋去睇呢個肺癌嘅基因嘅話咧，咁有一啲基因咧佢個易感性係好低嘅。咁啊，即使係家族入邊係有人有肺癌，但係如果我去注意唔去食煙啊，同埋我平時去避開呢一啲污染比較多嘅空氣啊，咁咧，咁佢有可能係成世。都唔会有肺癌嘅，咁所以有呢个基因唔代表一定系发病，咁有呢个基因咧，都唔代表我发病嘅时候一定会好严重。 所以我哋嘅呢一个生活嘅管理咧，都仍然系好重要嘅。
6: 系啦 ，Maggie， 你正话提到呢个所谓嘅易感性，系咪即系话容易感染嘅一个性质咁样嘅问题咧？即系话有啲基因咧，就系佢系比较容易系发作嘅，但系有啲咧就可以我哋通过一个健康嘅生活模式嘅管理咧，就将呢个基因发病个几率系尽量将佢揿低，系咪咁嘅意思咧？
7: 冇错啦，咁其实我哋系咯，我哋头先讲到嘅呢个易感性就系、是、即系可唔可以通过我个生活去控制佢咁样？咁如果我哋系一啲，因为有一啲系多基因嘅遗传疾病咧，我哋系多基因，而且基因系好即系嗰个表现率系比较低嘅话咧，其实我哋系完全系可以通过我哋嘅生活作息去控制嘅。咁比如话有啲人佢个近视啦，咁可能佢家族个个都好近视嘅，咁佢出世嘅时候唔会近视。咁如果佢从细到大一直你叫佢点样去去按摩啊，即系点样去保护个眼睛咧，咁佢大个之后咧，佢都有可能一世都唔会近视嘅。咁只不过如果佢同人哋一样睇咁耐书睇玩咁耐电脑咧，佢会比人哋更加容易会近视咁解。咁所以如果你系要你知道嘅，你去训练佢，你要令到佢唔去即系好注意保护眼睛嘅话咧，佢亦都可以系一世都唔会近视嘅。
6: 系啦 ，Maggie， 我又想知道啦。咁我自己身体里边携带一啲唔好嘅基因。是怎样知道它是容易感性好抑或不好，即是说是不是有些很容易就会是会发作啊，有些就没那么容易发作，我凭什么去知道我有这样的基因呢 ,Maggie?
7: 咁我哋如果想去判断一个人他对于一些慢性的疾病有没有这个基因的易感性呢，其实我哋要知道嘅嘢咧系比较多嘅，即系唔系话我去抽个血就可以验到出嚟嘅。咁首先咧，我要去都系要抽血啦。咁我知道我自己有边一啲即系呢个基因嘅突变啦。咁然之后我再去查翻个资料库咧，睇下呢一个基因嘅突变，佢究竟系一个佢会有分佢个即系个致病性会有几高，系零点几啊，抑或者十几、二十几啊咁样，即系佢有呢、这、一个。即係有呢一個數字喺度嘅，咁我哋可以慢慢去查翻呢一個。咁同埋有時你淨係查一個基因唔夠，你可能要查好多個基因咁。咁所以如果你話我真係好想知道我全部嘅呢一個有可能嘅問題，咁然之後我去查曬我所有嘅基因咧，咁都需要比較長嘅一段時間，亦都需要我哋科技去跟翻上嚟，我哋先至可以完全全知道自己嗰、那个有边啲基因，有边啲系易感，有边啲系唔易感咁样。
6: 咁即系话其实咧就呢、是、一个一个都几大嘅一个工程嚟咧，我觉得系咪、嗯？因为即系唔系话唔系话好简单咁，我验几次血啊，或者系做啲乜嘢检查啊，我就知道我有啲咁样嘅基因。即系不过咁，我哋如果而家我哋即系日常生活嚟计咧，就睇下自己屋企里边嘅家族里边嘅人群啦、啊嗯、自己啲亲戚啊、老表啊，睇下佢哋嗰个嘅。生活的習慣或者是他们那个患病的那个情况呢、我们大概都可以了解到是怎样。那如果我们这样就可以有的放肆咁针对性地将我们不好的一些生活的模式或者一些習慣呢尽量将它改了。那这样来计呢，就即使我们有这样携带一些不好的基因，我们尽量亦都将发病的那个时间尽量将佢压低，最好就系唔好再发作啦。就算系发作，都等佢迟啲啦。咁系咪咁样样咧 ，Maggie？
7: 系啦。咁而且咧，其实我哋都唔系话完全需要去检查晒呢啲嘢嘅。咁我哋喺家族入边咧，好似你头先讲咁样咧，都系有迹可循嘅。咁首先我哋个家族就系一个最好嘅一个参照物啦。咁我哋有两个字系要注意嘅，第一个咧就系多，第二咧就系早。咁第一个咧。所謂的多咧，其實就係我睇下我家族入邊，尤其是即係媽媽嗰邊或者爸爸嗰邊咧，會唔會有幾個人都係有呢個病啊？咁然之後會唔會係即係每一代都有呢個問題咧？會唔會係隔一代隔一代就有呢個問題咧？有冇可能係一代入邊有幾個人，即係表哥表姐啊、表弟表妹啊嗰啲都有啊？咁有冇可能咧就係佢？即系呢两种多，即系个体，即系有几多个人，同埋系咪好多代都会有啦咁样。咁然之后第二个字就系 个时间嘅快慢，即系个早字咧，就系我哋如果见到呢一个家族入边佢某一个病，佢个发作嘅年龄比较细嘅，比如话佢20岁、30岁，佢嗰个胆固醇就好高，或者系个血压就好高咧，咁我哋就会考虑呢一个家族入边好有可能佢嗰、那个胆固醇嘅嗰个基因嘅易感性系高好多。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你就要喺从可能你十零岁或者甚至系几岁开始咧，就要好注意呢个饮食啦。咁所以咧就系家族史可以俾到我哋好大嘅一个参照啦。咁同埋我哋亦都系越早发现，越早去呢一个干预咧，就我哋个寿命就会越长啦。
6: 嗯，好明白嘅，系咁啊，即系话咧有基因，有啲唔好嘅基因，其实咧就唔使话真系咁绝望嘅，咁因为咧就系改变一下你嘅呢个模式咧，就系嗰啲基因嘅发作，啲细胞咧可能都冇咁活跃。我正话你所讲冇错啦，一个家族，因为大家一个家族嗰、那个饮食嘅习惯啊，同埋大家嘅居住嘅环境啊，都比较相似啦。咁如果系你从中了解到一啲有啲乜嘢系更加可以改善嘅、哦，咁嘅话咧，我相信就系呢啲所有呢啲慢性病嘅基因都唔系话咁容易发作得到嘅。OK，Maggie， 我哋而家咧休息一阵先，我哋先去一去客户声音。转头翻嚟，我哋亦都欢迎听众打电话入嚟咧，6042671320。转头再见啦 ，Maggie。
7: 好，转头再倾。
8: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9: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10: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11: 考考你嘅智力，
10: 考考我嘅智力，
11: 周末自救分，
10: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4点，
11: 周国贤、塔塔
10: 同你周末自救分，
0: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0: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6: 好，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6042671320，我们的热线电话是开通了的。那线上边有位杨生在这里的。你好杨生。
12: 你好，李姑娘。嘉宾好，主持好。
6: 嗯。
12: 我想问一问咧，我个手咧，两个手咧系个手腕咧，黑咗，即系黑色有嗰啲淤血啊，大概有右手边咧有成10年啦，左手边咧都有6、7年啦，之后都系有嘅，加有鸡蛋咁大个，即系嗰啲淤血，叫做皮癌出血。咁咧就係、是、我上個星期咧，上兩個星期咧就係、是、唔小心扯咗陣皮就係、是、咧就係、是、見佢有一個窿咧，好似個係個針咁，低個係嗰度飆血出嚟嘅啫。咁都係而家都未買啲倒溝，咁佢唔知係乜嘢回事咧，係需要睇咩醫生？睇家庭醫生都要話嗌我揾咗人啊白藥去查一查佢。咁翻过中国广州嗰边咧，佢又话未见过呢事，即系讲话特朗普嘅两个手都系咁样，咁我就唔清楚系有咩事，需要食啲咩药，或者睇咩医生。
6: 嗯，阿杨生，你有冇揾过医生去帮你睇你嘅手系咩事咧？有冇睇过咧医生咧？
12: 家庭医生佢就话嗌我揾啲北云南白药嚟查佢，佢都未见过呢啲嘢，即系呢边呢个家庭医生。但翻到广州嗰边啲医生都话未见过，
6: 系
12: 咁事。
6: 咁你有冇发觉有啲咩唔妥，定系点样样咧？有冇咩感觉咧？
12: 佢系咧，即系话最初起初咧就系好似花生咁大粒嗰只，就越来越大。即系整下之后咧，佢就跟住嗰度越来越扩张，越来越扩张。
6: 嗯。
12: 加个皮咧，佢仲唔痒嘅，唔红唔痒，即系睇嘅都仲有啲血色，即系同其他仲 唔同啦。你一手摸下嘅咧，好似个有啲离壳啊，好似有啲离咗出皮同个肉，好似个分离咁嘅感觉。
6: 嗯，即系有凸起咗，好似一阵
12: 佢冇凸起嘅，佢冇凸起嘅，但摸佢咧，好似个有啲都空咗咁样，即系同个肉咧系隔离咗。佢经常即系话佢系十一八人咧，佢有时有一次噶啦，有一次即系。即系手咧，就系全部都系黑色，即系入边见到有嗰啲，即系皮啊出血，好似个淤血咁。
6: 嗯，
12: 即系两边嘅手腕都系咁嘅，加有鸡蛋鸭蛋咁大都有。
6: 嗯，好，咁啊，但系又唔痕唔痛嘅，就冇乜感觉嘅。咁你嘅手又一样有力。OK， 咁我真系第一次听。
12: 佢又唔痛嘅。
6: OK， 好，咁我哋听听阿 Maggie 点样去分析呢个问题啦吓，麻烦你 Maggie。
7: 系唔该晒燕兄，唔该晒杨先生。我会觉得呢一个情况其实我都比较少听，咁但系我会尽量用我知道嘅情况去分析一下。咁因为佢有好多年啦，咁而且咧佢又系一开始细细粒，咁然之后慢慢越嚟越大，越嚟越大咁样啦。咁我觉得呢一个咧就唔可以系即系唔系一个普通嘅淤血嚟嘅。因为淤血通常我哋都知道，即系几日啊，或者两三个礼拜，佢自己就会变淡变黄，跟住冇咗啦咁样。咁我觉得我哋首先咧要排除嘅几个情况咧，就系、是、第一个，佢系咪一个我哋讲嘅静脉溪瘤咧？即系呢啲静脉，我哋通常如果系有静脉溪瘤嘅话咧，一般都系即系我哋讲嘅静脉曲张咧，其实都会喺我哋个脚嗰度嘅。咁即系佢会拱起身一嚿啊，咁然之后摸落咧又软淋淋啊咁样嘅。咁有时咧佢可能会出现喺个手嗰度啦，咁视乎你个平日常个手嘅姿势啦。咁但系咧，我又会觉得如果系有一种皮肉分离，即系有嘢隔住喺度嘅呢一种手感咧，可能又唔多似。咁但系我觉得都系需要去排除嘅，即系叫医生帮我哋排除一下，会唔会系慢性嘅血肿啊，或者系血管瘤啊呢一啲啦。咁另外一个咧，我觉得会唔会有可能系血管炎咧？咁样咁呢，即系呢几样嘢，其实医生都可以帮你系。通過佢去摸佢啊，或者睇佢啊，咁咧佢可以大概判斷到會唔會係呢一啲情況嘅。咁另外一個我會覺得比較需要去排除嘅問題咧，就係、是、我哋個凝血同埋個血小板嘅問題啦。咁尤其是如果你除咗隻手以外，你會比較容易牙龈出血啊，或者你因為一啲血液嘅问题喺度食紧啊，斯匹林或者系华法林啊等等嘅话咧，咁你就有可能会出现呢一啲即系淤青或者系皮下嘅大范围嘅一个血嘅即系血迹嘅呢个情况。咁第三个咧，亦都系可能大家会谂到嘅一个情况，就系、是、一个皮肤方面嘅色素性嘅病变。咁呢个色素性嘅病变咧，有可能即系一啲系好。良性嘅問題，咁比如話我就係嗰個地方咁啱好，我啲黑色素細胞係比較活躍一啲嘅，咁但係如果你講到話佢係有變大嘅話咧，咁當然即係你頭先有提到話係幾年啦、十年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佢係有變大嘅話咧，都需要即係循例都要叫家庭醫生幫你排除一下呢個黑色素瘤嘅問題嘅，咁。亦都因为头先讲嘅所有嘅佢个大细有变化，然之后佢即係又然之后佢嗰、那个叫做个即係嗰个感觉啊，即係佢摸落去嘅嗰个感觉，个手感又有变化咁样，其实都系需要去排查呢个黑色素瘤。咁但係如果佢系十年之内先至变得大，咁你个体重又冇变轻啊，亦都冇其他嘅症状呢，咁我觉得系即係好有可能係一啲就係普通嘅色素嘅變化。咁我覺得如果你係要翻中國去睇醫生嘅話，首選其實唔應該，即係唔淨止要去睇呢個血液科啦，要去睇埋 皮膚科啦。咁然之後即係呢兩個科室係好重要嘅。咁最好即係如果你係去廣州嘅話，要揾翻啲三甲醫院去睇翻血液或者係皮膚科。咁然之後咧，你可以好明確咁樣同醫生講，你想去睇下你個血小板嘅功能啦。然之後你可以去檢查埋你個肝臟同埋腎臟嘅功能。咁如果都查唔到乜嘢嘅話咧，咁翻中國咧，我覺得最方便嘅咧就係做一個彩超啊，就係、是、做一個手腕嘅局部彩超，睇下嗰度我哋個血管會唔會有血管瘤，會唔會有一啲靜脈嘅畸形。或者是慢性的血腫，咁呢幾個咧，雖然個名字聽落好恐怖，咁但係其實佢哋都唔係啲，即係佢哋唔係嗰啲惡性嘅腫瘤嚟嘅，佢哋只不過係等於即係我哋生咗一少少嘢，一粒痣喺入邊咁樣，咁都係好容易去處理嘅一個問題。咁如果你翻到去，你又亦都個醫生都配合嘅話咧，可以甚至係做一，即係如果佢如果醫生覺得呢、這、一個色素係一個色素沉澱，並且係喺我哋皮膚上邊嘅話咧，咁可能仲要去做一個皮膚嘅活檢嘅，咁即係攞少少皮膚出嚟去喺顯微鏡落邊去判斷一下咁樣。咁我會覺得即係依家單純係。通過你個描述咧，係好難判斷係乜嘢，咁亦都係即係比較少見嘅情況啦。咁但係我會覺得係同呢一個即係我哋兩樣嘢，一個就係皮膚嘅黑色素，一個咧就係我哋個血管嘅一個問題。咁呢兩個咧都係可以好快排除到嘅。咁所以希望你翻中國又好啦，揾家庭醫生又好啦，可以安排到，然之後我哋就揾到個答案啦。
6: 好，阿 Maggie 咧好詳細咧就揾到解決嘅一個方向啦。咁啊呢個時間我哋又要唞唞先。
2: 華僑之星53周年台慶晚宴，聽眾心聲。
13: 叫 Steven 啊，希望你華僑之星事業蒸蒸日上啦 ，keep 住個節目。中文啊，對於我哋比較方便啲嘅嘛，因為晚晚間住開，有時晏晝又開咁啊。歐永恩啊嗰啲冚晚都過得非常 good。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0: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6: 好啦，继续我哋今日嘅节目6042671320，我哋嘅热线电话咧继续系开通嘅。咁啊，听众朋友有啲乜嘢嘅医疗嘅问题咧，都可以咧打电话过嚟请教下 Maggie 嘅。陈太你好，
14: 系两位主持你好，我系骨质疏松，我食紧骨质疏松药 Alendronate， 就话唔好同钙片啊，其他啲维他命一齐食。咁我如果係隔咗時間，我食鈣片，可唔可以同多種維他命一齊吞服啊？
6: 好，一個好好嘅問題啊 ，Maggie 嚇，麻煩你。
7: 係，咁即係比如我諗陳太嘅意思即係話佢食完一個骨質疏鬆嘅藥一段时间啦，咁然之后可唔可以食钙片同埋其他维他命系咪啊？
6: 系啦，系啦，系啊，咁嘅意思。
14: 即系主要我想问，可唔可以钙片同多种维他命一齐食啊？
7: 系，咁钙片其实可以同其他嘅维他命一齐食嘅，咁但系咧，因为钙片嘅本身咧，佢。即如果你是要跟其他維他命一起吃，我們就要知道其他維他命是說什麼。咁本身呢鈣片應該要跟維他命 D， 即是 ABCD 第四個一起吃的。咁這樣一起配合呢，反而個鈣片是更加容易吸收的。咁但是呢，如果你是一啲其他嘅一啲 A A B C E 啊嗰啲咧，你因為佢嗰、那個佢個關聯唔係好大，咁但係咧你可以間開一段嘅時間去食。咁比如話咧，就係、是、你個鈣片可以即係早午餐之後食完之後咧，你隔一段時間，比如話你隔半個鐘頭一個鐘頭之後咧，再去食其他嘅維他命或者係其他嘅一啲補品咧，咁就 OK 噶啦。咁因為鈣片嘅話咧，一般就係、是、即係同我哋。同我哋你头先讲嘅 Alendronate 唔一样啦，因为 Alendronate 食紧嘅时候就唔可以同钙片佢哋一齐食嘅。咁但系如果你斋系食钙片冇食开药嘅话咧，你可以同其他维他命一齐食。咁但系最好咧，为咗佢个吸收咧，最好都系间开一段时间。
6: 大概间几耐到咧 ，Maggie？
7: 其实半个钟头、一个钟头都已经系好足够噶啦 ，OK 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我一日冇乜时间啊，我一定净系得呢二十分钟，我要食晒全部维他命啊，咁其实个影响都不大，只不过佢吸收会冇咁好咁解啫。
6: 嗯，好明白嘅，系阿陈太明白未？
14: 系即系 calcium 同埋维生素 C， 佢系酸嘅，同埋 calcium 啊，唔系酸嘅一齐。捞埋，唔知有冇唔好嘅反应咯？
7: 咁呢两样嘢其实唔会有，即系相互之间唔会有唔好嘅反应嘅。咁佢哋只不过系即系冇乜关联，系佢哋一齐食冇问题嘅。咁只不过佢哋两个冇乜关联。咁但系如果你想话你个 calcium 想吸收得好啲，咁你咪隔一段时间先再去食维他命 C 咯。因为维他命 C 咧，如果我哋个胃比较敏感嘅话咧，我哋食完 calcium 之后即刻去食维他命 C 嘅话，有啲朋友可能会个胃会有啲唔系好舒服嘅。咁你如果系可以的话咧，就间开半个钟头啊，45分钟啊，咁样食就 OK 噶啦。
6: 嗯，好，嗱咁啊，好清晰啦。好啦，跟住啊，曹小姐，系你好啊，曹小姐。
15: 系早晨，我想有两个问题问一问。第一个问题就系、是。我因为睡不到觉，那个医生就给了一个药叫做 Zopiclone， 叫我晚晚睡觉吃。因为以前吃那些药呢，就令得我那个 cholesterol 和HDL、LDL 都变坏了，所以呢他就要我吃一个另外一个药叫搞 cholesterol 的，叫做 CRESTORMNG， 又是每天都要吃的。那我想问一问，就是这两个药如果这样长期这样吃，那有没有可能以后可以停了不吃的？
6: 嗯，好的。
15: 即是如果就正常回啊，这样或者我睡觉好一点，这样我可不可以不一直都吃？
6: 请问啊，曹小姐，你有冇问过医生呢个问题咧？
15: 佢我嘅就系因为个 family doctor 唔系好乜嘢嘅，佢就话你瞓唔到觉，你梗系要食啦咁样。
6: 嗯 ，OK， 好，我哋听听阿 Maggie 嘅意见啦吓，麻烦你 Maggie。
7: 系咁我听到曹小姐呢个问题咧，首先咧，如果我哋即系分开讲啦，两样嘢啦，呢个 Sobiclone 同埋呢个 Cresta 咧，一个系瞓觉药咧，一个系胆固醇药啦，咁佢哋个长期嘅风险同埋可唔可以停咧，佢哋个逻辑系唔同嘅，咁所以我哋要分开讲。咁第一咧就系、是、我哋嗰一个瞓觉嘅药，即系Sobiclone 咧，佢每一晚食。咁我哋係即係佢係屬於一個安眠藥啦，咁但係其實佢係屬於一個短期使用嘅安眠藥嚟嘅。咁比如話我哋喺英國嘅醫療系統同埋加拿大嘅醫療系統都有提過，如果我哋係要食超過兩個月以上嘅話咧，有一啲即係有一部分嘅朋友有可能會產生依賴嘅。咁所以如果你已經係食咗超過八個禮拜嘅話咧，你突然之间觉得你个睡眠好咗咧，都唔应该去自己停药，应该要去慢慢减量咁样去停。咁就即系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可能呢个失眠、焦虑啊、心慌啊呢一啲戒断反应咧，系即系都比较难受一啲嘅。咁如果你系长期食，然之后你话之后自己好咗，可唔可以停药呢？其实可以啦，我哋头先有讲啦，咁但系个停嘅嗰个速度要慢慢慢慢嚟使。我依家食咁多，我下个礼拜可能减半，然之后再下个礼拜再减半。咁但系我哋食嘅呢成个过程，同埋停药嘅呢成个过程咧，都要去同医生讲，系唔可以自己去停嘅。因为医生除咗讲俾你听点样停之外咧，佢仲要帮你去观察你嘅精神状态啦，你嘅各种嘅反应，即系你个呢个神经方面嘅反应啦，同埋你嘅一啲身体嘅指标嘅变化，咁就。这个是需要很长时间慢慢去停的一个药来的。那 关于呢个 Cresta， 即系我哋嘅一个胆固醇药嘅话咧，佢长期使用咧，一般都系好安全嘅。咁佢亦都系好多人系长期食紧嘅一个药。咁通常咧一个礼拜，即系大部分嘅人食一个礼拜之后咧，佢嗰个 LDL、HDL 嗰个数字都会变得靓啲啦，即系嗰个好胆固醇同埋坏胆固醇嘅数字都会好翻啲。咁你大概食咗一个月左右咧，就会见到佢个完整嘅效果系点样。咁我哋亦都系有好多嘅科研数据啦，同埋医疗嘅临床嘅数据支持咧，就系呢个药咧，你长期食都唔会有太大嘅问题嘅。咁除非你系极少数嘅人咧，就出现一啲头痛啊、肠胃不适啊等等呢一种情况嘅话咧，你就有可能就需要停一停药。咁你话会唔会系因为食开呢一个安眠药导致你个胆固醇会有浮动呢？咁如果系呢一个原因嘅话，咁到时你停咗呢个安眠药之后，你个胆固醇亦都系可以去停咗佢，咁你就会恢复翻你个正常嘅胆固醇。咁但系有啲人咧，佢唔一定系因为食呢个安眠药导致佢胆固醇嘅问题。如果你个胆固醇系一个单独嘅问题嘅话咧，咁你可能呢个胆固醇嘅药咧就要，亦都系要你食每三个月、半年、一年，你去检查翻，然之后如果你个胆固醇正常咧，咁其实你就可以减量或者甚至可以唔食嘅。
6: 系 Maggie，
15: 我想问一下嗰、那个胆固醇瞓觉药，即系嗰个 sleeping pill， 系会引起嗰个胆固醇升高嘅咩？
7: 佢未有呢个证据咁样讲嘅，咁只不过咧就系你头先咁样讲到，就话你食开之后，即系你发现呢个情况，咁我就话有啲人有可能会即系身体唔知有啲咩反应啦。咁但系我自己据我所知咧，就系冇咁样嘅，即系冇咁样嘅副作用嘅。
15: 哦，佢俾我食嗰个胆固醇药系因为之前我食一个另外一个药叫做 QUETIAPIME 就引起我嗰、那个HDL、LDL 同埋胆固醇升高，所以佢就攞一个胆固醇停咗我嗰个药，然后攞一个胆固醇想帮我个肝整翻好咁。
7: 哦，明白明白。系啊，咁如果系咁嘅情况，即系如果你依家已经系停咗嗰个令到你胆固醇高嘅嗰个药，咁然之后依家系用你个胆固醇药去令到你自己嗰个数字系低翻嘅话咧，咁你之后通过你个饮食方式啊，你个即系生活方式嘅改变咧，其实个胆固醇高少少，你系可以控制翻佢嘅。咁你就即系要自己努力啲，咁尽量如果你真系唔想食药嘅话咧，你通过自己嘅努力应该系可以控制到嘅。咁但系即使你话控制唔到，你要长期食咧，其实佢都唔系一个大问题嚟嘅。
6: 嗯，好啦，系咁啊，好清楚回答咗呢位听众嘅问题，我哋一去广告先。
8: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6: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7: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一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5: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6: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8: 好，继续我们的节目6042641320，继续是开通的。线上边有王太在这里。是，你好，王太。王太，是，你好，是你啊。是。请讲啊。
9: 我想问张良啊 ，Macky 两个问题。第一个咧，因为我心率不正系咪？即系又快又慢，又快又慢咧 ，check 到咁嘅情形咧，佢就俾嗰种药我食。嗰种药咧就系 BISOPROOFIOL 啊，唔知系咪咁系咁上下嗰种药。是时间是早午晚是哪个时候吃最好的呢对于心脏。同时呢他又给了稀血丸我吃。稀血丸就是 APIXA,

0: 呢两种药，我想问阿 Vicky 就系呢个问题。同时咧，我个血小板低啊，系最系得130啊，佢系要低过要高过150先系准确，系唔系咧？如果系咁样，如果要剥牙，会唔会要停药咧？
1: 嗯，好嘅，
0: 可唔可以剥牙？
1: 好，可唔可以剥牙？好嘅，吓，麻烦 Maggie 啦，吓。
0: 我读啲英文未必准啊，嗰个
1: 系得啦，阿 Maggie 识嘅，
2: 唔紧要，唔紧要，咁即其实等于是两个本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心律不正啦。咁心律不正呢其实我哋嘅药物方面呢，我哋唔同嘅药物有唔同嘅时间段啦。咁我哋点讲呢，即如果我哋係单纯喺度讲緊呢一个心律嘅药係几时食嘅话呢，咁其实我哋无论你几时食都唔紧要。咁最紧要嘅呢其实就係你即每一日是定时去吃，咁我哋即系每一日，比如话你呢一日系朝头早食嘅，我第二日咧我亦都系要朝头早嘅同样嘅时间食咁样，咁所以你边一你几时食唔紧要，大部分嘅人咧系朝头早食嘅，咁但系你最紧要咧就系同样嘅时间食，咁你前后唔好差，即系你前后嘅时间差唔好话超过两个钟头啊，或者系更加耐啊咁样，咁。尤其是對我哋，如果我哋要飛嚟飛去，飛大陸啊，飛香港或者飛去其他地方啊，咁咧，如果我提早知道我要飛，我要調呢個時差嘅話咧，最好嘅方法咧，其實就係比如話，我知道我一個禮拜之後要飛嘅，咁我可以從今日開始，我早半個鐘，然之後再早半個鐘，再早半個鐘咁樣調整。咁但係如果你唔使飛嚟飛去嘅話咧，就一日一次，就係每一日都係同樣時間值就 OK 噶啦。咁即係如果醫生冇特別交代嘅話，大部分嘅人都係朝頭早食嘅。咁第二個咧就係我哋講嘅呢個薄血丸啦。咁呢個薄血丸嘅話咧就係一日兩次嘅話咧，盡量令到佢哋之間嘅時間間隔咧係有12个钟头。咁比如話朝頭早一次，夜晚一次。咁比如話朝頭早8点，夜晚8点钟，咁樣就 OK 啦。咁亦都有啲醫生咧係會提醒，就係如果你係食呢一個藥，即係食呢個阿皮沙病之前嘅呢啲病人咧，你食之前咧係要。冇錯啦，做得好啱啦，就係要講俾牙醫聽，同埋要講俾自己嘅家庭醫生聽，你要去睇牙啦，或者你可能要去剝牙啦咁樣。咁如果喺呢一段期間，即係食藥嘅期間，你要去剝牙啊，或者係點樣嘅話咧，你同醫生講完之後，醫生會幫你決定需唔需要停藥。如果係需要停藥啊，亦或是係需要減藥咁樣，因為停藥嘅話咧，如果你自己冒冒然去停藥嘅話咧，係有可能會增加血栓或者係中風嘅風險嘅。咁尤其是當你去剝牙嘅時候咧，你本身點解要同牙醫講咧？係因為你個血薄咗啦，咁你剝牙嘅時候會流血啦，佢會驚你止唔住個血，就係咁簡單。咁但係如果你自己停咗嘅話咧，係你身體嘅其他地方有可能會有呢一個血栓嘅風險嘅。咁所以醫生可能會叫你去停一日或者停两日，但系或者系叫你减药，咁但系一般咧都唔会叫你完全去停晒嘅，咁所以呢个咧系要同医生去倾翻，去商量，即系两位医生一齐商量咁样。咁血小板方面咧，83系可以话系正常偏低啦，即系轻度嘅偏低咧。正常嘅实验即系我哋一般嘅医院咧，都系会希望我哋系85左右啦。咁所以医生话你系低过标准少少。咁但系83咧，单纯就系睇呢个数字咧，我唔会觉得佢系一个好危险嘅数字。咁个重点咧就系你会唔会持续下降啊？会唔会有淤血啊？然之后你个肝脏啊嗰啲有冇问题啊？咁样咁呢啲先至系比较即系比较重点嘅一啲资讯嚟嘅。
1: OK， 好，咁啊明白嘅，咁啊跟住我哋再听埋刘生嘅问题啦吓。你好啊，刘生。
3: 啊 ，hello， 你好啊，李生。
1: 系，请讲啊。
3: 系我。
1: 系，快啲啊。
3: 好嘅，
1: 系，请讲。
3: 我想问啊 ，Maggie 我最近去验血得到个结果系关于我个肾啊肾问题。医生讲啊系个点数系。15.4 咁啊，最饮咗药个三个月后，都系跌得 15.2， 减得好少啊！医生话个我系啲肾有少少损伤，我想我只要加物

0: 準，咁所以其實我都仍然係唔係好清楚究竟係邊一個數字嘅。咁但係無論係邊一個數字都好啦，咁如果醫生話係個腎臟有輕微嘅一個受損嘅話咧，一般我哋就係會同我哋嘅有可能係同幾樣嘢有關嘅，血壓啦、糖尿病啦，或者係我哋嘅腎結石係有關嘅。咁有啲朋友咧，如果佢係呢一個膽固醇偏高，佢有血管硬化嘅問題，或者係你長期喺度食開止痛藥嘅話咧，咁都有可能係會導致我哋個腎臟功能去受損嘅。咁喺呢一種情況下咧，我哋呢一段時間需要做嘅嘢就係我哋一定要控制個血壓，血壓一定係要控制翻喺唔會即係唔會超過130同埋90嘅呢個數字咧，血糖一定要控制好啦。我哋要食飯嘅時候要減少鹽分，咁同埋咧就喺呢一段期間，除非你真係好有必要，如果唔係嘅話，盡量唔好去食，即係唔好亂咁食止痛藥啦。咁同埋咧就係要盡量飲水，但係唔好話飲超級多水啦。咁然之後戒煙、控制體重呢啲，其實都係比較老生常談嘅問題嚟嘅。咁但係我會覺得咧就係一個指標，即係你一個數字低，然之後你隔咗3個月之後再去檢查，係呢一個係一個變化，但是我会觉得更加重点的就是你再隔3個月之后再去查多一次，看看它是不是再在下降紧。如果它是的话，我们就要去认真地去看看会不会是其他的一些药物或者其他的情况去影响。
1: 嗯，那就是说都要是要时间去观察的，不是说就一次半次呢就可以这个断定是有些乜嘢实质性嘅一啲问题嘅。OK， 今日节目时间关系啦，咁啊好多谢 Maggie 一啲咁详细嘅解答，亦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 Maggie， 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0: 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2: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5月16号星期六的下午1:07，欢迎大家收听汇星广播华侨之声节目，是理发线。今日喺直播室入边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埋我哋嘅分契物业大人梁鸿杰 Aaron 嘅。咁啊，如果大家有分契物业或者租务嘅问题咧，欢迎你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6042671320 Aaron。
5: Hello Jeffrey 好，控制员哥哥好，各位喺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咁我喺呢个节目咧就同大家冇听到把声两个月啦，喺呢个节目，但我其他嗰个节目咧，楼房物业通识咧，个礼拜都有嘅。
4: 系，我哋都有听嘅，即系因为嗰啲系录音噶嘛。
5: 系啦，
4: 呢个就现场噶嘛，冇得走啊。
5: 虽然个人在
4: 心在湖边，身在汉，咁我呢块咧系唔上下嘢啦
5: 吓。系啦，咁喺度咧就首先咧就要答复一位听众朋友留低嘅问题啦。咁嗰位系阿张女士咧，即系我哋平时都打电话上嚟嘅张女士，佢就问咧就话，喺一个业主立案法团里边，如果喺个大会上边咧，业主投咗票，但系咧嗰个投票争一票就唔可以通过个议案，咁跟住咧嗰个主持人咧就话，再即系揾一个人投多一票咁去赞成啦，咁佢问咁样得唔得嘅咧？咁样咁我哋头先开咪之前咧，我哋都有讨论过啦。嗱，但系如果我哋纯粹喺一个分契物业个运作上面嚟讲咧，又或者系其他嗰个运作上面嚟讲咧，咁样投咗票宣布咗个结果，而系因为个结果达唔到即系大家心目中所需要嘅要求，而一个人去改咗张票，即系话令到个结果系改写咗嘅话咧。咁呢一个事情喺个程序公义上面咧，系绝对唔啱嘅。好啦，嗱，咁啊，系点样可以做去更正翻呢？如果譬如话大家都觉得哦，呢样事情或者呢个议案系应该应该系通过嘅，咁但系当中咧，可能因为有啲人佢哋唔明白个议案或者唔明白嗰个重要性，一时疏忽咗或者投错咗票咧，咁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业主立案法团可以再召开那个会议啦，又或者是由业主立案法团里面的20%的业主去签一个请愿信，咁呢就去再开过一个业主大会。冇错的，而且个呢你咁样再开多一次会是好似好似系费时失事啦，又花钱啦，咁点解唔直接
4: 即刻再改过，
5: 咁但系问题呢冇人去挑战你，就呢个当然 OK 啦。但系如果有人挑战你嘅话咧，喺个程序公义上边咧，就系绝对唔得嘅。呢个叫 procedure unfair。
4: 因为要俾足够 notice 有啲人。
5: 依样固之然开会系足够 notice 系一定噶啦。但系问题，因为你投咗票而去再投多次去改写嘅结果，而想即系要攞到你得到嘅结果咧。咁呢个咧喺程序个上边咧就系绝对唔可以接受嘅。
4: 即系如果你听出嚟都其实都怪怪地噶，因为如果你话系应该过嘅，咁应该过嘅都唔会撑一票啊。应该过就应该系过晒噶啦。
5: 嗱，唯一一个情况就系话喺佢投咗票，纵使间宣布咗个结果，但系喺佢未散会之前，如果发觉佢喺检票嘅时候可能系数错咗啊，咁你即时改进咧，呢个系可以接受嘅。但系问题，如果你譬如话你个数票嗰样系啱嘅，咁你话因为就争一票而需要再搵人去再投多次，或者系投改翻由反对票投翻赞成票嘅话咧，咁呢个系程序公义上边咧系唔得嘅。咁但系事实上咧，我最近见到我哋民事审裁处有好多嗰个判案咧，我哋都有发过咧，好多时个业主立案法团咧，系因为个不作为，咁而令到咧就被个业主或者系相关人士咧去申请啦，咁啊要求去赔偿一个 damage 啦，咁因为佢哋嘅不作为咧，好多时民事审裁处咧都会判佢哋咧系有个金钱上嗰个赔偿嘅。
4: 咁个赔偿系业主立案法团自己赔啊，定系大厦自己赔啊？
5: 这个嗱，呢个因为概念嘅问题啦，业主立案法团咧。
4: 都是大厦，
5: 即系全个大厦嘅业主咧， 一起去配啦。但在今天的情况底下呢，譬如说如果Jeffy 你去告个业主立案法团，话佢唔做乜唔做乜，咁令到你咧有个损失，咁你要求有个赔偿啦。咁如果个法庭即系个民事审裁处判咗话Jeffy 都系咁样，真系有啲损失，或者有啲精神上嘅损失咁样，咁好啦，我判你要赔翻3000蚊俾你啦。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嗰3000蚊就系由全部嘅业主立案法团里边嘅业主嚟到去夹。钱
4: 即系啲 council 啦，嗰啲 individual 嘅 council 啦，
5: 即系唔系 council 啦，系每一个业主，
4: 每一个业主啊，
5: 除呢个夹钱嘅方面咧，除咗 Jeffy 唔使俾份夹钱之外咧，咁其他个个咧，即系都要俾，即系要夹钱。即系比方说，譬如你嗰个 Swata， 譬如系有100个业主，咁只系有99个业主就要夹翻呢3000蚊赔翻俾阿 Jeffy。
4: 即系嗱，成日我想问咧，就系嗰啲 council individual 嘅 council 啊。唔使上身嘅。
5: 那个法例就话呢，如果个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佢哋係 act on good faith， 即係话係忠诚地咁样去同个业主立案法团去做嘢嘅话呢，喺咁嘅情况底下呢，佢哋係唔需要负上个人嘅责任嘅。
4: 但係而家你话佢係忠诚地不作为，忠诚地冇做嘢喎。
5: 冇做嘢就唔係忠诚地啦。即係最近好似有个案例呢，就係、好似讲嗰啲从即嗰个老鼠嘅个业主立案法团嗰啲搞唔掂嘅唔系老鼠系所以系蚁啊佢系搞唔掂㗎啦个下面个地基有个蚁斗点搞都搞唔到㗎啦咁样咁所以呢就唔肯去搞因为唔使花钱花钱都系嘥钱嘅啫咁叫嗰个业主自己俾个budget你自己去搞啦咁后尾亦唔俾个业主嗰个钱去俾佢咁所以个业主呢先告嗰个业主立案法团上去个民事审裁处民事审裁处就考虑过就话系虽然系有咁嘅即系根源嘅问题，但系业主立案法团嗰边咧系应该都系要作翻一啲合适嘅跟进，譬如话系做一啲基本嘅防治松鼠嘅安排啊。咁如果佢哋冇做嘅话咧，咁就令到嗰个业主唔可以可以享受到佢嗰个物业，咁所以咧就判咗个业主立案法团系输嘅。
4: 咁系赔翻嗰个业主俾嘅钱啦，定系？
5: 有个精神上嘅损失，或者佢唔可以好好地享用个单位嗰、那个个损失咯。
4: O、okay, K， 就即系，但系都系，只要我惊咧，我哋喺度讲嘅时候咧，吓怕咗好多朋友，唔敢走去做业主委员会啊，因为佢做嗰个委员啦。但系只要你系 act in good faith， 你系唔使惊会上身嘅。但系有冇另外有冇现梳买嘅咧？即系做委员？
5: 个业主立案法团里边咧，个保险系有一个叫做。Director and Officers Liability， 即是说那个董事啊或者是个职员那个保险的。那个是保障了如果个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是因为他们在个运作上面的事情而令到即是被人去告啊或者是要求索偿的时候呢，那这个保险呢就会 kick in 去帮他去作出一个辩护。
4: 但这个包不包括他真的有事又是要他做的事又要 in good faith 啊，定是真的他直情是 fraudulent 的事呢？
5: 他要佢要办事做啲嘢咧，系一定系喺合适翻一个普通嘅业主委员会委员所需要做嘅嘢。
4: 因为有时我哋听啲电话咧，有时听到啲朋友咧，好似好 accuse 嗰啲业主委员咧喺度做啲嘢系为自己嘅。如果真系有歧视，佢做啲嘢为自己而俾你告嘅，咁佢会唔会呢个保险包括咧？
5: 嗱，我举一个例子咧，我先前都亲身经历过一个例子。
4: 不如我哋阵间好啊，翻嚟先至讲呢个例子啦。十六分，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听下 Aaron 同我哋举个例子。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系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二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我哋分契物业达人啊梁鸿杰 Aaron 嘅。咁上一节啊 Aaron 就要俾个 example 我哋。
5: 好啦，我有个真实嘅例子咧，就系、一个大厦里边咧，就个业主委员会个主席咁，因为同某一个业主咧。同个法团之间咧有啲矛盾啦，咁个有一日个业主委员会个主席咧就去巡嗰个停车场，咁啊巡咗啦，咁跟住咧冇几耐，即系同个法团有矛盾嗰个业户咧就去业主立案法团投诉啦，话呢个业委会嘅主席咧系笃烂佢嘅车胎， 咁好啦，咁跟佢要求赔偿啦，咁法团梗系话我都冇做过，咁我点会赔俾你咧？咁于是乎咧，佢就告咗上去个民事审裁处啦。咁跟住我哋就报个保险啦。咁保险就话如果你被指控系督人哋个车胎呢个行为咧，唔系一个正常业委会委员所应该做嘅嗰个行动啦。咁所以咧，个业主立案法团个保险咧就唔包括去同佢辩护嘅，
4: 即系唔理佢系唔系真系有，但系呢件事验收嗰度系唔会同你做，
5: 唔会做辩护嘅。咁最终咧，咁因为呢个业主委员会嘅主席咧，因为佢系执行紧个业主立案法团个职务啦，咁其他个业主委员会嘅委员同埋都业主咧，都系认同咧去帮呢个业主，即系呢个委员会嘅主席咧去出资去做呢个辩护嘅。
4: 系私人啦，定系用业主立案法团嘅财力咧？
5: 用业主立案法团个财力。
4: O K， 啊，咁结果系乜嘢？
5: 结果
4: 唔重要啊。
5: 结果唔重要啫，结果系赢咗嘅，因为对方
4: 冇证
5: 冇据，冇一个好有力嘅证据话系佢整烂佢个车胎啦。
4: 咁如果？好多时我哋嗰时又要俾返嗰个 personal information act， 以前我哋请个嘉宾上嚟 privacy act 嗰啲呢，如果真係有 camera 影到呢，咁可唔可以用嚟做呈堂证供呢？
5: 係可以嘅，但最紧要就係睇下你本身嗰个业主立案法团呢个私隐个 protocol 係点样写啦。就一般嚟讲都係话係譬如執法啦，或者对于一啲严重违反附例嘅事情呢，就可以我嚟支持嗰、那个嗰、那个案件嘅系可以嘅，
4: 系可以嘅。OK， 我哋听下叶女士电话。Hello， 叶女士你好。
6: 系，我想问一下咧，我系住啊 apartment 嘅。
5: 系。
6: 我楼上个洗，即系楼上个洗碗机咧漏水咧，嗰啲水咧漏到楼下，个天花板都湿晒，
5: 同埋
6: 门框嗰啲咩都发晒胀嘅。事情系发生喺凌晨五点钟啦。
5: 啊。
6: 楼上咧佢冇人喺屋企嘅。咁佢个楼上冇人喺屋企，嗰啲水一直咁啊流，一直等到咧，咁个嗰啲晏昼两点钟咧，咁嗰个开锁同埋嗰个 plumber 嚟先入去间屋嗰度闩翻个水喉嘅总掣。依家咧我就依家就问啦，佢验收公司咧佢就话唔赔，我都唔知点搞。
4: 唔赔乜嘢啊？验收公司？
6: 即系你楼上嘅验收啊，即系唔赔话，我俾我楼下整翻嗰啲嗰个，即系佢整湿晒嗰啲嗰个天花板啊，同埋啲门框发晒胀啊咁。依家验收公司话唔赔，系佢个洗碗机漏水漏到我哋楼下嗰度整成咁样。
4: O K，
6: 我依家都唔知点样。
4: Aaron 解释下，
5: 系啦。系咁啊，叶女士，多谢你个电话啦。咁你呢个情况咧，就真系一个好不幸嘅事件啦。楼上单位漏水落去楼下咧，即系无论咩原因咧，嗱，除非佢系有好几次都系咁嘅情况，即系同一个情况发生。如果唔系咧，系偶然间一次或者系即系两次啦，极其量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咁我。你就好不幸咧，就被即系纳入咗叫做 innocent victim， 一个无辜嘅受害者。我哋需要知道咧，楼上个单位同埋楼下个单位两个咧系唔同嘅，即系一个shutter lot 啦，即系一个分隔单位啦。而中间嗰个分隔线咧就喺个地板之即系中间咧就分隔咗嘅。咁楼上个单位嘅业主系冇，即系律师话俾你知啦，冇咁嘅法律义务。要去帮楼下个单位，因为佢哋漏水整湿咗你个单位，要去帮你去整翻，咁佢哋冇咁嘅法律义务。除非我哋系可以证明到话楼上个单位系因为疏忽而令到你嗰个单位即系受到损坏，但系呢一个疏忽就唔系话一次偶然嘅，譬如话可能佢经历几次都系咁样样啊，有问题又唔整啊，咁呢个情况底下咧，先至系被视作系疏忽。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因为你都是做啱正确 的情况啦，同楼上的保险公司索偿啦，咁好不幸呢楼上的保险公司，咁我相信呢即係 98%、99% 呢都是基于一个原因，楼上的单位冇一个法律的义务去帮你整返你嗰个单位。根据个分契附例呢，分契法里面呢，每一个业主立案法团的分契单位的业主都是需要负责翻佢自己单位本身嘅维修， 在你咁嘅情况底下咧，就真系好唔好彩。我谂啊 ，Jeffrey 咧都可以证实呢一点嘅。
4: 哦，好多年前我已经系领教过呢一啲咁嘅法例啦，都系 Aaron 解释俾我听嘅。
5: 系啊，因为呢个系好多人都唔可以接受嘅，但系问题个现实就系咁样样啦。
4: 嗱，如果调转头啦，啊，叶女士收唔收到？你觉得嗱，你接唔接受啊？呢个解释，通常你都唔会接受噶。
6: 我就唔接受，
4: 系啊，
6: 因为佢呢个大厦咧，佢又话有个条例咧，佢话如果楼上嗰个漏水咧流到楼下咧，佢系要负责任去，佢要整噶喎。
4: 你话个条例系咪写咗落个by law度啊？
6: 啊，即系咯，呢、這个大厦佢整咗个by law嘅话。话如果楼上漏水咧，佢就要负责楼下，要补偿俾楼下嘅喎。咁因为个验收公司又话唔理佢无效咁样喎。
5: 系好多大厦都有咁写到嘅，但系呢个咧，照我所知咧，好多时咧都系话喺嗰个保险垫底费以上嘅，又或者系因为引起一啲保险嘅索偿之后咧，咁呢、這个。条例先适用嘅，同埋就算系咁样要去做嘅时候咧，采取行动嗰个咧都系个业主立案法团，就唔系你自己本身咯。其实阿叶女士咧，你自己本身个单位有冇买一个家居验收噶？
6: 有嘅。
5: 咁你其实你可以咧，即系同你个家居验收嗰边去跟进咧，睇下佢可唔可以即系用你自己嘅保险帮你整翻，又或者。佢可唔可以幫你去追討樓上嗰個單位咁樣去做呢？因為喺個業主立案法團嗰個層面呢，好多時呢佢哋都會咁講嘅，就話呢個漏水嘅情況係喺樓上同埋樓下單位之間，咁就並冇涉及到業主立案法團嘅公眾地方，咁所以業主立案法團呢佢哋都係話無能為力㗎啦。咁你講嗰條附例呢，咁我哋當然要我咪睇過呢條附例啦，但喺要睇埋前文后理，但一般咁嘅单位同单位之间嘅漏水咧，都唔可以引用得到嘅。
4: 嗯，
6: 哦，咁样噶，
4: 系啊，无奈噶，
6: 唔该晒。
4: O、okay, K， 多谢你啊。哦，即系头先就系话单位同单位，如果证实咗嗰个漏水系真系喺墙与墙之间，又唔系嗰个洗碗机嘅，系大厦嘅。
5: 如果墙同墙之间有啲水管啊，咁咪嗰啲公用水管，咁嗰个情况底下咧啊。都是同一个道理，阿公咧只是负责翻整嗰个公共水管啦，又或者佢喺你个单位里边要开咗你个天花板啊，去整个水管嗰、那个窿啦。咁但系问题个窿如果系跟足嗰个法例嚟讲咧，都系要做翻个 paint ready， 咁就唔需要帮你游翻好油嘅。
4: 咁如果嗰个漏水情况好大镬啦，由四廿楼一路 damage 到去地下咁样，好大镬啦，要 kick in 嗰个垫底费啦。
5: 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如果是过了那个保险垫底费的话呢，那个业主立案法团的保险就会 kick in，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那个保险呢就会帮你去整返你受到损毁的墙身天花和地台覆盖物。我讲地台覆盖物呢
4: ,original developer 那个。
5: 是啦，那就是那样东西啦。因为呢这个墙身天花地毡嗰样嘢系根据分级名法里边咧，个业主立案法团系要为依一啲我哋英文叫 insurable interest 咁去买个保险嘅、嗯。
4: 所以有时都几矛盾嘅，即系有啲咁嘅事情发生，你系想去大镬啲啊，定系小镬啲啊？即系小镬啲嘅，你就自己俾钱；大镬啲嘅，就有人 cover。
5: 所以我哋成日都有阵时即系啲听到啲朋友讲，同埋喺个节目里边都讲好多次啦。喂，阿 Ed Jeffrey 啊，将三个单位漏咗水咧，个业主立案法团咧，你嗱去帮佢整啦。我个单位漏咗水，又冇人去帮，咁样那个管理公司唔好，又唔得咁样。
4: 事情嘅大细嘅分别啦，
5: 系啦。
4: OK， 好，我哋听下马生。Hello， 马生你好。
7: Hey， hello，
5: 系你好。
4: 有啲咩请教啊 ，Aaron 啊？
7: 我想问咧，我又同一样嘢就系、是、差唔多系漏水嘅嘢，系隔篱咧就火烛咁样啦，就。那个 sprinkler 就喷出嚟，喷到咧就搞到我喺隔篱个单位啲地板都湿晒。
5: 系，
7: 咁同埋楼下有几个单位都受到影响嘅。咁佢因为而家太个 clamp 太大咧，变咗个 strata 嗰个 insole 咧就 kick in 咗，就由 strata 个 insole cover 呢个嘢，
5: 系
7: 就同我做呢个 repair。咁佢哋呢啲有冇限时几时会同我哋会搞掂？因为我有个租客喺度嘅。咁我就因为租客就话喂，如果入嚟整嘢，我就要取消个租约。 咁得唔得嘅咧？个租客可以取消呢个租约。
5: OK， 嗱，马生就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嗱，你都讲咗啦，个法团保险就kick in就帮你去做啦。时间性咧就冇一个时间性嘅限制嘅。因为咧涉及到一个咁大型嘅维修咧，咁可能咧就要睇翻，要视乎翻嗰个保险公司同埋嗰个restoration company 之间嗰个合约啦，或者嗰个数额系几多啦。因为如果系嗰个过咗某一个数额嘅话咧，呢一间保险公司咧可能要求有几个restoration company 咧嚟到去报价做嗰个维修嘅。咁一等嗰啲公司报价咧，咁你就做得耐啦。咁同埋咧，依一啲咁嘅维修咧，会涉及到风火水电啊，咁咁多行嘅人咧，咁所以嗰、那个工序咧就会比较慢啲嘅。好啦，喺你嗰个租客嚟讲咧，如果佢即系如果你呢个单位系因为要做咁大型嘅维修而唔可以令到佢住得人嘅话咧，咁佢可以系引用一个个条例咧，就话嗰个单嗰、那个租约咧或者个单位咧已经唔可以住得人啦。咁即系话嗰样嘢系、那个租约系 frustrated、嗯。中文即系点讲啊？
4: 唔使中文啊 ，frustrated 即系总之系做履行唔到啦，
5: 履行唔到啦。咁佢可以搬走嘅。咁但系如果即系个租客佢自己本身有买个租客保险嘅话咧，如果个单位真系住唔到人嘅话，咁佢亦都可以透过佢个租客保险去 kick in 去揾出边嗰啲住酒店啊，或者系住啲 Airbnb 啊咁系有咁安排嘅。咁但系问题如果佢真系冇，而个单位又唔可以住得，即系唔可以住到人嘅话咧，咁佢就系符合咗话个租约系 frustrated， 咁就可以。anytime 就
4: 又或者业主本身自己有冇买到嗰个 tenant 嘅 insurance， 有俾到呢啲出去做嘅？
5: 嗰、那个就应该冇嘅。嗰、那个你买咗个 tenant insurance 咧，就因为你收唔到租，咁、你就可以收翻个租。咁但系问题你又要睇下，我哋成日都讲啦，买得大赔得大啦。你睇下你买嗰、那个即系个保险个 rental loss 嗰边咧，你睇下你个 waiting period 系几耐咯？即系你等。
4: 即系嗱，嗰、那个流程就系、是。个租客话用咗 frustration 走咗，你冇租收，咁你就 kick in 你嘅 insurance 收唔到租啦。
5: 系啊，
4: 咁啊，咁啊赔啦。OK， 31分，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理发先。
8: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9: 叫 Steven 啊，希望你华侨之声事业蒸蒸日上啦 ，keep 住个节目。中文啊，对于我哋比较方便啲噶嘛，
10: 因为晚晚翻住开，有时晏昼又开咁啊。阿荣恩啊，嗰啲冚晚都过得非常 good。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系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三节嘅理发线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我哋嘅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 Aaron 嘅。咁啊，不如听电话啦。马生仲有点，仲有问题 follow 嘅。Hello， 马生，你仲有问题嘅系咪？
7: 系系啊系啊，我想问咧，譬如取消租约呢个问题咧，系几时系可以生效？因为我唔知佢几时嚟整嘢啦。咁佢话提早取消租约就唔得嘅咧，而家仲未嚟整，譬如未同我维修里边啲地板啦。咁我佢譬如话提早取消就唔得嘅咧。
5: 啊，个问题咧就话睇下你嗰、那个居住情况咧，系咪真系达到可以叫做 frustrated 个情况啦？嗱、因为当你个单位受咗水湿嘅时候咧，啲地板发胀啊，咁如我相信第一时间咧个个维修公司咧个 restoration company 咧都会攞啲机去到去吹嗰个单位啊，即系吹翻干嗰啲受湿嘅地方，然之后先去整嘅，或者系拆咗啲墙。
7: 系啊系啊，而家去吸湿嗰啲咁嘅机咧就喺度吸紧，应该尽快已经做好噶啦，差唔多做好吸湿方面就。
5: 嗱喺咁嘅情况底下，
7: 仲可以住噶，个人其实仲可以住得噶，如果吸完湿。
5: 嗱，如果个人仲可以住得嘅话咧，咁我就唔相信话呢个单位就会可以 frustrated 啦。咁可能个租客佢觉得咁样系唔方便，或者系好烦气，开住嗰啲机个吹风机度咧就嘭嘭声又热又剩。咁我咁嘅情况底下咧，咁我谂呢个系一个取舍咯。如果你夹硬要个租客喺度，个租客住得唔开心，咁但系问题咧佢。 到第时真系整嘅时候拆晒啲嘢咧，咁除非你个租真系收得即系比现时个市价贵好多啦。如果唔系，即系要走嘅就可以，我觉得就
4: 租客要走几时都由佢走
5: 啦。系啊，适当嘅时候就要放手。即系问题你系后即系后续你去唔去追佢咧？你要花几多精力去追咧？咁我可以我即系分享一个实例啦。我哋帮人哋管过一等喺 Vancouver 里边咧一等个 house。咁就个租客呢点咗蜡烛，咁就烧着咗啲窗帘嘛，咁烧咗间屋，咁就即係唔係烧咗好多，烧大部分啦，咁但都係唔住得人嘅，咁佢就引用咗个 frustrated， 咁就搬走咗啦。之后呢嗰间屋因为呢再要全部维修呢，就要跟新嘅例去做，咁新嘅例一做呢话好多嘢要改，好多嘢要拆。足足咧由头到尾咧，成单嘢咧为即系做咗系一年八个月，先可以重新再攞个 permit 俾人哋去入去住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咧，真系如果咁嘅情况底下，我觉得如果租住双方大家太勉强嘅，亦都无谓。即系譬如话斋个租客要走嘅，随时都可以走。你就唯一你就话我你即系除非你仲一个unexpired term 啦，如果唔系个即按月嘅租客咧，佢走极其量赔俾你嘅，你都系一个月到嘅通知，咁所以未必系值得去追嘅。咁啊，要睇下你有冇买。
7: 我想问咧，我想问即系你头先提及话租客如果有买一个现所，佢遇到啲情况可以现所去 cover 佢出去住住先嘅，咁但我又有买咗一个叫 rental loss 嘅现所，又可以 cover 我呢边。咁个做法系边个做嘅咧？应该系佢啊，定系我嘅现所咧？
5: 应该两个一齐都会去跟咯。你就话俾你个现所公司知，你个单位因为有啲咩 water damage， 就个租客就搬咗出边住，咁就冇
4: 俾租，
5: 唔俾租，咁你就睇下可以收得翻几多啦。咁但系呢个要视乎你嗰个 waiting period 系几耐啦，同埋嗰个实际上个时间啦。而喺个租客层面方面咧，佢因为呢个单位佢即系我就住唔到啦，咁可能我就要出去出边要租地方住啦。咁呢个系大家分头去做嘅。
7: 譬如佢住到，譬如个抽机又攞走咗啦，就冇事啦。咁但系咧，就系因为个地板浸过，将来要换咗啫。咁但系可以住喎，其实个单位。咁但系个租客都想提前解除个租约，因为佢话我嚟整嗰阵时，我都要搬走啦，咁样整两个月。咁可唔可以又系咁嘅原因嚟提早解除呢个租约咧？
4: 头先 Aaron 咪讲过啦，睇下嗰个系咪究竟系唔系严重到系成为 frustration 啦，即系嗰个。租约嘅落空啊，或者挫败啦 ，whatever。
5: 同埋你要睇下个你个租约究竟你就系仲有啲个你个 fixed term 系完晒未咧，定系按月租客咧？如果按月租客嘅租客，
7: 仲有一年租约。
5: 咁我谂个租客方面佢见到咁麻烦嘅，佢都即系尽量都会拗话 frustrated 个租个 tenancy 啦。咁呢个即系到头来你佢认佢话 frustrated， 你话唔系 frustrated。到头来咧，都系上去嗰、那个住宅租务科嗰边去做一个仲裁。咁但系问题，我觉得喺咁嘅情况底下，不如就嗱声整翻好佢，再重新租个出去咯。
4: 就算唔系 frustrated 都冇 quiet enjoyment 啦，
7: 系咯。唔该你啊。
4: OK， 好多谢文生。系咯，我觉得就算唔系 frustration 啊，都唔可以有 quiet enjoyment 啊。你都嘈冤巴闭，
5: 你可能又要扣翻啲租咯。
4: 即系呢个 quiet 唔系话静嗰个 quiet 啊。OK， 好，我哋听下唐生。Hello， 唐生。hello， 唐生，
11: 系、
4: hey,
11: 啊，我姓唐噶，
4: 系
11: 两位节目主持人好，
5: 你好，
11: 我想请问咧，我系住 condo 噶，
5: 系，
11: 咁就我自己个单位里边咧，有时受洗衣机个出水嗰度咧，就系、是、我太太唔过意就扭得唔实啦，就。下一次用水的时候呢，洗衣的时候呢，就那水冲了出来，就大约一个 liter 而已，就浸了我的水 sorry 水浸了我们自己湿了，那我抹回干，就后来呢楼下那里又投诉把水又流到来下面，二楼一楼都有，那我住三楼的，
5: 是
11: 一楼二楼就数后来
5: 慢慢啦，慢慢啦，唐生。
11: 本 公司咧派人嚟睇过，
5: 系
11: 啊，咁就啊要我倾我哋自己保险公司，咁啊就保险公司要即系、就是、要有1000蚊 deductible 噶，我自己个保险公司，咁我请问我流咁少水啊，有冇可能会即引致到楼下二楼一楼佢哋都会有湿？即系大约1L到啫，我地板湿我抹咗干翻好，哇，完全冇问题噶。就
4: OK， 阿姐，你俾阿 Aaron 解释少少俾你听先。阿唐生，你有识就
11: 好
5: 系啦。嗱，唐生咁就。嗱，你话嗰个制漏得唔实啦，你漏咗出嚟就话一升水啦，我又唔知点可以，
4: 点知系一升水？
5: 点解度咗一升水咧？
4: 喺地下一升水，但系喺漏喺地度有几多少你未必知噶喎。
11: 啊，未必知。系咯、啊，因为咧，通常咧出嚟系咁多嘅，因为啊，嗰、那个通常储水嗰度咧系咁少，所以咧就。因为以前我都有清理过，大约是一个公升的水嘅啫。
5: 如果洗衣机一公升的水就比较，即、就、系、是、我觉得就少啲咯。嗱，即系我哋唔好估佢少，多定少啦。但系你即系从你个问题，
11: 系咪咁样情形都系要啊上面流水嗰个住合负责呢个俾呢个费用咧？即系佢又惊住话啊，虽然湿咗啊干咗。啊，跟住会发毛，又要做啲咩清理管嘅工作。
5: 系，但系你呢、這个
11: 系咪
4: 阿唐生梗系啱啱开收音机听啦？我哋之前讲咗一次，你冇听。
5: 唐生，我想问咧，你个验收公司话要你俾1000蚊垫底费，佢系咪净系同你整翻你个单位咋？
11: 啊，唔系啊，应该系楼下边嘅，我个单位冇事噶。
5: 啊，
11: 系楼下佢哋投诉。楼下佢哋话，即系啊嚟 check 过，佢话会有啊毛，会有毛菌。
4: 咁楼下系点样通知你要赔款啊？佢用个验收公司嚟到 claim 你验收公司啊，定系民事起诉你啊？
11: 系
4: 民事啊？
11: 啊，管理公司就系用管理公司啊，佢用管理公司啊，叫嗰个工程公司嚟。帮我哋在嗰个叫 Circle Restoration 间公司嚟帮啊，嗱、啊，唔知帮佢点样再清洁或者啊整整，咁啊惊住将来就会有发毛啊啲之类啦。
4: 明白。唐生，你休息阵先啊，唐生，你休息阵啊，明白噶啦，阿 Aaron 解释俾你听。
5: 嗱、
4: 啊，
5: 我就唔相信个验收公司会帮佢即系整下边嗰、那个咧。如果佢真系系帮佢整，你真系太好人，佢即系乜都肯做。一般咁嘅情况底下咧，就诶验收公司好少可或者几乎唔会咧帮下边两个单位去做嘅。
4: 关佢咩事啫？
5: 我唯一我相信可能咧就话当初咁嘅漏水，可能个管理公司系派咗个维修公司上去咧，帮呢啲单位咧去做一个emergency drying， 咁啊吹干啲系惊住咁嘅发毛，咁但系当然就中间系究竟系点样啲单啊，或者系边个去做啲咩嘢咧？咁唐生可能冇讲好清楚俾你知啦，但系从唐生头先同我哋所讲嘅言谈之间咧，我就估计就会咁样样咯。
4: 嗱，验收公司出面去叫阿唐生去负责啦，咁样点样负责法？咁好啦。管理公司应该管理公司出面啦，咁
11: 管理公司吓，
4: 系咁去到呢个管理公司，即系 strata management 嘅问题啦。咁系咪正常咁样做咧？
11: 系啦，系咪正常嘅？系咪正常嘅咁样？
4: 系啦，做价量喎、
5: 哦。唔系正常嘅，因为好似头先咁讲啦。如果一般标准嘅嚟讲咧，如果系唔涉及公共嘅地方、公共嘅财物。咁嘅情况底下咧，就因为呢个纯粹系几个分契单位之间嗰个问题咧，咁所以个业主立案法团本身咧就系冇一个咁嘅 jurisdiction 嘅。咁但系调翻转咁讲，我会发觉咧，即系而家我见到好多个业主立案法团咧，佢哋喺个行事方面咧，好多嘢都唔系话跟足嗰个法例去做啦，或者 就喺喺个罚款方面啊，喺个做维修方面啊，系点样跟进呢啲投诉咧？啊，或者私隐条例方面咧，即系都唔系啊，即系同啊个法例啊系有好大嘅差别嘅。
4: 系
5: 咁，所以呢个就系
4: 个别嘅事件啦。
5: 系，
4: 但理论上楼下二楼、三楼嗰个单位都系头先你讲嘅 innocent victim 啦，又
5: innocent victim 啦。
4: 系啦，OK， 多谢你，唐生吓，我哋时间又够啦。
11: OK， 唔该晒。
4: 系，我哋休息一阵，阵间翻嚟最后一节嘅理发先。
1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4: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欢迎大家回来今日最后一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 Jeffrey、赵胜宇和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 Aaron 的电话旁边李生，我们争取时间。Hello， 李生你好。
15: Hello，
4: 是你好。有啲咩问题问啊 ，Aaron 咧？
15: 我想请教下阿梁生。
5: 系
15: 啊，上一次咧讲起嗰、那个depreciation report。
5: 系。
15: 咁咧系咪如果嗰个 strata 系唔系 residential 嘅，系 commercial 嘅，咁系咪一样系要 follow 呢、這个嗰、那个 guideline 咧？
5: 系冇错。
4: 即系住宅或商业嘅都要
15: 商用，呢个系商用嘅，唔系
4: 都要
15: office
5: 都要，因为我谂即系大家都知啦，我哋自己本身我哋都做好多啲商场啊，啲商业楼，咁我哋都问过嗰、那个佢商业咧都系适用嘅。
15: 即系你上次话四年或者五年咧，就一定要去。攞个 depreciation，
5: 而家新例五年咯。
15: 嗰、那个depreciation 同埋一个engineering report 嘅。
5: 啊，嗰热嗰系唔系 engineering report， 系嗰个 electrical planning 电力报告。
15: 系咪两个 report 系唔同嘅？定一定要两个一齐？
4: 搞清楚先啊，李生。啊，头唔系 engineering report 啊，系个电力报告同埋个 depreciation report
5: 两
4: 份。
5: 啊，两份系啦。
15: 是两样东西来的。
4: 两样东西。Engineering report， engineering report 不是 compulsory 的。
15: Engineering 就不是 compulsory。
4: 即不是即不是说一定要你做先。
5: 那是除非你个
4: 有问题。
5: 那个building envelope 啊，有些漏水啊，或者有些比你觉得有些移位啊，一些外墙很多裂啊，那些你要去做个 engineering report 咯。
4: 政府規定你嘅
15: depreciation report 就一定要做嘅。
5: 系啦，因为以前就可以个业主开会四分三业主通过咧就唔使做啦。咁但系呢个已经系即系冇咗样嘢啦，就規定一定要做啦。咁今年七月一号之前好多就要去做嘅。咁系啦，咁做完之后。个资格报告咧有三个嗰个funding嘅模式啦，咁啊，跟住话俾我哋知，你譬如几时你个户口咧，咁就应该有几钱个储备金喺度，又或者有几嗰、那个有边一样嘅物件嗰、那个 lifespan 咧，几时就会完，你会整又样话要几钱？咁呢个咧，如果你正式睇个 report 咧，都几吓人嘅。有时话要讲要个储备金咧，可能要你有百几二百万喺度。咁但系直至到系一刻咧。我哋个省政府都冇要求我哋要跟嗰个折旧报告里面所建议嘅储备金嘅水平呢嚟到做返即係搵返啲钱喺度囉。
4: 因为吓人㗎嘛。
5: 係呀、啊。我諗佢唔係咩嘅，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咁样跟足嘅话呢喺我哋分契咪啲小业主里面嚟讲呢係个负担咪非常之重。
4: 李生仲有啲咩问题？
15: 咁如果真係嗰、那个喺个AGM 嗰度话全唔係 three quarter， 係全部 unanimous， 话我哋唔需要呢个 depreciation report， 咁我哋就如果係即係照你咁讲呢就违反咗嗰个省政府条例啦。咁如果真係都冇做啦，咁有咩罚呢？罚款啊定咩呢？
5: 李生嘅问题问得非常之好啊。喺个婚姻法上面嚟讲呢就冇乜特别嘅罚则嘅。民事审裁处一般嗰、那个判案话如果 个业主立案法团佢哋系做错咗嘢，即系嘛，当然唔系好大件事嗰啲啦，或者系冇做到一啲嘢，佢通常佢会咁讲嘅。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咧都系一啲volunteer， 咁佢哋咧个法例冇要求佢哋要做到好 perfect 嘅，咁但只系佢哋喺一个合适情况底下佢哋要做嘢咧，咁就 OK 啦。咁如果佢哋真系冇做到嗰个折旧报告，咁而俾人上到去个民事审裁处去投诉嘅话咧，照我嘅理解同我同律师倾过咧，佢就至多话，法团你唔做嗰个折旧报告咧系唔啱嘅，嗱你限你几时之前咧，你就要做翻啦，咁就应该就咁样样嘅啫。
4: 即始终都要做啦。
5: 系啦，冇错。
4: 系不可以逃避。
15: 即系最重都系
4: 做翻
15: 你再做翻佢啦，咁样系咪意思？
4: 但中间你会搞咗好多，中间搞咗好多啲法律文件
15: 啊，嗰啲咁嘅嘢嘅。
5: 嗱，依个咧就系我自己个人意见啦，同我即系同啲律师倾过偈之后，律师俾我嘅资讯啦。但系依个系未经证实、未经挑战嘅。咁但系问题一般嘅情况咧，都应该系咁样嘅路向去走嘅。
4: 咁我哋都唔会建议大家摆明违法。
5: 我哋讲系要依法办事
4: 啊
5: 嘛，
4: 系啊。OK， 好啦，多谢你啊，李生。Okay， 要做的、要做的始终都要做的啦。
5: 走不掉
4: 的。是很多人都不想的。好啦，现在我们还债。咁啊，我们看到的 email 有位徐女士呢就问我们一个 lot， 现在你知道有啲屋可以一个 lot， 起了四五六间啊咁样啦。如果他不能 stratify 咗佢嘅。好啦，咁就係变咗 strat lot 咯，咁就係分契物业法入面管咯。好啦，佢卖屋嘅时候需唔需要啲咩文件啊 ，AGM report 啊，或者咩 report， 头先 depletion report 啊 ，engine report 啊，嗰啲咁嘅文件，需唔需要俾一个买家嘅咧？
5: 个问题就系、如果你系一个分契注册咗嘅分契物业，喺咁嘅情况底下咧，你就系受到分契物业法嗰、那个那个 governance 嘅。咁因为受到个分契物业法个 governance 嘅话咧，咁所以分契物业法上面所要求你所做嘅，譬如话个财务报告啊、折旧报告啊。
4: 每年要开始会啊，
5: 嗰啲系一定都系要做，一定要有
4: 做晒，
5: 一定要做
4: 晒。咁真系如果冇做咧，
5: 补翻咯。
4: 但系如果点补啊？即系过咗嗰度，譬如话我嗰度譬如四个 unit 咁样啊吓，系啦，四个 unit 要几多个 director 咧？咁样
5: 法例规定咧，个业主委员会最少系三个，最多系七个，所以你四个单位嚟讲咧，
4: 即系可以三个，
5: 你可以三个，你或者喺咁嘅情况底下，一般咧都系即系四个都做晒啦。嗱，我哋见过之前喺我个节目里边都有咁讲过啦。小到系一个 duplex 咧，都系一个分契单位，而往往咧因为呢啲咁嘅duplex 系好多非正式咁嘅做法啦，尤其是喺买个保险方面啊，其他维修方面咧都好多拗撬嘅。嗱，最大嘅拗撬咧就喺个支出嗰方面。如果譬如两个 duplex 嘅单位，一个大啲，一个细啲，咁佢就唔理啦。总之有个譬如买现所嘅，咁就一人一半就算啦咁样。但系有朝一日，如果当其中一个业主转换咗，佢系比较一啲关注于个分契物业法嘅人士咧，咁佢会一睇落去就佢会计数啦。话我个单位个 unit title 文细过你嗰、那个，点解要同你俾样咁多钱咧？咁嗰时咧就会嘈啦。
4: 佢就有理嘅，
5: 佢有理嘅，因为我哋喺计算嗰个管理费嘅时候咧，就应该系跟翻嗰、那个unit title 文咁去计算翻每一个单位应该要俾几钱嘅管理费啊嘛。咁如果一个单位大啲嘅，咁佢话我点解要同你一个单位大啲嘅？啊，即系一个单位细啲嘅，佢会话点解我会同呢个单位大啲嘅俾人咁多钱咧？咁我咪蚀底咗咯。你知我成日都讲啦，有着数就冇投诉啦，冇着数就投诉到你晕咯。
4: 嗱，讲翻嗰个一开四个 strata lot 啦，咁如果我真系我当佢呢个问题系已经系发生咗几年后先走嚟问嘅，好啦，几年前整咗个四个 lot 啦，咁而家卖啦。咁从来未开过会，从来冇文件，从来都冇选过 director， 咁点算啊？
5: 我都有见过民事审裁处以前嘅判案咧，咁以前嘅嘢过咗去就过咗去啦。咁如果真系有人上到去个民事审裁处去挑战嘅话咧，咁民事审裁处就会即系要个业主立案法团就要跟足翻嗰个分契物业法嘅运作啦。咁之后佢会颁令话，我哋又要做翻个嗰个管理费嘅 account 啊，你就要记录翻嗰啲财务报告啊， 要嗰个会议记录啊，要 keep 翻啊，咁样
4: 最多都系今日开翻俾你，
5: 最多系咁叫你咁做嘅啫。
4: 即系早两年、三四年前嗰啲冇噶咯，
5: 冇噶啦，
4: 从前现在过去了咯。
5: 系啦，如果你保得到，咁梗系保得到最好啦。但系如果保唔到嘅，咁你就继往嘅就冇啦。咁就系要开来咯，开来跟住就要跟足个法例
4: 做。有 exception 嘅系咪啊？
5: 冇乜 exception 嘅，
4: 一个业主拥晒咧。
5: 依、這个一个业主拥晒嘅，咁你都可以即系可以唔跟嘅，但你自己。唔会业，你唔会自己 A 单位之后投诉翻 B 单位，因为两个都系你噶嘛。
4: 冇人投诉啫，就唔系话唔使做。
5: 系啦，冇错。
4: OK， 好，仲有啲咩补充一下？我哋今日啲听众嘅电话咧，都多数咁巧咁多到都系 innocent victim 呢个问题，即系其实
5: 系啊，都唔抵啊。其实喺分契嚟讲，嗰个漏水同埋嗰一个漏水啦、维修啦、个噪音咧，就一个常见嗰个问题咧，即系系最难处理咧就个噪音问题，因为噪音问题，如果真真正正要处理嘅话咧，好多时个业主立案法团咧都唔系好肯使钱去处理，
4: 即系好难证明啊嘛，系嘛？如果佢日光日白嘈又好似又
5: 就系会咁样啦，又譬如好似一啲近住住近电梯机房嗰啲朋友咧，咁佢话电梯个机房有啲嘅 low 即系 low frequency 嘅声，嗰啲 humming noise 啊，咁嗰啲咧就个。民事审裁处好多时都话咧，个业主立案法团即系除咗要跟个声源之外咧，就应该系依赖一个专业嘅第三者咧去判定呢一个咁嘅噪音个来源啦，嗰个声响系有冇过到嗰个法例嘅要求咧？个譬如话市嘅要求啊，咁佢度嗰个 dB 系几多啊？咁呢个系唔系话你讲我讲
4: 嘅？
5: 咁
4: 专人嚟度
5: 嘅，有专人嚟度嘅。
4: 咁嘅時間啦，我半夜三更個 DB 同埋日頭嘅 DB 嘅容許量都唔同嘅，理論上
5: 會有咁嘅時間分別嘅嗰個係，咁所以咪要揾間專業嘅公司嚟度咯，跟住佢仲要計埋你個 background noise 幾多啊，咁樣去計嗰啲。
4: 總之就複雜啦，不過多講句，如果係只不過係彈鋼琴啊、唱下卡拉 OK 啊嗰啲咁嘅噪音咧，如果佢唔係太過分嘅，唔係太夜嘅，
5: 偶一為之啦，
4: 即係大家都以目鄰為啊。
5: 你記得我哋都喺講過好多次咧，有個即係鋼琴嘅 case 咧，就俾人投訴話佢係因為個鋼琴個噪音滋擾啦，咁就告咗上去高院嘅嗰時告咗上去，咁就最終咧嗰、那個俾人投訴嗰個咧就冇輸到啦，咁即係對方就輸咗嗰間官司啦。
4: 我日光日白彈下鋼琴一陣間咁樣係嘛？
5: 係啦，因為佢亦都係作出一啲適當嘅措施啦。
4: 好
5: 啦，咁啊料啦，俾人哋
4: 系啦系啦系啦，圈啦清楚啲，我惊听讲咩咗啊，
5: 咁啊圈啦，
4: 俾人圈啦。OK， 咁啊多谢 Aaron， 多谢大家听众，多谢 Operator 哥哥，我哋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理发先，拜拜
5: 拜拜。
16: 理发先系由 Sunday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金宝旅游旧日足迹漫游丝绸之路十六天，
2: 行程新疆天山天池、高昌古城、堪尔井、火焰山，住两晚敦煌山庄、高窟千佛洞、月牙泉、鸣沙山、敦煌博物馆、白马塔、河西走廊重点、嘉峪关酒泉、张掖七彩丹霞地貌、武威兰州炳灵寺、墨迹山石窟、秦兵马俑。
1: 西安住 Westin 酒店两晚，大雁塔、大堂不夜城近在咫尺。
2: 出发日期10月6日包机票，每位加币6988。十八起加税568起，金宝旅游604-270-3863。
3: 30年嚟，太太一直都系我最好嘅朋友。虽然佢而家患有脑退化，佢依然系我最好嘅朋友。所以响5月31日，我会为佢同埋其他受脑退化影响嘅人士，参加由高 Auto 呈现嘅显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4: 诚邀你一齐参与，你嘅每一步都会支持 BC 省及玉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嘅支援同服务。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2: 金宝旅游搭加拿大航空，港珠澳大湾区探秘11日游，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 VIP 7人专车，经港珠澳大桥到香港，全程美食25餐。
1: 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 VIP 入场券，每位3988，零加税、燃油附加费，加币683起。
2: 10月22日。保证出发，金宝旅游604-270-3863，270-3863。
5: 越唱越晓，

早晨，早晨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系叶晓儿。五月十七号星期日嘅早上，俗语都有话啦。哎呀，真系发梦都估唔到啊！系啊，以下呢个男女主角发梦都估唔到呢啲事情发生喺佢哋嘅身上啊！蒋文娟合唱的《三夕恩情廿载愁》。

0: 九龙，你回来了。
1: 回来了。
0: 九龙请坐。
1: 娘子请。
0: 九龙，我看你好似本怀心事，究竟是何缘故？
1: 无啊！
0: 你今夕归来，神色犹疑，定有原因嘅，莫不是？

0: 用暗吞声呢？
1: 我有泪不偷谈，欲言无话病。
0: 夫妻好比同林鸟，何事不可细言明？幽戚本相关，生死今同命。有福应同享，有祸共担承，有祸共担承啊！
1: 我说真情，道真情，你父居心太不仁，害我一家全丧命，可叹身受埋廿载，我竟与仇家系赤诚。
0: 我言，

文谦不是无情汉，为孝

0: 难，掌文坚合唱的三夕恩情也在愁。
1: 哎呀，原来陷害自己丈夫一家的仇人就是自己的父亲、哦。我真不是冤家不聚头，话俾你听啊，冇咁简单嘅，内里有 Q 契，结局系有情人同偕到老就真。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接住落嚟系一对斗气夫妻嘅故事，李慧仪、陈慧思合唱嘅《情长龙凤配》。

0: 皇姑又来，
1: 驸马爷又来呀、啊！
0: 皇姑。

0: 原来是你。
1: 哎呀，原来是你呀、啊！
0: 我以为王姑是乜水、啊，原来就是区区一个平西侯。
1: 我以为驸马是乜水、啊，原来一字并肩王就是小小的平南。

0: Boa!这代明天就珠上，从今不再是夫妻呀、啊。全当我借宿一宵。
1: 吓、啊！你在此借宿啊？
0: 你乱枕高床，我直地呀、啊！早唞啦，王姑。

0: 世上起来，主上赐婚，绝不会赐一个刁蛮公主与我的。是啊，昔在琼林宴白，内监杨公公曾交我一封密札，咦，何以怀中不见了密札呢？吓，王姑，你有冇见到啊？
1: 见到乜嘢啊？
0: 一封密札。
1: 吓，哦，被角包住嗰个系咪啊？
0: 哦，正是，正是啊，待我一观啊。驸马王姑新婚日，便是同心保国时，北狄兴兵来侵犯，龙凤挂帅傅容基，龙凤挂帅傅容基，因此。

才的龙凤争挂穗之情长龙凤配，是李慧仪、陈慧思合唱的。咁李慧仪咧系当年我喺韵文同班嘅师姐嚟嘅，啊有一年咧翻香港同佢茶聚，佢就送咗刚刚面世嘅呢一只 CD 碟同埋曲本俾我，咁啊仲咧用个好精致嘅纸袋装住添，咁直到今时今日咧，个 CD 就不再讲啦，咁连个纸套啊，我都保存得光光鲜鲜，睇唔出有廿年嘅岁月痕迹嘅，啊，系咪送嘢俾我咧，都几值得咧 ？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系叶晓仪，拜拜。

0: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1: 道中卫生语
2: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莎、小雨。
1: Hello， 大家好啊！够钟喂鲨鱼啦！
3: 哎呀，你哋两位啊，瞓醒未啊？昨晚咁开心，系咪好夜瞓？琴晚
4: 而家咁晏，
1: 系咯？我哋一早啊，已经两点啦，两点几啦。作为
3: 琴晚去完 party 翻嚟都已经成十点几啦。
1: 你要知道，无论我哋，我唔知道小雨，我只系代表我自己。我呢个年纪咧，系无论我几多点瞓咧，我嘅生理时钟都系好准时咁样会起身嘅。咁所以咧，对我嚟讲咧系冇分别嘅。咁但系琴晚的而且确咧，如果大家有去到我哋嘅呢个周年晚宴咧，系应该都会感受到琴日嗰种欢乐嘅气氛啦。
3: 但我覺得今年我哋嗰個台慶裏邊嘅好似粵曲佔咗多啲喎、
1: 哦。嗯，咁啊啱曬咯！我哋好多朋友仔啲觀聽眾好中意聽粵曲噶，又咁。
3: 我知道你愛啊我，個手啊阿 B。
4: 得，留翻下年唱。你呢個尋日任唱喎、
1: 哦。係咯，你幾時搞翻個威哥粵曲之夜咁樣咯？威哥是唱粤曲多定是唱呢、這个嗰啲 opera 多？
3: 我细个学嗰阵时咧系学 opera 嘅，不过咧就跟我个师傅冇打功夫师傅咧，咁佢就系粤剧界嘅，咁嚟到温哥华咧嗰个李师傅咧佢京剧派嘅，咁我咪又唱下，佢叫我做赵子龙啊嘛，咪唱下粤曲啊京剧咯。
1: 哦，哇，咁你都犀利喎，真系中西合璧喎。
3: 可以之间斩草柴，
1: 又文又武，又东又西。
3: 文又唔得，武又唔得，就唔知乜乜乜嘢关刀咧，冇张利。
1: 啊，唔系样样利啦，唔好咁谦虚。咁但系琴日咧，就真系应该相信大家都好开心啦。咁我哋又同时咧，亦都见到有好多
4: 预祝咗。
1: 系啊，
4: 母亲节啦，
1: 系啊，咁我哋都喺度咧，预祝大家咧，听日母亲节快乐啦，因为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
4: 日
1: 子，系啦，虽然
3: 又要唱翻啊嗰首歌咯，私生自有妈妈，
4: 咁好唱口嘅威哥，寻日唱唔够啊，你真系吓死听众啊！突然间开下车，唱歌嘅，
1: 唔系或者提起啲听众啊，系时候我都要练下歌啦，听日即刻唱翻首俾阿妈听。
3: 系
4: 都可以喎、啊，好主意喎、啊。
1: 同阿媽一齊唱。
3: 有啲人咧就諗住喺網上啊，唔知道要買啲乜嘢，即刻速遞俾媽咪噶嘛？話有啲人話。
1: 係咯，真係啊！依家其實咧，依家真係呢個網絡嘅世代，即係好多嘢都可以即時。可以做到啦，即係如果你話啊，屋企人唔喺身邊啊，或者媽咪咧喺其他地方啊，都可以諗下，用呢、這個速遞嘅方式啊，咁啊即刻可以。
4: 而且，今日就係母親節啦嗰邊，咁所以咧，如果你話唔記得咗買咩啊，或者講祝福語啊，依家就要行動啦嚇 ，last chance 啦嚇。咁但係如果本地嘅話咧，就今日。不知道仲可唔可以 book 到聽日飲茶啦嚇？如果唔係就
1: 一早起身 walk in 啊 ，walk in 啊，
4: 難啲，
1: 利是啦。
3: book 咗位，你 book 咗位啊，人哋未走，你都冇位你坐噶。
4: 唔係，但係我覺得有個方法嘅，可以打包跟住去 picnic 咯，呢個都 OK 啊，我覺得。
1: 但我想講咧，其實呢個時候你或者貼心啲咯，煮俾媽媽食咯。整俾媽媽食咯，呢個仲有心意喎。
3: 嗱，嗰個
4: 唔係，但係而家啲鰭魚已經賣曬㗎啦。如果唔係今朝去排隊嘅話，
1: 點一定要鰭魚嘅咩？
4: 唔係因為你唔知啦。今年過年嘅時候咧，我真係好想煮鰭魚俾我媽媽食嘅。OK， 跟住咧，
1: 同鰭魚有咩關係？
4: 冇係好食啊嘛，係呀，
1: 我原來係咁啊。唔係喎，但係班點派出嚟咯，你可以整班點？
4: 我都可以。唔係咁，但係媽媽點講咧？斑點蝦咧，有啲媽媽唔係好中意，除非你剝埋，
1: 系咯。
4: 但系食鱼真系，唔系食鱼啊，华人爱啲啊嘛。
1: 咁啊，
4: 鱼加虾都要有嘅。
3: 有啲人唔中意食鱼噶喎。
4: 我妈妈中意嘛。
3: 真系啊，你咁就得啦，最主要呢样啫。
4: 唔系，咁所以就难买啲咯。我唔知道大家而家呢个超级市场嘅扫货嘅点讲啊？系嘅情况系点啊？不过系咯，如果你话听日要买新鲜嘅鲫鱼嘅话咧，咁就可能要早啲到啦。
1: 嗯，
3: 你买红鲫鱼啊，定系青色嗰只啊？
4: 边款有买边款啊？你真系、嗯、
1: 哦，系咯啊！讲起嗱，即系大家咧，希望大家听日都有个愉快嘅母亲节啦。咁啊，但系讲起食咧。啊！我谂起一样嘢喎，因为咧前嗰排咧睇一个threads 啊，人哋咧就讲话咧，原来咧介绍咗一种食法，就系、是、食一个下午茶嘅饼干夹个芝士咧，嗰、那个口感系好唔一样嘅。咁嗰个饼干咧同埋个芝士咧，我哋喺呢度都买到嘅，就系、是、咧一个系嗰、那个
3: B 字头嘅。
1: 系啦，诶，佢系 B 字头定系咩啊？莲花牌嘅莲花牌嗰个系啦，嗰、那个啦，嗰、那个饼干啦，再配嗰只红色牛嘅芝士咧，佢话咁样夹埋一齐食咧，好好味嘅喎、哦。咁啊，我
4: 但系其实，
1: 嗯，
4: 红色味嘅芝士唔属于真正嘅芝士
1: 嘅、哦，可能佢唔系真系即系嗰啲咁即系咁纯正嘅芝士啦。可能佢里面有其他嘅添加咗嘅嘢啦，咁但系咧，我知道，即系我都知道，仍然有好多人食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啊，你都想试下啊，睇下啲口感，即系试下啲新嘢，都可以不妨试一试。咁今日咧，亦都想问一下我两位拍档啦，你自己又有冇啲咩好特别嘅一啲食嘢嘅习惯，或者食嘅配搭咧，食物嘅配搭系哇吓、啊，原来你中意咁样食噶？
3: 我先讲。Oh. 你哋未必中意食嘅榴莲，我中意食榴莲，特别咧，如果系冰嘅榴莲啊，一嚿嚿冰嘅榴莲，另外喺个杯里边加埋雪糕，咁就正晒啦。
1: perfect 啦，哇，咁呢个都唔平喎，榴莲都喺度买，买冰榴莲呢度可能都仲容易啲嘅。
4: 不过我觉得咧，呢个 combination 咧系好适合炎炎夏日嘅，即系而家嚟紧买定放喺雪柜，随时咧晚黑。突然間即係條筋好想食下啲甜嘢啊，咁哇拎翻出嚟，哇正啊喺屋企著住個睡衣，跟住仲可以點講啊？配一杯紅酒啊，我唔知道大家飲咩咁晚黑睇電影，哇正啊！
1: 唔好意思，先提提大家，榴蓮最好唔好配酒啊！講起呢、這個，
4: 哦係啊，
1: 榴蓮唔好配酒啊，因為咧我嗰日睇有人有報道就係講話有個人咧佢食榴蓮咧，跟住咧飲咗酒之後咧。好容易，我要睇一睇系咩原因。但系我记得佢系话佢即刻个血含嗰、那个血氧量咧系跌低过个标准啊，要即刻入。
4: 即系关嗰啲 enzyme 嘅事嘅，即系嗰啲酵素会产生唔知乜问题嘅。即系我好耐以前都有听过类似嘅，但系咧我点解无啦啦咁讲咧？實情是因為我不是說太過好榴蓮，但是我不極度討厭咯，我是怕濕溫榴蓮的，因為它味道實在太勁了，即我知道很多榴蓮發燒友就在這裡搖頭捋著我了，沒錯，我是那些喜歡榴蓮 byproduct 那些，即例如榴蓮的咩西米露啊，榴蓮的湯圓啊，榴蓮的糯米糍，這些 OK， 榴蓮的雪糕都可以，但是呢太坚果肉嗰啲咧，我真系即系留翻俾威哥食啦。
3: 所以有时咧，即系榴莲咧，唔系个个啱食噶，特别唔准你带上飞机添啊！你真系啊，
1: okay,
4: 净系飞机啫咩？
1: 酒店有啲
4: 交通工具，
1: 有啲酒店都唔得噶。
4: 都避免啦。
1: 头先咧讲起点解唔可以一齐食用啦？酒同榴莲咧呢度咧俾翻少少补充，主要咧系因为榴莲里边嘅硫化物啊。會抑壓咗嗰個我哋嘅肝裏邊代謝酒嘅嗰個酵素啦，係啦，好似小月所講 enzyme 啦，咁跟住咧就會導致咧嗰個酒精會累積咗，好容易咧就會突然間係好似你嚴重宿醉啦，又或者咧甚至乎會有酒精中毒呢個情況嘅，咁所以咧對個身體嚟講會突然間係一個好大嘅負擔。所以就不建議你在吃完榴蓮的24小時之內呢 飲酒嘅，咁所以大家就要留意翻啦嚇。咁其實我因為我睇嗰個係又係喺呢啲社交平台有人講話啊，睇到個新聞咁樣，咁大家就喺度討論。跟住咧有一個人咧，佢話佢係馬來西亞人啦，佢話佢細細個咧屋企人已經係教佢一定唔好食榴蓮飲酒咁樣，可能佢哋都係啦，所以大家就嚇。食雪糕好啦，好似阿威哥咁样食雪糕得啦。
3: 唔系，有时讲你话嗱，你话睇食完榴莲唔好饮酒啊，呢啲系咪真系有根据咧？因为好多人话咧，食狗肉之后就唔好饮绿豆沙噶嘛。
1: 哦，咁可能都
4: 有食狗肉喎、
3: 啊。你咪住，我就系想打破呢样嘢啊！我屋企有人咧，以前咧佢就食完狗肉又饮红豆沙、绿豆沙，
4: 好恐怖啊！
1: 哇喂，这个不得啦，依家
4: 我不想知啊，其实
1: 系啊，
3: 好多时啲人话你食呢样唔好食嗰样，呢啲系讲嘅咋，真真正正。
1: 咁，但系呢个系真系
3: 得噶，
1: 呢个就系啱啱咪讲咗个原因俾你听咯，咪就系话榴莲嘅嗰个硫化物质会影响嗰个酒精嘅，即系你身体肝脏嗰个酵素咯，系呢个系真系有根据噶。
3: 哦，好啦，咁我信阿沙讲噶啦。
1: 所以唔系，咁当然我唔知道你头先嗰个啦，咁你都可以啊。依家科技发达，大家即刻问一问呢、這个chat 系啦 ，chat 同佢问下，倾下偈，咁样咪知咯。咁
4: 唔系啊，但系就顺便提下大家啦，即系如果你系榴莲发烧友嘅话咧，其实我有听过，唔知啲旅游节目讲定系点样样啦。即系如果你食得多嘅，咁其实系会上火噶嘛，热气啊吓咁啊可以咧飲呢個榴蓮殼煲嘅水，又或者咧，我見到好似唔知馬來西亞定新加坡啦，啲朋友仔咧，直接咧食完幾個之後咧，咁啊倒啲水喺個榴蓮殼嗰度滗住嚟飲咁樣樣咯。
1: 哇，好大盒 feel 啊！去一人一個，好似個碗咁樣。
4: 係啊係啊，飲下火啊！其實呢個有啲似荔枝添嘅，因為我荔枝咧，我聽講過啦嚇，我廣西嘅有個朋友仔咧，佢就話咧。要唔知食个钉啊？但系咧，我有听到个钉咧话有好多农药嘅，咁啊唔知真系定系假啦。即系因为都流呢个荔枝都容易一个荔枝三把火嘛，都系上火嘅水果嚟噶嘛。咁啊唔知你哋有冇呢个习惯啦？
1: 我想讲呢啲咧，其实都系好食嘅嘢，但系咧都系真系样样嘢都系啦。适当地食，唔好食过多。即係好似少少咁樣當係一個美食嘅一個點講啊，日常嘅食物之外嘅一個小食咯。我覺得呢啲都係食少少，食少少就好啦。咁啊，食多啲蔬菜啦。咁啊，我自己咧其實講起奇怪嘅食法咧，我自己都有一個嘅，就係我好中意咧係食呢個 toast 嘅時候搽士多啤梨醬，再加一塊芝士嘅。咁有啲人覺得好奇怪啦，因為佢覺得又甜又鹹，但唔知點解我係好中意食啲鹹鹹甜甜嘅嘢嘅。即係好似如果食爆谷咧，我都係好中意食 kettle corn 嘅。
4: OK， 咁跟住你加啲甜嘅嘢落去啊？
1: 即係唔係即係士多啤梨醬咪甜，跟住加芝士咪鹹嘅，咁食落咪覺得又甜又鹹咁樣咯。即係 kettle corn 係鹹鹹同甜。鹹同甜嘅花生醬都 OK 嘅，其實花生醬都 OK， 但係我又比較少咁樣食，我中意食芝士多啲，可能
4: 好奇怪。我覺得呢個 combination， 你講嗰啲芝士係咩芝士先？
1: 唔係芝士嗰啲一片一唔係一片片裝嗰啲芝士咯
4: ，processed cheese
1: 係啊，都係 processed。
4: 我睇唔起你咯，食 processed cheese， 本人係食嗰啲真正 fermented 嗰啲噶。不過營養價值都係高啲嘅，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
1: 我想講呢、這個這個、現代人，即以前我知道阿小月所講，應該係以前仲未太識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其實食芝士片嗰啲屋企人就買嗰啲，我哋都咁樣食。但係隨住年代依家越嚟越發達啦，即越嚟越講求健康嘅時候，我都會去諗啊，係咪我要去揀一啲真正嘅芝士啊？即大家會講緊係。因为很多品种嘛都要去考虑啊咁样咯，所以都会睇嘅，都会睇嘅。
4: 不过真系喺度提下大家啦，即系食芝士，即系都有少少要讲究嘅。食得多嗰啲加工类芝士咧，其实唔系话太过健康， 即係你話你覺得要補鈣啊咁嗰啲，即係不如飲下牛奶。即係如果你話你冇對呢個乳糖有不耐症嘅話，如果唔係揀選酸奶咧，我都覺得會比較好啲咯。因為嗰啲加工類嘅芝士咧，真係有好多唔健康嘅嘢喺裏邊啦，仲有係有時候係譬如高糖添㗎，
1: 高鈉好多都
4: 係啦係啦，咁所以你揀選芝士嘅時候，如果不著允許啊嚇，因為我知道加工類芝士咧就同普通嗰啲即真正嘅老方法整嘅芝士咧個價錢係即係可以相差好遠啦。我自己本人有個方法嘅，即係雖然我而家唔提倡啦嚇。
1: 用唔到嘅芝士
3: 可以提倡嘅，
4: 去泰即系去落美國啊！我意思即系美國嘅好多嘅芝士咧都比較平啦，即系我講嘅唔係加工類嘅芝士啊，即係有時候你會見到超級市場嘅咧，可以即係差唔多半價咁滯嘅。有時候即係如果你自己有留意嘅話，咁我有
1: 我想講唔會咯，依家唔會噶啦，依家唔係，依家美國啲嘢好貴噶啦，我都話我。上嗰兩個，
4: 但我前嗰排先買完喎，我講芝士喎，我唔知道大家去邊超級市場買啦。即係如果你話去 Pie Place 嘅，梗係貴啦，咁係遊客嘅地方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你去買，即係Seattle本地人去買餸嗰啲地方，我覺得還可以啲芝士嘅價格，因為佢唔係計咩100克咁嗰啲噶嘛。
1: 唔係話或者我其實建議大家可以試下咩喎？試下去Commercial 嗰頭有好多意大利店咧，
3: 哦都得意大利噶，
1: 系啊，你可以睇下。
4: 唔係 Victoria Drive 都有間賣芝士鋪頭噶，
1: 係咯，因為嗰啲你睇下，如果佢真係好嘅芝士，就一個大嘅 barrel 咁樣嗰種咧，佢切好細細件，你可以買一細嚿咁樣試下，嗰啲都唔錯。
4: 或者你 fancy 少少，中意覺得母親節可以去試下整個點講啊 cheese 拼盤咧，就可以買 brie 啦。即係軟芝士啦 ，brie 仲有分係有呢個羊奶 brie 嘅，咁啊會入口香口啲啦。因為有啲朋友就可能覺得芝士咧，即係嗰啲點講啦，老方法製造嗰啲有時候比較硬啊，比較硬啊。咁如果 brie 係呢個軟芝士咧，就可能適合好多朋友仔啦。
1: 係啊，甚至乎你中意嘅自己定芝士都得，最健康。
4: 係啊，都可以試下。
1: 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陣，一陣翻嚟繼續夠鐘餵鯊魚啦。
5: 咁我哋翻完街，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6: 啊。全部仲唔系妹，
5: 全部都
6: 唔系妹嚟嘅，
5: 唔系，全部都唔识噶。
6: 突然间有个人咧，喂，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7: 系啦。
8: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2: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莎、小雨，
4: 欢迎翻到嚟喂鲨鱼嘅时间啦！喺呢个大希电波，继续有小雨陪住大家。咁啊，续上个礼拜嘅话题咧，就同大家讲咗呢个 kefir 啦、或者呢个 kefir 啦，呢个类似酸奶嘅益生菌嘅。奶製品啊，咁啊，係對腸道健康非常之好嘅。咁啊，上個禮拜有同大家講我整呢個開飛耳嘅成個過程啦，咁啊，歷史咧都幾長噶。咁啊，因為我自己唔係賣活性嘅菌種啦，我自己係賣脱水嘅菌種，自家喺屋企開啊。咁啊，都用咗3个月嘅時間，令到嗰啲菌種咧係好健康同埋。達到一種即係可以好 consistent 啊 ，consistent 點講啊，好穩定去出 kefir 啊，去出呢個酸奶嘅狀態啦，咁啊值唔值得呢？咁啊，大家真係要自己去衡量啦。咁啊，小雨咧就有分享俾自己嘅親朋好友嘅，咁佢哋覺得啊都幾好飲喎，咁啊試下先咁樣。咁啊，我自己覺得係，分享咗之後咧，係特別值得嘅，因為好嘢咧唔係留俾自己噶嘛，有時候好嘢係即係分享埋俾屋企人啊、朋友咁噶嘛，就係咁樣樣啦。咁啊，kefir 咧，咁啊，除咗話齋咁飲之外咧，即係話凍凍地飲啊，咁樣樣好好味啊咁之外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飲法噶喎，可以令到咧， 飲酸奶咧係飲得非常之開心又好玩啊嚇！咁啊，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幾款小乳發覺，原來 Kefir 可以咁飲噶噃。咁啊，首先同大家分享第一款啦，咁啊就係直接飲啊，咁啊係可以，如果你話接受酸度好高嘅朋友仔咧，就真係可以咁飲嘅。即係如果你話你亦都係中意希臘酸奶嗰種感覺嘅咧，就 Kefir 放翻喺雪櫃拎翻出嚟飲，絕對帶到俾你。咁啊，但係咧個口感咧就會比較稀薄少少啦。咁啊，但係如果你話啊，我唔中意咁酸嘅味道嘅噃，咁點辦呢？咁啊，小雨咧就要介紹一下第二種飲法啦。咁啊，係加呢個天然嘅甜度落去啊。咁啊，有幾款俾大家揀嘅。我咧就第一款選擇咧，如果你屋企有蜂蜜嘅話咧，咁啊可以加啲蜂蜜落去啦。咁啊，但係咧Kefir 咧，如果你放喺雪櫃太耐咧，佢會即係凍咗啊嘛。咁如果你陣間放蜂蜜落去咧，蜂蜜咧受到凍啊冰冷感咧，佢就會硬化啊嘛。咁佢化唔到，咁咪會變咗好似即係隔咗層咁樣樣，咪唔會話甜嘅酸奶咯。係啦，冇錯啦。咁啊，小雨有另一個方法嘅，就係啊嚇。咁啊 ，Kefir 放喺室温一陣啦，然之後咧，你咧就用呢個和和暖水開少少個嘅蜜糖啊、蜂蜜啊，咁啊再倒翻落去個酸奶嗰度搞，咁你就可以飲到咧係較為甜甜蜜蜜嘅 Kefir 啦。而第二種咧就係、是、大家咧可以試嘅，就係、是、唔同果醬味道嘅 Kefir 啦嚇。咁、我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飲有果味嘅酸奶啦。咁啊，如果中意嘅話咧，一定要試一下啦。咁啊，小雨咧就譬如買啲無花果醬翻屋企，又或者一啲我唔知道大家中意咩果醬啊，橙味果醬啊，或者金桔味啊，即係大家可以喺一啲亞洲超市嗰度買啲金桔檸檬嗰啲朋友仔啊嘅嗰啲果醬翻屋企噶嘛，飲嘅時候咧，飲 Kefir 嘅時候咧，咁就發根落去搞，跟住飲，哇！又飲到果肉，又飲到呢、這個果味好甜甜地嘅感覺，哇！好正，即係自家製咧，就真係有種唔一樣嘅感覺，而且你要知道。你買幾多款唔同嘅果醬咧？你每日就可以換唔同嘅果味嚟飲，咁啊真係都真係好正好正嚇！大家要知道，而且出邊啊嚇，咪有果肉，咪有果肉嘅酸奶咧，價錢都真係貴噶喎。咁但係你嚇，如果自己整酸奶，再加上買樽呢個果醬翻嚟咧，真係可以平好多，實惠好多噶嚇。咁呢個就係第二種方法啦。咁第三種咧就要用少少時間啦，咁啊係點樣樣咧？咁如果你自己唔介意去食呢個凍嘅早餐嘅話咧，或者小食啦嚇，就可以試一下啦。就係、是、呢個叫做隔夜燕麥杯啦。咁啊，好多朋友仔就話：，好奇怪，點隔夜燕麥杯啊？咁咧，如果大家話有食開燕麥嘅話咧，都可能會話啊。燕麥好似要煮嘅喎，其實唔係嘅，好多市面上買到一啲即食啊，甚至話所謂要煮嗰啲燕麥咧，只要你浸水浸得耐咧，其實你都可以吞煙到嘅嚇，因為咧出邊買嗰啲燕麥咧，多數都已經係蒸過，跟住再整翻乾燥佢嘅嚇。咁啊，如果你買嘅時候咧，就最緊要睇翻個包裝啦，好多包裝都會寫咗嘅。咁啊，小雨自己購買咧就係、是、呢個叫做 rolled oat 啊嚇，咁啊捲起嚟嘅燕麥，我唔知點解釋啊嚇 ，OK 中文係啦。咁啊，買咗嗰啲比較大片嗰啲啦，咁啊可以倒落只杯嗰度，跟住溝啲 Kefir 落去搞勻佢。我咧自己咧再中意咧喺上面咧就加啲譬如奇亞籽啊各樣嘅唔同嘅嘢 topping 喺上面嘅，即係如果你話你中意食水果啊，果仁可以早上嘅時候加，咁就唔會話失去嗰啲脆感啊或者新鮮味道啊嚇水果。咁啊係啦，放完嗰啲麥片，放完啲酸奶之後咧，就可以放落去雪櫃裏面啦。咁啊 overnight 嘅意思咧就係即係隔夜，咁你第二日朝早出嚟。打開冰箱，
7: 拎嗰個燕物出嚟嚇，攤頭一下，即係等佢唔好太凍，跟住加啲自己中意嘅新鮮水果啊、藍莓啊、紅莓啊、士多啤梨都得。跟住再話如果你中意話比較高呢個蛋白質，可以加啲腰果仁啊、杏仁落去，咁啊真係一個好好好有營養嘅早餐嚟啦。又或者你可以攞嚟當小食，都係一個夏日嘅一個好主意啊！好啦，咁啊，呢个系第三样啦，而第四样咧就都要花少少功夫嘅，咁啊系咧整呢个酸奶奶昔啊吓，咁啊到现时为止咧，小月咧就大概解锁咗三四种啦，咁啊其中之一款咧，我觉得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呢个 Kefir 奶昔嘅食谱咧，就有咩咧？就系有。Kefir 首先是最重要的，你可以倒落去一个一隻杯里面，大概倒大半杯啦，放隻香蕉落去，放少少蓝莓落去，跟住你喜欢的话就可以放啲姜啊，唔连皮嘅 ，OK， 放一嚿姜落去，有少少点讲啊，可以喺早上令到你好有维他命 C， 好有精神嘅一款奶昔啊吓。咁啊，大家可以试下。如果你话你唔怕酸，中意再酸啲，亦都系好希望咧，自己嗰个蓝莓奶昔好啊，香蕉奶昔啊，好啊，即系唔变颜色啦。你想去放耐啲嘅话咧，可以挤少少柠檬汁落去，等嗰啲维他命 C 咧可以 keep 住嗰啲水果嘅颜色啊吓。咁啊，系一个天然嘅呢、這个保湿剂嚟噶嘛，唔知道大家有冇了解过啦吓。咁可以放埋落去一个搅拌机里面搅，咁咧你就有一个方便又快捷嘅奶昔啦。睇时间先睇时间咧，我哋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继续应该带俾你嘅维他命健康。
9: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0: 叫 Steven 啊，希望你华侨之声事业蒸蒸日上啦 ，keep 住个节目。中文啊，对于我哋比较方便啲噶嘛，因为晚晚间就开，有时晏昼又开咁啊。欧永恩啊，嗰啲冚晚都过得非常 good。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好歌不厌百回听
13: ，Unforgettable。
12: 扰梁三日西曲情
13: ，That's what you are。
12: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0: 中卫沙语
1: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2: 威哥的八宝袋，Victoria Day 长周末的礼拜日早上，早晨啊，睇啲电视剧啦，啊，而家现代用的语言咧，去到古装片嗰度去啦，咩反贪腐啊，一查到底啊，咁咁以前啲古代边有讲呢啲字眼噶？嗱，咁啊，咁啊，有冇用现代嘅字眼去形容讲下描述秦始皇咧？得噶，哦。秦始皇可以话是中国历史上最具高风险高回报特质的这个统治者之一了。他既然是一位超级创业型的 CEO， 那不单止是这样，还会是一个极端集权的国家工程师。所以就是说用现在的现代语言去系统性的评论下秦始皇，咁佢就是一个极强的制度设计者。秦始皇最大的历史价值咧，唔单止是统一六国，而且仲系建立了一套后世两千年啊，而家仍然喺度用紧嘅字眼，即系话中央集权制啦。嗱，佢统一文字啦，统一啊度量衡啦，统一货币啦，建立咗个郡县制啦，啊填全国嘅道路网络啦。今日嘅说话即系话咧，喺将原本本来唔系兼容嘅呢六个作业系统咧，强制整合成为一个国家嘅平台。嗱，呢个能力非常之罕见，好多过往嗰啲征服者咧，只系识得打仗嘅啫嘛。但系秦始皇咧就真正将帝国运作标准化嘅人啦。佢仲有系属于管理阶层咁样嘅高效率嘅领导者噶噃。放在今天来讲，就是说他极端的 KPI 的导向，对意义不耐烦，追求国家的机构最大的效率，他相信秩序是高于自由的。那这样呢，秦朝虽然只维持了十几年，但是很大程度上呢就反映了这个问题出来了。还有秦始皇年代的时候呢，对于人民来讲呢，就是工程的文明，但是代价很大大啊，即系点样就系长城啦、阿房宫啦、陵墓园啦，呢啲大型嘅工程咧，系有佢极强嘅动员嘅能力，组织咗啲人去修建嘅。咁现代嘅角度嚟讲咧，即系都几劳役过重噶嘛，系嘛？换句说话，佢即系做国家，但系佢唔善于俾啲人民幸福啦。仲有秦始皇咧，又控制啲人先嘅思想。其实他就是安全感不足的表现来的。你焚书坑儒就讲为是暴政的象征，但这个事实上就是他怕了个思想失控，对知识分子缺乏了信任，希望建立一个单一的叙事。因为焚书坑儒那些书是古代以前用开的书籍，坑儒那些儒书生就还是标准的用回古代的那套，所以他就要焚书坑儒了。通过强制的政权的特征呢，就是权力集中起上来了。还有秦始皇这个人呢，心理极度不安全的统治者来的。你长生不老嘛，就说他派了500童男童女东道去找长生不老药嘛，去就找不到回来跟着死的嘛，在那里就变成立了就日本国了，就这样说法。因为他知道整个帝国过度依靠他自己了，他又不相信人家，他又没办法接受死亡意味着他秩序崩溃的了嘛。所以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他不单只是纯残暴，还是一个对失控极度恐惧的人。历史上来到一句评语说下他，秦始皇就将中国从战国公私联盟强制改造成为中央集权制超级国家的第一人，他极度的成功也都是过了火啦。或者直接说他建立了中国帝国的骨架，也都显示出过度的权力的代价了。所以 以而家对于秦始皇嘅评价咧，都可以话冇佢，中国未必有咁早成为统一文明啦。但系佢嘅治理嘅模式咧，系成为后世传统嘅重要嘅源头，都系可以作为借鉴嘅。名人嘅格言咧，座右铭。爱因斯坦他就说，一个人的价值是在于他贡献了什么，而不是在于他能够得到什么。有一个小孩去到果园那里去偷梨，被守园的管理员看见了。管理员就带着守园的猎狗走过来了，对着树上的小孩说，你快点下来啊，再不下来我会告诉你老爸知道了。你话俾我老豆知道冇用嘅，点会冇用啊？到时啊，睇你老豆啦，系打唔打你屁股，闹唔闹你啦，罚唔罚你啦。佢咁讲完啦，嗰个细路仔笑到碌地啊！佢用手指下嗰边，你睇下嗰棵树上边啦。咁个守园睇睇，原来细路仔个老豆喺棵树嗰度都偷紧你啊呀！哎呀！这个真是上梁不正就下梁歪啊。做家长的不应该带着小孩去偷去做非法之事嘛，而是应该防止和纠正小孩去偷东西的行为啊。这个就是体现出你上梁不正下梁歪啊。广东话的歇后语啊，迈步唔带尺，就话全心不良。嗱，呢个良咧就同嗰个量度嘅量字咧系谐音嚟嘅。咁你即迈步，你唔攞把尺去度一度啦，咁究竟点样迈几多尺步俾人咧？即系话形容人啊，企图做衰嘢啦，都唔攞把尺嚟度一度嘅，咁你就迈步俾人。迈步唔带尺，全心不良。卖鱼佬冲凉啊，冇晒腥气啊，咁冲干净晒啦，佢身上卖鱼嘅腥气咪冇晒咯。关公嘅细佬亦得，点解咁讲噶？嗱，关云长啊，佢哋桃园结义啊嘛，三兄弟噶嘛，咁啊佢嘅细佬就系张飞啦，张飞字亦得，咁所以咧就同音字啦。亦得，即系话咧，你叫佢做嘢啊，得噶，得噶，佢会做嘅，亦都得噶。佢讲翻好耐好耐之前嘅事啊，我哋即系话，嘿，咸丰年咁耐噶啦，呢啲就旧年陈词啦。咁我哋广东话呢句咸丰年嘅事，其实话中有话嘅，就系表示。唔讲都算罢啦。咁究竟咸丰年发生咗啲乜嘢呢？令到啲后人唔再提佢呢？咁呢个就係清朝皇帝咸丰年啊，1850至到1861年佢在位嘅。呢段时期广东一带发生咗唔少事嘅。比如话係1851年洪秀全呢就发动咗金田起义，创立咗太平天国。1857年呢，英法联军咧攻陷咗广州。1860年呢，就更加系签订咗不平等嘅条约，就系将香港九龙啊割咗俾英国啦。所以咸丰年嘅呢段时间对广东人嚟讲咧，系有好多唔好嘅回忆。唉，唔提就算啦。咁因此后嚟广东人咧讲起不堪回首嘅往事，时时就话啦。咸丰年的事咯，咁嚟到表达呢啲事情已经系经年已久，二嚟咧亦都表达咗呢啲事系不堪回首啊！环节结束前咧，又开动下我哋嘅脑筋啊！有啲乜嘢字啊？嗱，我哋唔系文盲啊嘛，个个都识字噶嘛，但系有啲字啊，得睇咗咧，你就话，冇用嘅咁，点解咧？有咩字一睇到就话系冇用嘅咧？咁咪就系呢两个字咯，冇用。 接住落嚟嘅环节系由阿沙同小雨主持。
0: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毫准时交租噃。
3: 诶，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0: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4: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昼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嘅《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同业主租客嘅权利同责任等等。
3: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5: 够钟喂鲨鱼，
1: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6: 翻嚟再一节嘅旧中为鲨鱼，又话沙同小雨，
7: 大家好啊，又翻到嚟啦，
6: 系啊，嚟到五月啦，即系五月中啦，都差唔多，咁大家都可能已经 feel 到咧，嗰啲天气真系同之前嗰
7: 热气腾腾啊，
6: 系啦，就已经好唔同啦。咁咧呢度咧，都想提醒下大家，因为头先咧睇咗一个网络嘅一个 post 啦，即系讲有个人佢喺架喺个诊所附近咧，就见到有个妈妈留低咗个 B B 喺架车度。咁呢个唔系发生喺呢度，系发生喺台湾，即系一个台湾系好热嘅，大家都知道吓，系几乎我因为我就都
7: 唔系，你觉得比东南亚凉少少就差唔多啦。
6: 啊，佢你谂下佢系唔会咯？我觉得佢唔系咯。我冬天去咧都系着短袖衫咯。
7: 系咩？
6: 系啊，即系可能除咗咧。是真的間中有寒流嚟，我哋就要穿多少少，所以我哋
7: 即唔係你嘅體質啫，你習慣咗温哥華北美
6: 嘅
7: 嘅體質去到啫，
6: 係嘅，咁但係都未去到，即係佢哋都係真係熱嘅，尤其是依家都已經開始緊嘅啦。咁但係咧，咁就話啊，有個人就留低咗個小朋友喺架車度，跟住咧好彩有路人。聽到個 B B 喺度喊啦，跟住佢行近望個 B B 已經咧係滿頭濕曬啦，跟住喊得好犀利啦，即係眼已經腫曬咁樣。咁佢就即刻報警。咁跟住報完警之後咧，大約半個鐘之後，個媽媽先翻嚟。咁原來個媽媽咧就帶咗佢自己另一個小朋友去睇牙醫。佢就心諗話去睇幾分鐘啫，但係其實咧就已經係半個鐘噶啦。咁好彩，我覺得呢個媽媽應該要好感恩，有人幫佢留意到啦。因為可能佢真係冇人留意到咧，真係個情況係不堪設想噶啦。咁我都想講，即係我哋咧呢度雖然咧平時嘅温度都比較舒服嘅，咁但係咧係啦，但係都依家都嚟緊咧呢排都好似話係會越嚟越熱啦，同埋今年又係嗰啲季候嗰啲咩 Nino 啊定系乜嘢？我記得我睇過，佢話今年咧會更加熱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哋有小朋友啦，因為我自己有小朋友咧，我都完全明白咧，尤其是啲即係好似 baby 咁樣咧，依家要帶佢哋出去咧，有時都想話落去買下嘢啊，好快翻嚟啫，都有危險嘅。咁所以咧，同埋咧，如果大家也都知道呢度都比较热情的，如果大家见到有时啲人行过啊，有个 BB 啊，随时报埋警啊，咁所以唔想自己咁麻烦，记住都系带埋小朋友去。又或者呢我自己嘅方法啦，即我都知道做妈妈好多嘢做，有时呢即已经好攰啦，跟住啊諗住落去好快啫，五分钟啫嘛，买樽牛奶呀返上嚟㗎啦。咁但如果可以嘅话呢，真係可以考慮一下善用依家好多其實好多超級市場啦，或者我應該話嗰啲佢哋都出咗啲 app 噶，基本上咧，其實你買到一個金額咧，佢哋就會送貨噶啦。咁所以嗰啲金額又唔係好高，可能好多時候都係50蚊啊、60蚊啊。咁如果你話你想一個禮拜買一次送，咁你一次過買曬，佢送埋你。你又慳翻出去，依家啲油又貴，咁啊連揸車出去都唔使， 又可以留喺屋企舒舒服服，好似我咁追下劇，跟住啲嘢就叮當嚟到啦。咁大家可以考慮一下呢個方式。我都知道有時會想出去行下嘅，咁但係你如果要真係想出去行下，就順便帶埋小朋友一齊咯。
7: 係啊，係啊，係 啊，絕對啱啊！因為我自己都試過嘅，不過我唔係見到 BB， 我見到啲狗仔咧，咁我就見到係一條好細嘅罅啦，咁啊，我覺得嗰啲狗仔真係有啲可憐咯，即係咁曬嘅天，咁熱嘅天，咁啊主人咧就放佢喺架車裏邊，因為熱，即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幾常喺車度坐，即係喺天，即係點解天頭熱嘅時候喺架車裏邊坐啦，咁啊車內嘅氣温同車外嘅氣温咧係爭好遠噶，可以即係唔好講話曬唔曬住啦，曬住就仲誇張。即系鸡蛋都整熟几只咁样样噶喎，系咪？
6: 系啊，微波炉。
7: 即系系啊，咁啊，所以就如果你系狗主嘅话啦，咁啊，记住咧就唔即系如果你唔想带自己只狗仔出去嘅，但系咧你就会放喺架车度嘅，就不如就街都唔好去啦，留翻佢喺屋企就最安全。OK， 咁如果你话带狗仔出去嘅话，你唔想带佢出街，咁点办啊？咁你可以点讲啊？商場門口，即如果你見到有狗兜兜嗰啲咧，咁啊最好放佢哋喺嗰度啦，咁啊將佢哋綁好，咁佢哋都可以飲下水啊，咁啊唞下涼啊，咁樣樣嘅，咁啊唔好焗親佢哋啦，好可憐嘅。我有時見到真係覺得好恐怖。咁但係咧有啲電車咧，我覺得幾好嘅，電車都會提醒嘅，即就算我行過啦，啲電車熒幕會講俾我聽，而家架車嘅氣温係幾多幾多。主人差不多會回來的了，不用擔憂。我覺得啊，那個都挺好，因為有時候即路人們是會害怕的嘛。
6: 是啊，
7: 是啊，是啊，是啊，真的會想報警的，有時候。
6: 這個設計是挺好的，這個設計是
7: 我覺得挺窩心的，那個設計。
6: 還有我都會留意，他會寫呢，他是寫 my driver， 他不會寫 my owner 咯。
7: 我不記得了，我不是的電車的 owner， 我不會記得每一個 wording 的。
6: 不是，因為我覺得這個字很好啊，即是個 driver 這個字好像狗仔 都有他自己的，他是一個他好像即是貓奴啊，我們真的人就是他們的，他就是我們的主子咯。我的 driver 一陣就會回來，
7: 絕對是啦，是啦。那另外呢，那這個暑假呢都有很多好的事情會發生的，很刺激的事情發生的。那例如咧就系、是、啦 ，FIFA 一个啦，咁亦都系即系提下大家 ，FIFA 咧有好多赛事噶、哦，咁啊飞咧我都见到卖得七七八八噶啦，我唔知道阿沙有冇朋友仔去抢飞啦，我就有啲朋友仔去抢飞嘅，电台亦都有啲朋友仔抢飞嘅，咁亦都有同我分享一啲佢哋抢飞嘅嗰啲趣事啦，咁嘅，咁啊喺度顺便讲埋啦，咁啊即系。搶飛咧真係唔易嘅，即係我聽講啊，就首先咧，即係最早嘅搶飛啦，即係而家我知道你可以買朋友嗰啲飛嘅，因為你可以 transferable 啊嚇，亦都係即係唔係 illegal 嘅 ，OK？
6: 嗯，
7: 係啦，因為早期嗰啲咧就會入去一個 draw 啦，一個 lottery 咁樣一個彩券嘅形式啦，咁你就放低你張 credit card 嘅號碼嚇，咁啊好似賭錢咁啦 ，bet 啦。好啦，我要 bet 50蚊呢个嘅，60蚊呢个嘅，1000蚊呢个嘅，3000蚊呢个嘅，7000蚊呢个，真系有呢啲金额噶。
6: 嗯，
7: 咁啊 bet 喎，即系你愿意边场赛事咧，你就放呢张信用卡入去啦，同埋同意个金额啦，咁样样，跟住佢会抽啦。咁啊，譬如好似我嗰啲朋友仔咁样样啦，咁啊，好基本嗰啲咧，平少少赛事咧，一个都唔入。咁啊入咗咧，嗰啲大概就千几两千蚊嗰啲赛事啦，咁啊悭悭地咧，如果你话你两个人去睇咧，都五六千蚊走唔到计啊，咁样样嘅，咁啊嗰啲佢哋就成功买入喎，咁啊所以即系分享一下俾大家听，如果你话你好想去睇嘅，仲未知道个金额系点，即系如果即系系嘅话咧，我就讲定俾你听，啊原来系咁贵嘅，咁啊我唔知阿沙对于 FIFA 有啲咩。有几大的热情啦，但是你觉得这个金额你接不接受得到的、
6: 啊、我当然接受不到啦，我很节俭的。节俭的
7: 你但是你会不会想出去那些餐厅那里就 即有賽事打的時候一起去即沾下呢啲賽事的氣温咧、
6: ？Sorry， 因為我首先我應該話，我覺得呢個一個城市，我都會睇佢哋嘅，可能睇翻啲精華，或者甚至乎如果有時間有可能最拉尾
7: live 啦，
6: 係啦，就會睇 live 啦。但係咧，我想講，因為第一我有小朋友啦，我冇可能再出去啊帶埋佢哋一齊去哇尖叫啊咁樣嗰啲，可能會同佢哋喺屋企可以食 popcorn 咁樣同佢講下啊。這個咧係世界性嘅四年一次嘅。盛
7: 世界杯
6: 是足球盛事喎，咁样咁可能同佢讲下咯，咁啊边队边队好劲啊，咁样嗰啲可能大家讲下咯。
7: 系啦，咁啊，喺度顺便分享埋几个嘅小组赛事系会喺温哥华举办啦。第一个赛事咧就系小组 D 啦，系呢个澳大利亚对土耳其啦，然之后 B 啦就系加拿大同。卡塔爾啊 ，Qatar 嘅，然之後有 G 呢嘅小組啦，新西蘭同埋呢個埃及嘅，然之後 B 啦又係呢個加拿大對呢、这個瑞士啊 ，Switzerland 同瑞士啊，我好驚有時候講錯。然之後 G 就有呢個新西蘭對呢個比利時，然之後咧仲有。之後比較應該是貴場次的未定啊未唔知邊邊個贏啊嘛未定的 round 32同埋 round 16啦，咁啊仲有其他嘅賽事喺度，不能一一講俾大家聽咁啊，但係即係呢個氣温都準備嚟到噶啦，即係唔單止真實氣温啊，呢個 FIFA 嘅熱氣啊嚟噶啦 ，I ready，
6: 係咯，咁啊。系啦，我知道大家都好即系好多人都会留意住呢个啦。咁尤其是我哋本地嘅朋友仔都会睇翻啦。尤其是今年，所以咧我已经听闻咧啲酒店已经好贵啦，即系嗰段时间。咁但系咧都除咗呢个盛事之外咧，大家如果话啊呢啲飞咁贵，我哋睇唔到噶啦。不如睇下其他睇电视 OK 嘅。咁但系咧仲有一个咧可以亲身去到嘅咧就系、是。嚟紧系有一个烟花喎，阿小月有讲同我讲过，
7: 系啦，就喺前几日，唔系上个礼拜啦，唔好前几日啦，上个礼拜咧睇到一个新闻咧，就系我哋嘅城市咧嚟紧咧应该会有一个大约200万嘅烟花汇演举行嘅，咁啊，详细情况系几时咧？阿市长咧仲系等紧确定，咁啊，呢个嘅城市咧。大概的日子其實是會在 FIFA 之後啦，咁啊，但係咧就點講好啊？係啊，唔係呢個咧係即係有個原因點會出現嘅，因為咧今年嘅呢個 Celebration of Lights 咧就係冇噶嘛，
6: 冇咗
7: 嘛，大家就唔開心啦，亦都係。就即係 cancel 咗之後咧，大家咧就會喺個即係喺個網上就講話，唉，温哥華。終於成為了呢個 No Fun City 啦！啊，點辦呢？咁啊，所以咧，呢個會唔會係可以扳回一城呢？咁啊，大家拭目以待啦！我都好興奮嘅，如果有嘅話，咁但係有時候咧，啲媽媽咧就會擔心啦，唉，呢啲咁多人嘅場面唔好預告啦，好驚！咁啊，點辦呢？咁啊，小雨咧其實喺度諗，有時候呢啲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幾常有去睇煙花啦，運過話，咁其實真係可以好多人嘅，多人到咧你。可以塞車兩個鐘都翻唔到屋企啊！即係煙花過客
6: 哇！
7: 咁我自己都係建議大家咧唔好過 downtown 度睇嘅。OK， 呢樣係 strategy number one。strategy number two 咧就係、是、你試下，如果即係你自己啲即係朋友仔多嘅話，其實可以租只艇仔出去，又或者 kayak 出去。咁第一要安全啦，咪要安全。

0: 好貴噶嘛，嗰陣時
1: 是、啊、
0: 你都識噶啦，係嘛、啊？知噶啦，係嘛？
1: 咁啊，一拍完啲咯。
0: 唔係阿莎娜臨喺附近買間屋啦，我去你屋企啦，
1: 講到咁咁易啊，原來哇，果然嚇疏爽啊！你有啊？我冇啊，我住到咁遠，我冇啊，用望遠鏡啊望過去。
0: 係啦係啦，咁啊就係咯，等唔切啦，等唔切 ，summer 真正嚟到啦嚇，唔知大家係咪同我一樣興奮咧？
1: 係啦，咁啊希望大家喺啦。plan 下呢個心啊，有啲咩做啦？咁或者一齊先感受一下司法嘅氣氛啦。咁啊，但係無論如何都好啦，呢啲城市咧都係一個字，大家都係要安全為上。咁啊，依家講真，有時我自己覺得，
0: 阿媽冇長氣，
1: 就係即係安全啦，就係安全啦。即係有時唔需要，即係有啲
0: 好
1: 逼啊，不過咧喺呢度咧，喺我哋結束之前咧，都想再同大家講下啦。嗱，我哋咧 Instagram 咧同 Threads 都開咗噶啦，咁所以咧記住可以，如果想follow 我哋咧，就可以揾1320 Saturday Party 係一個字，1320 Saturday Party 咁啊可以follow 下我哋啦。咁咧我哋咧可能都會喺上面問下大家，究竟你哋有冇買呢個 FIFA 嘅門票同我哋分享？
0: 同埋買幾多錢啊？係。好想知道啊！
1: 如果有人系咧愿意分享嘅，好多谢你哋同我哋讲啦，我哋都想了解一下。哇，呢个系啲人话系 top 1% 嘅人先会买，即系因为都好贵啊。
0: 唔系，如果你有留言到嘅话咧，我哋会喺下一个礼拜同大家分享一下。
1: 系啦，咁好啦，咁我哋今日时间啊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同样继续够钟喂鲨鱼。
0: 喂喂。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3: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4: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5: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4: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5: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4: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起，仲有三房选择。
5: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今日12:00至5:00全城热卖。
4: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

0: 揀返个靓盘啦。
1: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1: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3: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4: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5: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6: 等一下时，香港变得越来越唯利是图，消费至上。点会咁讲呢？简单嗱，每逢节日呢，以前讲我哋会讲下节嘅传统啦，节嘅意义啦，甚至节嘅一啲嘅庆祝方法，好有文化性，好有温情。今时今日逢系节日都会加上一句咧，节日嘅消费，每年节日就系一句例行公事，乜乜节快乐，完全都唔使点用脑嘅，完全就将呢个嘅所谓经济效应放喺节日之上。刚过嘅5月10日母亲节，咁啊好特别，大家所注重嘅媒体所报道角度都系讲紧母亲节嘅消费。今日多人报章啊都以大半份篇幅去报道星期日母亲节嘅消费情况，不过乎就系酒楼食肆嘅订位情况啦，消费额几多啦，花墟嘅花啊加价几多啦，究竟销路如何啦，就似乎咧将母爱都将佢市场化咗啦。母亲节唔同嘅地方就系咧，我哋比较上咧多数出街食饭，妈妈佢系要休息啊嘛，但系咧母亲节嘅订座系咪就等于？母亲节嘅意义呢，母亲节嘅消费热系咪等于嗰年大家对母亲特别去爱锡、特别拥抱呢？大家都知道答案唔系咁嘅。反而我从今年香港呢个母亲节嗰个市场嗰个信息，我有三点观察。第一点就系咧，消费模式改变咗啦。母亲节食餐饭好艰难，因为咧你好难订台，并且要食套餐限时限刻。但今时今日香港整体消费力咧，无疑咧系即系减轻咗、减少咗嘅。大家知道搵钱艰难，同埋都唔知咧今日风雨，明天如何。大家都比较上咧多个钱咧喺身边好啲，而比较富裕啲就不如咁咧。香港其实个性价比好唔好噶？我哋觉得香港系好贵嘅。不如咁啦，一家几口啊，两代同堂、三代同堂去深圳打个圈啦 ，book 埋五星酒店，食埋啊龙虾鱼翅嘅套餐啊，或者系鹅肝啊鲍鱼自助餐，嗰个消费额同喺香港去食餐似样啲嘅晚饭差唔多钱嘅嗱，呢个消费冇改变。但系就咧，大家要精打细算，夜晚食饭又咁贵，限时限刻。咁咪食晏昼咯，嗱，正如好多婚宴咧都配喺晏昼嘅，更加聪明嘅，我哋唔使即系做当日嘅，我哋早一日，早个礼拜，那又如何咧？嗱，其实都大家去因应住嗰个嘅需要咧，系有唔同嘅消费模式，而唔系咧唯贵时尚啊，咁啊，明明俾人锯啊都要去嘅。第二咧，无论系某一次好啦，其实我多年嚟观察，香港酒楼食肆咧。订大台少咗噶，嗱好多节日，你母亲节好，你过年好，做冬好，团年好咧，咁啊总系一家团聚，咁啊一个家庭你可能两代三代加埋咧，一张大台少不了。点解大台少咗咧？家庭慢慢系比较离散啊，呢方面大家应该心有灵犀啦。你个家庭嘅兄弟姊妹分散各地，要聚一堂。谈何容易呢？而母亲节更加唔会呢叫晒兄弟姊妹返嚟香港庆祝母亲节㗎嘛。第一就係小子化啦，生仔少咗嘛，家庭条件少咗㗎。我想同呢个节日嘅订台大台少咗，反出整个家庭成员嘅结构改变咗。第三个表达方式，美国有网站做一个母亲节嘅礼物嘅调查，就係、母亲最唔鍾意收到几样礼物。第一就係减肥天书。第二呢就嗰啲清洁用品， 第三呢就烹饪天书，都系讲紧啊妈妈你做得唔够好喎、啊，咁你做多啲。母亲唔中意，母亲好想收到有心意嘅嘢啦。其实香港嘅而家个新世代都系咁，我哋唔会好随流跟大队，只系咧买笪例行加咗价嘅康乃馨，例牌请妈妈食个自助餐，好想别出心裁，给妈妈一个惊喜。其实我自己作为父亲等等咧，我都觉得。我最喜欢收到礼物不是价值几多钱，而是呢嗰年我觉得我最需要，或者我有某个用开嘅嘢坏咗某一样嘢我突然间好有兴趣你嘅仔女你嘅配偶会针对你所需要送俾你。同埋有时别出心裁嗰种心意呢，心有灵犀唔再有价值，而系佢好能够用心，或者系自己画啦自己做啦，做一样嘢出嚟呢，你发觉你一个会心嘅微笑，一种温暖窝心嘅感觉。今年你有冇收到呢？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原定三月底访问中国，但因为伊朗战争，总统话要坐镇喺国内处理战争嘅事，所以将行程系延迟到今个月嘅14号同15号。即是今个星期四和星期五。当时中国外交部证实美方是寻求推迟中美两国元首会面的请求。但直至到前日中方都未有对这个日期和行程的安排作出正式的确认。在5月6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回应就是中美双方正就特朗普访华的事保持沟通。始终呢佢未有直接证实或者是宣布具体日期的。一般呢国家领导人访问事前呢必定是由双方的高层官员详细部署，对多个讨论的议题达成基本的共识，以便呢在会后发出联合公布。还有国家领导人出访好似今次相信呢都会谈及贸易问题。而这个商界代表团人数越是多，同企业的 CEO 越多，代表可望达成是更多贸易协议或者是取得更多订单的。消息说这个美国企业高层有来自辉达、苹果、艾克森美孚石油、波音飞机、高通半导体公司、黑石集团、花旗集团等20几人，但后来美方就将它缩减到一半。中方安排了领导层和这些企业的总裁举行会谈，不过据说美国就怕这些企业和中国政府走得太近，拒绝邀请。经济学人杂志报道，美国航空、能源、药业等的 CEO 都准备出发，奈何还未获得美国政府通知，所以就是处于一叫随时候命的状态。可见呢今次特朗普的访华行程是充满很多不确定因素的。特朗普访华围绕住的有好几个议题，包括伊朗战争、石油、贸易和关税、稀土、AI、人工智能和台湾问题。特朗普上台后在全球大打关税战，去年10月底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特集会，特朗普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两国是达成一年贸易停火，同意双方的关税是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中国押后实施稀土的出口管制，美国亦都不再对中国实施更严格的出口管制。事实上在这一段贸易的休战期，中美双方都各自有自己的盘算，市场亦都会寻求出路，例如不少原本由中国直接出口去美国的产品就会经东盟国家加工，再由东盟国家输往美国。为了减少对对方的依赖，中国是大力推动自家制的半导体，所以即使特朗普最终是放行辉达 H200 的晶片给中国使用，中方的基本的态度就是拒绝采购。美国方面亦都大手投资稀土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避免咧俾中国链住条颈。目的咧就系打破中国喺稀土绝对性嘅主导地位。特朗普去中国访问咧，其中一个重点议题咧，将会系伊朗嘅战争。尤其是上星期伊朗外长突然访问中国，见到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中国是伊朗石油的最大买家，占了伊朗出口的八成。伊朗就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参与国。经济上中国就是伊朗的最大贸易伙伴。特朗普不停地唱好话，很快就会达成协议。目前美国和伊朗是处于停火的状态，但是美国军舰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多次交火，阿联酋亦都遭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是遭美国和伊朗双重封锁，商船和运油船基本上是不敢冒险驶过，所以这个所谓的停火是相当脆弱的。伊朗外长在特朗普即将访问中国前一个星期去中国，亦都是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外长首次访华，这个可以是被视为希望争取中国作为战略合作伙伴，争取中国的支持，甚至希望中国作为中间人，在这场战争中是寻求转机。至于中国外长王毅的回应，就是他首先赞赏伊朗愿意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同时是承诺不发展核武器。中国表现出来的平衡式的外交，一方面是安抚伊朗，另一方面亦都不想刺激美国。伊朗要赶在特朗普访问前去中国，其实更加就是要向中国表明立场。伊朗恐怕的就是中国减少买他们的石油。伊朗被美国踢出 SWIFT 国际银行体系后，几乎是没办法用美元结算，外汇的储备又被美国冻结，国际银行都不敢和他们做生意。中国就是唯一一个国家有能力大规模买伊朗的石油，用人民币结算，还提供替代保险和炼油的能力。其次，伊朗也都怕中国答应美国向他们施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始终拥有浓缩油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涉及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伊朗是不会轻易放弃或者是作出重大的让步。另一个讨论的议题就是台湾问题。中方一贯的立场就是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这个是中国的底线，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的承诺。市场传出还有一个话题，就是有关人工智能发展。过去几十年，中国专注生产低端劳动力密集的产品，今天已经成为全球科技电子产品的基地，逐步推动产业升级向高端人工智能的领域发展。美国不断打压制裁，但中国的企业透过自己的努力和突破，加上政策上的配合，中国企业优先采用国产晶片。 AI 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一日千里，在这方面相信都是只可以各自努力各自精彩的。虽然中国方面未有正式表态确认特朗普的访问行程，但是有报道指出，十几日前美军运输机就已经飞了去北京，还卸下大量先遣物资。财长贝森反复说访问是不会再推迟。美国总统外访不少得就是负责外交的国务卿，但是国务卿卢比奥有可能今次是不会随行的，相信是因为卢比奥仍然在中国的制裁名单上，而且他对中国立场强硬。今次将会是特朗普八年后再次去中国访问。伊朗战争未解决，霍尔木兹海峡未开通，美国人已经抱怨挨贵油和高物价， 仲有就是11月的中期选举就快到了。特朗普会不会趁今次的机会放松反制措施，换取中国恢复采购美国的农产品，例如大豆和波音飞机，以及对稀土的管控，等佢可以巩固共和党的选情呢？今次的节目时间够了，是李杰之。
7: 公啊公，反抢公，射啊射，射他吧！
8: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9: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8: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的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9: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8: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9: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0: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2: 这个是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eak 举行标志性的张鹏大经销，张鹏内的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eak 的张鹏大经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3: 留意5月18至22号星期一至五知形知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及23号星期六下午1:05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冰凝专柜护肤品系列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瑞士殿堂级护肤品牌 Vermont 的最新产品 Elixir 冰凝桂澳鎏金系列，帮助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冰凝专柜护肤品系列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联同瑞士 Vermont 高级护肤品提供。
5: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6: 近年一个小学的名词就成足是一个政治的禁忌，叫做躺平。在过去几年我同系不同的角度都探讨过躺平这个词汇在今时今日在环社会，特别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呢，其实反映什么社会现象呢？近期这个名词呢在内地已经禁用了，不过呢官方媒体呢就大力去批判样嘢。话说有这个国家安全机关呢就发表啲官方嘅文告。佢话有境外反华势力就借呢个网络平台刻意放大啲社会焦虑，不断渲染努力无用奋斗吃亏嘅消极嘅观念。咁甚至有啲境外组织呢係摆住一个反华嘅媒体，咁有时候借题发挥，就呢去荼毒大陆青年嘅心态，将躺平呢就无限去扩大。实况如何呢？即係我无穷去评论。不过呢，如果呢个情况喺香港嚟讲，我觉得香港就并冇啲咁嘅情况。有时啲境外媒体呀，特别啲政治媒体，香港年轻人呢是全无兴趣，更加枉论呢你都影响到他们的情况。不过最近呢政府部门有些讨论，政府中人就说呢，喂，香港其实都有类似这躺平现象，特别呢有些组织将个住屋问题无限放大，加上另一代是对未来有很多的不安全感，于是呢有些年轻人甚至打定输数，有事没事好一出身就要申请居屋，申请公屋，有公屋就得天下啦。咁呢就令到呢社会上年轻人缺咗上进心，大家就为咗要符合申请公屋条件，甚至呢哇不求上进，喂你唔好俾咗人工我老细，我要申请公屋喎。啲情况有冇存在？我相信係极少极少。即係你将佢无限放大，甚至呢将此甚至就引申到一啲政治嘅联想，我觉得系变咗本末倒置。如果一个社会真系有啲年青人采咗一个比较消极嘅态度去睇佢人生，呢就作为社会嘅成年人，作为社会嘅掌舵人咧，我必须自我反省，我哋俾香港年青人，俾少年青人应该怎样土壤咧？香港人就系惯咗自己有选择自己生活，而过嚟讲整个社会咧， 相当积极嘅。第一，我哋拥有一个自由嘅土壤，自由发挥土壤，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嘅路向，好多路都通向呢个成功。咁就系咧向上爬，向上流，好多机会。昔日嘅一啲公共屋邨，你讲到华富邨啊、柴湾邨、黄大仙上下村、乐富邨，几多唔系基层家庭一家几口喺度挨出嚟？今时今日咧，仔女成才啦，即系当年咧系交少啲租，仔女成才啦，哇！大家咧都去搬到其他地方，有人咧仍然眷恋住咧昔日嗰个嘅故居，有选择你就系好做老板咯。嗱，咁以前好多上流嘅机会，但而家真系减少咗。咁啊，第三咧，整个社会嚟讲，住屋仍然系存在问题，楼价确实系悬殊跌。香港如是，你大陆如是，你台湾如是，喺加拿大都系咁啫，喺美国咁啫。谂下啲你哋嘅下一代，即系边有能力去负担高昂嘅楼价、屋价咧？于是大家就用自己方法。喺外国嚟讲，我哋俾下一代咧好自由嘅，咁你中意租屋住，你中意做嘅做几个月嘢，又放纵下自己去旅游去玩下，那何妨呢？呢就我哋有一个自由嘅选择俾我哋嘅下一代，而特别香港嘅下一代咧，已经好多拒绝我哋做供楼奴，一世人流流长，青春有限，将你青春岁月每月就只收值去供楼，边有咁傻噶？嗱，所以呢啲观念系相当普及，所以香港式嘅躺平咧，同楼价当有少少关系，但唔系一个直接关系。但成人世界总系将自己经验套诸于啊后生仔身上，我以前就系咁样，你应该系咁啊，一定要买楼，一定要生仔。但系而家啲唔吃啲套嘅时候咧，你咪俾佢自由去自发挥啦。而我哋要做嘅成人追逐就系咧，我哋要让社会嘅土壤要肥沃。要自由，要天空海阔，任佢哋飞翔，选择佢哋觉得系合适嘅生活。佢中意躺平，躺得几躺，佢就唔躺噶啦。佢就会揾下，喂，好闷、哦，揾啲新嘢啦。其实躺平现象有好多好多嘅论述。其实喺西方社会亦都有好多嘅新世代咧，佢有唔同嘅社会嘅习性。叻一啲就谂住咧。40岁揾够钱就退休啦，金融才子通常系咁。有啲人系我做下嘢又玩下，做嘢玩下，我唔需要被家庭嘅负累，更加唔需要俾层楼或者仔女负累，我就过自己生活，咁自得其乐，那又何妨呢？啊，咁呢个就系我哋要明白到社会嗰个现象，系需要咧好细心去解察，而唔系将呢一个简单现象，你就完全就唔好理解，又唔去聆听。就下咗结论啦，话呢就系香港当前社会一个成人躺平嘅现象。点躺平啊？翻到谂嘢，梗系谂唔到啦。
11: 远观天下
12: 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1: 主持吕婉莹，
13: 欢迎嚟到远观天下。五月三号嗰日有冇参加温哥华马拉松呢？一个25,000+人参与嘅赛事。即使你冇参加，相信当日都受到封路同埋塞车影响。你有所不知嘅系，马拉松比赛其实已经由一项长跑运动演变成一个横跨旅游、媒体、科技、品牌、城市经济、健康产业嘅超大型产业链。点解马拉松会变成大产业？我哋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分析。第一，马拉松其实系一个低门槛、高黏性嘅产品。同足球、冰上曲棍球、高尔夫球唔同，马拉松唔需要昂贵嘅场地，唔需要多人组队，唔需要专业训练起步，一对跑鞋就可以开始，令到跑马拉松极容易全民化。好多人由最初跑3公里，逐渐增加到跑10公里，然后系跑半马，最后跑全马。呢个系一条极强嘅升级路线。而且跑步会令人产生成就感、社交身份、自律形象以及健康标签，咁所以参加者好容易就会长期投入。结果马拉松唔系一次性消费，而系长年嘅重复消费。第二，马拉松嘅核心其实系中产身份消费。今日好多城市马拉松参加者都唔系职业跑手，而系中产专业人士， 白领、科技界业员工、金融界人士、健身爱好者。马拉松逐渐变成一种生活方式、身份象征。尤其在亚洲，完成全马的人很多时会被视为是自律、高效率、精英化以及抗压能力强的代表。咁所以企业特别鍾意推广跑步文化，例如组织公司跑步会，事组队参加马拉松是企业挑战，甚至 CEO 行政总裁会亲自带队参加马拉松。品牌又会联名跑步装备，令到马拉松同职场文化深度绑定。正因为呢一啲心理因素，世界级马拉松表面上是一场体育赛事，实际上是一部极庞大的城市现金机器。真正成功的马拉松盈利模式远远不只是报名费那么简单，而是建立了一整个流量加旅游加品牌加媒体加身份象征的生态系统。我们以几个著名的马拉松比赛作为例子分析。第一，纽约马拉松 New York City Marathon 是全世界最强的城市马拉松商业模式，由非牟利组织 New York Roadrunners 主办。他们怎么赚钱？第一就是报名费。纽约马拉松的报名费非常之高，单是美国本地的跑手报名费就要大约$300+，海外跑手更加贵，如果以慈善名额参赛更加可能高达每名跑手要有$几千。但是这个只不过是冰山一角，真正核心是旅游经济。纽约马拉松每年吸引到全球几万名跑手、几十万名观众，海外跑手通常是提早几日到达，要住酒店，会 shopping 购物，会看百老汇歌剧，会有餐饮消费。纽约市最看重的就是整个城市消费，所以政府愿意封路、投放警力以及配合宣传，因为会带来巨大的税收。还有品牌赞助呢？纽约马拉松当年的冠名赞助是印度 IT 顾问公司 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 TCS， 还有 New Balance 都是长期的大型赞助商。品牌愿意付出巨额赞助是因为马拉松跑手消费力高，尤其是中产、专业人士和高教育群体，广告价值极高。另外还有官方产品呢，例如限定跑衫、完成赛事的外套、奖牌展示架、限量鞋款，好多人会报唔到名都买啲纪念品，呢一个已经成为身份嘅象征。另一个全球知名马拉松赛事系波士顿马拉松 （Boston Marathon）。波士顿马拉松最大嘅特点系唔系人人都可以参加，参赛人士需要达到一定嘅完成时间速度，或者系以慈善名额出线。点解呢一个模式会赚大钱？因为佢创造咗身份嘅稀缺性。完成波士顿马拉松等同买了个跑手界名跑手袋，所以世界各地很多跑手都会花几年时间训练，目的就是拿到波士顿马拉松的入场资格。波士顿马拉松成功创造了高端品牌形象，成为跑手最高荣誉之一，所以高端品牌更加愿意赞助，跑手亦都愿意进行高消费。很多慈善机构亦都愿意提供参赛名额，条件是你要筹款，部分人为了一个波士顿马拉松的参赛名额，愿意捐钱几千甚至上万美元。结果前线和商业完全融合，可以说是皆大欢喜。另一个全球知名的马拉松赛事是东京马拉松 Tokyo Marathon， 可以说是政府加旅游局联手打造的国际品牌。东京马拉松不单只是单纯的运动项目，而是日本的国家形象工程。东京马拉松的盈利模式是成为国际旅游盛事，日本一向以治安好见称，而东京马拉松又以补给精细、服务质量高以及赛事体验感强见称，所以特别吸引海外跑手。大量跑手在比赛之后都会顺便去京都、大阪箱根旅游，形成全国旅游链。第二就是城市品牌了，日本利用东京马拉松向世界输出乜嘢叫做秩序、效率、礼貌同埋安全，相当于软实力输出。第三，东京马拉松期间会同时举行展览会，参展商会包括跑鞋、健康食品、运动科技、穿戴设备，好多品牌一年最重要嘅销售就系呢一个时候啦。 另外一个全球知名的马拉松赛事就是伦敦马拉松 London Marathon。伦敦马拉松其实是一部慈善募捐机器。好多人跑伦敦马拉松不是因为要争取成绩，而是替慈善机构募款。大量的参赛名额直接分配给慈善机构，结果是慈善机构成功筹钱，赛事就有大量参加者，政府有良好形象，品牌又得以宣传，形成四赢的架构。至于柏林马拉松 Berlin Marathon 就以世界纪录经济学见称。柏林马拉松之所以出名，是因为跑手经常都可以跑出世界纪录。因为柏林马拉松的路线平坦，天气适合以及配速成熟。为什么创世界纪录那么重要？因为世界纪录等于全球新闻曝光，世界纪录就等于最强的广告。例如 Nike 的 Vaporfly 系列成为创造世界纪录的最佳拍档。鞋商成功将科技提升成绩变成营销故事，咁跑鞋价格贵啲都好合理啊。由上述例子可见，马拉松系一个可持续消费嘅循环，跑手会不断换鞋、参加比赛、去旅行、买装备、做恢复治疗。一个认真嘅跑手可能每年消费几千蚊甚至上万美元。咁点解政府会越嚟越支持马拉松比赛？因为相比奥运、世界杯和世博，马拉松是最低成本的大型活动，而且传媒曝光巨大，旅游收入高，市民参与感强，所以全球越来越多城市争相举办马拉松赛事。不过马拉松的黑暗面亦都正在浮现，第一就是报名费失控，热门的赛事参赛费越来越贵，普通人越来越难参加。第二就是跑步精英化，全球六大马拉松赛事逐渐变成是中产身份游戏。第三就是过度商业化了，有些赛事开始更加重视有没有网红和 VIP 参加，以及有哪些赞助商，而不是真正的跑手。总结来讲，世界级马拉松真正的卖点不再是单纯运动，而是被现代人花钱去购买一种关于毅力、自律、身份和人生价值的故事。这个故事比跑步本身更加值钱。好了，今天谈到这里，拜拜。
14: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5: 叫 Steven 啊，希望你华侨之声事业蒸蒸日上啦， keep 住个节目，中文啊对于我哋比较方便啲噶嘛，因为晚晚间就开，有时晏昼又开咁啊，阿永恩啊嗰啲冚晚都过得非常 good。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8: ？Deep seat 啊，即系深度求索。
17: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8: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17: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8: 你想知点解就问阿 AI 啦。
17: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8: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7: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8: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目，一点就明。
17: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9: 我系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同埋化妆师牌照，喺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同埋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系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20: 晋城棺木及殡仪喺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咩？附近，
21: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22: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23: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4: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5: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26: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6: 在香港生活了这么多年，其实很多的地方、很多的环节，我都以香港为荣，配称为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一个金融中心。 软件硬件个方面呢其实都配搭得是井井有条的。不过有些地方呢即是我发觉是完全落后于大市。讲什么呢就讲紧香港的的士服务香港的网约车的规管条例。所以大家在外国或者去不同的地方旅行呢网约车已经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交通的主流。甚至有些地方已经完全取代了的士的。事关是当地有些地方比如东南亚的国家欧洲的国家呢其实那个的管制呢就很多问题。所以的士也管不好那些旅客去到呢就分钟是被劏兜路友啦咁滥杀车之友啦。这种情况呢比比皆是。但是从网约车的普及化之外呢其实很多东西呢是纳入正轨特别是令到呢游客以至甚至本地人呢都好安心。明码实价介绍了价钱咁随住呢个潮汐涨退即是人潮的涨退而有啲调整呢大家完全接受嘅。但香港一个现代化城市我哋的士服务呢确实系强差人意。揽收车资等等就唔算太普及都有嘅。但是的士行嘅服务嘅水平司机嘅年纪太大各方面嘅配套或者系嗰待客之道呢完全同一个现代大都会呢不成正比嘅。所以嚟讲网约车在香港都流行咗多年啦尽管系非法尽管警察有时放蛇但其实上呢咁普及程度呢亦都系呢赢取不少口碑。所以我每逢系坐长途呢其实我都系 call 网约车嘅。政府就研究緊呢就即将出炉啦究竟批出几多个网约车牌照呢咁犹豫未决咁一万起跳咁万五系咪作为一种上限呢保留个弹性随时调整呢其实呢方面呢政府确实呢左顾右盼瞻前顾后又怕得罪啲的士商会又怕引起咗各方面嘅竞争带嚟嘅乱象。其实香港特别处就好多嘢你交俾市场佢自己去调节。同埋而家香港已经行緊嘅网约车呢绝对呢有两三万架。即係话你发一万或者万个牌呢其实唔够分配嘅。咁你话突然间多咗好多车出嚟竞争啦呢个呢完全呢係搞错咗。嗰啲车基本存在緊嘅。唔係突然间多咗一万一万嘅网约车加入市场竞争令到呢分薄咗係的士传统的士嗰啲生意。所以政府就係咁样即係左顾右盼。咁人家啲网约车已经去到呢哇更加去到呢哇无人车呀乜都有各方面嘅花款管理。我哋讲緊呢批几多个牌啊你呀耐咗几多年呢其实香港嘅交通管理呢好多嘢呢真係非常之落后的。即係我哋仍然呢係希望要管控道路安全为原则。咁但因此呢其实我哋付出好多代价㗎。要令到整个道路系统呢因为都过时或者是不能够跟上潮流或者不可以应用到现代科技的问题呢所以反而呢是处处落后好简单譬如香港啲繁华的街道哇好多游客安全度都不够企的。咁你不去想一办法点嚟到去疏到样嘢有人更加批评香港过马路嗰啲灯点样跳法嗰啲灯嗰啲响号点样响法你发觉呢其实都是相当落后亦都缺乏了一种柔和悦耳听出来很舒服的声音啦啲就是那个城市管理与时并进的方面。香港人很喜欢去日本旅行其实呢我哋冇所谓咩微族啊微日啊嗰啲咁嘅民族大义只係觉得呢个地方好有秩序好干净好舒服好安全。就连过马路呢每个下声响都好温柔话佢听小心过马路啊等等等等。香港唔系即係你发觉呢 过亲马路咧，哇，好似提心跳胆紧啊！啲就系我睇翻个交通配套，整个交通管治嗰个思维咧，即系咧系远远咧落后大市，落几多年咧？我起码落后咧20年嘅。
0: 知天下事
1: 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0: 主持李洁之。
4: 上个礼拜，总理卡尼宣布委任加拿大最高法院前法官 Louis Abbo 做第31任嘅总督。现任总督 Mary Simon 2021年上任，是本国第一位原住民总督。他讲英语和原住民的语言 Inuktitut。他虽然是在灰省出世，但是由于他是原住民的背景，小的时候他在联邦政府开设的学校读书，被剥夺学习法语的机会，所以他不懂讲法语。他说会努力学习法语，不过在差不多卸任的时候，他自己都说只是能够进行简单的对话，仍然未到流利交谈的程度，惹来不少非议。可见英法相遇在这一类官职的任命重要的程度，亦都是所以新总督必须是能讲流利的英法相遇，这个是毫无悬念的了。先看新任命的 Louis Abbo， 为什么一般对他赞誉有加呢？Louis Abbo 在本地可出生，今年79岁，不单是律师，还是熟悉宪法的律师。1999到2004年他是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2004到2008年他出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2009到2014年他是国际危机组织总裁，又曾经两次出任国际刑事法庭的首席检控官，期间起诉当时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是首次有在任总统遭国际刑事法庭起诉的。在加拿大的国内，前总理杜鲁多曾经委任他负责调查加拿大军部不当性行为问题，并提交独立调查报告。 Louis Abbo 可以说在学历和公职方面，这一份履历都是十分亮丽的。传闻多年来他已经是总督的人选之一。政坛方面的反应是相当正面。灰人政团党领 Yves François Blanchet 承认自己是 Louis Abbo 的仰慕者，认同他的卓越能力。灰人政团是主张和皇室断绝关系的。绿党党领 Elizabeth May 认为是适当的任命，亚省省长 Danielle Smith 表示是欢迎这个任命。新民主党党领 Avia Lewis 比较低调，唯独保守党和党领 Pierre Poilievre 博礼治未见有任何表态，可能是出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全国英文报章国家邮报连续几日都有评论文章严厉批评挑选的过程和这项任命，他们都开始翻旧账，指 Louis Abbo 赞扬古巴独裁者卡斯特罗，说卡斯特罗史无前例地积极参与和配合联合国人权制度，又赞扬中国恪守联合国人权宣言的精神。评论认为 Louis Abbo 似乎是针对以色列，因为2006年当时他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时，在黎巴嫩爆发以色列和真主党的冲突，阿波是公开警告以色列的将领，他们可能需要为犯下的战争罪行负上个人的刑事责任。报章也继续翻查 Louis Abbo 出任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时判决的档案，指他就是支持所有毒品全面非刑事化，认为判拥有大麻的人入狱是违宪。另外阿波亦都根据宪法的第7条坚持政府是有责任向国民提供最低限度的社会援助。除了是针对 Louis Abbo 个人之外，他的年龄亦都是一个争议点。 他将会是最年长的一位出任总督。他今年79岁做满五年的任期将会是84岁。比较之前的几位总督，现任 Mary Simon 上任的时候73岁今年卸任是78岁。上一任 Julie Payette 上任的时候是53岁再上一任 David Johnston 上任的时候是69岁。之前呢 Michael Sean 比较年轻上任的时候只是47岁。华裔的 Adrian Clarkson 伍冰之上任的时候是60岁。咁要睇下究竟总督嘅工作有几重要又有几繁忙呢。加拿大总督呢就係加拿大君主即係现时嘅国王查理斯三世喺加拿大嘅代表。虽然我哋係一个君主立宪制嘅国家但大多数职责都係按照总理同内阁嘅建议去做。总督係属于宪政元首嘅角色。总督日常的工作就有代表出席国内和国外的活动接待外国元首颁发勋章和荣誉探访军队和灾区以及是支持慈善文化社区和原住民的活动。总督亦都是加拿大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实际的指挥军事就是由政府和军方负责的。总督每年会宣读施政报告任命总理内阁部长上议院的议员法官等。国会通过的法案是要经总督预准才正式成为法律的。理论上总督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权力虽然就很少用的。例如是解散国会拒绝某些政府的建议或者在出现宪政危机的时候决定边个可以组成政府。总督是国家团结和延续的象征他要确保政府有国会的信任他亦都要保持中立不偏向任何政党。要怎样去选一位合适的总督呢前总理哈帕在2012年的时候就设立了一个官方无党派的咨询委员会希望尽量用客观的标准去选总督。接任的杜鲁多重组这个委员会到现在总理卡尼究竟他是怎样选出 Louisa Ball 的呢没有作任何评论亦都没有透露任何细节。Louisa Ball 来自灰省和现任的总督 Mary Simon 一样都是在灰省出生。纪录显示加拿大近年14位总督有9个都是来自灰省或者是安省的。最后一位来自算是西部的就是沙省的 Ray Natterson, 1995年卸任。亚省的一位总督就是 Roland Michener, 1974年卸任。已经是50几年前的事了。我们 BC 省从来没有出过一位总督。密洛华斯高沙省爱德华王子岛纽芬兰拉布拉多和沙漠特区都未有人获委任做总督的。过往的总督往往都在上任之后才会引起一些争议。例如 Julie Payette, 2017年获委任。他曾经做过太空人。委任的时候他年轻和有活力。他最大的争议不是在他的政治立场而是他被指在总督府大声斥责员工公开羞辱下属要求高反复无常遭到大量员工投诉。搞到枢密院办公室要进行独立调查。调查报告认为总督府是存在一叫有毒的工作环境。在报告公开了没耐派一即是宣布辞职。这个是历史上极少数因为争议而离开的总督。另一位总督 Michael Sean 庄尼佳在海地出生移民加拿大是本国第一位来自加勒比海亦都是黑人的总督。他任内曾经有人批评他外访和总督府的开支高官方的活动花费太多。但是主要的争议还是有旧照片显示他和主张灰毒的人士同场出现怀疑他同情灰省主权运动。他的丈夫亦都拍过一些涉及灰省民族主题的纪录片。 后来佢澄清佢支持加拿大统一，事件咧先至平息。1999年出任总督嘅 Adrian Clarkson 伍冰之喺香港出生，佢一直系从事传媒嘅工作，被指个人咧系高傲，批评系尖锐，一度被质疑咧系咪可以保持政治中立。而现任嘅总督 Mary Simon 咧就系因为唔识法语，惹嚟唔少投诉。总督嘅任命一般咧就由总理推荐，英国国王系按照加拿大政府嘅建议正式任命。Louisa Ball 预料最快六月就会上任。咪以佢过往喺司法同国际事务积极嘅表现，系咪可以保持超越政治，维持国家尊严，升任做加拿大总理咧？呢、这个就有待时间去证明啦。咪今次对嘅节目时间够，我系李杰之。
2: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3: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2: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3: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5: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7: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5: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7: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5: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仲有三房选择。
7: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今日12点至5点全城热卖。
5: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0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揀翻个。靓盘啦！
8: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3届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
9: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8: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9: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昼5点，查询6042631320。
8: 系时候喺你屋企嘅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10: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哥，
26: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6: 有一个嘅冷笑话，话说有一间咧已经系濒临倒闭、业绩系颓倒嘅企业，即系位世外高人就谂下有冇办法可以挽狂澜于既倒咧？谂住都要下一年半载做一个公司嘅整治。呢位嘅高人咧，同嗰个老板同管理层啊倾一轮之后咧，咁我话 OK， 马上开方俾你。留下一个信封锦囊，话咁我哋喜出望外啦，有咩嘅啊详细计划呢？原来咁只系喺佢个企业整间公司之前加咗两个英文字叫做 AI。哇，原来一加 AI 呢马上可以升价10倍，连呢刮目相看。这个冷笑话呢其实喺呢个世界多个嘅经济社会呢都用不同嘅形式出现过。成也 AI， 败也 AI。话说今次呢中美元首嘅北京嘅峰会呢引起全世界注目。咁啊好多分析好多报道亦都好多呢係跟进工作。呢方面呢就唔係一封家书呢可以承载到。但当中有一个几微妙嘅人物叫黄仁勋。咁啊英伟达嘅 CEO 啦，咁啊最后一刻呢先至上机。咁啊，黄仁勋啊，当然佢系美国嘅科技巨擘。其实佢嘅角色唔单止一个代表性嘅企业，而系代表咗整个美国一个科技国力嘅代言人。所以佢嘅象征意义好紧要。所以咧，有关呢个中美元首各方面成果当中，系能够啊让黄仁勋旗下公司系出售啲最先进嘅晶片。俾一啲嘅重要嘅国家企业呢，哇呢啲啊唔得国家企业啦，啲民企嚟嘅，咁就哇真係睇见呢 AI 的重要性。话说这两天呢，香港股票市场呢其实都是静观其变，但就关注紧呢两个超级的内地的企业。

傳呢？嗰陣時候呢，香港有一個報告出嚟，就講到呢，因為呢個 AI 嘅關係，令到好多嘅工種，即係工作職位呢，就少咗好多啦。咁啊，真係睇見呢個 AI 人工智能嘅革命呢，正以前所未有嘅速度係重塑緊整個嘅地緣政治，整個嘅國家經濟。咁亦都好似香港咁，我呢個嘅經濟社會首先係衝擊緊我哋整個勞動市場。 AI 嘅自動化可以取代好多人力，於是社會上一啲嘅新鮮人，嗰啲初出茅廬嘅畢業生揾工當然係困難啦。於是有人話：哇，人工智能會唔會引爆一個叫職場嘅浩劫呢？其實呢幾年喺內地已經出現咁嘅情況，內地嘅科技真係一日何止千里，單睇杭州陸小龍嗰啲威力啊，哇，都令人咧刮目相看。強如騰訊、強如阿里巴巴，都要全力將投資嘅重點、研發嘅未來、整個企業前景都壓喺 AI 身上。所以香港嚟講咧，一啲初級職位嘅流失咧，其實我哋算係小兒科。不過小兒科對香港其實一個幾百萬人口嘅城市嚟講咧，其實可以影響好大。事實上，今時今日喺香港揾份好工已經好難，揾份能夠係比較係穩定嘅工亦都難。而好多嘅所謂初級職位冇咗咧，就令到大學畢業生啊，亦都有啲可能專科畢業生咧，你出嚟職場做嘢，你連一個歷練場都冇，冇歷練場，冇 trainee。冇能够你由低做起，冇咗少林寺嗰啲木人行啊，点样打出头来呢？嗱，嗰个先影响深远啦。但过几年，整个香港社会特别是政府嘅重心嘅发展力量，咁啊，一个就要维护国家安全，一个呢就要呢系发展北都。AI 当然咧，我哋其中一个重点项目，不过仍然留喺一个比较抽象嘅层面，即系未到到咧。是将 AI 能够融入我哋生活，让整个嘅城市所有人呢能够分享到 AI 嘅红利。咁未见其利先见其弊啦，原来好多工呢可以冇咗嘅。好多位呢可以 AI 可以代劳嘅。咁如果我哋冇足够嘅装备去迎接呢个 AI 世纪嘅来临，我哋会唔会反而呢大大落后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两位博士，梁烟成、梁英莲，连胜拳，抽丝剥茧，深入分析，各有立场，各抒己见。梁烟成星期一、三、五，梁英莲星期二、四早上九点十五分。无论时人时事、国事家事、世界大事，梁烟成、梁英莲，万事有商量。
2: 如果阁下喺四月十八号前已经系卑斯保守党党员，就可以参与选出我哋嘅新党领，选票已经准备好，请留意卑斯保守党发出嘅电邮，并喺五月二十号午夜前完成身份认证，就会收到选票及投票密码，即可以喺五月廿三至五月廿九号早上八点前进行网上投票。如有任何查询，请电邮至 info@conservativebc.ca。只有在本年4月18号前已经成为党员的人士才有资格投票。本信息由卑斯保守党授权播出。
3: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为冠满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4: 那是超抵，班街坊都赞他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八折，11点后都有88折，还全日免茶。
3: 点止啊，冠宝还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三款小菜的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也有出名的手撕鸡、红烧乳鸽和乳猪。

0: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
1: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嘅新闻资讯同电台动向。
2: 更好消息！
3: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4: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0: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3: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5: 大夫你好，
6: 嚟到大夫你好，首先请出我哋嘅家庭医生关兆康医生。Hello， 关医生早晨。
7: 早晨，安怡。
6: 关医生啊，关于汉坦病毒继续系有一啲最新嘅发展，而家个情况系点样啊，关医生？
7: 啊，嗱，呢个病毒咧，首先要讲讲先，我咧就已经听过4个唔同嘅名嘅，先头就话汉他，跟住就汉坦。亦都有啲 Google Translate 就話係漢塔，亦都聽過有啲新聞人讀咧漢二他，咁唔緊要啦，即係都係呢只 Hantavirus 啦。咁咧就我哋知道咧就係由老鼠傳俾人嘅，大部分除咗個安第斯種類咧就可以人傳人。咁呢個禮拜咧就隻船咧就已經就到咗。西班牙一個嗰、那個 Canary Island 嗰度啦，咁西班牙籍嘅人咧就翻翻去西班牙嘅軍方醫院嗰度隔離，其他咧就每個國家咧就派人咧派飛機咧就去接曬佢哋翻自己國家。嗱，咁我覺得這次呢次咧世衛同埋西班牙政府咧就做得好精，佢費事將啲人運曬喺船上，又話要隔離，又話要咩嘢。咁佢哋用即係最安全嘅方法咧，就個個運翻曬你去自己國家嗰度，等你自己搞掂佢。咁加拿大咧就有4位咧仲喺船上嘅人士，咁佢哋就運咗翻嚟啦。原來啲人士咧都同 BC 省有關，所以佢哋嘅嗰個佢一落船咧，就用好嚴格嘅措施就將佢哋運上一架特別嘅班機啦，咁就翻咗去。魁北省嗰邊，跟住直飛就另外一架機咧，就直飛翻嚟温哥華機場，跟住運咗佢哋去維多利亞嗰邊，因為佢哋係維多利亞島嗰邊啲人嚟嘅。咁佢哋咧就喺一個隔離中心，但係即係個衛生廳方面咧就講得比較模糊嘅，佢又唔係喺個屋企，又唔係喺個醫院，咁啊唔知乜嘢隔離中心，佢哋話要隔離佢哋21日。觀察咗先，嗱，世衛咧就一直都話咧冇病徵咧就唔會傳染，所以啲乘客一落船嘅時候咧檢查咗，睇下佢哋有冇病徵先。如果冇病徵咧，就俾佢哋飛翻佢哋自己地方，個飛翻自己國家。但係咧，其中一個咧法國嘅女士咧，佢落船嘅時候咧係冇病徵嘅，坐緊飛機翻法國嘅時候咧。開始有啲唔舒服，翻到去咧就發覺佢好唔舒服，就結果咧即刻就要入醫院，跟住咧就要入埋深切治療病房，病勢咧係比較嚴重嘅。咁所以我哋如果睇睇嗰個時間表咧，嗱佢4月1日咧就隻船喺阿根廷嗰度開啊，4月5日咧就有一位荷蘭籍嘅男士咧就開始有病徵，好似係4月12日佢就過身，但係當時船上咧，船長咧就同嗰啲乘客講咗，哦，係有位乘客過咗身，不過冇傳染，冇其他嘢嘅咁。呢個係喺有嗰啲乘客係錄到呢段嘢嘅，咁所以即係嗰時咧都未知有事。咁但係跟住咧就當然佢接觸到最後咧，就5月3日咧。就正式世衛話啊，有啲傳染病係呢個漢他病毒，咁所以變咗中間咧係接觸咗嘅呢個法國女士，佢接觸咗咧嗰個時間都係啱嘅，即係大概係1至6個禮拜咧開始就有病徵， 但佢一有病徵咧，就會個情況咧可能變得好快嘅，即係變壞變得好快嘅。佢離開只船嘅時候都話冇病徵，但係翻到法國咧就已經要即入深治療病房啦。咁但係好彩咧，佢而家法國咧蘇花咧就淨係得三個人士係過咗身嘅啫，其他嗰啲病情嚴重嘅咧，只要及時入到醫院啊，有醫療嘅照顧咧。好似暫時咧都未再有其他死亡嘅病例，咁呢個病毒咧，佢個因為冇特別嘅治療方法，冇藥物可以治療嘅，即係如果咧係即係個呼吸方面有問題咧，你就要支持佢嘅呼吸系統，即係好多時咧就要俾氧氣佢，或者要俾甚至用呼吸機嚟幫佢呼吸啊咁。咁如果係個腎有問題嗰啲咧，就多數就要。可能要洗腎，咁呢只安第斯呢只別種類嘅病毒嘅漢他病毒咧，佢哋咧就多數係影響個肺多啲。咁另外有一樣咧，世衛就話人傳人咧就只係好近距離或者好親密接觸，即係同間房瞓啊，或者即係要長時期同個人一齊，即係譬如坐十幾鐘頭飛機，咁嗰啲先係有問題。咁我咧就對呢啲咧就係信一半嘅啫，因為而家咧所有嗰啲國家咧都要叫同呢啲人坐過飛機嘅人咧，要開始要注意，要觀察，但個觀察咧係可能要42日嘅，即係可能要觀察6個禮拜。咁加拿大嗰4個翻到嚟咧，就暫時嚇省衛生官。的報告呢就說他們是沒有病徵，因為不知道要等多久，首先等21日，先21日之後再決定是怎樣。但是昨天早上新聞的報告呢就說現在加拿大呢有26個人士呢就被要求自我觀察，那個理由呢就是不是他們在船上，是他們接觸過，即是多數是坐飛機的時候接觸過那些已坐過船的人。為什麼會接觸過坐過船的人呢？因為在4月20多號他們有成30個人是下了船的，是正常的，在聖赫利娜那個島那裡就飛回他們本土的地方的。那時候是未知道有疫情，有這個鼠疫的爆發的。如果他坐在他隔離的位置或者附近的位置，他們就現在找到那些乘客就叫他們自我觀察，就又未到說要隔離，因為他說人傳人的機會是很低。但我經常就有一件事不太同意的，這個漢塔病毒普通那隻，即北美啊、亞洲啊、其他那些人傳人機會真的很低的，但是呢這隻安第斯這隻呢就唯一一隻是會人傳人的。咁我哋知道今次呢隻係安第斯㗎喇，因為喺阿根廷南部出現㗎嘛。咁所以我就覺得呢人傳人呢就係個機會好低，但就唔係完全冇。咁所以即係嗰個隔離呀、嗰方面呢，我就認為呢可以做得嚴格啲添。不過世衛同埋個國家嘅專家都話啊，唔緊要嘅，你唔係直接接觸嗰個已經有病徵的人。另外有一樣呢，就我就見到有些專家說呢，說這隻病毒呢就不同新冠，新冠的時候呢你未有病徵呢你已經可能散播緊那些菌的了，那些病毒的了，因為你接觸了一個未有病徵的病人你都可能會中招。他們就說呢這隻呢就是沒有病徵呢就唔會傳染俾其他人嘅。我對病毒呢嘢呢就時時都好戒心嘅。有好多幾隻病毒呢係你未有病徵之前呢你已經會傳俾人㗎啦。例如呢係嗰隻 measles， 即係麻疹呀。你其實你未有病徵之前，或者就算普通傷風菌呢，你差不多你唔係幾覺有咩嘢嘅時候呢，其實那個時候才最多的病毒出來就最容易傳染的。 咁所以我都係能源即係做一啲比較安全啲嘅，就好過佢哋即係信曬百分之百啲專家。佢哋你睇住佢啲字眼啦，佢哋成日都話用個機會好微，好低好低機會。咁即係話咧，唔係話冇嘅，同埋根本我哋都唔知道安第斯呢只種類嘅病毒咧，係有散播得有幾容易啊，同埋即係個途徑啊，全部都未知嘅，因為呢啲病例太少嗰頭。嗱，但係經過今次咧又唔同咯，因為第一佢哋船上有成百幾人，又已經有成兩個禮拜係唔知道有事嘅，咁所以睇下有幾多人真係會中招，同埋再揾出佢哋同呢個開始嗰對夫婦嘅接觸有幾多咧，可以得到好多資料。另外咧就有嗰30個人咧提早離開咗嗰30個，佢哋接觸嘅人有冇傳染到俾其他人咧？咁即係如果經過譬如2-3個月之後咧，啲專家可以研究到咧，咁就對呢個病毒嘅認識咧就會多好多。咁最另外緊要嘅咧就係即係呢個病毒，如果你真係唔好彩中咗招嘅時候，嗰個治療方法，即係之前咧就係每個地方自己做自己嘅嘢嘅啫。但係而家咧，因為今次咁多人受影響咧，咁所以啲專家咧就會有好多多好多嘅資料咧，就可以研究一下啊。第日如果真係有發現呢個病毒嘅時候咧，我哋點樣處理啊？即係更好嘅方法啊，或者提早可以測到啊，咁即係所以即係不幸中之大幸啦，呢叫做。
6: OK， 咁系咪仲有一隻病毒叫做诺罗病毒啊？关医生，
7: 诺罗病毒咧，其实一直都有噶啦，就系游轮嘅致命伤嚟嘅。好多时咧喺啲游轮上边咧都有呢个诺罗病毒嘅爆发嘅。咁诺罗病毒系咩咧？系一隻有过滤性病毒，佢咧就系喺食物里边传染嘅，但系佢又传染得好快嘅。40年前我坐游轮，30年前坐游轮咧，都未听过呢件事嘅。但系呢10年到咧，轮住就会有噶啦。即系呢个系嗰啲美国传染病卫生局咧，佢哋需要啲游轮咧系要报嘅。即系如果船上咧有人有肠个病征嘅肠胃炎，即系屙同埋呕，屙得好犀利嘅。咁咧就又係冇治療辦法，係唯一辦法就戒口3日，等佢屙清佢。咁多數咧就會自然搞掂噶啦。咁但係唔好彩咧，如果你係坐遊輪咧，如果3日你乜都冇得，即係唔可以食船上嗰啲靚菜啊，唔可以去參加啲 party 啊嗰啲咁咧，咁啊變咗你嗰個
6: 成個 trip 係想去養病。
7: 是啦，咁就即係好嘥咗啦。咁游轮亦都知道呢，如果一有爆发呢，佢哋就有特别措施嘅。即係譬如平时呢，你去自助餐嗰度呢，自己鍾意揀边样就攞边样。如果一有任何呢咁嘅可能性下，就唔係话一定有爆发。佢哋已经呢就即刻搵晒佢哋嘅员工，就佢哋筆嘢俾你，佢哋带晒手物。另外呢，佢哋最容易传染呢，就係喺嗰啲樓梯嗰啲扶手啊，電梯嗰啲扶手啊嗰啲，咁你見到佢哋咧，如果一有呢啲問題咧，就好嚴格咁，即係一日幾次咁抹嗰啲好多人摸嘅地方啊，咁亦都會即係有警告啦。
6: OK， 咁又認識一下呢隻諾羅病毒，轉頭翻嚟繼續。大夫你好，
2: 心喐喐買新車，四圍碌內籠正，馬力足先至 book。
8: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2: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8: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2: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3: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1: 精选推介运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3: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1: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3: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0,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1: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今日12:00至5:00全城热卖。
3: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9: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10: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9: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10: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9: 美心饼店，
10: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1: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2: 嗯，一日之计在于晨。
10: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至8:30，
10: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2: 到时有我欧永恩、
10: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2: 温哥华早晨。
1: 大夫你好。
6: 关医生头先讲到诺罗病毒，咁呢个同邮轮有乜关系噶？
7: 點解我哋提到呢個諾羅病毒呢？就是、因為咧，上個禮拜咧有一隻遊輪喺加勒比海咧，有100人中招，咁一個唔知幾廿個咧就要自動報上去噶啦。咁隻船咧亦都繼續行得嘅，冇問題嘅。不過佢哋就要即係特別小心。咁但係跟住咧，今個禮拜咧又有另外一隻細啲嘅遊輪喺法國波爾多嗰度嘅遊輪。佢有1000人到嘅啫，有50人中咗招，而且有一個90歲嘅男士咧，唔好彩過咗身。咁係咪直接因為呢、這個諾羅病毒咧？就唔知道，但係即係而家佢哋就施疑係嘅。咁點解會有搞出人命咧？因為咧佢呢個病毒咧搞到你屙得好緊要嘅。咁如果你身體好嘅時候咧，你頂得順捱個2-3日咧就冇事嘅。但係如果你即係身體有其他問題嘅時候咧，你咁屙法咧就會可能搞彎其他嗰個腎啊，或者其他啲功能咧，或者心臟功能咧，係可能會有對嗰個生命係有危險嘅，有少少影響。咁、那個法國嗰方面咧，就唔俾只遊輪嗰啲人上岸。即係嗰啲人要留翻喺船度，咁即係又好似你咁講啦。去到嗰度，本來去到波爾多最緊要係上岸食下嗰啲靚嘢，同埋飲下啲靚酒噶嘛。嗰區咁佢而家唔准你上岸咧，咁變咗你就即係嘥咗嗰幾日嘅可以去上岸去玩啦。咁啊又嘥咗啦。咁呢個問題咧成日都有嘅。嗰、那個問題就唔係出咗只船，即係問題咧多數出咗咧。是啲乘客去到一個海港上岸，咁佢哋好中意就去食當地嗰啲嘢嘅，梗係試下嗰當地嗰啲特別嘅產品啊、特別嘅美食啊咁啦。嗱，如果你去嗰啲正正經經大型餐館嗰啲地方啊，食咧，咁啊梗係冇問題啦。但好多時咧，你知去到呢啲咁嘅。特別的地方呢，你真的想試一下一些很地道的東
6: 西，街頭美食，是
7: 是啦，試一下那些這樣東西，或者有些特別新鮮的蟲，蟲那些反而不怕，因為那些他們煮熟了的，
6: 他
7: 多數是炸了他們的，那些是很，我知道說出來很噁心，
6: 那些是吃得的，那些是吃得
7: 的，說出來很噁心，但是呢，吃那些反而不怕，因為那些呢是好高
6: 蛋白質，
7: 蛋白質好豐富，咁啲維他命啊嗰啲又好豐富，而且佢哋一定係炸熟咗佢嘅，嗰啲反而唔怕喎，最弊食一啲咧半生熟嗰啲，咁你話點解當地啲人食佢哋完全冇事嘅喎？咁、那個問題咧就係當地啲人咧已經習慣咗嗰啲菌噶啦，
6: 佢哋嗰個抗體啊，可能係已經
7: 嗰、那個那個系統咧。有抗體或者個腸胃咧，嗰啲益生菌裏邊咧， 佢已經撳得住呢啲咁嘅病毒嘅。
6: 嗯，
7: 但我哋遊客我哋個體質唔同，而且就係中國人講個水土啊，即係佢哋喺嗰邊食開嗰啲嘢、飲開嗰啲水咧，見慣嗰啲菌咧，佢哋係冇事嘅。但我哋咁就咁落船一日或者半日遊，食嗰啲嘢咧，就好多時咧就係唔受得，或者會中招嘅。咁佢自閉咧，佢食完即係啲有呢個病毒嘅接觸過有呢病毒嘅食物咧，佢哋翻翻船之後咧，佢哋咧就會好容易唔小心咧就會傳播咗俾其他人，就係因為嗰啲扶手嗰度摸嘢嗰度。咁所以我坐遊輪嘅時候咧，我盡量咧就唔掂嗰啲扶手啊嗰啲嘅。咁但係只遊輪搖來搖去，你有時都要扶下噶。咁所以一到喺餐房食嘢咧，佢哋咧其實遊輪方面都好緊張噶啦，有曬嗰啲清潔劑啊，叫你唔該你洗手啊嗰啲咁。咁所以呢樣嘢咧，我就好緊張嘅。一直疫情之後咧，疫情之前我都係好緊張噶啦，就即係食嘢之前咧，一定要洗過曬手。去完洗手間一定要洗過曬手。遊輪方面佢有嗰啲清潔劑咧，入餐房之前咧，我就一定會即係。是不是都即係搓搓佢，等佢即係減少嗰啲病毒，同埋盡量咧就唔好用隻手去攞啲食物。我梗係用一啲餐具去攞食物嘅。咁即係所以坐遊輪咧，一啲都唔係咁危險，不過即係就要注意。咁呢排咧，既然有兩隻船係中咗呢個諾羅病毒嘅話咧，咁其實不停會有嘅，全世界問題就係有幾多即係每隻船爆發嘅一個病例啫。如果少嘅咧，佢哋就可以控制到佢嘅；如果多过一个 number 咧，佢哋就要报上去噶啦。所以即系就嚟坐游轮嘅朋友咧，就即系要特别注意呢件事。
6: 嗱，咁啊，即系除咗坐游轮之外，其实会搭飞机噶嘛？即系呢排都放假，啲人都准备出外旅游噶咯。点样可以避免感染病毒啊？关医生，
7: 嗱，搭飞机咧，其实我咧就关心搭飞机多过坐游轮。
6: 嗯。
7: 就算你话啊，我坐飞机去个游轮上边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个游轮方面咧，嗰、那个中招危险性咧，其实真系唔系咁高嘅。因为第一啲游轮公司咧真系好小心、好小心，佢哋唔想有爆发，有爆发佢哋就赚少咗钱噶啦。咁同埋佢哋亦都即系做齐晒佢哋做嘅卫生嘅工作啊，嗰啲咁嘢，所以船上咧多数都冇问题，但系坐飞机咧就冇得讲嘅。即係今次我哋就見到，亦都係譬如新冠嗰時都見到噶啦。你坐喺架飛機裏邊，第一你唔知道你隔離同埋前後嗰兩行坐咗咩人嘅喎，亦都唔知佢病歷嘅喎。多數時候咧，啲航空公司咧都唔會話見到個人個樣唔係幾妥，即係病得唔係幾妥，唔準佢上機。好少好少咁病例嘅，好少咁嘅例子嘅。不過提一提，今次咧就係嗰次喺南非嗰度咧，嗰、那個過身個男士嗰個太太咧，嗰時仲 OK 嘅，咁佢就想喺南非度坐飛機翻去荷蘭咧，結果咧就未飛之前俾嗰啲航空人員咧就截咗佢，就唔俾佢上機，因為佢話佢樣子太過差病，結果留咗喺南非，結果最後個女士係過咗身，係嗰個例子嚟嘅。咁即係，但係啲航空公司咧，好少咧就會話，因為見人咳得緊要啊，或者病啊，個樣唔妥啊，就唔俾佢上機嘅。其實佢哋有咁嘅權利嘅，即係如果佢覺得你可能對你自己或者對其他人有危險咧，佢哋係可以唔俾你上機，或者要求你有醫生證明嘅。不過佢航空公司好少用呢個辦法嘅。但我自己咧，每次喺候機室咧。我都即係係咪都掃一輪啲人先，睇下有邊個咧個樣咧真係真係，如果我望到佢，覺得唔妥嘅咧，
6: 觀察一下，
7: 唔係快快地望望，即係嗰個人真係哇上氣唔接下氣啊，或者咳得好緊要嘅時候咧，因為我未做過，不過我即係心裏邊每次喺候機室我都有呢個準備嘅，我就會通知嗰啲地勤人員咧，我話喂唔該你睇一睇呢個人適唔適合飛啊咁。唔係淨喺候機室掛住傾偈啊，嗰啲咁嘢，或者上網 check 埋啲嘢啊，嗰啲咁。飛機咧，佢而家最弊咧就好似我頭先講，你唔知道你隔離嗰個同埋前後兩行坐咗咩人，同埋如果真係坐低嘅時候，佢開始 cling cling 咁咳嘅時候，咁你點搞咧？你又唔可以叫 空中服務員嚟話喂調走佢啊咁。咁好多時咧，如果真係嚴重咧，你係嘈得緊要，佢至多如果個飛機有位咧，調你去其他個位。但問題咧就而家飛機多數都滿嘅，尤其是而家因為嗰啲飛機個燃油價高咗啊，咁變咗啲航空公司減咗班次咧，佢就盡量 pack 多啲人喺一架機，咁所以多數啲機都滿嘅。咁、那個飛機嘅空調咧就係、是、我哋記得啦，佢就將啲外邊空氣扯入嚟50%。然后机舱里面的空气呢它就向下喷，就然后在经过底下呢有个过滤器啊消毒器啊，那就再泵返入来那个机舱里面的。对其他人来讲，即是譬如你坐5行、10行以外的人呢，那个影响就不是很大的。但是呢如果你真的坐它前后的时候呢是有问题的。那我自己呢就一直都是戴齊曬，第一口罩啦，第二咧就個人空氣清新機啦，另外咧就我帶埋我消毒棒上去，乜都係照佢一輪先啦。咁注意嘅咧就係如果你去洗手間，因為洗手間個門鎖同埋個扶手嗰度咧，個個人都摸過嘅，同埋個水喉頭咧又個個都摸過嘅。你當然是洗了手先啦，但係問題是洗手前後啊，會不會真係咁清潔呢？咁所以我就多數咧就係、是、用張紙嚟開嗰啲門或者閂嗰啲門或者鎖到門同埋開個水喉。用完之後咧，我全部係用即係隻手唔掂佢噶啦，同埋翻到個位咧就再用嗰啲洗手液咧、手消毒液咧，再輕輕咁即係再搓搓隻手佢。即是等自己不要再接触，因为有时亦都我不会在机上拿手去拿食物的，一定是拿餐具的。即反而我坐飞机我还担心一点，因为今次我们看到你根本是不知道你隔离的人他是在船上刚落了船之后才说哦这船有爆发，他自己当时那个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有没有事的嘛，但是变了你就近距離接觸過佢，而且係個時間可能耐啲，同埋因為嗰個環境咧，又係即係空氣唔係最流通嘅空氣啊嘛，咁所以坐飛機嘅時候咧，就要特別小心。我就一定戴口罩噶啦，即係除咗食嘢之外咧，喺度瞓覺啊咁咧，一於戴住口罩，以安全為計啦。
6: OK， 嗱咁啊，呢個禮拜都係長週末，星期一係 Victoria Day 喎。
7: 是啊，嗱 ，Victoria Day 咧，我哋开系夏天嘅假期嘅开始啦，就多咗人出去旅行啦。但系咧，我哋亦都要注意，因为呢几日啲天气咧真系好飘忽嘅，一日好天，一日落雨，呢啲咧就系最容易病嘅时候。咁所以我哋即系如果去出去玩嘅时候咧，都要小心啲，因为如果有大太阳咧，就记住咧就要搽防晒啊，饮够水分啊。戴住頂帽遮住自己的眼啊，同埋遮住個面，唔好咁多著斑嗰啲啦。亦都防止白內障啦，就要小心，因為突然個太陽會好熱好興下嘅，但突然咧又會落一陣雨啊、翻風啊咁，所以最好咧身邊咧都有一件薄薄地嘅褸咧，係最少可以擋下風啊、擋下雨啊咁咧，即係必要時咧快啲著住佢，就唔好落湯雞咁淋親。如果唔係咧，就好容易病嘅。咁就係即係我哋想開始享受温哥華嘅夏天嘅來臨啦，因為温哥華夏天就真係好舒服嘅，即係夏天我都唔係幾想去其他地方旅行啦，因為呢度咧就係即係熱，但係又有涼涼地，又有可多嘅陽光，咁變咗即係喺呢度温哥華或者低陸平原呢度咧，我哋玩咧都係即係比較舒服，同埋即係有少啲煩惱嘅。
6: 是啊是啊，咁都喺度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嘅长周末。关医生，我哋今日讲到呢度㗎喇喎。
7: 好啊，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傾啊。
6: 唔該晒关医生。
1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4: 叫 Steven 啊，希望你华侨之声事业蒸蒸日上啦 ，keep 住个节目。中文啊，对于我哋比较方便啲噶嘛，因为晚晚翻就开，有时晏昼又开咁啊。阿永恩啊，嗰啲含晚都过得非常 good。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17: 如果问男人最怕咩颜色嘅帽， 唔使问，一定系绿帽。但系点解唔叫红帽、黄帽，一定要叫绿帽嘅呢？元朝嘅时候规定娼妓嘅屋企人同埋男性亲属要包绿色头巾。明朝朱元璋嘅时候，亦都规定教坊嘅恶人同埋伶人要戴青色嘅头巾。而恶人、伶人嘅妻子通常都系恶妓，虽然以靠卖艺为主，但系亦都会同皇室、贵族发生关系，进一步加深绿色嘅代表性。去到清朝末期，文学家以诗句《帽子改绿，顶子飞红》嚟描述当时官场性贿赂嘅文化，于是绿帽就成为老婆同人通奸嘅代表名词，用法亦都流传至今啦。
18: 咦，老婆，个女佣侍匠打长途电话翻嚟。
19: 阿爸阿妈系我啊。
20: 阿女喺欧洲点啊？
19: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0: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8: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0: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8: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0: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8: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21: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2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3: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24: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覆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25: 30年来，太太一直都是我最好的朋友，虽然她现在患有脑退化，她依然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在5月31日，我会为她和其他受脑退化影响的人士参加由高 Auto 呈现的显大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26: 诚邀你一起参与，你的每一步都会支持 BC 省及玉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的支援和服务。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27: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元俾我周转下？
28: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27: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28: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是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29: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30: 楼房物业通识，梁鸿杰主持。
31: 欢迎各位收听楼房物业通识。今日我想同大家讲是三个在分契物业里面最容易引起争议投诉，同埋可能会涉及到法律的风险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个 chargeback， 即是说个业主立案法团向个别业主追收的费用。第二个就是说 investigation charge， 即是个调查费啊检查费。而第三个就是关于那个 shorter insurance deductible，个保险自付额。我哋喺理发线嘅节目里面呢，都成日听到有啲听众打电话上嚟就问，佢哋收到业主立案法团有封信就话，喂，你要个人承担个费用㗎喎咁样。咁但係咪一句就可以得呢？咁个问题呢就係话，呢个业主立案法团 是不是真的有权这样做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任何的费用都是可以 charge back 向业主追回呢？而第三个问题，那个保险如果个法团是 claim 了的，那为什么还要问个业主拿回那个 deductible 的垫底费呢？今天我就会逐点跟大家去探讨下这几个问题的所在了。第一个我们要讲的就是关于个 chargeback 的问题。那个 chargeback 呢，在个分期物业法里面就讲得很清楚，是即是有几个情况底下呢，个业主立案法团是可以向相关的业主呢就进行那个 chargeback 的。第一个呢就是说，因为个业主或者他的租客是违反了个附例而令到一些公共地方的损坏啊，那么情况底下呢，那个业主立案法团是有权向这个单位是进行一个 chargeback 的。第二个呢就说，个业主立案法团他因为这个单位的作为或者是不作为而令到个法团有些实际上的支出的话，咁、那个法团呢亦都可以有权向呢个单位呢係追返呢个 chargeback 嘅。但係个问题并不是话一封信话俾呢个业主知啦，我要 chargeback 你几钱啦。一般嚟讲呢，个业主立案法团如果要对一个单位嘅业主进行 chargeback 嘅话呢，咁佢首先呢就一定要俾一封信话俾呢个业主知，因为我哋基于边一个附例或者边一个分嘅物业法，我哋呢法团係涉及咗点嘅金钱，我哋呢就要向你进行 chargeback 啦。咁亦都要俾呢个业主有个机会呢嚟到去反驳啦，或者係佢可能喺个业主委员会前面係要求一个聆讯。咁只要经过咗呢个步骤，而个业主係冇抗辩嘅情况底下呢，咁、那个业主立案法团呢就可以向呢个业主去 chargeback 啦。我哋举一个例呢，好多时候我哋听到呢就係话，有啲业主立案法团係因为一个业主佢喺各个停车场嘅闸嘅时候呢去冲闸，而令到个闸呢係受到损毁。咁所以呢佢哋就俾封信俾呢个相关嘅驾驶人士或者个单位呢，就话喂，你损坏咗我个闸，咁我要向你追讨返相关嘅维修费用啦。咁但实际上呢呢、这个咁係唔够嘅。好似我头先咁讲过啦，如果你真係要 charge back 返呢个人嘅话呢，咁、那个业主立案法团就一定係要俾一个违反附例通知书俾呢个业户啦，话俾佢知佢因为佢咁样冲闸而导致到有损毁。咁所以呢业主立案法团根据我哋分契个附例里面第几条，我哋就 charge back 你啦。而一封信里面呢亦都要俾呢个业主或者係嗰个租客佢有一个合理嘅辩解时间啦，亦都要讲明呢除咗佢可以书面係抗辩呢个 charge back 之外呢，佢亦都係可以呢向个业主委员会嗰边呢就要求一个聆讯。咁只要呢经过咗呢啲步骤之后，咁如果个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係确信呢个肇事单位嘅业主呀或者租客係的而且确係令到呢个闸系受损嘅话呢，咁呢个 charge back 呢先至係可以合法咁样去进行嘅。而第二个问题呢就话，有时有个单位去漏水啦，如果业主立案法团去当时即时行动，并且证实咗呢个漏水嘅源头呢就喺个单位里面，而呢个业主立案法团佢为咗防止扩大呢个损失而作出嘅即时维修，而呢一笔支出呢本来系唔会发生嘅，咁呢一类咁嘅 chargeback 呢向个业主攞返嘅机会呢就会比较大啲啦。咁当然呢亦都要视乎你个附例系点样写啦。另一个话题呢，我哋就讲嗰个调查费啦，个 investigation charge。嗱，呢一个调查费呢就唔一定係可以追收嘅。呢、这个最主要呢就係视乎呢个业主立案法团个附例系点样写啦。而喺通常呢最常见嘅情况就係话，因为个业主立案法团怀疑某一个单位出咗问题，咁所以呢个业主立案法团呢就会搵个承办商去 check 一 check 嗰个单位。而当然啦，当佢 check 到呢个单位有事嘅时候呢，咁呢个业主立案法团呢就会追返呢个单位去收钱啦。咁但係喺呢个逻辑上面呢，喺个法律上面係唔一定成立嘅。个问题就係话，边一个係有责任去查清呢个源头啦。嗱，我哋认知嘅呢，根据个分契物业法，呢、这个业主立案法团呢係有责任去调查呢啲意外呀或者一啲损毁係咪属于公共地方或者係佢个维修责任。喺未查清楚呢个情况之前呢，业主立案法团是不可以预设这个责任是属于某一个业主的。我都参考过民事审裁处一些判案，而业主立案法团一般的错误就是说，他未调查清楚的情况的时候就向这个业主收钱，他调查了个结果之后，如果这个问题是属于个公共系统，但仍然向这个业主收钱， 咁另外一个问题就话，当一个业主立案法团佢需要打开一个单位个墙身去修理后面嘅喉管，好多时呢啲业主立案法团呢都拒绝帮呢个单位去维修返呢个墙身嘅，咁呢个亦都系唔啱嘅。嗱，我哋头先所讲嘅情况呢，喺 CRT 嘅案件里面呢，好多呢都系会被推返咗嘅。另外我哋讲一个问题呢，就系关于个保险垫底费啦。个问题就系话，呢个保险垫底费可唔可以自动咁样转嫁咗俾相关业主呢？我答案呢就系唔可以嘅。点解？呢个喺我哋物业经理个运作手册里面呢都有咁提过。如果系要成功咁样将呢个保险垫底费系向某一个业主系征收嘅话呢，咁必须呢就有符合有几个条件嘅。第一样嘢就系话，我哋个附例呢有清楚系授权呢个业主委员会向有关嘅单位系追收呢个保险垫底费啦。第二就系要证明呢个损失嘅源头呢就系呢个单位个方面嘅。第三呢就要证明呢个业主呢系有疏忽嘅。譬如好似话呢个单位佢因为煮食嗰啲火太好啦，就整爆咗个花洒头，咁呢个系好好个证明啦。我哋一般嘅业主立案法团啊同埋物业经理呢都有个错觉，就系话如果当一个水系喺某一个单位流出嚟嘅时候呢，咁呢个单位呢就一定要俾呢个保险垫底费啦。个律师俾我哋嘅意见呢就呢个系错嘅。因为呢个问题个症结就喺个责任，就唔系喺个位置。所以个问题就话，如果个源头喺个单位里面，唔等于个业主一定要俾呢个垫底费嘅。最主要考虑嘅因素呢就有几点嘅。第一样嘢就话，呢个问题系会唔会因为业主嘅疏忽而引起啦。而呢个譬如话佢因为要漏水啊，而所漏水嘅器具佢嘅使用系咪喺正常使用情况底下呢，同埋呢一个意外系咪唔可以避免嘅呢，咁呢个呢都系一个比较重要嘅因素去决定究竟呢个单位系源头个业主需唔需要俾个 deductible 呢。喺度呢我想分享一下我个人呢对于个业主啦，同埋对于个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有啲乜嘢嘅实务建议啦。喺个业主层面嚟讲呢，当你收到法团嘅信件要求你支付某啲款项嘅话呢，咁你首先呢就要要求个业主立案法团向你提供相关嘅法律依据啦。譬如话佢话你违反咗附例，咁边一条附例呢，咁同埋呢係要有个因果关系嘅证据啦。咁当然啦，个业主嚟讲佢要保留返所有有关嘅文件呢去支持你个承认啊或者唔承认嗰个论据啦。如果个业主系有买个家居保险嘅时候呢，你亦都可以同你嘅保险代理问一问，你个保险里面有冇包咗一个叫做法律支援嘅服务呢。如果系有嘅话呢，你都可以将呢啲咁嘅指控啊或者嘅要求呢系交返俾你个保险公司个法律支援方面呢嚟到帮你处理啦。对于个业主立案法团嚟讲呢，千祈唔好用一个 chargeback 作为一个管理工具啦。我哋向个业主所要征收嘅每一笔，譬如话 chargeback 又好，或者系个保险垫底费都好呢，都系要经得起个仲裁处个审查嘅。错误嘅 chargeback 呢系反为令到呢我哋个业主立案法团对于嗰个争拗啊，或者甚至乎上到去民事审裁处个风险呢就更加增大㗎啦。我喺度呢我会建议个业主立案法团啊，或者系物业管理公司呢，应该尽量利用你哋喺个分契保险上面个 legal expense 嗰个项目呢去咨询一啲法律意见，咁去确保呢个业主立案法团个行事呢系依法行事嘅。喺呢个 legal expense 底下嘅初步免费法律咨询呢系无限次嘅。咁同埋喺呢个项目底下呢，如果有一啲业户系争业主立案法团，譬如话好似个保险垫底费啊，喺咁嘅情况底下呢，呢个 legal expense 都系可以呢系帮个业主立案法团系经由个法律程序向个业主去追讨呢啲款项嘅。我哋讲到呢度呢，我哋今日嘅时间亦都系差唔多够钟啦。咁我哋喺下个礼拜继续再同大家楼房物业通识，拜拜。
0: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
1: 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同呢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2: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3: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4: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3: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4: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3: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起，仲有三房选择。
4: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今日12:00至5:00全城热卖。
3: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0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5: 供啊供，快抢供！
6: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4: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6: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的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4: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30、下午1:30和4:30，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6: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4: 一起嚟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
2: 初赛6月21日，决赛7月18日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1: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2: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日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1: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3: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十一歌。
1: 金宝旅游搭加拿大航空，港珠澳大湾区探秘11日游，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 VIP 7人专车，经港珠澳大桥到香港，全程美食25餐。
4: 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 VIP 入场券，每位3988，另加税、燃油附加费，加币683起。
1: 10月22日保证出发，金宝旅游604-270-3863，270-3863。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6: 以下是重播节目。
1: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

0: 李师傅赞助播出。
1: 听众朋友大家早晨，先生早晨，
2: 林兄你好，各位 AM 三二零华侨之声的听众大家好。
1: 开始我哋今日嘅善解疑啦，先生。咁我记得咧就系、是、都有讲过啦，就而家呢个时候咧，我哋 outside 嘅嘢咧都要做啦。咁啊，outside 嘅嘢咧嗱好多嘅，屋企里边墙壁啊，嗰、那个路面啊，系、嘛，种嘅花花草草啊，所有嘢啊，啲围栏啊、护栏啊、啲地砖啊，咁、地面啊，咁都要开始要搞噶咯、
2: 啊。因为趁住夏天咧，天气好咧，唔好趁到入冬之前啊，落雨多咧先搞出面。
1: 嗯，系啦，咁啊喺 outside 咧搞嘢，搞呢、這个啲油啦，好似油外墙啦，我发觉就而家开始啦，因为。我哋而家呢个雨季都基本差唔多尾声噶啦，冇乜滞嘅。就算系有，都唔会话好大雨。咁啊，好多朋友都开始呢、這个搞呢个外墙嘅呢个油漆。好啦，搞外墙嘅油漆咧，我自己嘅经验，我间屋咧真系油咗十几年，咁啊到而家咧就真系开始甩皮甩骨啦。咁啊，就要重新油啦。咁我当其时咧就系、是、听啲朋友讲嘅，因为我都唔识嘅。咁我话你散干净咗之后。然之後咧，你就係油多幾浸，咁就襟啲，好似真係咁啊！事實上係咪咁咧，先生？
2: 其實用咩產品都好咧，最好睇桶上面嘅說明書。佢話油一浸兩浸，咁你照佢嗰、那個油嘅次數同埋間隔幾耐，等第一浸乾咗，或者係隔幾多個鐘再油第二浸。因為每個產品佢哋嘅設計咧，都係佢哋自己嘅配方。咁其實大同小異，望落都係由户外嘅牆壁。或者木件，是啊、但系每个厂家都有佢自己嘅配方，干嘅速度都有轻微嘅唔同，所以一定要睇佢嗰个说明书。
1: OK， 嗱、啊，咁咪而家都仲系有分嘅，有啲就话水剂啦，有啲又话油剂啦，咁啊，有啲朋友就话俾我知咧，油剂嗰啲咧就襟啲嘅，而且佢系渗水嘅，咁如果系用油剂嘅油性嘅呢个油漆咧，咁系会襟啲，又系咪咁咧？
2: 又咁样讲，虽然分水剂、油剂，但系喺个桶上面咧，佢会讲明依种油漆适合啲乜嘢嘅面去油，譬如有啲系 stucco 面，有啲系木面，有啲系铝质嘅 siding。咁唔同嘅咧，佢都会喺上面讲明，佢系适用于某种嘅。
1: 物料
2: 上面，咁、那个效果会几好，同埋仲有咧，佢话要唔要用底油？因为好多时咧，你油咗面油，底油冇油咧，唔一定系即系企理妥当，可以即系按佢嗰种设计咧持续，譬如或者佢话保你五年十年，未必得。一定要跟足佢个办法。
1: 咁如果系呢、這个我真系冇油底油啦。咁有冇得补救嘅办法呢？
2: 除非你买呢啲油，有啲而家新嘅配方咧，就系话唔需要油底油，佢呢个所谓免油已经包含有底油嘅配方喺里面。咁但系咧，有啲场合就系点呢？如果你系旧嘅油漆，譬如好似铝嘅 siding 啊、stucco 啊，佢冇剥落。假如系木头咧，有阵木头佢因为受潮。它会有啲剥落嘅地方，剥落者露咗木面，嗰、那个木咧，你就要用一啲对应嘅派码，所谓底油去油一油佢、因为如果你譬如话好似早排讲起 fans， 假如嗰啲木系新嘅话咧，木咧有阵有树枝啊，咁如果你油啲油上去咧，就好似喺嗰个台面我猜面粉喺台面油一浸，即系追一浸薄薄地嘅油。咁、那個面粉就唔黐住個台面啦。咁形成如果有樹枝嘅話，你油啲硬好質素嘅油漆咧，都會一段時間撲翻起喺嗰一笪度。
1: 即係話如果嗰個木佢係未完全嗰個裏邊嗰啲樹枝成分未揮發到，未即係整出嚟嘅，咁咧就係你油咗個底油咧，佢都係
2: 唔係油咗底油可以解決到？
1: 油咗底油可以解決，如果冇油底油就解決唔到。
2: 就差啲啦，
1: 係。嗱，咁我哋都係相對嚟講咧，呢、這個咧都係對於呢個木質啊，或者係呢個鋁合金啊嗰樣啦。咁如果我係真係啲歪佬，你知而家啲歪佬係唔使油噶嘛，就咁就直接噶嘛。咁但係我啲歪佬我又唔中意啲顏色、啊，又可唔可以油喺上邊咧？
2: 如果係歪佬 siding 咧？ 油之前一定要用 power wash 洗干净佢，因为佢上面多少系有啲高低嘅皱纹喺上面。
1: 系啊，
2: 咁同埋咧，你洗干净咗之后，一定要买嗰种系油落 vinyl siding 嘅油漆。
1: 即系反正又唔同嘅，
2: 系，
1: 所以要睇下你嗰个屋嘅外墙嘅系物料系啲乜嘢，你先至可以买呢个相应嘅。就唔可以话就咁，诶、哎，我用呢个油性嘅油漆或者系呢个水性嘅油漆，系唔得嘅。
2: 系因为水性嘅油漆咧，同埋嗰啲所谓 oil base 咧，佢两个分别就系水性嘅咧，干嘅速度远比 oil base 嘅快。
1: 系啊，
2: 除非你系好似汽车喷漆嗰啲，系用一啲譬如话天拿水啊，嗰啲挥发性高嘅。一般所谓由我哋普通户外嘅 oil base 系用嗰啲叫做重接水。咁嗰啲咧，你抹手咧，你发觉用天拿水一抹，好似火灶咁，好快觉得凉凉地就蒸发咗。
1: 系啊，
2: 但
1: 系
2: 所谓重接水咧，
1: 始终都油粒粒嘅，
2: 油粒粒嘅，
1: 系啊，
2: 同埋会带一种气味添。
1: 好啦，我正话就提及到咧，就话即系咪油多几浸，就话襟啲啦，你就都要睇呢个说明啦。咁啊，另外一样嘢啦，就系、是、我哋用呢个喷啊，而家快咧有嗰个工具系咪先？嘘嘘声咁，那么真系三两日就搞掂。但如果咧有啲人朋友唔系，我话我慢工出细货，我嘅手工又好，我就慢慢油，咁啊。襟啲噶，咁嗱又有个咁样嘅讲法喎。
2: 系可以嘅，因为而家喷油咧，其实嗰个技术已经好多唔同嘅设备嘅工具俾你。譬如话你油乳胶漆，你可以用一叫做 Airless 嘅 sprayer，
1: 系，
2: 即系意思话咧，普通我哋喷油见嗰啲车房咧，就系、是、有个鼓风机，即系泵咗啲压缩空气，由个压缩空气吹个油壶里面嘅油喷咗雾状出嚟。但系呢啲唔用空氣嘅咧，佢係好似 power wash 咁樣嘅原理，係高壓將呢啲乳膠漆咧直接壓咗之後咧，
1: 喺個物料表面
2: 嚇，佢成3000几磅每平方寸，咁經過個噴水霧狀噴出嚟。咁但係有個問題就係、是，當你喺户外，如果風大咧，
1: 係啦，我就覺得呢個問題啦、啊。我都見過人哋噴嗰時候，哇，係噴到。即系唔系话净系喷落幅墙嗰度咯，系啦，喷到好个成个空间都系。
2: 用呢啲 air sprayer 喺度喷外墙咧，你啲车就好停远。因为如果一顺风咧，佢喷白色，你架车系黑色咧，你会发觉好似一点点好幼细嘅白点喺上面。咁喷咧，因为速度快脆，
1: 快系啊，
2: 冚嘅面好一次多，
1: 系
2: 咁，所以佢嘅速度系施工快咗，而且喷落去，如果你系手匀匀嘅话咧，按佢个指示咧，你喷得系好匀匀咧，睇落系一片好企理，
1: 好滑，好光滑啦，睇落去。
2: 咁如果你系用碌扫咧，有阵你知咧，索得第一
1: 系啦，冇错啦，手轻手重，
2: 系啦，游到最嬲尾会发觉有少少好似有深浅，呢、這个就对新手嚟计咧。其实两样都是较为难啲去捉摸到，搞到即系达到个满意效果。咁试咗几次，你摸到个窍门，咁就系 air sprayer 系速度快
1: 的。好啦，咁系两样，边样嘢襟咧？系咪真系用手慢慢油去襟咧？定系用呢个喷去？
2: 其实两样都一样，因为你喷落去咧，佢可以喺嗰啲粗鞋嘅面度。都能够深入去嗰啲窿窿罅罅，只要你唔系话褪到好薄，同埋你喐嘅速度唔系太快，咁如果你用碌扫咧，由于碌扫上去毛咧索满咗嗰啲乳胶漆，你一压落去，佢都渗落去嗰啲譬如 stucco 墙面，佢一样渗到落嗰啲凹凹凸凸嘅地方，
1: 咁所以咧，即系无论咩嘢工具，其实咧都要第一要识用。这个最重要的，
2: 因为你用惯了呢，其实就好像我们拿支笔去写字，原本你拿惯的笔突然间给把大毛笔你，可能画出来没有那么好的效果。
1: 好了，那由这个外呢，即是这个个 house 的外墙呢，和由内墙有没有什么分不同呢？你知道由内墙你都讲过呢，就是先由一个框框，然后在个框里面我就容易控制了。咁喺外墙又需唔需要咧？
2: 内墙都一样，
1: 系，
2: 因为内墙咧，如果你系用 air sprayer 去喷咧，唔系唔可以，嗰啲叫做大装修。
1: 唔系，我嘅意思系外边啊 ，outside 啊
2: ，outside 都一样。
1: 嗯，
2: 因为如果你用喷嘅方式咧，譬如喷到上去屋顶，
1: 系啦，
2: 你嗰个 soffit 同埲牆接壤的那個90度的地方，如果你噴就飛了上去那些所謂梳氣的鋁質或者是尼龍質那些東西，那
1: 個屋簷我們叫
2: 是，那你就要自己設計一個好像一把大的譬如說一把好像很闊的二尺、一個紙板或者是金屬的東西，總之能夠遮住了你噴的那條線，不要讓它飛上去、
1: 即都要設一個上限。
2: 是的，咁另外就係話，你都要自己咧，爬高油嗰陣咧，都要帶定油數，因為有陣噴完之後，有啲死角位不適宜你噴落去，一噴落去咧
1: 就好
2: 一輪
1: 太大面積
2: 嘅，係啦，咁所以變咗依個咧，自己睇下嗰個環境，自己拿捏一下，用咩適當嘅工具。咁有陣咧，譬如話現成嘅嗰啲，好似我頭先講，好似一把好闊嘅一個遮嘅工具，佢係有，咁但係有陣價錢貴。咁譬如你自己做一個紙板，有個揸手，好似一把闊嘅刮刀咁，一遮二尺一噴，又一遮又噴二尺，咁之後已經噴咗個邊啦。咁你下面嗰啲大嘅幅度
1: 就容易啦嚇，即係先係做咗呢個邊角，我哋叫邊角位啦，係啦嚇，邊角位先做好咗，咁然之後咧就係中間嘅位置就容易控制啦。
2: 去到窗门边，咁你又可以用呢把嘢一遮，咪喺窗门四个边，咁都就唔使攞报纸去黐玻璃啊，黐成。
1: 唔系，我发觉而家都系好多，即系如果系自己游嗰啲咧，好多都仲系攞啲报纸啊，咁就封住块玻璃啊，咁咁啊，其实都 OK 嘅，咁样又稳阵啲嘅，咁啊，同时间嗰个地面都系好多都系用一啲系唔同嘅一啲布啊，或者系呢个系纸皮啊咁样样咧，就喺个地面嗰度就先铺咗一笪，就唔使话
2: 去到譬如户外嗰埲墙同你一楼有屋檐嘅咧，咁你要用嗰啲叫 drop cloth，
1: 吓
2: 有七铺有得卖嘅，好平嘅大幅，咁、遮住嗰啲边，唔好变咗喷完白墙个屋顶嗰啲胶又好瓦又好都嗨到嗰啲食。
1: 嗯，冇错。咁啊，仲有记得就系嗰啲车就拍远啲啦。啊，又唔系有阵时系咪好好难控制嘅，好难讲嘅，咪先？轻轻一有少少风咁，哇！你架靓车喺度咁样整一啲油落去，假如真系整咗啲油漆上去，咁又点样去清洁咧？先生，
2: 如果系水剂嗰啲咧，你只要快脆啲，用个海绵干净嘅冇沙嘅海绵湿咗水，轻轻烫一下嗰啲油漆表面嗰啲，咁就甩噶啦。
1: 系，即系话等佢未干嘅时候，即刻洗车。
2: 咁如果干咗，油剂嗰啲咧干咗咧，咁你用少少车蜡，
1: 系
2: 啊，捽下佢，咁可以将嗰点捽干净。
1: 好，明白。好，嗱咁啊，善 Sir 讲咗好多油漆要注意嘅嘢啦，即系由外墙、屋嘅外墙。好，咁啊，一阵我哋不如开通热线啊，
2: 好啊，
1: 等啲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604-267-1320，我哋转头再倾。
3: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4: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3: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5: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7: 宜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的选择，
8: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7: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8: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7: 宜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是629,000起，还有三房选择。
8: 展销中心在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今日12点至5点全成熱賣，
7: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揀翻個靚盤啦！
9: 公啊公，快搶公！2026
10: 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1: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0: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的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1: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0: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1: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2: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7: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0: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1: 是二线电话是开通了的，我们的听众很快脆也都打电话下来了，听听啊，五太有啲咩问题先？你好，五太。
13: 系你好，两位主持。
2: 啊、早晨。
13: 我想问 Sir 咧，我咧就有一个系装酒嘅雪柜，咁咧就而家我发觉咧啲嘢咧就几唔冻啊。琴日咧我将佢 reset 过 ，reset 咗去四度。我想个问题系喺边度咧？系咪个胶？我试过个胶咧，做门个胶咧就系实得好实嘅。不知道会不会是流冰种啊，定是要需要换啲乜嘢边个部 part 咧？
2: 你讲话你嗰个雪柜而家里面嘅温度只能够维持到四度，系咪咁嘅意思咧？
13: 系
2: 啊，
13: 系啊，系啊。
2: 咁你里面譬如话系咪分开有冰柜有雪柜？即系意思冰嗰边咧特别冻嘅，可以制到冰嘅嗰啲嘢可以结到冰嘅啊。
13: Mr. 唔好意思，系酒柜。
2: 酒柜，如果你是放酒柜那些呢，通常它不会降得太过低的、哦、那你一路用开它有没有那个显示是原本多少度呢？
13: 但是里面呢就一点都不冻、
2: 哦、如果一点都不
13: 冻，
2: 一
13: 点
2: 都不冻，
13: 一点都不冻，我
2: 们放
13: 酒进去全部都是温的，是温暖的 warm temperature
2: 白酒，你如果是冰，
13: 是白酒和红酒两个是不同 temperature 的嘛，但是现在全部都没有感觉有冻的。
2: 嗱，你如果是冰专是雪酒的话呢，你要留意一下它那个机到底后面的摩打它有没有行，如果是没有行呢，咁係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佢有行唔够冻呢，好可能就係嗰个冷媒唔够。咁你有冇留意到佢行唔行呢？
13: 嗰个后面个机后面呢，我有睇过呢，係有行嘅，係 running 緊
2: 嘅。如果个压缩泵后面有个圆形嘅细细个有一个压缩泵，佢行嘅话呢而唔冻呢，应该就係冷媒唔够啦，应该係。
13: 哦，即係要搵人嚟整。
2: 係啊。
13: 自己可唔可以整到啊？
2: 整实整到，但系因为呢啲通常嘅酒柜咧，譬如话300蚊到，咁你揾个人嚟整一整，佢又收翻你200零蚊，咁你自己衡量一下值唔值得，睇下用咗几耐，需唔需要再重新整过啦
14: ？OK。
13: 哦，好嘅，我都明白，我都考虑到呢点。好啦，唔该晒你，
2: 唔好客气。
1: 好，咁啊，跟住阿梁太啦，你好啊，梁太。
15: 系你好，你好。
2: 你好，早晨。
15: 我想请问一下沈 Sir 啦，我有个电嗰、那个盒啦，控制嗰个电视机嘅，但系而家我 cancel 咗啦，后屘 cancel 咗嗰个 internet 乜嘢啦，咁我但系嗰个转台机嗰个盒啦啊，有个钟啊，仍然一样咁行，但系而家系政府转咗快一个钟啊。变咗我个钟仍然都系慢一个钟，我可唔可以校翻快一个钟呢？
2: 你嗰个所谓叫做咩盒啊？系电视盒，
1: 系咪啲机顶盒啊？
15: 系啦，电视盒啦，系啊系啊，电视盒啦，嚟到转台嘅。
2: 嗱，咁
15: 你有个钟，
2: 咁你嗰个钟用开呢个盒，唔系今年先用噶，你往年转钟你点样去转呢？
15: 我往年因为六个月一次，六个月一次，所以我唔理佢，谂住六个月你就会转啦。但系今年你政府话以后都唔转啦，所以我就想话转翻啦。
2: 咁但系你有冇继续用呢个电视嘅服务呢？
15: 冇。
2: 如果冇，咁你呢个盒仲有冇需要留喺度呢？
15: 我想留翻喺度啊，因为有个钟啊，我以前喺帮 Sony 买断嘅高清嘅呢个盒。
2: 嗱，因为
15: 有个钟，
2: 因为我推断咧，呢啲嘢如果系佢系一路有电视公司接住你嘅信号嚟咧，佢同你更换嗰个日期啊时间咧，系通过佢控制你嗰部机嘅。 如果你嗰部机唔同话，我哋普通嘅电钟咧，可以系揿个钟教日期、教时间快慢，咁变咗呢个嘢咧，应该系由佢电视提供服务嘅公司通过网上嘅信号嚟同你调整嘅。咁如果你定系单系呢嚿嘢，你望下呢部机，佢出面又冇任何嘅 menu 啊，高低选项啊，咁变咗你系如果咁乜嘢都冇咧，系教唔到噶。你清楚啊？
15: 哦、啊，咁我而家都冇用。我打电话上去梳咯，梳去叫我掹咗个掣出嚟，掹晒啲电线出嚟，咁啊等佢一个礼拜后。就会自动咁样转翻啦个钟，咁我唔知得唔得噶嘛，我已经掹咗啦，但系都未做一个礼拜，咁我想问阿冼 Sir， 你好叻啊嘛？
2: 唔系，如果你按佢嗰个方式咧，你试下等一个礼拜睇下得唔得？
15: 吓
2: 啊！因为佢嘅产品咧，佢哋如果出面乜嘢都冇操作。又冇话嗰个 menu 嘅菜单俾你揿嘅话咧，你唯有问完佢系听佢嘅指示，尝试等一个礼拜再插翻，睇下系咪到底好似佢所讲嘅一样。因为每种电子产品咧有好多唔同嘅叫做 setting 啊，即系设备啊，有啲系即系系由佢网上嚟控制，好似我哋嘅软件电脑。你可以自己去校時間，但是到那天去更換時間呢，是由個軟件去更換，所以分清楚，硬件控制得到你可以控制，如果軟件控制呢，你沒有硬件那些按鈕呢，你是控制不到的。
1: 嗯，咁你
2: 教
1: 耐心啲囉，係啦，到一個禮拜之後睇下得唔得，唔得再諗辦法，好唔好啊？好多謝你嘅電話。好，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又要去一去其他嘅信息。
16: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7: 叫 Steven 啊，希望你华侨之声事业蒸蒸日上啦 ，keep 住个节目。中文啊，对于我哋比较方便啲噶嘛，因为晚晚翻住开，有时晏昼又开咁啊。阿永恩啊，嗰啲冚晚都过得非常 good。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20: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19: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20: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21: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20: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21: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20: 咁正
21: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20: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22: 唉，家嫂话佢嚟跟你海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23: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24: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0: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6: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7: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0: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1: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啊，冼 Sir 啦，正话咧就各位听众咧就话个电视个机顶盒，佢就好想留翻个钟喺度咁啊，但系你知啦，我哋而家要调嗰个时间啊，咁啊，但系咧我哋知道咧有啲机顶盒系乜冇嘅，就系一条线出一条线入，我哋冇得控制，冇得揿，冇得调。
2: 啱。
1: 如果是咁样样嘅情况下咧，呢个钟可能我哋系冇办法调得到嘅。
2: 你系自己控制唔到，而系由佢台嘅软件嚟控制喺你画面电视屏度睇到个钟。
1: 冇错啦，
2: 一样。
1: 吓、咁如果我就而家我都冇再买佢嘅产品嘅服务啦。咁咪即係冇得搞㗎喇喎。
2: 冇得搞㗎。
1: 咁、啊、但係呢個機頂盒我當時好似位聽眾咁講係自己買斷㗎嘛。咁、都係得物無所用㗎喇。
2: 只係喺服務期間有用，之後呢係廢物一個。
1: 係啦，咁、所以大家要知道啦，你係想調，咁除非佢真係個供應商會承諾你係點樣，佢就話要一個禮拜話可以得，咁你就嘗試一下。咁、如果係唔得嘅話咧，
2: 亦都冇辦法。
1: 嚇、你係冇買佢嘅服務，係
2: 啊，
1: 所以佢就冇呢個咁樣樣嘅跟蹤嘅，
2: 係啦，冇依、這個即係計數免咗依個服務合同之後，仲提供依種
1: 係啦。咁其實咧就互聯網啊、電話啊、手機啊，所有嘢都係咁樣嘅，即係你冇買嗰個服務，你
2: 終止咗
1: 就冇嗰個咁樣嘅服務功能。咁可能有啲你可能之前用開嘅一啲function咧，可能真係冇用噶啦。係嗱，咁大家要留意啦。好，咁呢個時間咧，我哋又聽聽阿林生係有啲乜嘢嘅問題。你好啊，林生。
3: 你好，
2: 你好，
3: 两位好，我想问一下先生，我屋企冲凉房嗰个花洒因为漏水，所以我想换佢个芯。而家咧佢个柄啊，因为佢个螺丝可能未开过，佢已经塞喺入边啦。我可以 move 少少，但系始终都攞唔出。我唔知道，我想问一下先生，可唔可以如果慢慢敲出嚟得唔得咧？
2: 是可以的，因为你想拆那个螺丝，它生锈食死了呢，你是拧断了之后呢，你会见到里面那个螺丝呢在你条管的上面残余的部分留低了在这里，你要慢慢在用啲幼的凿慢慢挑开那些溶了或者结死了生锈的金属挑返出来是可以的，不过稍微花啲时间。
3: 好，唔该晒。
2: 好，
1: 好咁啊，跟住阿谢生嘅问题。你好啊，谢生。
4: 喂，早晨两位。我有问题咧，就系关于油漆嘅。我想而家想翻新下个车库里边地下嘅油漆，同埋花园水泥地上边嘅油漆，我应该咩步骤咧？
2: 如果你系车房地下咧，通常你系先要将车房地下污糟或者有旧嘅起泼嘅油漆清干净。之后你买一啲系车房用嘅epoxy 啊，嗰啲砖系由呢个车库嘅，咁佢按佢个说明，咁你清干净之后油，咁就可以 OK 嘅，较为耐用嘅佢系。
4: 哦，咧同埋花园出边水泥地上边又系咪一样嘅？
2: 花园咧，你系露天嘅 driveway 嗰啲系咪咁意思咧？
4: 是啊是啊是啊。
2: 如果是水泥
4: 地，露天地下是地下来的，是水泥地来的。
2: 是水泥地，你亦都是一样用 power wash 洗干净，你都可以用油车房里面那种 epoxy 呢都可以油下去。
4: 啊，它是用哪种方法呢？用油啊、碌啊，或者是喷啊？
2: 视乎你自己掌握工具的能力去到哪里喷，刚才已经解释过它雾化周围飞。Okay.如果你用碌扫去油，你控制得到。有啲油车房甚至油嗰、那个，譬如话好似医院嘅地下啊，或者酒楼嘅地下，佢哋用 epoxy 咧，佢哋系用刮嘅 squeeze 啊，刮上去添，咁变咗唔同嘅工具。
4: 刮就应该好，我应该唔系刮嘅
2: 系。系啊，咁所以。
4: 咁我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我有一架30年嘅拖车想去拖，咁咧我应该要做啲咩准备功夫咧？停咗30年嘅一架拖车。我想去拖走佢。
2: 你意思话嗰个30年嘅拖车你唔要，想即系抌咗佢拖走唔要？
4: 唔系，系我想去买，佢系已经停咗个30年冇喐过啦。佢同我讲，我想去买翻嚟。
2: 你想买人哋一部30年嘅拖车，你点拖翻嚟？系咪咁啊？
4: 系。
2: 咁最紧要你要检查佢两个拖车嘅辘啊，嗰啲啤领啊 ，O 唔 OK 啦，同埋佢挂壁笠。四边警示灯的那些线路和你自己那架车的线路吻吻合啊，咁同埋个拖车钩，你又要睇下佢系咪配你嗰个叫做 each ball 啊， 即係你車尾後面咧有一個圓球形嘅嘢，佢個拖車嗰個前方咧係有一個圓球形嘅球窩蓋扣落去你嗰、那個一寸啊、二寸啊、寸半嘅一個咁嘅鋼波上面，咁嗰啲配件要配套你先能夠拖得佢走啊。咁跟住就係交、那個，
4: 我就擔心佢軸成啊，同埋嗰條軸啊嗰啲問題啫。可能呢啲問題係可唔可以現場解決咧？個軸成嘅咧？
2: 你如果技術夠嘅話，你架車又有嗰啲油漬啊，咁你可以積高佢嚟睇嘅。咁但係你講話現場解決咧，就睇下你收車嘅能力到唔到啦。咁如果你譬如話空嘅一個 trailer， 咁你咪拖翻屋企自己先慢慢去邊樣唔得換邊樣啦。通常如果你唔放嘢咧，
4: 燒咧有啲人話如果你個軸成唔係咁靚嘅話，你拖得一百幾廿公里嘅話，會燒個軸成，然之後甩埋個碌。
2: 人哋講係人哋嘅事，你到時去睇你要買嘅嘢，你可以積高佢，用手 check 下佢嘅啤檸油唔油順。如果你又唔係裝滿曬呼噜，佢唔會話一下就斷嘅。如果你 check 過佢個啤檸叽叽格格啊，好唔順滑，咁你自己考慮要唔要當場更換咧，還是係唔買？
1: 嗯，
2: 啊，人哋講係人哋講嘅事，
4: 好，拜拜，
1: 好。好，跟住阿 Ken， 系阿 Ken 你好，系阿 Ken，
5: 你好，你好，
1: 嗯，请讲、
5: 啊。我想问问阿冼 Sir 啊，
2: 系，请讲，请讲、
5: 我家咧就个厕所咧，就即系两边咪底个座度咧就上螺丝嘅，咁啊其中一边咧上螺丝嗰度咧就即系喺上，即系喺上面。咁系咪叫上面即系打横打点啊？就裂咗条痕，咁嘅话咧，呢条痕咧裂得几长下嘅。咁而家咧就另外一个咧就裂咧有两只手指见多，咁之后咧第一问啊，而家点样处理好咧？
2: 你讲话裂咗嘅地方系咪喺你陶瓷嘅座厕？收厕所板的地方那里有裂纹呢，是不是这样意思啊？
5: 在座柱那里啊。
2: 是马落地下那边啊，还是厕所板的那两个窿呢？
5: 啊，马落地下那边。
2: 马落地下。
5: 那两粒螺丝嘛。
2: 是。那两粒螺丝收住在地下地台那个去污合那个座厕的 French 那里。你而家个陶瓷嗰个收螺丝位裂咗，系咪咁意思？
5: 啊，我听唔清。
2: 系咪你座厕收落木板地台嘅嗰两个螺丝窿？
5: 系啊，系啊。
2: 你要将个收音机关咗，净系听电话，因为我哋听到你有回声啊。嗱、
1: 嗯，
2: 你如果系嗰个座厕下面有两口螺丝，嗰两口螺丝你收得太紧而拉爆咗咧，我建议你换个个座厕先至得啦。
5: 哦，即系要换个佢。
2: 系。
5: 即系用其他啲乜嘢黐啊，或者点样搞得冇办法嘅。
2: 冇办法，因为嗰两口窿咧系收落去嗰个污水管嘅一个圆嘅黑色嘅。咁佢一收緊咧，將你座廁嘅陶瓷件同埋嗰個黑色嘅膠圈中間嗰個油環，係靠依兩口螺絲慢慢固定佢啊！如果你係爆咗嘅話咧，個收嘅力唔平均咧，到時坐落去佢一樣漏水啊！驚。
5: 哦，佢呢個咧就即係話裂咗咧，個出現咗嘅時間咧都好長噶啦。佢而家就冇漏水，但系咧我就即系话担心佢，即系再继续落去咧，会变得唔知会爆或者漏唔漏水咁解啫。
2: 如果佢系烂咗咧，建议你系更换过，因为几时再漏水唔知道，因为佢系两边螺丝平均加压，令到嗰个油环同你个座厕同污水管系紧贴嘅。万一一边系冇咗个力量嘅话咧。到时渗水咧，你嘅损失就会更大添。
1: 嗯，系啦、
5: 哦，
1: 即系呢个系冇得补噶啦，应该咁讲
2: 啊，陶瓷冇得补噶啦，
1: 系啦吓，咁要成个更换吓。OK， 好好多谢你嘅电话嘅，
8: 好嘅好嘅，好唔该晒。
1: 好啦，咁讲到呢度咧，我哋又要去一去客户声音，咁啊转头翻嚟继续系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嘅。
19: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9: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19: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饮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9: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19: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10: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11: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10: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11: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10: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11: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今日12:00至5:00全城热卖。
10: 快啲打604-830-3938 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12: 咁我哋花园街，哎，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25: 全部仲唔系妹，
12: 全部都
25: 系妹嚟嘅，
12: 唔系，全部都唔识噶。
25: 吓咧，有个人咧会行啊，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26: 系啦。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卡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3:00，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7: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27: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1: 好啦，继续开通我哋嘅热线604-267-1320嘅线上啦。你正话讲到咧，就嗰、那个厕所
2: 系。
1: 嘅上螺丝两边都有裂纹，咁啊建议佢要换咗嗰个厕所啦，因为唔知几时系咪会发生一个爆光嘅现象咧？真系系咪？
2: 系啊，因为嗰两口螺丝咧，主要就系控制住嗰个油环。咁如果你系嗰个座厕收咗喺嗰个地台度咧，系一边系譬如话有烂啊剩咧，咁变一个力量唔平均咧，咁你个座厕会即系左右喐动啊。
1: 嗯。
2: 咁一喐动咧，嗰个油环咧就会渗水。
1: 嗯。
2: 渗落你地台，渗落去楼下。
1: 嗯。
2: 啊，咁几时渗？你唔知，但系渗咗之后，你就嗰个水嘅损失咧就大过你换嗰个座厕，
1: 因为成间屋成个地面
2: 吓，成个地面会湿，
1: 要好麻烦啊，要搞就系咪？嗰个工程更加大，换嗰个座厕就系简单啲嘅，
2: 因为佢唔系话大量漏，而系慢慢渗，而你座厕周边嘅木都敷埋，
1: 嗯，
2: 咁你拎起个座厕就要换嗰扎敷嘅木。
1: 咁
2: 就麻烦啦，
1: 想諗起到呢个头壳石，
2: 楼下天花有一个大水花印，咁又要
1: 諗起到头壳石。好，咁希望呢位听众快啲搞好佢啦，以免第日係咪佢有咩嘢状况出现啦。呢个时间我哋听听阿张生嘅电话。你好啊，张生。係，你好啊，张生。
28: Hello。
1: 係，请讲。
28: 好，你好。系啊，我想关于问一个雪柜嘅问题噶。
2: 系，请讲。
28: 好。
1: 系，请讲啊，张生，我哋等紧你啊，系啦，请讲啊。
28: 哦，好啊。因为咧，我有个 apartment 个雪柜咧就发展商已经俾咗喺里面噶啦，然之后嗰个位咧就好细嘅，个雪柜就好高嗰种。过两年之后咧，里面就会。有阵时有啲有啲好嘈嘅声音去制冷咯，我估系，所以我想问就系点样去令到呢个雪柜冇呢啲咁嘈嘅声音啊？
2: 你因为是内藏在你那些装饰的橱柜里面呢，建议你都是要将它拖了出来望一望后面是不是有灰尘， 因为而家嘅雪柜咧，通常都系用一个风扇主动式系帮你制冷时间产生嘅热咧带走嘅。咁如果佢捞咗灰尘，佢喺度转动嘅时间咧，可能会发出一啲声音，你就以为系制冰啊各种嘢出嚟嘅杂音啊。咁变咗你如果系封住喺嗰个橱柜嘅里面，你睇唔到后面咧，净系喺前方，最多你打开到门睇下、听下嘅啫。咁你系解决唔到个问题，所以建议你咧。
28: 我唔系听得好清楚，不过你就话系将个雪柜拖出嚟，
2: 系
28: 睇下里边有冇尘，然之后清理咗佢，然之后可能就会变好啲，系嘛？
2: 系啊，好可能会系啲尘啊产生咗啲噪音啊咁。咁同埋你开拖咗开嚟，你听到嗰啲噪音喺边度，你直观望到声音喺边度嚟，你咪对应地有尘清尘，冇尘系咪嗨到啲乜嘢嘢，嗰啲保温啊、隔音嘅乜嘢啊咁。因为好多时佢慢慢时间耐咗，嗰啲扣件或者松咗，会产生一啲杂音。你直观嘅睇到边度声音，
28: okay.
2: 你咪解决到咯。
28: OK， 好，唔该晒，好，
2: 唔好客气。
1: 好，跟住阿陈生，系你好啊，陈生。
8: 是你好，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先生。
2: 是请讲。
8: 就关于那个 fans 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新的 cedar fans 呢，我们应该怎样保养它，就是怎样看看需不需要油啲油上去先呢，因为怎样呢。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刚才讲到 vinyl。vinyl 你说可以油的。那究竟我们油那个是不是好像油 cedar 的方式那样油上去呢，因为用应该是另一只油啦。咁嗰只油究竟可以保养几耐咧？如果油上去，需唔需要有一浸底油先至有一浸，先至加呢个油 final 嘅油上去咧？可以 last 几耐咧？咁样
2: 嗱，你两个
8: 请阿前 Sir 帮帮手。
2: 系你两个问题 ，fans 咧早几辑都有介绍过，就系如果系 check 得 number 咧，你等佢叫 weather 咗一段时间，半年到，咁先至再油。油咧通常系适宜油嗰种叫做 stain 啊，即系一种染色嘅一啲色水。就唔係好似我哋所謂叫乳膠漆嗰啲油咗乾咗一浸膠膜嗰種，就唔適宜用嗰種。咁另外你話歪佬，如果係你嘅屋企曬頂好，或者你有張膠椅都好啦，你買嗰啲所謂油漆咧，一定要寫明係 for 歪佬或者 for 嗰啲 plastic 嘅油漆先得嘅。咁你問到耐唔耐用幾耐，咁你最好睇下佢個罐啊或者個噴樽上面佢話。个寿命或者佢个 lifespan 系几耐，嗰啲较为准确啲。
8: 咁样系咪由一浸就可以嘅咧？你 final fans 系咪可以由一浸就得嘅咧？
2: 你亦都系睇个罐上面，唔系得与唔得。你譬如话油油，建议你譬如话原木系由底油面油，你唔由底油由面油系你嘅自由，但系你一定要跟人哋嘅说明，就先得到可靠嘅效果。
8: 咁 Cedar 同埋 Van 同埋呢个 Vinyl 嗰啲油嘅价钱系咪相约即系差唔多嘅咧？
2: 你又可以得闲去到 Hard Store 嗰度 ，Hard Store
1: 啦，
2: 去望一望，因为好难我喺度话俾你听，佢系十蚊廿蚊吓。
1: 嗯，系好，
8: 好唔该，好
1: 好，我哋跟住阿欧女士，系你好啊，欧女士。
13: 好，你哋好啊，我想请问阿善 Sir 咧，关于咧。我哋屋企咧就种咗嘅 bamboo 咧就已经13年啦，咁后来先知道咧佢哋啲根咧系叫刨根咧就会影响嘅地基嘅，咁我就想问咧，因为我哋前门因为佢都几近我哋前门嘅，咁佢啲地砖咧就即系已经凸起咗啲嘅啦。咁我想知道咧，我哋处理系咪太迟咧？佢点样知道呢啲根咧有冇影响到我哋啲地基咧？咁样样。
2: 地基咧，佢影响嘅能力较为低啲，但系你讲到头先提到地砖咧，你已经系高低唔平咧，咁你趁呢个时间嗱嗱声，即系将呢啲所谓影响到你地砖地方嘅竹。只是要清除了它才行，如果不是你的地砖呢，由于是没有什么固定的基础的，只是盖在那些泥面或者沙石面的，所以你是趁这个机会嗱嗱声处理了它。如果你近你 foundation 的、
13: 有没有什么可以即是处理这些根的呢，即是令它们会死啊或者诸如此类。
2: 建议你咧最好都系边一棵竹树黐近你嗰啲冚嘅砖位咧，你最好就挖走佢添。咁啊，带埋佢啲根咧一齐挖走佢。因为你如果净系斩咗面头，譬如或者用一啲杀草啊，杀呢啲植物嘅一啲化学品，万一你杀佢唔死，嗰一段时间佢又重新生长过，咁变咗就系、是、即系不停嘅令到你困扰啊！
13: 即系你嘅意思，佢应该唔会对自己嗰啲屋嘅根，即系个地基冇影响嘅，应该。
2: 因为地基咧，你如果系嗰个地基深嘅话咧，同埋系硬净咧，佢影响比树系较为低啲啊。但系对你嘅铺嘅砖嘅 driveway 啊，或者系行人路咧，嗰啲砖冚喺面咧就好轻嘅啫。咁佢一拱起就会凸起噶啦。
1: 嗯。
2: 咁所以你系清理你砖嘅附近嘅先啦。
13: 哦 ，OK， 有冇啲咩一种？即系对呢对呢啲根咧系有作用嘅。
2: 你去到啲园艺铺头咧，你问一问佢哋，最好就系佢哋提供一啲系环保嘅一啲化学品去杀你啲唔需要嘅植物嘅根啊，或者乜嘢。最直观就系你成棵斩草除根稳阵啲。
13: OK， 唔该晒，唔该晒，
2: 唔好客气。
1: 系啦，先生嗱，咁啊真系咧就。而家你知啦，嗰啲草啊、植物啊，都生长得好快嘅。咁真系，假如呢个靠近自己屋边嘅啲植物咧，我哋真系要将佢清理咗先啦。吓，
2: 尤其譬如话好大棵嘅树咧，咁嗰啲嘅损耗性同竹呢啲咧，就佢威力破坏大啲。
1: 唔系竹都系嘅，因为点解咧？我有个朋友咧，就系佢又系啲竹，咁本嚟咧都离嗰间屋有成十几廿米咁远。
2: 打横生嘅，系啦，好快噶嘛。
1: 好快脆，佢就系喺嗰个去污水
2: 咁一路生
1: 嘅污水管嗰度咁样转入去啊。
2: 哦，如果你系屋周边有嗰啲所谓叫做 drain tile 咧，
1: 系啦，
2: 咁佢系破坏嗰啲嘅，因为佢搵水源啊嘛，
1: 系啊，所以
2: 捐落去啲管道度，
1: 所以都几麻烦嘅喎呢样嘢，即系如果真系有屋企附近有种啲乜嘢咧，都要小心
2: 考虑嘅，唔好太近嘅
1: 吓。咁仲有咧，咁啊当然咧就唔系话你随便可以斩个特别大棵嘅树咧，就一定要申请嘅。
2: 唔同嘅 city 有啲系话七寸直径就要报佢，可唔可以斩？斩你又要种翻啲乜嘢树代替？
1: 系啦，咁所以一定要留意清楚。咁但系最好咧，真系屋企附近离间屋好近嘅，就种啲细细嘅花仔就算啦，就唔好种咁大棵嘅
2: 少少嘅灌木啊嗰啲。
1: 吓，同埋即系你要可以去了解一下呢啲佢哋嘅树嘅根啊，或者系佢哋嘅叶啊，系点样样嘅？咁因为咧，如果唔系咧，佢好快脆就已经系。挡住遮住你间屋，咁嗰阵万一喺底下个 foundation 或者喺嗰个水管去污管嗰度入嚟，咁你就麻烦啦。
2: 系啊，
1: 系咪？
2: 因为 foundation 红木泥结构咧较为硬净啲，但系周围嘅 drain tile 即系同埋你啲吉他去水嗰啲管道，嗰啲咧俾根会影响到。
1: 系啊，佢会好犀利噶，佢真系有条罅仔，佢就已经可以捐到入去噶啦。OK。好，咁希望大家咧就系都密切留意一下呢个啦。咁如果系有啲乜嘢咧，就即刻搞掂佢啦，即系唔好等佢出现问题嘅时候咧，先正话啊，又去揾呢、這个，又去揾嗰、那个嗰阵。
2: 因为植物嘅破坏力咧，系一日一日慢慢加。
1: 系啊，所以
2: 唔会话一下嚟，但系慢慢加。
1: 冇错啦，即系等佢仲未成林嘅时候咧，你就要将佢
2: 控制，
1: 咁就最好啦。OK， 今日好多谢善 Sir，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
2: 拜拜。
27: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好歌不厌百回听
2: Unforgettable
1: 扰梁三日西曲情
2: That's what you are
1: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2: Unforgettable
3: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4: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3: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4: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3: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4: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3: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5: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3: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5: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3: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6: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7: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8: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9: 5月16日星期六的下午1:07，欢迎大家收听汇星广播华侨之声节目，是理发线。今天在直播室里面是由 Jeffrey 赵胜宇和我们的分契物业大人梁鸿杰 Aaron 的。咁啊，如果大家有分契物业或者租务嘅问题咧，欢迎你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604-267-1320嘅 Aaron，Hello，Jeffrey
10: 好，控制员哥哥好，各位喺心机旁。

0: 边嘅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咁我喺呢个节目咧就同大家冇即系冇听到把声两个月啦喺呢个节目，但我其他嗰个节目咧楼房物业通识咧个礼拜都有嘅。
1: 系，我哋都有听嘅，即系因为嗰啲系录音噶嘛。
0: 系啦，
1: 呢个就系现场噶嘛，冇得走啊。
0: 虽然个人在
1: 心在湖边，身在汉，咁我呢块咧系唔上下嘢啦
0: 吓。系啦，咁喺度咧就。首先咧就要答复一位听众朋友留低嘅问题啦。咁嗰位系阿张女士咧，即系我哋平时都打电话上嚟嘅张女士，佢就问咧就话，喺一个业主立案法团里边，如果喺个大会上边咧，业主投咗票，但系咧嗰个投票争一票就唔可以通过个议案。咁跟住咧嗰个主持人咧就话，再即系揾一个人。投多一票咁佢贊成啦，咁佢問咁樣得唔得嘅咧？咁樣咁我哋頭先開麥之前咧，我哋都有討論過啦。嗱，但係如果我哋純粹喺一個分契物業個運作上面嚟講咧，又或者係其他嗰個運作上面嚟講咧，咁樣投咗票宣布咗個結果，而係因為個結果達唔到即係大家心目中所需要嘅要求，而一個人去改咗張票，即係話令到個結果係改寫咗嘅話咧。咁呢一个事情喺个程序公义上面呢係绝对唔啱嘅。好啦，嗱咁係点样可以做去更正返呢？如果譬如话大家都觉得呢样事情或者呢个议案係应该应该通过嘅。咁但係当中呢可能因为有啲人佢哋唔明白个议案或者唔明白嗰个重要性，一时疏忽咗或者投错咗票呢，咁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业主立案法团可以再召开那个会议啦，又或者是由业主立案法团里面的 20% 的业主去签一个请愿信，咁呢就去再开过一个业主大会。冇错的，而且个呢你咁样再开多一次会是好似好似费时失事啦，又花钱啦，咁点解唔直接
1: 即刻再改过。
0: 咁但问题呢冇人去挑战你，就呢个当然 OK 啦。但问题如果有人挑战你嘅话咧，喺个程序公义上边咧就系绝对唔得嘅。呢个叫 procedure unfair。
1: 因为要俾足够 notice 有啲人。
0: 依样故之前开会系足够 notice 系一定噶啦。但系问题，因为你投咗票而去再投多次去改写嘅结果，而想即系要攞到你得到嘅结果咧。咁呢个咧喺程序个上边咧就系绝对唔可以接受嘅。
1: 而家你听出嚟都其实都怪怪地噶，因为如果你话系应该过嘅，咁应该过嘅都唔会争一票啊。应该过就应该系过晒噶啦。
0: 嗱，唯一一个情况就系话喺佢投咗票，虽纵使间宣布咗个结果，但系喺佢未散会之前，如果发觉佢喺检票嘅时候可能系数错咗啊，咁你即时改进咧，呢个系可以接受嘅。但系问题，如果你譬如话你个数票嗰样系啱嘅，咁你话因为就争一票而需要再搵人去再投多次，或者系投改翻由反对票投翻赞成票嘅话咧，咁呢个系程序公义上边咧系唔得嘅。咁但系事实上咧，我最近见到我哋民事审裁处有好多嗰个判案咧，我哋都有发过咧，好多时个业主立案法团咧，系因为个不作为，咁而令到咧就被个业主或者系相关人士咧去申请啦，咁啊要求去赔偿一个 damage 啦，咁因为佢哋嘅不作为咧，好多时民事审裁处咧都会判佢哋咧系有个金钱上嗰个赔偿嘅。
1: 咁个赔偿系业主立案法团自己赔啊，定系大厦自己赔啊？
0: 这个嗱，这个因为概念嘅问题啦，业主立案法团咧。咁即系都系大厦，即系全国大厦嘅业主咧一齐去赔啦。咁但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嗱，譬如话如果阿 Jeffy 你去告个业主立案法团，话佢唔做乜，咁令到你咧有个损失，咁你要求有个赔偿啦。咁如果个法庭即系个民事审裁处判咗话Jeffy 都系咁样，真系有啲损失，或者有啲精神上嘅损失咁样，咁好啦，我判你要赔翻3000蚊俾你啦。在咁嘅情况底下咧，嗰3000蚊就系由全部嘅业主立案法团里边嘅业主嚟到去夹钱，
1: 即系啲 council 啦，嗰啲 individual 嘅 council 啦，
0: 唔系 council 啦，系每一个业主，
1: 每一个业主啊，
0: 除呢个夹钱嘅方面咧，除咗 Jeffy 唔使俾份夹钱之外咧，咁其他个咧，即系都要俾，即系要夹钱，即系比方说，譬如你嗰个 Swatter， 譬如系有100个业主，咁 只是有99个业主就要夹返呢3000蚊赔返俾 Jeffrey。
1: 即係成日我想问呢就係嗰啲 council,individual 嘅 council 啊唔使上身嘅。
0: 那个法例就话呢如果个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佢哋係 act on good faith, 即係话係忠诚地咁样去同个业主立案法团去做嘢嘅话呢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们是不需要负上个人的责任的。
1: 但是现在你说他是忠诚地不作为忠诚地没有做事。
0: 没有做事就不是忠诚地了、就是最近好像有个案例就是好像讲那些从即是那个老鼠的个业主立案法团那些搞不定的不是老鼠是蚁的他是搞不定的啦。下面的地基有个蚁斗怎么搞都搞不到的这样。所以呢就不肯去搞不用花钱花钱都是浪费钱的。叫那个业主自己给个budget你自己去搞后来也不给业主那个钱去给他。所以个业主呢先告那个业主立案法团上去个民事审裁处。民事审裁处就考虑过就说是虽然是有这样的即根源的问题但是业主立案法团那边是应该都是要作一些合适的跟进比如说是做一些基本的防止松鼠的安排啊。那如果他们没有做的话呢那就令到那个业主不可以可以享受到他那个物业那所以就判了个业主立案法团是输的。
1: 那是赔回那个业主给的钱啊还是
0: 有个精神上的损失或者他不可以好好地享用个单位那个损失。
1: OK, 就即是但是都是只要我怕呢我们在这里讲的时候吓怕了很多朋友不敢走去做业主委员会因为不做那个委员但是只要你是 act in good faith, 你是不用怕会上身的但是有没有另外有没有验收买的呢即是做委员。
0: 个业主立案法团里面呢个保险是有一个叫做Director and Officers Liability, 即是说那个董事啊或者是个职员那个保险的。那个是保障了如果个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是因为他们在个运作上面个事情而令到即是被人去告啊或者是要求索偿的时候呢那这个保险呢就会 kick in 去帮他去作出一个辩护。
1: 但这个包不包括他真的有事又是要他做的事又要 include faith 啊定是真的直情是 fraudulent 的事呢
0: 他要他要办事做的事呢是一定是在合适返一个普通的业主委员会委员所需要做的事。
1: 因为有时我们听这些电话呢有时听到一些朋友好像很 accuse 那些业主委员呢在做这些事是为自己的。如果真的有歧视他做这些为自己而比你高的那 他会不会这个保险包括呢
0: 我举一个例子呢我先前都亲身经历过一个例子。
1: 不如我们稍后回来先讲这个例子在16分我们休息阵稍后回来继续听 Aaron 跟我们举一个例子。
2: 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1号准时交租噃。
3: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2: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4: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3: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4: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平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5: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4: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6: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7: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6: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7: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1至5早上7:30、下午1:30和4:30，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6: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7: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8: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 清八只有他。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9: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0: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啦。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 Jeffrey、赵胜宇和我们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 Aaron 的。咁上一节 Aaron 就要俾个 example 我哋。
0: 好啦，我有个真实嘅例子咧，就系、是、一个大厦里边咧，就个业主委员会个主席咁，因为同某一个业主咧，同个法团之间咧有啲矛盾啦。咁、那个有一日个业主委员会个主席咧就去巡嗰个停车场，咁啊巡咗啦，咁跟住咧冇几耐，即系同个法团有矛盾嗰个业户咧就去。业主法团投诉啦，话呢个业委会嘅主席咧系笃烂佢嘅车胎，咁、好啦，咁跟佢要求赔偿啦，咁啊法团嘅话我都冇做过，咁我点会赔俾你咧？咁于是乎咧，佢就告咗上去个民事审裁处啦，咁啊跟住我哋就报个保险啦，咁保险就话如果你被指控系笃人哋个车胎呢个行为咧，唔系一个正常业委会委员所应该做嘅嗰个行动啦，咁所以咧个业主立案法团个保险咧就唔包括同佢辩护嘅，
1: 即系唔理佢系唔系真系有，但系呢件事现所嗰度系唔会同你做，
0: 唔会做辩护嘅。咁最终咧，咁因为呢个业主委员会嘅主席咧，因为佢系执行紧个业主立案法团个职务啦，咁其他个业主委员会嘅委员同埋都业主咧，都系认同咧去帮呢个业主，即系个委员会嘅主席咧去出资去做呢个辩护嘅。
1: 系私人啦，定系用业主立案法团嘅财力咧？
0: 用业主立案法团个财力。
1: O K， 吓咁结果系乜嘢？
0: 结果
1: 唔重要啊。
0: 结果唔重要啫，结果系赢咗嘅，因为对方
1: 冇证
0: 冇
1: 据，
0: 冇一个好有力嘅证据话系佢整烂佢个车胎啦。
1: 咁如果好多时我哋嗱，嗰时又俾翻嗰个 personal information 咧。之前我哋请个嘉宾上嚟啊 ，privacy 啊嗰啲咧。
0: 系，
1: 如果真的有 camera 影到咧，咁可唔可以用嚟做呈堂证供咧？
0: 系可以嘅，但系最紧要就系睇下你本身嗰个业主立案法团咧个私隐个 protocol 系点样写啦。就一般嚟讲都系话系，譬如执法啦，或者对于一啲严重违反附例嘅事情咧，就可以我嚟支持嗰、那个个案件嘅系可以嘅，
1: 系可以嘅。OK， 我哋听下叶女士点啊 ？Hello， 叶女士你好。
11: 系，我想问一下咧，我系住apartment嘅，
0: 系
11: 我楼上个洗，即系楼上个洗碗机咧漏水咧，嗰啲水咧漏到楼下，个天花板都湿晒，
0: 同埋
11: 门框嗰啲咩都发晒胀嘅。事情系发生喺凌晨五点钟啦。
0: 啊！
11: 楼上咧佢冇人喺屋企嘅。咁咁佢个楼上冇人屋企，嗰啲水一直咁啊流，一直等到咧，咁我嗰啲晏昼两点钟咧，咁嗰个开锁同埋嗰个 plumber 嚟先入去间屋嗰度闩翻个水喉嘅总制。依家咧我就依家就问啦，佢验收公司咧佢就话唔赔，我都唔知点搞。
1: 唔赔乜嘢啊？验收公司？
11: 即系你楼上个验收啊，即系唔赔话，我俾我楼下整翻嗰啲嗰个，即系佢整湿晒嗰啲嗰个天花板啊，同埋啲门框啊发晒胀啊咁。依家验收公司话唔赔，系佢个洗碗机漏水漏到我哋楼下嗰度整成咁样。
1: O K，
11: 我依家都唔知点样。
1: Aaron 解释下，
0: 系啦。系咁啊，叶女士，多谢你个电话啦。咁你呢个情况咧，就真系一个好不幸嘅事件啦。楼上单位漏水落去楼下咧，即系无论咩原因咧，嗱，除非佢系有好几次都系咁嘅情况，即系同一个情况发生。如果唔系咧，系偶然间一次或者系即系两次啦，极其量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咁我。你就好不幸咧，就被即系纳入咗叫做 innocent victim， 一个无辜嘅受害者。我哋需要知道咧，楼上个单位同埋楼下个单位两个咧系唔同嘅，即系一个shutter lot 啦，即系个分契单位啦。而中间嗰个分即系分隔线咧，就喺个地板之即系中间咧就分隔咗嘅。咁楼上个单位嘅业主系冇，即系律师话俾你知啦，冇咁嘅法律义务。 要去帮楼下个单位，因为佢哋漏水整湿咗你个单位，要去帮你去整翻，咁佢哋冇咁嘅法律义务，除非我哋系可以证明到话楼上个单位系因为疏忽而令到你嗰个单位即系受到损坏，但系依一个疏忽就唔系话一次偶然嘅。譬如话可能佢经历几次都系咁样啊，有问题又唔整啊，咁呢个情况底下咧，先至系被视作系疏忽。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咁因为你都系做啱正确嘅情况啦，同楼上个保险公司索偿啦，咁好不幸咧，楼上个保险公司，咁我相信咧，即系98%-99% 咧，都系基于呢个原因，楼上个单位冇一个法律嘅义务去帮你整翻你嗰个单位。根据个分契附例咧，个分契法里边咧，每一个业主立案法团嘅分契单位嘅业主都系需要负责翻佢自己单位本身嘅维修。喺你咁嘅情况底下咧，就真系好唔好彩。我谂啊 ，Jeffrey 咧都可以证实呢一点嘅。
1: 哦，好多年前我已经系领教过呢一啲咁嘅法例啦，都系 Aaron 解释俾我听嘅。
0: 系啊，因为呢个系好多人都唔可以接受嘅，但系问题个现实就系咁样啦。
1: 嗱，如果调转头啦，叶女士收唔收到？你觉得嗱，你接唔接受啊？呢个解释，通常你都唔会接受噶。
11: 我就唔接受，
1: 系啊，
11: 因为佢呢个大厦咧，佢又话有个条例咧，佢话如果楼上嗰个漏水咧漏到楼下咧，佢系要负责任去，佢要整噶喎。
1: 你话个条例系咪写咗落个by law度啊？
11: 即系啦，呢个大厦佢整咗个by law嘅话如果楼上漏水咧，佢就要负责楼下，要补偿俾楼下嘅喎。咁因为个验收公司又话唔理嘅无效咁样喎。
0: 系好多大厦都有咁写到嘅，但系呢个咧，照我所知咧，好多时咧都系话喺嗰个保险垫底费以上嘅，又或者系因为引起一啲保险嘅索偿之后咧，咁呢个条例先适用嘅。同埋就算系咁样要去做嘅时候咧，采取行动嗰个咧都系个业主立案法团，就唔系你自己本身咯。其实阿叶女士咧，你自己本身个单位有冇买一个家居验疏噶？
11: 有嘅。
0: 咁你其实你可以咧，即系同你个家居验疏嗰边去跟进咧，睇下佢可唔可以即系用你自己嘅保险帮你整翻，又或者佢可唔可以帮你去追讨楼上嗰个单位咁样去做呢？因为喺个业主立案法团嗰个层面呢，好多时呢佢哋都会咁讲嘅，就话呢个漏水嘅情况系喺楼上同楼下单位之间，咁就并冇涉及到业主立案法团嘅公众地方，咁所以业主立案法团呢佢哋都系话无能为力㗎啦。咁你讲嗰条附例呢，咁我哋当然要，我咪睇过呢条附例啦，但喺要睇埋前文后理，但一般咁嘅单位同单位之间嘅漏水咧，都唔可以引用得到嘅。
1: 嗯，
11: 哦，咁样噶，
1: 系啊，无奈噶，
11: 唔该
1: 晒。OK， 多谢你啊。哦，即系头先就系话单位同单位，如果证实咗嗰个漏水系真系喺墙与墙之间，又唔系嗰个洗碗机嘅，系大厦嘅。
0: 如果墙同墙之间有啲水管啊，咁咪嗰啲公用水管，咁嗰个情况底下咧啊。都是同一个道理，阿公呢只是负责返整嗰个公共水管啦，又或者佢喺你个单位里面要开咗你个天花板去整个水管嗰个窿啦。咁但问题个窿如果係跟足嗰个法例嚟讲呢，都係要做返个 paint ready， 咁就唔需要帮你游返好油嘅。
1: 咁如果嗰个漏水情况好大镬啦，由40楼一路 damage 到去地下咁样，好大镬要 kick in 嗰个垫底费啦。
0: 喺咁嘅情况底下呢如果是过了个保险垫底费的话呢，那个业主立案法团的保险就会 kick in，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个保险呢就会帮你去整返你受到损毁的墙身天花和地台覆盖物。我讲地台覆盖物呢
1: ,original developer 那个。
0: 是啦，那就是那样东西啦。因为呢这个墙身天花地毡嗰样嘢系根据分契法里边咧，个业主立案法团系要为依一啲我哋英文叫 insurable interest 咁去买个保险嘅。
1: 所以有时都几矛盾嘅，即系有啲咁嘅事情发生，你系想去大镬啲啊，定系小镬啲啊？即系小镬啲嘅，你就自己俾钱；大镬啲嘅，就有人 cover。
0: 所以我哋成日都有阵时就听到啲朋友讲，同埋喺个节目里边都讲好多次啦。喂， Adzephia 将三个单位漏咗水咧，个业主立案法团咧，你嗱去帮佢整啦。我个单位漏咗水，又冇人去帮，咁样啊个管理公司唔好，又唔得咁样。
1: 事情嘅大细嘅分别啦，
0: 系啦。
1: OK， 好，我哋听下马生。Hello， 马生你好。
12: Hey， hello，
0: 系你好。
1: 有啲咩请教啊 ，Aaron 啊？
12: 我想问咧，我又同一样嘢就系、是、差唔多系漏水嘅嘢，系隔篱咧就火烛咁样啦，就个 sprinkler 就喷出嚟，喷到咧就搞到我喺隔篱个单位啲地板都湿晒，
0: 系
12: 咁，同埋楼下有几个单位都受到影响嘅。咁佢因为而家太个 clam 太大咧，变咗个 strata 嗰个 insol 咧就 kick in 咗。就由 Strata 的 Insol Cover 呢個嘢，就同我做呢個 repair。咁佢哋呢啲有冇限時？幾時會同我哋會搞掂？因為我有個租客喺度嘅，咁我就因為租客就話：喂，如果入嚟整嘢，我就要取消個租約，咁得唔得嘅咧？個租客可以取消呢個租約。
0: OK， 嗱，馬生就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你都講咗啦，個法團保險就kick in 就幫你去做啦。时间性咧就冇一个时间性嘅限制嘅，因为咧嗱涉及咗一个咁大型嘅维修咧，咁可能咧就要睇翻，要视乎翻嗰个保险公司同埋嗰个个 restoration company 之间嗰个合约啦，或者嗰个数额系几多啦。因为如果系嗰个过咗某一个数额嘅话咧，呢一间保险公司咧可能要求有几个restoration company 咧嚟到去报价做嗰个维修嘅，咁一等嗰公司报价咧，咁你就做得耐啦。咁同埋咧，依一啲咁嘅维修咧，亦会涉及到风火水电啊，咁咁多行嘅人咧，咁所以嗰、那个工序咧就会比较慢啲嘅。好啦，喺你嗰个租客嚟讲咧，如果佢即系如果你个单位系因为要做咁大型嘅维修而唔可以令到佢住得人嘅话咧，咁佢可以系引用一个个条例咧，就话嗰个单、那个租约咧或者个单位咧已经唔可以住得人啦。咁即系话嗰样嘢系、那个租约系 frustrated、中文即系点讲？
1: 唔使中文啦 ，frustrated 即系总之系做履行唔到啦，
0: 履行唔到啦。咁佢可以搬走嘅。咁但系如果即系个租客佢自己本身有买个租客保险嘅话咧。如果个单位真系住唔到人嘅话，咁佢亦都可以透过佢个租客保险去 kick in， 去揾出边嗰啲住酒店啊，或者系住啲 Airbnb 啊咁，系有咁安排嘅。咁但系问题，如果佢真系冇，而个单位又唔可以住得，即系唔可以住到人嘅话咧，咁佢就系符合咗话个租约系 frustrated， 咁就可以。Anytime
1: 又或者业主本身自己有没有买到那个 tenant 的 insurance， 有给到这些出去做的
0: 那个就应该没有的，那个你买了一个 tenant insurance， 就因为你收不到租、那你就可以收回租、但问题你又要看看，我们经常都说买得大赔得大，你看看你买那个就是个保险的、rental loss 那边，你看看你的 waiting period 是多久，就是你等
1: 就是那个流程就是个租客话用咗 frustration 走咗，你冇租收，咁你就 kick in 你嘅 insol 收唔到租啦。
0: 系啊，
1: 咁啊，咁啊赔啦。OK， 31分，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理发先。
1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4: 叫 Steven 啊，希望你华侨之声事业蒸蒸日上啦 ，keep 住个节目中文啊，对于我哋比较方便啲噶嘛，
15: 因为晚晚翻住开，有时晏昼又开咁啊，欧永恩啊嗰啲冚晚都过得非常 good。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8: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9: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啦。
20: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21: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20: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21: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2: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3: 阿爸阿妈系我啊。
22: 阿女喺欧洲点啊？
3: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2: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2: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2: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2: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2: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2: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23: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2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5: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2: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25: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2: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25: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2: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25: 咁 AI 系乜嘢嚟噶？
2: 你连 AI 都唔知，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25: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2: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25: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26: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7: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8: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胜宇和我们的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 Aaron 的。咁啊，不如听电话啦。马生仲有电，仲有问题 follow 嘅。Hello， 马生，你仲有问题嘅系咪？
29: 系系啊系啊，我想问咧，譬如取消租约呢个问题咧。是几时是可以生效，因为我不知道他几时来整嘢啦。咁佢话提早取消租约就唔得嘅呢，而家仲未嚟整，譬如未同我维修里面啲地板啦。咁我佢譬如话提早取消就唔得嘅呢。
0: 个问题呢就话睇下你嗰、那个、居住情况呢，系咪真係达到可以叫做 frustrated 嗰個情況啦。因為當你個單位受咗水濕嘅時候咧，啲地板發漲啊，咁如我相信第一時間咧個個維修公司咧個 restoration company 咧都會攞啲機去到去吹嗰個單位啊，即係吹翻乾嗰啲受濕嘅地方，然之後先去整嘅，或者係拆咗啲牆。
29: 係啊，係啊，而家去吸濕嗰啲咁嘅機咧，就喺度吸緊，應該盡快已經做好嘅啦，差唔多做好了吸濕方面就。
0: 嗱喺咁嘅情況底下，
29: 仲可以住嘅個人其實仲可以住得嘅，如果吸完濕。
0: 嗱，如果個人仲可以住得嘅話咧，咁我就唔相信話依個單位就會可以 frustrated 啦。咁可能個租客佢覺得咁樣係唔方便，或者係好煩氣，開住嗰啲機個吹風機度咧就滾滾聲又熱又盛。咁咁嘅情況底下咧，咁我諗依個係一個取捨咯。如果你夾硬要個租客喺度，個租客又住得唔開心，咁但係問題咧佢。到第时真系整嘅时候拆晒啲嘢咧，咁除非你个租真系收得即系比现时个市价贵好多啦。如果唔系，即系要走嘅就可以，我觉得就
1: 租客要走几时都由佢走啦。
0: 系啊，适当嘅时候就要放手。即系问题你系后即系后续你去唔去追佢咧？你要花几多精力去追咧？咁我可以我即系分享一个实例啦。我哋帮人哋管过一等喺 Vancouver 里边咧一等个 house。咁就个租客呢点咗蜡烛，咁就烧着咗啲窗帘，咁烧咗间屋，咁就即係唔係烧咗好多，烧大部分啦，咁但都係唔住得人嘅，咁佢就引用咗个 frustrated， 咁就搬走咗啦。之后呢嗰间屋因为呢再要全部维修呢，就要跟新嘅例去做，咁新嘅例一做呢话好多嘢要改，好多嘢要拆。足足咧由头到尾咧，成单嘢咧为即系做咗系1年8个月，先可以重新再攞个 permit 俾人哋去入去住嘅。 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呢真係如果咁嘅情况底下我觉得如果租住双方大家太勉强嘅亦都无谓或者譬如话斋个租客要走嘅随时都可以走，你就唯一你就话我你即係除非你仲一个unexpired term 啦，如果唔係国即係按月嘅租客呢佢走嘅期量赔俾你嘅你都係一个月到嘅通知，咁所以未必係值得去追嘅。咁要睇下你有冇买。
29: 我想问即係你头先提及话租客如果有买一个验收佢遇到呢情况可以验收去 cover, 佢出去住住先嘅。咁但我又有买咗一个叫 rental loss 嘅验收又可以 cover 我呢边。咁个做法系边个做嘅咧？应该系佢啊，定系我嘅验收咧？
0: 应该两个一齐都会去跟咯。你就话俾你个验收公司知，你个单位因为有啲咩 water damage 就个租客就搬咗出边住，咁就冇
1: 俾租，
0: 唔俾租，咁你就睇下可以收得翻几多啦。咁但系呢个要视乎你嗰个 waiting period 系几耐啦，同埋嗰个实际上个时间啦。而喺个租客层面方面咧，因为呢个单位佢即系我就住唔到啦，咁可能我就要出去出边要租地方住啦。咁呢个系大家分头去做嘅。
29: 譬如佢住到，譬如个抽机又攞走咗啦，就冇事啦。咁但系咧，就系、是、因为个地板浸过浆啦，要换咗啫。咁但系可以住个其实个单位，咁但系个租客都想提前解除个租嘅，因为佢话我嚟整嗰阵时候我都要搬走啦，咁样整两个月。咁可唔可以又系咁嘅原因嚟提早解除呢个租约咧？
1: 头先 Aaron 咪讲过啦，睇下嗰个系咪究竟系唔系严重到系成为 frustration 啦，即系嗰个。租约嘅落空啊，或者挫败啦 ，whatever 啦。
0: 同埋你要睇下你个租约究竟你就系仲有啲你个 fixed term 系完晒未咧，定系按月租客咧？如果按月租客嘅租客，
29: 仲有一年啦，仲有一年租约。
0: 咁我谂个租客方面佢见到咁麻烦嘅，佢都即系尽量都会拗话我 frustrated 个租个 tenancy 啦。咁呢个即系到头来、你佢认佢话 frustrated， 你话唔系 frustrated。到头来咧，都系上去嗰、那个住宅租务科嗰边去做一个仲裁。咁但系问题，我觉得喺咁嘅情况底下，不如就嗱声整翻好佢，再重新租个出去咯。
1: 就算唔系 frustrated 都冇 quiet enjoyment
29: 啦，系咯，唔该你啊。
1: OK， 好多谢文生。系咯，我觉得就算唔系 frustration 啊，都唔可以有 quiet enjoyment 啊，你都嘈冤巴闭。
0: 你可能又要扣翻啲租咯。
1: 即系呢个 quiet 唔系话静嗰个 quiet 啊。OK， 好，我哋听阿唐生。Hello， 唐生。Hello， 唐生。
4: 嘿、
1: hey,
4: hey. 我姓唐的。
1: 是、hey.
4: 两位节目主持人好。
0: 你好，你好。
4: 我想请问呢我是住 condo 的。
0: 是。
4: 咁就我自己的单位里面呢有时受洗衣机个出水嗰度呢就是我太太唔可以上楼得唔实啦。就下一次用水的时候呢洗衣的时候呢就那水冲了出来就大约一个裂台之后就渗了我的水 sorry 水浸了我自己湿了那我抹翻干就后来呢楼下那里又投诉把水又流到来下面二楼一楼都有那我住三楼的
0: 是
4: 咁一楼二楼就数后来搬
0: 慢慢啦，慢慢啦，唐生。
4: 公司咧派人嚟睇过，
0: 系
4: 咁就要我倾我哋自己保险公司，咁就保险公司要即系、就是、要有1000蚊 deductible 噶，我自己个保险公司。咁我请问我楼。咁少水啊，有冇可能会即引致到楼下二楼一楼佢哋都会有湿？即系大约一厘踩到啫，我地板湿我抹咗干翻好，哇，完全冇问题噶。就
1: OK， 阿姐你俾阿 Aaron 解释少少俾你听先，阿唐生你休息阵啦。
4: 好啊，
0: 系啦，嗱，唐生咁就。你话个制楼得唔实啦？你流咗出嚟就话一升水啦，我又唔知点可以，
1: 点知系升水？
0: 点解度咗升水咧？
1: 地下一升水，但系喺楼喺第二度有几多少你未必知嘅。
4: 未必知。
1: 系咯、
4: 因为咧
29: 通常咧出嚟系咁多日，因为嗰、那个通常储水嗰度咧系咁少，所以咧就因为以前嗰啲有清理过，大约系一个公升嘅水嘅咋。
0: 如果洗衣机一公升嘅水就比较，即系我觉得就少啲咯。嗱，即系我哋唔好估佢少，多定少啦。假如你即系从你个问题，我
29: 系咪咁嘅情形都系要上面流水嗰个住合负责呢个俾呢个费用咧？即系佢又惊住话虽然湿咗啊干咗啊，惊住会发毛，又要做啲咩清理管嘅工作。
0: 是，但是你这
29: 个
1: 阿唐生梗系啱啱开收音机听啦，我哋之前讲咗一次，你冇听。
0: 唐生，我想问咧，你个验收公司话要你俾1000蚊垫底费，佢系咪净系同你整翻你个单位咋？
29: 唔系啊，应该系楼下边嘅，我个单位冇事噶。
0: 啊，
29: 系楼下佢哋投诉，楼下佢哋话即系嚟 check 过，佢话会有毛。会有毛菌，
1: 咁楼下系点样通知你要赔款啊？佢用个验收公司嚟到 claim 你验收公司啊，定系文字起诉你啊？
29: 系
1: 民事啊？
29: 管理公司就系用管理公司啊，佢用管理公司叫嗰个工程公司嚟帮我哋在嗰个叫 Circle Restoration 间公司嚟帮。不知帮他怎样再清洁或者整咁啊，惊住将来就会有发毛啊啲之类啦。
0: 明白。
1: 唐生你休息阵先啊，唐生你休息阵啊，明白噶啦。Aaron 解释俾你听。
0: 嗱，我就唔相信个验收公司会帮佢即系整下边嗰、那个。如果佢真系。是帮佢整理，即系太好人，佢即系乜都肯做。一般咁嘅情况底下咧，就验收公司好少可或者几乎唔会咧帮下边两个单位去做嘅。
1: 关佢咩事啫？
0: 我唯一我相信可能咧就话当初咁嘅漏水，可能个管理公司系派咗个维修公司上去咧，帮呢啲单位咧去做一个emergency drying， 咁啊吹干啲，系惊住咁发毛。咁但系当然就系中间系究竟系点样啲单啊，或者系边个去做啲咩嘢咧？咁唐生可能冇讲好清楚俾你知啦。但系从唐生头先同我哋所讲嘅言谈之间咧，我就估计就会咁样样咯。
1: 嗱，验收公司出面去叫阿唐生去负责啦，咁样点样负责法？咁好啦。管理公司应该是管理公司出面啦，咁
29: 管理公司
1: 咁去到呢个管理公司，即系 strata management 嘅问题啦。咁系咪正常咁样做咧？
29: 系啦，系咪正常嘅？系咪正常嘅咁
1: 样？系咯，做价量喎。
0: 唔系正常嘅，因为好似头先咁讲啦。如果一般标准嘅嚟讲咧，如果系唔涉及公共嘅地方、公共嘅财物。咁嘅情况底下咧，就因为呢个纯粹系几个分契单位之间嗰个问题咧，咁所以个业主立案法团本身咧就系冇一个咁嘅 jurisdiction 嘅。咁但系调翻转咁讲，我会发觉咧，即系而家我见到好多个业主立案法团咧，佢哋喺个行事方面咧，好多嘢都唔系话跟足嗰个法例去做啦，或者。就喺个罚款方面啊，喺个做维修方面啊，系点样跟进呢啲投诉咧？或者私隐条例方面咧，即系都唔系即系同个法例系有好大嘅差别嘅。咁所以呢个就系
1: 个别嘅事件啦。
0: 系，
1: 但理论上楼下二楼、三楼嗰个单位都系头先你讲嘅 innocent victim 啦，又
0: innocent victim 啦。
1: 系OK， 多谢你唐生吓，我哋时间又够啦。
29: OK， 唔该晒。
1: 系，我哋休息一阵，阵间翻嚟最后一节嘅理发先。
5: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6: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5: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6: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7: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8: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7: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8: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7: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9: 两位博士，梁烟成、梁英莲，连成拳，抽丝剥茧，深入分析，各有立场，各抒己见。梁烟成星期一三五，梁英莲星期二四早上9:15，无论时人时事、国事家事、世界大事，梁烟成、梁英莲。万事有商量，
10: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7: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8: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 欢迎大家回来今日最后一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 Aaron 的电话旁边李生，我们争取时间。Hello， 李生你好。
11: Hello，
1: 系你好，有啲咩问题问啊 ，Aaron 咧？
11: 我想请教下阿梁生。
1: 系
11: 啊，上一次咧讲起嗰、那个depreciation report。
0: 系。
11: 咁咧系咪如果嗰个 strata 系唔系 residential 嘅，系 commercial 嘅，咁系咪一样系要 follow 呢、这个？嗰、那個 guideline 咧，
0: 係冇錯，
1: 即係住宅或商業嘅都要
11: 商用。呢、這個係商用嘅，唔係
1: 都要
11: office
0: 都要。因為我諗即係大家都知啦，我哋自己本身我哋都做好多啲商場啊，啲商業樓。咁我哋都問過嗰、那個佢商業咧都係適用嘅。
11: 即係你上次話四年或者五年咧。就一定要去攞个 depreciation，
0: 而家新例五年咯。
11: 嗰、那个depreciation 同埋一个engineering report 嘅。
0: 嗰系唔系 engineering report， 系嗰个 electrical planning 电力报告。
11: 系咪两个 report 系唔同噶？定一定要两个一齐？
1: 搞清楚先啊，李生。啊，唔系 engineering report 啊。是个电力报告和个 depreciation report， 两份
0: 是两份，是啦。
11: 是两样东西来的。
1: 两样东西。是 engineering report， engineering report 不是 compulsory 的。
11: engineering 就不是 compulsory。
1: 即不是说一定要你做先。
0: 那是除非你个
1: 有问题。
0: building envelope 啊，或者漏水啊，或者有啲譬如觉得有啲移位啊，啲外墙好多裂啊，咁嗰啲你又要去做个 engineering report 咯。
1: 哦、政府规定你嘅
11: depreciation report 就一定要做嘅。
0: 系啦，因为以前就可以个业主开会，四分三业主通过咧就唔使做啦。咁但系呢个已经系即系冇咗样嘢啦，就规定一定要做啦。今年。七月一号之前好多就要去做嘅。咁但係咁做完之后个折旧报告呢有三个嗰个funding嘅模式啦。咁跟住话俾我哋知你譬如几时几时你个户口呢咁就应该有几钱个储备金喺度，又或者有几嗰、那个有边一样嘅物件嗰、那个 lifespan 呢几时几时就会完，你会整又有话要几钱。咁呢个呢如果你正式睇个 report 呢都几吓人嘅，有时话要讲要个储备金呢可能要你有100-200万喺度。咁但直至到喺一刻呢我哋个省政府都冇要求我哋要跟嗰个折旧报告里面所建议嘅储备金嘅水平呢嚟到做返即係搵返啲钱喺度囉。
1: 因为客人嘛。
0: 係啊。我諗佢唔係咩嘅，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咁样跟足嘅话呢喺我哋分契咪啲小业主里面嚟讲呢係个负担咪非常之重。
1: 李生仲有啲咩问题？
11: 咁如果真系嗰、那个喺个AGM 嗰度话全唔系 three quarter 系全部 unanimous 话我哋唔需要呢个 depreciation report， 咁我哋就如果系即系照你咁讲咧，就违反咗嗰个省政府条例啦。咁如果真系都冇做啦，咁有咩罚咧？罚款啊，定咩咧？
0: 李生嘅问题问得非常之好啊！喺个婚姻民法上面嚟讲咧，就冇乜特别嘅罚则嘅。民事审裁处一般嗰个判案话，如果个业主立案法团佢哋系做错咗嘢，即系嘛，当然唔系好大件事嗰啲啦，或者系冇做到一啲嘢，佢通常佢会咁讲嘅。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咧都系一啲volunteer， 咁佢哋咧个法例冇要求佢哋要做到好 perfect 嘅，咁但只系佢哋喺一个合适情况底下佢哋要做嘢咧，咁就 OK 啦。咁如果佢哋真系冇做到嗰个折旧报告，咁而俾人上到去个民事审裁处去投诉嘅话咧，照我嘅理解同我同律师倾过咧，佢就至多话法团你唔做嗰个折旧报告咧系唔啱嘅，嗱你限你几时之前咧，你就要做翻啦，咁就应该就咁样样嘅啫。
1: 即系始终都要做啦。
0: 系啦，冇错，
1: 系不可以逃避。
11: 即系最重都系
1: 做翻
11: 你再做翻佢啦，咁样系咪意思？
1: 但中间你会搞咗好多，中间搞咗好多啲法律文嘢喎，
11: 嗰啲咁嘅嘢嘅。
0: 嗱，依个咧就系我自己个人意见啦，同我即系同啲律师倾过偈之后，律师俾我嘅资讯啦。但系依个系未经证实、未经挑战嘅。咁但系问题一般嘅情况咧，都应该系咁样嘅路向去走嘅。
1: 咁我哋都唔会建议大家摆明违法。
0: 我哋讲系要依法办
1: 事
0: 啊嘛。
1: 依法办事啊嘛，系啊。OK， 好啦，多谢你啊，李生。OK， 要做嘅，
11: 多谢。
1: 要做嘅，始终都要做噶啦。
0: 走唔甩嘅，
1: 系即系好多人都唔想嘅。好啦，而家我哋还债，咁啊，我哋睇到嘅 email 啦，有位阿徐女士咧就问我哋一个 lot， 而家你知啦，有啲屋可以一个 lot 起咗四五六间啊，咁样啦，如果冚唪唥 stratify 咗佢嘅，好啦，咁就系变咗 strat lot 咯，咁就系分契物业法入边管咯。好啦，佢卖屋嘅时候需唔需要啲咩文件啊 ？AGM report 啊，或者咩 report？ 头先 depreciation report 啊 ，engine report 啊，嗰啲咁嘅文件需唔需要俾一个买家嘅咧？
0: 个问题就系，如果你系一个分契注册咗嘅分契物业，喺咁嘅情况底下咧，你就系受到分契物业法嗰、那个governance 嘅。
1: 系
0: 咁，因为受到个分契物业法个 governance 嘅话咧，咁所以分契物业法上面所要求你所做嘅，譬如话个财务报告啊、折旧报告啊，
1: 每年要开始会啊！
0: 嗰啲系一定都系要做，一定要
1: 做晒，
0: 一定要做。
1: 咁如果真系如果冇做咧，
0: 补翻咯。
1: 但系如果点补啊？即系过咗嗰度，譬如话我嗰度譬如四个 unit 咁样啊吓，四个 unit 要几多个 director 咧？咁样
0: 法例规定咧，个业主委员会最少系三个，最多系七个。所以你四个单位嚟讲咧，
1: 即系可以三个，
0: 你可以三个，你或者喺咁嘅情况底下，一般咧都系即系四个都做晒啦。嗱，我哋见过之前喺我个节目里边都有咁讲过啦。小到系一个 duplex 咧，都系一个分期单位，而往往咧因为呢啲咁嘅duplex 系好多非正式咁嘅做法啦，尤其是喺买个保险方面啊，其他维修方面咧都好多拗撬嘅。嗱，最大嘅拗撬咧就喺个支出嗰方面。如果譬如两个 duplex 嘅单位，一个大啲，一个细啲，咁佢就唔理啦。总之有个譬如买现所嘅，咁就一人一半就算啦咁样。但系有朝一日，如果当其中一个业主转换咗，佢系比较一啲关注于个婚姻物业法嘅人士咧，咁佢会一睇落去就佢会计数啦。话我个单位个 unit title 文细过你嗰、那个，点解要同你俾样咁多钱咧？咁嗰时咧就会嘈啦。
1: 佢就有理嘅，
0: 佢有理嘅，因为我哋喺计算嗰个管理费嘅时候咧，就应该系跟翻嗰、那个unit title 文咁去计算翻每一个单位应该要俾几钱嘅管理费啊嘛。咁如果一个单位大啲嘅，咁佢话我点解要同你一个单位大啲嘅？即系一个单位小啲嘅，佢会话点解我会同呢个单位大啲嘅俾人咁多钱呢？咁我咪蚀底咗咯。你知我成日都讲啦，有着数就冇投诉啦，冇着数就投诉到你晕咯。
1: 嗱，讲翻嗰个一开四个 strata lot 啦。咁如果我真系我当佢呢个问题系已经系发生咗几年后先走嚟问嘅，好啦，几年前整咗个四个 lot 啦，咁而家卖啦。咁从来未开过会，从来冇文件，从来都冇选过 director， 咁点算啊？
0: 我都有见过民事审裁处以前嘅判案咧，咁以前嘅嘢过咗去就过咗去啦。咁如果真系有人上到去个民事审裁处去挑战嘅话咧，咁民事审裁处就会即系要个业主立案法团就要跟足翻嗰个分期名法嘅运作啦。咁之后佢会颁令话，我哋又要做翻个嗰个管理费嘅 account 啊，你就要记录翻嗰啲财务报告啊。要嗰个会议记录啊，要 keep 翻啊，咁样
1: 最多都系今日开翻俾你，
0: 最多系咁样叫你咁做嘅啫。
1: 即系早两年、三四年前嗰啲冇噶咯，
0: 冇噶啦，
1: 前现在过去了咯。
0: 系啦，如果你保得到咁，梗系保得到最好啦。但系如果保唔到嘅，咁你就计往嘅就冇啦。咁就系要开来咯，开来跟住就要跟足个法例。
1: 有 exception 噶系咪啊？
0: 冇乜 exception 噶，
1: 一个业主拥晒咧。
0: 一个业主拥晒嘅，咁你都可以即系可以唔跟嘅，但你自己。唔会业，你唔会自己 A 单位之后投诉翻 B 单位，因为两个都系
1: 你
0: 噶嘛。
1: 冇人投诉啫，就唔系话唔使做。
0: 系啦，冇错。
1: OK， 好，仲有啲咩补充下？我哋今日啲听众嘅电话咧，都多数咁巧咁多，到底系 innocent victim 呢个问题，即系其实
0: 系啊，
1: 都唔抵啊。
0: 其实喺分契嚟讲，嗰个漏水同埋嗰一个漏水啦、维修啦、个噪音咧，就一个常见嗰个问题咧，即系系最难处理咧就个噪音问题，因为噪音问题，如果真真正正要处理嘅话咧，好多时个业主立案法团咧都唔系好肯使钱去处理，
1: 即系好难证明啊嘛，系嘛？如果佢日光日白嘈，又好似又
0: 就系会咁样啦。又譬如好似一啲住近电梯机房嗰啲朋友咧，咁佢话电梯个机房有啲嘅 low frequency 嘅声，嗰啲 humming noise 啊，咁嗰啲咧就个。民事审裁处好多时都话咧，个业主立案法团即系除咗要跟个声源之外咧，就应该系依赖一个专业嘅第三者咧去判定呢一个咁嘅噪音、那个来源啦、那个声响系有冇过到嗰个法例嘅要求咧，个譬如话市嘅要求啊，咁佢度嗰个 dB 系几多啊？咁呢个系唔系话你讲我讲嘅？咁
1: 专人嚟度
0: 嘅，有专人嚟度嘅。
1: 咁嘅时间啦，我半夜三更个 DB 同埋我日头个 DB 个容许量都唔同嘅，理论上，
0: 会有咁嘅时间分别嘅嗰个系，咁所以咪要揾间专业嘅公司嚟度咯，跟住佢仲要计埋你个 background noise 几多啊，咁去计嗰啲。
1: 总之就复杂啦，不过多讲句，如果系只不过系弹钢琴啊、唱下卡拉 OK 啊嗰啲咁嘅噪音咧，如果佢唔系太过分嘅，唔系太夜嘅，
0: 偶一为之啦，
1: 即系大家都以目伦为主要。
0: 你记得我哋都喺度讲过好多次咧，有个即系钢琴嘅 case 咧，就俾人投诉话佢系因为个钢琴个噪音滋扰啦。咁就告咗上去高院嘅嗰时告咗上去，咁就最终咧嗰个俾人投诉嗰个咧就冇输到啦，咁即系对方就输咗嗰间官司啦。
1: 我日光日白弹下钢琴一阵间咁样系嘛？
0: 系啦，因为佢亦都系作出一啲适当嘅措施啦。
1: 好
0: 啦，咁啊料啦俾人哋
1: 系啦系啦系啦，圈啦清楚啲，我惊听讲咩咗啊？
0: 俾人圈啦，
1: 俾人圈啦。OK， 咁啊多谢 Aaron， 多谢大家听众，咁啊多谢 Operator 哥哥，我哋。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理发先，拜拜
0: 拜拜。
12: 理发先系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留意5月18至22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及23号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冰凝专柜护肤品系列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瑞士殿堂级护肤品牌 Vermont 嘅最新产品 Elixir 冰凝桂澳鎏金系列，帮助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冰凝专柜护肤品系列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联同瑞士 Vermont 高级护肤品提供。
2: 金宝旅游中国南北疆金秋美景十八天游，
3: 打卡景点乌鲁木齐、可可托海、克纳斯湖、和睦村、五彩滩、赛里木湖、独库公路、天山神秘大峡谷、克孜尔千佛洞、那拉提空中大草原、托木尔峰大峡谷、中巴公路、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县、克什格尔古城。
2: 沿途景色美不胜收，目不暇给。出发日期9月6号，每位美金4288起。金宝旅游604-270-3863。
3: 无论你喜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4: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3: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4: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3: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5: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11歌。
4: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Hey，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健康咨询师 Maggie 李美琪，你好。
8: 你好燕卿，听众朋友大家好。
7: 是 Maggie， 今天我想请教你的问题呢，就关于这个和这个基因都有关的一些问题啦。嗱，我哋知道咧，就有好多朋友咧，就到上咗年纪啦，或者系有啲系都系仲系比较青壮年嘅时候咧，就话已经系有所谓嘅三高嘅问题啦。咁啊，三高咧，我哋而家好多人都好似唔觉得系乜嘢，因为咧就有食住药去控制咁日常嘅生活，同呢个冇乜话特别呢个严重嘅咁。咁但系咧，有啲朋友就话都唔知系咪基因嘅问题。我自己咧就好注意飲食，好注意养生，好注意运动噶啦。但系咧，

0: 就是那些物高物高啊，啲慢性病啊，咁始终呢都喺我身上发生咗喎。咁 Maggie 想知道呢啲咁样嘅慢性病，如果系真系我家族或者屋企人有呢个咁样嘅基因，我自己系咪冇得改嘅呢？即使我嘅生活习惯已经系非常非常之健康噶啦，咁但系都因为呢个基因嘅问题，所以我系咪要承受呢啲慢性病？因为我有咁嘅基因，就会发呢个病，系咪咁嘅咧 ，Maggie？
1: 我记得我哋上个礼拜都有一位听众都系提过呢个问题嘅。咁我每一次同啲病人啊或者朋友讲开呢啲基因问题或者遗传问题嘅时候咧，好多人都会有一个。感觉咧，佢就会觉得咁即系整定噶啦，咁即系冇得改噶啦，咁样即系好多人会有呢一种谂法。咁有时有啲人可能感冒啊、发烧啊，咁佢可能会觉得哦，咁我下次锻炼好身体啊，提高免疫力啊，就会冇事。但系每一次一讲到话基因啊或者系遗传咧，佢哋就好似打定输数，即系好似就变得好消极咁样嘅。咁其实咧，我哋如果系讲到一啲基因问题嘅话咧，其实系要分两种情况嘅。咁比如话我哋上个礼拜嘅听众讲到嘅，即系包含在内嘅一啲好似三高嘅问题啊，比如话高血压啊、高糖尿即系血糖高啊，然之后高胆固醇啊呢啲咧，就系比较叫做多基因影响嘅、多因素影响嘅基因遗传问题啦。咁但系亦都有一啲咧，就系一啲好强遗传嘅单基因嘅问题。咁即系比如话白化病啊呢啲，就系即系你有就有，冇就冇嘅。咁更加多受到大家关注嘅，同埋可能更同我哋嘅日常生活更加关联嘅咧，可能系呢一啲多基因多因素，咁佢倾向于有呢一个家族性嘅呢一啲遗传病啦。咁好多人咧就会觉得话，咁既然我基因注定咗系咁样啦，我即使食嘢都好注意啦，我生活都好规律啦，咁我都冇办法避噶。咁系咪咁我系咪做呢一啲所谓嘅运动啊、饮食啊呢啲咁做嚟都冇用咧？咁其实唔系嘅，咁因为咧。虽然我哋唔可以话即係有呢个基因喺度，我哋有呢个所谓嘅叫做基因嘅或者遗传嘅易感性啦，咁即係话呢佢会令到你更加容易会有高血压啊，即係会有三高啊或者其他一啲慢性嘅疾病啦。咁但係呢就唔代表话我哋改变我哋嘅生活习惯唔可以完全避免呢一个疾病嘅发生嘅。咁比如话呢，有时如果我知道我有家族性嘅一个高胆固醇或者係一个糖尿病啊，咁呢我可以喺出世开始呢，我呢、這、一个各种嘅锻炼啊或者飲食，我就开始去改变啦，同埋去注意啦。咁其实係本身家族遗传决定你可能四十零岁开始有呢个三高咧，你通过我哋自己嘅一啲生活作息嘅改变啊，或者系生活习惯嘅改变咧，系可以将佢延迟到可能五十几岁先至会再去发作啦，咁样。咁即使系去发出嚟咧，佢嗰、那个水即系嗰个严重程度咧，都系会低一啲嘅。咁所以咧。就唔係話一旦係判咗你係基因方面嘅問題啦，咁就完全冇得改變。咁而係呢判咗基因方面嘅問題呢，我哋反而更加要去注意呢，係可以令到我哋個壽命去延長好多啊，同埋會令到我哋發病嘅呢個時間呢都會變得遲好多嘅。
0: 係啦，咁即係話呢就唔一定話將呢個基因可以完全去免除。咁但係呢我哋一個係健康嘅生活模式。同埋即係话我要注意啲嘅话呢，咁都会係将呢个基因发病嘅呢个时间呢去呢个延长。但係即係 Maggie 即係咁讲啦，如果係咁，即係始终我有咁样嘅基因，咪正如你正话所讲嘅，即係整定㗎囉，我都係会有囉，只不过係时间早啲定迟啲咁样嘅问题，係咪咁样理解呢 ,Maggie?
1: 其实呢，比如话我哋即都唔使咁消极嘅，咁比如话我哋血压啊，或者係一啲我哋肾功能嘅问题啊、肺部嘅问题啊，咁呢，咁其实大部分嘅一啲人呢，我哋即係遗传上有一样嘢叫做易感性嘅。咁举个好简单嘅例子呢，就係有两种癌症啦，一个就係我哋嘅乳腺癌啦，一个呢就可能係肺癌啦。咁乳腺癌呢同埋肺癌呢，佢哋两个个基因即係都会有基因去决定嘅。咁我哋会见到呢，有啲朋友呢，佢可能即係佢家族性有呢个乳腺癌嘅癌症嘅基因嘅话呢，咁佢即使係几咁去注意都好呢，佢呢个乳腺癌 嗰個發作嘅概率咧，都可能係高達90%嘅。都如果佢有攜帶呢個基因嘅話，咁因為乳腺癌咧係一個高感染度嘅一個基因啦。咁但係咧，有啲人咧佢可能即係反轉過嚟，如果我哋去睇呢個肺癌嘅基因嘅話咧，咁有一啲基因咧佢個易感性係好低嘅。咁啊，即使係家族入邊係有人有肺癌，但係如果我去注意唔去食煙啊，同埋我平時去避開呢一啲污染比較多嘅空氣啊，咁咧，咁佢有可能係成世都唔會有肺癌嘅。咁所以有呢個基因唔代表一定係發病，咁有呢個基因咧都唔代表我發病嘅時候一定會好嚴重。咁所以我哋嘅呢一個生活嘅管理咧都仍然係好重要嘅。
0: 係啦 ，Maggie， 你正話提到呢個所謂嘅易感性係咪即係話容易感染嘅一個性質咁樣嘅問題咧？即係話有啲基因咧就係佢係比較容易係發作嘅。但有啲咧就可以我哋通过一个健康嘅生活模式嘅管理咧，就将呢个基因发病个几率系尽量将佢揿低，系咪咁嘅意思咧？
1: 冇错啦。咁其实我哋系咯，我哋头先讲到嘅呢个易感性就系、是、即系可唔可以通过我个生活去控制佢咁样？咁如果我哋系一啲。因为有一些是多基因的遗传疾病，我们是多基因而且基因是很即是那个表现率是比较低的话，其实我们是完全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生活作息去控制的。比如说有些人他的近视，可能他家族个个都很近视的，他出世的时候不会近视，如果他从小到大一直你叫他怎样 去按摩啊，怎样去保护眼睛呢，那他大过之后他都有可能一世都不会近视的。只不过如果他跟人家一样看那么耐书，看玩那么耐电脑，他会比人家更加容易会近视的解。所以如果你是要你知道的，你去训练他，你要令到他不去即是很注意保护眼睛的话，他亦都可以是一世都不会近视的。
0: 嗯，是啦 ,Maggie, 我又想知道啦，我自己身体里面携带一些不好的基因，是怎样知道它是容易感性好抑或不好，即是说是不是有些很容易就会是会发作啊，有些就没那么容易发作，我凭什么去知道我有这样的基因呢 ,Maggie?
1: 咁我哋如果想去判断一个人佢对一啲慢性嘅疾病有冇呢个基因嘅易感性呢，其实我哋要知道嘅嘢呢係比较多嘅，即係唔係话我去抽个血就可以验到出嚟嘅。咁首先呢我要去都係要抽血啦。咁我知道我自己有边一啲即係呢个基因嘅突变啦。咁然之后我再去查返个资料库呢，睇下呢一个基因嘅突变佢究竟係一个佢会有分佢个即係个致病性会有几高，係零点几啊，抑或者十几二十几啊咁样。即係佢有呢、这、一个即係有呢一个数字喺度嘅，咁我哋可以慢慢去查返呢一个。咁同埋有时你淨係查一个基因唔够，你可能要查好多个基因咁。咁所以如果你话我真係好想知道我全部嘅呢一个有可能嘅问题，咁然之后我去查晒我所有嘅基因呢，咁都需要比较长嘅一段时间，亦都需要我哋科技去跟返上嚟，我哋先至可以完完全全知道自己嗰、那个有边啲基因，有边啲係易感，有边啲係唔易感咁样。
0: 嗯，咁即係话其实呢就呢、是、一个一个都几大嘅一个工程嚟啦，我觉得系咪？因为即系唔系话唔系话好简单咁，我验几次血啊，或者系做啲乜嘢检查，我就知道我有啲咁样嘅基因。即系不过咁，我哋如果而家我哋即系日常生活嚟计咧，就睇下自己屋企里边嘅家族里边嘅人群啦、啊、吓、自己啲亲戚啊、老表啊、睇下佢哋嗰个嘅。生活的習慣或者是他们那个患病的那个情况呢、我们大概都可以了解到是怎样。那如果我们这样就可以有的放肆地针对性地将我们不好的一些生活的模式或者一些習慣呢尽量将它改了。那这样来计呢，就即使我们有这样携带一些不好的基因，我们尽量亦都将发病的那个时间尽量将佢压低，最好就系唔好再发作啦。就算系发作，都等佢迟啲啦。咁系咪咁样咧 ，Maggie？
1: 是啦，咁而且咧，其实我哋都唔系话完全需要去检查晒啲嘢嘅。咁我哋喺家族入边咧，好似你头先讲咁样咧，都系有迹可循嘅。咁首先我哋个家族就系一个最好嘅一个参照物啦。咁我哋有两个字系要注意嘅，第一个咧就系多，第二咧就系早。咁第一个咧，所谓嘅多咧，其实就系我睇下我家族入边，尤其是即系妈妈嗰边或者爸爸嗰边咧，会唔会有几个人都系有呢个病啦，咁然之后会唔会系即系每一代都有呢个问题咧？会唔会系隔一代隔一代就有呢个问题咧？有冇可能系一代入边有几个人，即系表哥表姐啊、表弟表妹啊嗰啲都有啊？咁有冇可能咧就系佢即系呢两种多，即系个体即系有几多个人，同埋系咪好多代都会有啦咁样？咁然之后第二个字就系、是。个时间嘅快慢，即系个早字咧，就系我哋如果见到呢一个家族入边，佢某一个病，佢个发作嘅年龄比较细嘅，比如话佢20岁、30岁，佢嗰个胆固醇就好高，或者系个血压就好高咧，咁我哋就会考虑呢一个家族入边，好有可能佢嗰、那个胆固醇嘅嗰个基因嘅易感性系高好多。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你就要喺从可能你十零岁或者甚至系几岁开始咧，就要好注意呢个饮食啦。咁所以咧就系家族史可以俾到我哋好大嘅一个参照啦。咁同埋我哋亦都系越早发现，越早去呢一个干预咧，就我哋个寿命就会越长啦。
0: 嗯，好明白嘅，系咁啊，即系话咧有基因，有啲唔好嘅基因，其实咧就唔使话真系咁绝望嘅，咁因为咧就系、是、改变一下你嘅呢个模式咧，就系嗰啲基因嘅发作，啲细胞咧可能都冇咁活跃。我正话你所讲冇错啦，一个家族，因为大家一个家族嗰、那个饮食嘅习惯啊，同埋大家嘅居住嘅环境啊，都比较相似啦。咁如果系你从中了解到一啲有啲乜嘢系更加可以改善嘅咁嘅话咧，我相信就系呢啲所有呢啲慢性病嘅基因都唔系话咁容易发作得到嘅。OK，Maggie， 我哋而家咧休息一阵先，我哋先去一去客户声音。转头翻嚟，我哋亦都欢迎听众打电话入嚟咧，6042671320。转头再见啦 ，Maggie。
1: 好，转头再倾。
2: 公打公，反抢公，射下射，射他吧。
3: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4: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3: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同制度点样影响判决同埋战术？
4: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晏昼1点半同4点半，马丁主持嘅足球冷知识。
3: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4: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2: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5: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6: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5: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6: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5: 美心饼店
6: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7: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8: 一日之计在于晨，
9: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8点半，
9: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8: 到时有我欧永恩、
9: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8: 温哥华早晨。
10: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1: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dste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0: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0: 好，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6042671320，我们的热线电话是开通了的。那线上边有位杨生在这里，你好杨生。
12: 你好，你好，李姑娘，嘉宾好，主持好。
0: 嗯，
12: 我想问一问咧，我个手咧，两个手咧系个手腕咧，黑咗，即系黑色有嗰啲淤血啊，大概有右手边咧有成10年啦。 左手边咧都有六七年啦，之后都系有嘅，加有鸡蛋咁大个，即系嗰啲淤血，叫做皮牙出血。咁咧就系、是、我上个星期咧，上两个星期咧就系、是、唔小心扯咗浸皮嘅咧，就系、是、见佢有一个窿咧，好似个系个针咁低，个系嗰度飙血出来嘅啫。咁都系而家都未买只倒钩。咁佢唔知系乜嘢回事咧，系需要睇咩医生？睇家庭医生都要话嗌我揾咗人阿白药去查一查佢。咁翻过中国广州嗰边咧，佢又话未见过呢事。听讲话特朗普嘅两个手都系咁样，咁我就唔清楚系有咩事，需要食啲咩药，或者睇咩医生。
0: 嗯，阿杨生，你有冇揾过医生去？帮你睇你的手是咩事呢？有冇睇过咧？医生咧？
12: 家庭医生佢就话：，哎，我揾啲北云南白药嚟查佢，佢都未见过呢啲嘢。即系呢边呢个家庭医生，但系翻到广州嗰边啲医生都话未见过。
0: 系，
12: 即系呢事。
0: 咁你有冇发觉有啲咩唔妥，定系点样样咧？有冇咩感觉咧？
12: 佢系咧，即系话最初最。最初咧就是、好似花生粒花生咁大粒嗰只，就越来越大，即系整下之后咧，佢就跟住嗰度越来越扩张，越来越扩张。
0: 嗯，
12: 加个皮咧，佢仲唔痒嘅，唔红唔痒，系即系睇嘅都仲有啲黑色，即系同其他仲唔同啦。你个手摸下佢咧，好似个有啲泥壳啊。嗯、好似有啲离咗层皮同个肉，好似个分离咁嘅感觉。
0: 嗯，即系有凸起咗，好似一阵
12: 佢冇凸起嘅，佢冇凸起嘅，但摸佢咧，好似个有啲都空咗咁样，即系同个肉咧系隔离咗。佢经常即系话，佢系十一八日咧，佢时有一次噶啦，有一次即系个手咧就系全部都系黑色，即系入边见到有嗰啲即系皮啊出血。好似个淤血咁，即系两边嘅手腕都系咁嘅，加有鸡蛋鸭蛋咁大都有。
0: 嗯，好，咁啊，但系又唔痕唔痛嘅，就冇乜感觉嘅。咁你只手又一样有力。OK， 咁我真系第一次听。
12: 佢唔痛嘅。
0: OK， 好，咁我哋听听阿 Maggie， 点样去分析呢个问题啦吓？麻烦你 Maggie。
1: 系，唔该晒燕兄，唔该晒杨先生，我会觉得呢一个情况其实我都比较少听，咁但系我会尽量用我知道嘅情况去分析一下。咁因为佢有好多年啦，咁而且咧佢又系一开始细细粒，咁然之后慢慢越嚟越大，越嚟越大咁样啦。咁我觉得呢一个咧就唔可以系即系唔系一个普通嘅淤血嚟嘅。因为淤血通常我哋都知道，即系几日啊，或者两三个礼拜，佢自己就会变淡变黄，跟住冇咗啦咁样。咁我觉得我哋首先咧要排除嘅几个情况咧，就系、是、第一个，佢系咪一个我哋讲嘅静脉溪瘤咧？即系呢啲静脉，我哋通常如果系有静脉溪瘤嘅话咧，一般都系即系我哋讲嘅静脉曲张咧，其实都会喺我哋个脚嗰度嘅。咁即系佢会拱起身一嚿啊，咁然之后摸落咧又软淋淋啊咁样嘅。咁有时咧佢可能会出现喺个手嗰度啦，咁视乎你个平日常个手嘅姿势啦。咁但系咧，我又会觉得如果系有一种皮肉分离，即系有嘢隔住喺度嘅呢一种手感咧，可能又唔多似。咁但系我觉得都系需要去排除嘅，即系叫医生帮我哋排除一下，会唔会系慢性嘅血肿啊，或者系血管瘤啊呢一啲啦。咁另外一个咧，我觉得会唔会有可能系血管炎咧？咁样咁呢，即系呢几样嘢，其实医生都可以帮你系。通過佢去摸佢啊，或者睇佢啊，咁咧佢可以大概判斷到會唔會係呢一啲情況嘅。咁另外一個我會覺得比較需要去排除嘅問題咧，就係我哋個凝血同埋個血小板嘅問題啦。咁尤其是如果你除咗隻手以外，你會比較容易牙龈出血啊，或者你因為一啲血液的问题在吃緊斯特林或者是華法林等等的话呢，那你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即是淤青或者是皮下的大范围的一个血的即是血跡的这个情况。那第三个呢也都是 可能大家会想到的一个情况，就是一个皮肤方面的色素性的病变。那这个色素性的病变呢，有可能即是一些是很良性的问题，比如说我就是那个地方咁啱好我的黑色素细胞是比较活跃一些的。但是如果你讲到它是有变大的话呢，当然即是你刚才有提到是几年啦十年啦这样。但是如果它是有变大的话呢，都需要即是循例都要叫家庭医生帮你排除一下这个黑色素瘤的问题的。亦都因为头先讲嘅所有嘅佢个大细有变化，然之后佢即係又然之后佢嗰、那个叫做个即係嗰个感觉啊，即係佢摸落去嘅嗰个感觉，个手感又有变化咁样，其实都系需要去排查呢个黑色素瘤。咁但係如果佢系十年之内先至变得大，咁你个体重又冇变轻啊，亦都冇其他嘅症状呢，咁我觉得系即是很有可能是一些就是普通的色素的变化。那我觉得如果你是要回中国去看医生的话，首选其实 不应该，即是不只是要去看这个血液科啦，要去看皮肤科啦。那然之后即是这两个科室是很重要的。那最好就是如果你是去广州的话，要找回三甲医院去看回血液或者是皮肤科。那然之后呢，你可以好明確咁樣同醫生講，你想去睇下你個血小板嘅功能啦，然之後你可以去檢查埋你個肝臟同埋腎臟嘅功能。咁如果都查唔到乜嘢嘅話咧，咁翻中國咧，我覺得最方便嘅就係做一個彩超啊，就係、是、做一個手腕嘅局部彩超，睇下嗰度我哋個血管會唔會有血管瘤，會唔會有一啲靜脈嘅畸形。或者是慢性的血腫。咁呢幾個呢，雖然個名字聽落好恐怖，咁但其實佢哋都唔係啲，即佢哋唔係嗰啲惡性嘅腫瘤嚟嘅，佢哋只不過係等於即係我哋生咗一少少嘢，一粒痣喺入邊咁樣，咁都係好容易去處理嘅一個問題。咁如果你翻到去，你又亦都個醫生都配合嘅話咧，可以甚至係做一即係如果佢如果醫生覺得呢、這、一個色素係一個色素沉澱，並且係喺我哋皮膚上邊嘅話咧，咁可能仲要去做一個皮膚嘅活檢嘅，咁即係攞少少皮膚出嚟去喺顯微鏡落邊去判斷一下咁樣。咁我會覺得即係依家單純係。通過你個描述咧，係好難判斷係乜嘢，咁亦都係即係比較少見嘅情況啦。咁但係我會覺得係同呢一個即係我哋兩樣嘢，一個就係皮膚嘅黑色素，一個咧就係我哋個血管嘅一個問題。咁呢兩個咧都係可以好快排除到嘅。咁所以希望你翻中國又好啦，揾家庭醫生又好啦，可以安排到，然之後我哋就揾到個答案啦。
0: 好，阿 Maggie 咧好詳細咧就揾到解決嘅一個方向啦。咁啊呢個時間我哋又要唞唞先。
13: 華僑之星53周年台慶晚宴，聽眾心聲。
14: 叫 Steven 啊，希望你華僑之星事業蒸蒸日上啦 ，keep 住個節目中文啊，對於我哋比較方便啲噶嘛，因為晚晚翻住開，有時晏晝又開咁啊。阿榮欣啊嗰啲冚晚都過得非常 good。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17: 讲起韩国，除了泡菜、炸鸡和年糕之外，一定会想起它那对银色的筷子。但是世界上这么多种筷子，为什么韩国人偏偏用这种又长又扁又难用的不锈钢筷子呢？关于这种不锈钢的筷子的起源有两个讲法。第一，就是跟韩国人的身份地位有关。以前的时候，韩国只有皇室贵族才可以用筷子，而他们一般以金、银来做筷子，凸显身份地位。慢慢社会逐渐富裕起来，廉价的不锈钢也在韩国开始普及，所以一般平民大众也都开始模仿他们用不锈钢的筷子。另一个讲法就是跟食物有关。由于韩国人喜欢吃泡菜，但是又担心泡菜在泥土里面有毒，所以就用银色的筷子来到试毒。至于不锈钢筷子为什么又扁又平，原因是因为在韩国太太们是要需要服侍奶奶和丈夫吃饭，而一般他们都是在厨房预先准备好， 然后将大大小小的餸摆在盘上面，拎去大厅给奶奶和丈夫食用。而扁平筷子这种设计就可以防止筷子碌落地下，那就不会激怒奶奶和老公了。所以说不要看小这款细细的筷子，它的设计和用途是大有学问的。
18: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19: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18: 每年母亲节期间，枫林家庭电器中心准备了大量母亲节礼物，以全年最低价发售。今年有大量乐星牌电饭煲、负离子催发器、最正的厕所抽气扇，大减价当然不少得樱花牌强力抽油烟机、最高级的澳洲 Breville 同意大利 Deloni 咖啡机，又是加拿大西岸指定唯一保养维修中心，有最受妈咪欢迎的 Happy Bear 气炸锅等等，全部带得噶！快啲带妈咪嚟拣翻件心水礼物送俾佢啦！
20: 今年母亲节特别有好多超低价嘅货品。全年都不减价，而家全部都有九折，机会难得。
18: 枫林国际家电是一间最可靠的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所有出售的电器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服务加拿大38年。
20: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21: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22: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3: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22: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24: 好啦，继续我哋今日嘅节目6042671320，我哋嘅热线电话咧继续系开通嘅。咁啊，听众朋友有啲乜嘢嘅医疗嘅问题咧，都可以咧打电话过嚟请教下 Maggie 嘅。陈太你好，
25: 系两位主持你好，我系骨质疏松，我食紧骨质疏松药 Alendronate， 就话唔好同钙片啊其他啲维他命一齐食。咁我如果係隔咗時間，我食鈣片，可唔可以同多種維他命一齊吞服啊？
24: 嗯，好，一個好好嘅問題啊 ，Maggie 嚇，麻煩你。
1: 係咁即係比如我諗陳太嘅意思即係話佢食完一個骨質疏鬆嘅藥一段时间啦，咁然之后可唔可以食钙片同埋其他维他命系咪啊？
24: 系啦，系啦，系啊，咁嘅意思。
25: 即系主要我想问，可唔可以钙片同多种维他命一齐食啊？
1: 系，咁钙片其实可以同其他嘅维他命一齐食嘅，咁但系咧，因为钙片嘅本身咧，佢即系如果你系要同其他维他命一齐食咧，我哋就要知道其他维他命系讲乜嘢。咁本身咧，钙片应该要同维他命 D， 即系 A、B、C、D 第四个一齐食嘅。咁样一齐配合咧，反而个钙片系更加容易吸收嘅。咁但系咧，如果你系一啲其他嘅一啲 A、B、C、E 啊嗰啲咧，你因为佢嗰、那个佢个关联唔系好大，咁但系咧你可以间开一段嘅时间去食。咁比如话咧，就系、是、你个钙片可以早午餐之后食完之后咧，你隔一段时间，比如话你隔半个钟头、一个钟头之后咧，再去食其他嘅维他命或者系其他嘅一啲补品咧，咁就 OK 噶啦。咁因为钙片嘅话咧，一般就系即系同我哋 同我哋你头先讲嘅 alendronate 唔一样啦，因为 alendronate 食紧嘅时候就唔可以同钙片佢哋一齐食嘅。咁但系如果你斋系食钙片，冇食开药嘅话咧，你可以同其他维他命一齐食。咁但系最好咧，为咗佢个吸收咧，最好都系间开一段时间。
0: 嗯，大概间几耐到咧 ，Maggie？
1: 其实半个钟头、一个钟头都已经是很足够的了 ,OK 的了。但是如果你说、我一日没什么时间，我一定只得这20分钟我要吃完全部维他命，其实个影响都不大，只不过它吸收会没那么好的解释。
0: 嗯，好，明白的。是陈太明白没？
25: 是即是 calcium 和维生素 C 是酸的，和 calcium 不是酸的一起。捞埋，唔知道有冇唔好嘅反应咯？
1: 咁呢两样嘢其实唔会有，即系相互之间唔会有唔好嘅反应嘅。咁佢哋只不过系即系冇乜关联，系佢哋一齐食冇问题嘅。咁只不过佢哋两个冇乜关联。咁但系如果你想话你个 calcium 想吸收得好啲，咁你咪隔一段时间先再去食维他命 C 咯。因为维他命 C 咧，如果我哋个胃比较敏感嘅话咧，我哋食完 calcium 之后即刻去食维他命 C 嘅话，有啲朋友可能会个胃会有啲唔系好舒服嘅。咁你如果系可以的话咧，就间开半个钟头啊，45分钟啊，咁样食就 OK 噶啦。
0: 嗯，好，嗱咁啊，好清晰啦。好啦，跟住啊，曹小姐，系你好啊，曹小姐。
2: 系早晨，我想有两个问题问一问。第一个问题就系、是。我因为睡不到觉，那个医生就给了一个药叫做 Zopiclone， 叫我晚晚睡觉吃。因为以前吃那些药呢，就令到我那个 cholesterol 和、HDL、LDL 都变坏了，所以呢他就要我吃一个另外一个药叫搞 cholesterol 的。叫做 CRESTORMNG， 又是每日都要吃的。咁我想问一问，就是呢两个药如果咁样长期咁样食，咁有冇可能以后可以停咗唔食噶？
0: 嗯，好
2: 的。即系如果就正常翻啊，咁样或者我瞓觉好啲啊，咁样我可唔可以唔一时都食？
0: 请问啊。曹小姐，你有冇问过医生呢个问题咧？
2: 佢我嘅就系因为个 family doctor 唔系好乜嘢嘅，佢就话你瞓唔到觉，你梗系要食啦咁样。
0: 嗯 ，OK， 好，咁我哋听听阿 Maggie 嘅意见啦吓，麻烦你 Maggie。
1: 系咁我听到曹小姐嘅呢个问题咧，首先咧，如果我哋即系分开讲啦，两样嘢啦，呢个 Sulficlone 同埋呢个 Cresser 咧，一个系瞓觉药咧，一个系胆固醇药啦，咁佢哋个长期嘅风险同埋可唔可以停咧，佢哋个逻辑系唔同嘅，咁所以我哋要分开讲。咁第一咧就系、是、我哋嗰个瞓觉嘅药，即系Sulficlone 咧，佢每一晚食。咁我哋係即係佢係屬於一個安眠藥啦，咁但係其實佢係屬於一個短期使用嘅安眠藥嚟嘅。咁比如話我哋喺英國嘅醫療系統同埋加拿大嘅醫療系統都有提過，如果我哋係要食超過兩個月以上嘅話咧，有一啲即係有一部分嘅朋友有可能會產生依賴嘅。咁所以如果你已經係食咗超過8个礼拜嘅話咧，你突然之间觉得你的睡眠好了呢，都不应该去自己停药，应该要去慢慢减量咁样去停。咁就即係如果唔係嘅话呢，你可能呢个失眠焦虑啊、心慌啊呢啲戒断反应呢，係即係都比较难受一啲嘅。咁如果你係长期食，然之后你话之后自己好咗，可唔可以停药呢？其实可以啦，我哋头先有讲啦。咁但系个停嘅嗰个速度要慢慢慢慢嚟使。我依家食咁多，我下个礼拜可能减半，然之后再下个礼拜再减半。咁但系我哋食嘅呢成个过程，同埋停药嘅呢成个过程咧，都要去同医生讲，系唔可以自己去停嘅。因为医生除咗讲俾你听点样停之外咧，佢仲要帮你去观察你嘅精神状态啦，你嘅各种嘅反应，即系你个呢个神经方面嘅反应啦，同埋你嘅一啲身体嘅指标嘅变化。咁就呢一个系需要好长时间慢慢去停嘅一个药嚟嘅。咁 关于呢个 Cresser， 即系我哋嘅一个胆固醇药嘅话咧，佢长期使用咧，一般都系好安全嘅。咁佢亦都系好多人系长期食紧嘅一个药。咁通常咧一个礼拜，即系大部分嘅人食一个礼拜之后咧，佢嗰个 LDL、HDL 嗰个数字都会变得靓啲啦，即系嗰个好胆固醇同埋坏胆固醇嘅数字都会好翻啲。咁你大概食咗一个月左右咧，就会见到佢个完整嘅效果系点样。咁我哋亦都系有好多嘅科研数据啦，同埋医疗嘅临床嘅数据支持咧，就系呢个药咧，你长期食都唔会有太大嘅问题嘅。咁除非你系极少数嘅人咧，就出现一啲头痛啊、肠胃不适啊等等呢一种情况嘅话咧，你就有可能即系需要停一停药。咁你话会唔会系因为食开呢一个安眠药导致你个胆固醇会有浮动咧？咁如果系呢一个原因嘅话，咁到时你停咗呢个安眠药之后，你个胆固醇亦都是可以去停咗佢，咁你就会恢复翻你个正常嘅胆固醇。咁但系有啲人咧，佢唔一定系因为食呢个安眠药导致佢胆固醇嘅问题。如果你个胆固醇系一个单独嘅问题嘅话咧，咁你可能呢个胆固醇嘅药咧就要，亦都系要你食每三个月、半年、一年，你去检查翻。然之后，如果你个胆固醇正常咧，咁其实你就可以减量或者甚至可以唔食嘅。
0: 系。Maggie，
2: 我想问一下那个胆固醇，那个睡觉药，即是那个 sleeping pill， 是会引起那个胆固醇升高的吗？
1: 佢未有呢个证据咁样讲嘅，咁只不过咧就系你头先咁样讲到，就话你食开之后，即系你发现呢个情况，咁我就话有些人有可能会即是身体不知道有什么反应，但是我自己据我所知就是没有这样的即是没有这样的副作用的。
2: 他给我吃那个胆固醇药是因为之前我吃一个另外一个药叫做 QUETIATIME， 就引起我那个HDL、LDL 和胆固醇升高。所以他就拿一个胆固醇停了我那个药，然后拿一个胆固醇想帮我的肝整回好感。
1: 哦，明白明白。是啊，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即是如果你现在已经是停了那个令到你胆固醇高的那个药，那然后现在是用你的胆固醇药去令到你自己那个数字是低回的话，那你之后通过你的饮食方式啊，你的即生活方式的改变呢，其实个胆固醇高一点你是可以控制回它的。那你就即要自己努力一点，那尽量如果你真的不想吃药的话呢，你通过自己的努力应该是可以控制到的。但是即使你说控制不到，你要长期吃，其实它都不是一个大问题来的。
0: 嗯，好了。Okay. 是，那好清楚回答了这位听众的问题，我们去广告先。
3: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4: 阿爸阿妈系我啊。
5: 阿女喺欧洲点啊？
4: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5: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3: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5: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3: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5: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3: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21: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7: 哇，你家屋换了双层玻璃门窗，清静了又悭电，真是物有所值，找边家做的？
3: 家福扫过门窗咯。
7: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是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3: 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嘅听众。
8: 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9: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可以了。
8: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9: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10: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1: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0: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24: 好，继续我们的节目6042671320，继续是开通的。线上边有王太在这里。是，你好，王太。王太，是，你好，是你啊。是。请讲啊。
25: 两位你好。我想问张良啊 ,Macky 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因为我心率不正常啊，即是又快又慢又快又慢呢，check到这样的情形呢，他就给了一种药我吃。那种药呢就是 BISOPROOFIOL, 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很像啊，那种药是时间是早午晚是哪个时候吃最好的呢，对于心脏。同时呢他又给了稀血丸我吃，稀血丸就是 APIXA,BBAN 呢一种嘢，系一日食两次嘅呢两种药。我想问阿 Macky 就系呢个问题，同时咧我个血小板低啊，系最系得1.30啊，佢话要低过要高过1.50先系准确，系唔系咧？如果系咁样。如果要剥牙，会唔会要停药呢？
24: 嗯，好嘅，
25: 可唔可以剥牙？
24: 好，可唔可以剥牙？好嘅，吓，麻烦 Maggie 啦，吓。
25: 我读啲英文未必准啊，嗰个
24: 系得啦，阿 Maggie 识嘅，
1: 唔紧要，唔紧要。咁即其实等于系两个本问题。咁第一个问题咧就系呢一个心率不正啦。咁心率不正咧，其实我哋嘅藥物方面咧，我哋唔同嘅藥物有唔同嘅時間段啦。咁我哋點講咧？即係如果我哋係單純喺度講緊呢一個心率嘅藥係幾時食嘅話咧，咁其實我哋無論你幾時食都唔緊要。咁最緊要嘅咧，其實就係你即係每一日係定時去食。咁我哋即係每一日，比如話你呢一日係朝頭早食嘅，我第二日咧我亦都係要朝頭早嘅。同样的时间食咁样，咁所以你几时食唔紧要，大部分嘅人咧系朝头早食嘅，咁但系你最紧要咧就系同样嘅时间食，咁你前后唔好差，即系你前后嘅时间差唔好话超过两个钟头啊，或者系更加耐啊咁样，咁尤其是对于我哋，如果我哋要飞嚟飞去，飞大陆啊，飞香港或者飞去其他地方啊，咁咧如果我提早知道我要飞，我要调呢个时差嘅话咧。最好的方法呢其实就是比如说我知道我一个礼拜之后要飞的，那我可以从今天开始我早半个钟，然后再早半个钟这样调整。那但如果你不用飞来飞去的话呢，就一日一次，就是每一日都是同样时间食就 OK 的了。那即如果医生没有特别交代的话，大部分的人都是朝头早食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薄血丸啦。那这个薄血丸的话呢就是一日两次的话呢，尽量令到他们之间的时间间隔呢是有12个钟头。那比如说朝头早一次，夜晚一次。那比如说朝头早8点，夜晚8点钟，这样就 OK 了。那亦都有些医生呢是会提醒，就是如果你是吃这个药，即是吃这个Apixaban之前的，即是这些病人呢，你吃之前呢是要冇錯啦，做得好啱，就係要講俾牙醫聽，同埋要講俾自己嘅家庭醫生聽，你要去睇牙啦，或者你可能要去剝牙啦咁樣。咁 如果在这段期间，即是食药的期间，你要去剥牙啊，或者是怎样的话呢，你跟医生讲完之后，医生会帮你决定需不需要停药。如果 是需要停药啊，抑或是需要减药咁样。因为停药的话呢，如果你自己贸然去停药的话呢，是有可能会增加血栓或者中风的风险的。咁尤其是当你去剥牙的时候呢，你本身为什么要跟牙医讲呢，是因为你的血薄了，咁你剥牙的时候会流血啦，他会怕你止不住个血，就是这么简单。咁但如果你自己停了的话呢，是你身体其他地方有可能会有这个血栓的风险的。咁所以医生可能会叫你去停一日或者停两日，但是或者是叫你减药，但是一般呢都不会叫你完全去停晒的。所以这个呢是要跟医生去倾翻去商量，即是两位医生一起商量这样。那血小板方面呢，白衫是可以说是正常偏低啦，即是轻度的偏低啦。正常的实验即是我们一般的医院呢都是会希望我们是85左右啦，所以医生说你是低过标准少少。但是白衫呢，单纯就是看这个数字呢，我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危险的数字。那个重点呢就是你会不会持续下降啊，会不会有淤血啊，然后你的肝脏啊那些有没有问题啊，这样这些才是比较即是比较重点的一些资讯来的。
24: OK， 好，明白的。跟着我们再听埋刘生的问题了。你好啊，刘生。
12: Hello， 你好啊，郑先
24: 生。是，请讲啊。
12: 是我。
24: 是，快点。是，请讲。
12: 我想问什么事，我最近去验血得到的结果是，是关于我的肾问题。医生讲我是，那个点数是15.4，咁啊，最饮咗药个三个月后，都系跌得15.2，减得好少啊！医生话个我系啲肾有少少损伤，我想我有主要嘅问嘅问题啊 ，Maggie， 你知道原因点解有个损个肾就系损伤，我要点样做俾佢降低嘅快啲？点样有咩办法吗？
24: 好嘅，系麻烦 Maggie，
12: 就咁样，
24: 系 Maggie，
1: 系唔该晒刘生嘅呢个问题啦。咁我哋肾脏嘅指标喺通过血检咧，其实有好多个唔同嘅数字嚟嘅。咁所以刘生俾我嘅呢个数字咧，我唔系好清楚系边一个肾功能嘅指标啦。咁佢有可能系肌酐啊，有可能系呢个过滤率啊，有可能系呢个 ACR， 亦即系我哋讲嘅尿蛋白啊，或者肌酐嘅一个比例咧。咁如果你系一个即系喺唔清楚嘅情况下，我哋就只可以好大概咁样讲。
12: Maggie，
1: 如果佢系低，
12: 我
1: 系
12: Maggie， 我有两个系，因为有两个蛋白系啦。有个我哥系嗰个蛋白叫做 albumin A 字头 ，albumin urine。
24: 得啦，系阿 Maggie 清楚噶，好系麻烦阿 Maggie 继续咧吓。
1: 系咁如果系 albumin 嗰个咧，就系我哋讲嘅尿液蛋白啦。咁如果佢系呢一个数字系15.4变15.2嘅话，这个数字其实好像不是很搭回我们的这个 albumin 的标准，所以其实我都仍然是不是很清楚究竟是哪一个数字的。但是无论是哪一个数字都好，如果医生说是个肾脏有轻微的一个受损的话，一般我们就是会跟我们的有可能是跟几样东西有关的，血压、糖尿病或者是我们的肾结石是有关的。有些朋友呢，如果他是这个胆固醇偏高，他有血管硬化的问题，或者是你长期在这里吃开止痛药的话，都有可能是会导致我们的肾脏功能去受损的。在这一种情况下呢，我们这段时间需要做的事就是我们一定要控制个血压，血压一定是要控制在不会超过83和90的这个数字，血糖一定要控制好， 我哋要食饭嘅时候要减少盐分，咁同埋咧就喺呢一段期间，除非你真系好有必要，如果唔系嘅话，尽量唔好去食，即系唔好乱咁食止痛药啦。咁同埋咧就系要尽量饮水，但系唔好话饮超级多水啦。咁然之后戒烟、控制体重呢啲，其实都系比较老生常谈嘅问题嚟嘅。咁但系我会觉得咧就系一个指标，即系你一个数字低，然之后你隔咗三个月之后再去检查，系这个是一个变化，但是我会觉得更加重点的就是你再隔三个月之后再去查多一次，看看它是不是再在下降紧。那如果它是的话呢，我们就要去认真地去看看会不会是其他的一些药物或者其他的情况去影响了。
0: 嗯，那就是说都要是要时间去观察的，不是说就一次半次呢就可以这个断定是有些乜嘢实质性嘅一啲问题嘅。OK， 今日节目时间关系啦，咁啊好多谢 Maggie 一啲咁详细嘅解答，亦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 Maggie， 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1: 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13: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4: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16: 今日继续同大家讲香港创科展2026。上个礼拜同大家讲咗第一个领域 AI Plus， 今个礼拜同大家分享第二个领域机械人技术。响今届嘅展览增设咗 Robo Park， 今次着重咗就系巨身智能 Embody AI， 有超过100款机械人在这次展示了自动化如何从重复执行演变成为自主决策。香港本土研发的 CURI Gen 2无疑是全场的焦点，它核心技术突破了在采用多模态演算法和具有技能泛化技术的线路，使得它不单只能够演奏复杂的乐器，更具备了精细的触觉反馈。而今次展览会里面有三个大方向，第一个就是巨身智能 Embodied AI， 有很多机械人都搭载了大语言模型的人形机械人，它能够理解复杂的口头指令，并且能够执行精准抓取和分拣的任务。第二类就是服务型的机械人，例如这些机械人能够很熟练地演奏乐器，包括小提琴啊、钢琴咁，亦都有啲功能性嘅，例如应用响酒店业同埋医院嘅送餐或者配送嘅机械人。第三个方向就系工业 5.0 嘅协作机械人，佢强调嘅就系人机协作 （cobot）。呢啲机械臂具备咗更敏锐嘅触觉感知，可以在无需防护栏嘅情况底下，同工人安全咁共事，而唔似一啲非智能嘅机械臂。工人同机械臂之间是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的。同大家讲几个例子，例如智慧香港展馆里面的就有室内测绘机械人，这个由政府部门采用利用 LiDAR 技术快速生成的建筑物的 3D 模型。另一个就是渠务处清淤的机械人，专门设计用于恶劣环境底下进行管道检查和清理，咁就可以减少工人入井嘅风险啦。而嚟自香港物流机械人研究中心 HK Logic 嘅最新成果，就展示咗复杂物流仓储嘅环境底下，自主导航提取技术。而人工智能设计研究所 AI Deep 就展示咗结合机械人自动化缝制技术嘅智能服装制造系统。而北京展区里面的中关村展团就带来了多款的四足机械人，即是俗称机械狗，展示了它在电力巡查和在复杂地形搜救的运用。而部分展品亦都有全自动咖啡机械人，观众可以体验到从下单到拉花的全自动化的流程。另外一个就是低空和地面的联动了，参展商展示了无人机和地面机械人的协同作业场景，例如无人机将包裹投递到地面的机械人，再由机械人完成最后1公里的配送。 在医疗手术机械人方面，就展示了精准度达到微米级的辅助手术臂。在绿色科技方面，就有自动太阳能板清洗机械人，有了它就可以将太阳能板清洗，解决了太阳能板因为污糟而令到效率降低的问题，结果就能够提升光伏电站 15% 以上的发电效率。讲完机械人技术，就讲第三个领域，低空经济。而今次的推手就是香港特区政府的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和香港贸易发展局携手推进的，亦都是今次展会的最大看点。香港的低空经济随着监管沙盒 X Sandbox X 的启动，低空应用已经从实验阶段迈向复杂的城市场景运营。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划拨了 1.4GHz 的专属频谱，解决了跨界飞行信号干扰和延迟的问题，为低空物流和巡检提供了一个技术的护城河。

0: 提供公共服务的方案。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展品，例如泛飞长空展示了 AE200 系列的 1.10 模型。这个是一款专为城市立体交通设计的六座纯电动有人驾驶航空器 EVTOL， 可以应用在紧急救援和低空文旅。至于第四个关键领域，就是房地产科技 PropTech， 它包括了智能建筑管理 Smart Building Management， 整合了 AI 能源监管系统，能够根据室内的人流量自动调节空调和照明，最高可以省却 30% 的电力消耗。另一项就是数字孖生 Digital Twin，它展示了整个西九文化区或者科学园的1:1数字镜像，管理者就可以向虚拟世界中模拟极端天气或者火灾对建筑物的影响，施工自动化 Construction Tech。
1: 深度文化，
2: 最近呢是世界很多的战乱，特别呢是伊朗和、美国、以色列的战争呢，会引起很多人的关注，是不是属于是末日之战呢？讲法非常之多的。不过呢，我们先要搞清楚一下，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圣经又相信基督教的人呢，不要随便将任何一个讲法是代表等于圣经的预言。因为现在都很多人在讲预言，那谁才是啱的解释呢？我们要明白人是有限的，冇人系可以代表上帝去解释圣经有关未来嘅预言。咁预言咧，通常系发生咗之后，我哋就知道哦，圣经嗰时讲嘅系真。咁例如喺旧约圣经就讲到咧，以色列人被掳啊，即系被呢个巴比伦灭咗啊，呢个后巴比伦帝国啊，尼布甲尼撒王灭咗之后咧，啊咁后来有70年之后咧系回归，咁事实上系真嘅。所以当这个时候发生才说，原来圣经的先知说的是真的。但是之前呢，即是发生之前呢，我们不可以随意推测一些迹象就当是绝对是解释。这个是我们对预言问题必须有一个清晰的态度。在基督教讲到这个末世的预言呢，跟犹太教都是讲到即最后是有个救赎的、来临，就是以基督教来讲，就是耶稣基督呢返嚟。因为当耶稣基督呢是在2000年前来到人间呢，咁佢经过在人类当中施行好多嘅慈爱怜悯，帮助人解决种种嘅困难痛苦，但最后佢都被人陷害，钉死佢喺十字架上面。咁佢当时表现咗好多嘅神迹大能，包括能够叫死人复活，能够医病赶鬼等等呢，又或用五饼而喂饱5000人，这都是似乎是应该预言里面讲的尼赛亚先有这些神迹，就是上帝来到人间。而新约圣经很清楚，那些门徒亲眼见到他的一切，显明呢在约翰讲到他就是道成为肉身，就是真理自己来到人间。但他们又亲眼见到这个既然是尼赛亚，即是人类的救赎主，竟然被钉死十字架，但是又亲眼见到他死而复活。当时的门徒即觉得很惊奇，但是耶稣说你要将这个信息传开去，由他钉死十字架是将人类的苦难和罪恶由他来担当了，使到人可以生命从苦罪中解放，转化出新的生命。但是耶稣同佢讲咧，但系呢个信息传俾全世界人知道，咁咧佢而家就升天啦。啲门徒亲眼见佢升天，但系咧又听到天上声音话咧，佢将会再翻嚟嘅，就系咁样上去，又会咁样翻翻嚟人间咁。咁耶稣基督几时翻嚟咧？咁我哋咧系冇办法咧完全知道啊，因为圣经都讲过咧，系耶稣翻嚟都会唔系我哋估得到嘅，好似啲贼要夜晚入你屋企，你唔知佢几时会入你屋企啊嘛。咁耶稣基督翻嚟都系咁样嘅，你唔会估得到。咁所以我任何人推测耶稣基督翻嚟咧，都有可能有好多嘅错误啊。咁历史上系有啲人系作过啲错误推测啦。咁但系咧，如果计年代咧，咁因为而家社交古卷揾到一份旧约嘅时期嘅一份嘅材料，就系有关咧系以前犹太人嘅。

0: 历法。咁由四九古卷以及呢考古都揾到一个喺地上整成嘅一个古代历法，係根据太阳照射中间嗰支棒而对犹太人嘅节期有准确嘅时间，咁係用阳光嚟到确定。咁呢个古历法呢，有啲讲法就话佢可能都係创世时期落嚟嘅所知道嘅嘢。咁呢个就话呢世界大概有七千年。咁呢个七千年呢是即系上帝创造由亚当夏娃开始到而家七千年啦，咁就呢七千年咧，头二千年系混乱嘅时代，第二个二千年咧系律法嘅时代，即系摩西颁布律法啦。第一个时代系人犯罪搞乱咗世界，咁然后咧第二个二千年就系摩西嚟颁布律法，咁就知道人类系有上帝嘅启示，知道人应该点样。有好的行为就是正义的正当行为。咁然之后呢就到第三个一千年呢，就是耶稣基督嚟呢，是将人的罪呢是宽恕同埋去洁净。咁然之后人呢就进入恩典的时代，可以直接呢回复同上帝的沟通的关系。咁又到六千年就完结啦，就耶稣就会返嚟，就建立千禧年，就是第七千年。嗱，呢个一个即系而家揾到嘅讲法啦，唔系圣经本身讲啊，系一个讲法嚟嘅。咁呢啲咁样嘅讲法咧，究竟系唔系真嘅咧？咁样吓，即系系咪用咁嘅年份计咧？呢、這个喺神学上叫时代论。咁但系有啲时代论嘅提出咧，主要就系话咧，根据预言咧，以色列系会复国嘅，即系喺公元七十年亡国，但系之后会复国。咁结果咧，又真系以色列咧喺一九四八年复国咧。所以时代论派话嗱，即系圣经真系讲嘅预言，包括咧以色列复国系真系发生咧，咁即系话呢啲嘅时代应该都系真啊。嗱，但呢个唔系绝对，即系一种神学观点啦。咁就所以而家以色列复国之后，就系耶稣翻嚟嘅日子近啦。咁到当时根据但以理先知嘅预言，就系咧系由建筑圣殿到咧重建圣殿到呢个嘅以色列亡国公元七十年咧，那个年份即系到耶稣来临嘅年代，系年份计都好准确嘅。咁但系中间有一段日期佢唔讲，又就讲到最后，咁最后咧嘅日期就系有七年。咁所以话有七年嘅末后时期，包括系人嘅被提与基督重新会面啦，咁被提有唔同解释嘅，话真系飞咗上天，有啲就话咧，其实个心灵同耶稣会面等等啦，咁然后咧被提遇翻耶稣之后，要灾难中咧好多嘅信徒都得到上帝保护，咁然之后咧就耶稣就翻嚟啦，咁呢个就是基督教讲法，咁但系咧呢啲讲法同今日政治有冇关系咧？咁其实咧都系一个嘅推论嚟嘅啫，咁不过咧犹太人方面咧，佢就讲到咧系有尼赛亚降临嘅日期到啦，咁主要都系由中世纪以嚟嘅塔木德啊呢啲嘅犹太教嘅资料嚟讲，就系讲到咧呢个波斯即系伊朗咧，喺尼赛亚来临之前咧系有一个震动期，即系好多灾难嘅时期。咁波斯会有一个关键角色，而且波斯王国咧系会倒下嘅。咁呢个就系救赎前兆啦，即系话佢认为尼赛亚呢个时候先嚟。基督教认为尼赛亚系耶稣嚟嗰阵时已经嚟咗，犹太教啊尼赛亚未嚟嘅，呢个救世主未嚟，要等到即系波斯王国倒下咧就系救赎嘅先兆啦。嗱呢喺旧约圣经都冇讲，系佢哋嘅推论嚟嘅啫吓。咁而而家咧一啲嘅拉比就将咧呢场而家以色列同伊朗嘅战争咧解释为尼赛亚前嘅最终战役。咁於是咧，以色列有啲嘅較為保守嘅拉比都係咁相信嘅。咁裏面咧有個好奇特嘅講話，又引好多嘅討論，就係呢個特朗普嘅名咧喺佢嘅字母啊，如果轉做希伯來文咧根據所謂希伯來數字命理學啊，呢個叫 geometry 啊，咁咧就係即係每個希伯來文都有個數字，個數字可能有啲意思。例如起身嘅聖經都提到六六六，咁就係當時約翰講到即係一個嘅迫害基督教嘅領袖啦，一個大君王六六。咁首先佢用六六咧，一般人發現迫害基督教嘅羅馬大帝尼禄王 啊，係轉到希伯來文咧有六六六嘅咁。咁所以咧，佢其實係想講尼禄王，不過當時唔可以直接批評皇帝喺羅馬，所以咧佢用咗六六代表。咁但係同時佢呢六六又會係同時指未來末後世會再有一個咁樣嘅啊六六六嘅數字出嚟，可能係一個人，可能係一個勢力，或者係啊某啲嘅啊科技咁。咁而家有好多嗰啲解釋啦，六六六嘅解釋啦咁。咁啊而啊，但係呢種嘅所謂數字命理學咧啊。不是等于圣经真理啊，即是希伯来数字来提出的。咁而约翰所用的呢，当时即是为了避免直接提罗马啊皇帝罗马斯萨啊凯撒啊尼禄的名字。好啦，咁我要搞清呢啲先，唔好一定将佢绝对化。咁而但如果用呢、這个啊 geometry 啊去解释呢，有个以色列人的拉比啊叫 Berger 啊 Yosef,Berger 咧，咁佢系呢个大卫王嘅墓喺石安山墓嘅啊主领嘅拉比，咁佢话佢自己咧系呢个大卫王嘅后代嚟嘅，咁咧佢属于一啲嘅神秘主义派嘅系犹太教，咁佢认为咧呢个特朗普啊就系佢嘅字母喺呢个希伯来嘅命理学中咧就系代表即系尼赛亚，咁呢个咧就系叫四二四啊呢个。數目咧啊拼出嚟啊啊即系就係指咧啊來自大衛家族嘅尼賽亞咁呢個數值，咁所以就有人話特朗普就係啦咁嗱，咁呢件事就引到特朗普咧就覺得係好高興啦，咁亦有啲基督教嘅人亦支持呢個講法，咁以至到咧嚇而家呢場同伊朗嘅戰爭咧就被解釋為係一場嚇即係類似聖戰咁嘅戰爭，就係、是、應驗呢啲嘅預言。嗱，我話俾你聽，呢樣係聖經冇噶啊啊！咁聖經有嘅預言咧，就係、是、例如講到末後戰爭咧，係有呢個嘅哈米吉多頓咧，就係講呢個日出之地，有啲就指古列王時期嘅波斯。咁呢個波斯咧會有二億嘅大軍過嚟。咁呢二億咧可以係指即係伊斯蘭世界嘅總和嘅軍事勢力咧。系会打入以色列咧，就喺耶斯列平原，即系又叫哈米吉多顿嗰度咧，有一场大战。呢场大战又同咧以西结书啊里面38章讲到嘅预言啊，呢个哥甲同马国马国地嘅哥甲，同埋咧嗰啲嘅罗斯米切，同罗斯都系俄罗斯系都系真实嘅吓，喺呢个预言好清楚。米切就莫斯科人啊，咁但系土巴就系指咧呢个欧洲南欧洲啊，另外仲有哥灭同陀加马指咧。呢、这个英国、法国、德国、波兰呢地方等等，咁啲历史学家估噶啦吓，咁就会有一场大战，咁里面又包括埋波斯吓，咁波斯啊当然包括埋土耳其、埃及等等，因为当时波斯控制呢啲地方，咁同埋咧话古实即系北非嗰啲阿拉伯国家，即系有一场咁嘅多国大战，咁可能就即系指哈米吉多顿，咁但系因此唔等于而家即系伊朗啊。啊，同美國就係呢場仗喎，即係話有可能嘅啫喎。我哋所有啲推測即係有可能，唔好將佢絕對化。咁更加唔可以咧絕對化咧，就係將特朗普呢個總統等於呢、這個尼賽亞再嚟。咁而且呢個猶太教講嘅，基督教冇理由將佢當真嘅嚇。咁就但係有啲基督徒嘅牧師又係支持呢個講法。咁但係都其實咧係如果根據猶太教咧。嗰、那個尼賽亞應該係咧，係大衛嘅子孫先得嘅，唔係咧特朗普特朗普本身唔係猶太，佢唔係猶太人，更加唔係咧以色列人，唔係即係亞伯拉罕嘅後裔，亦唔係咧呢個大衛子孫。咁咧，所以我哋都要搞清楚咧呢啲嘅問題咧，唔好進入咧係一種即係將預言嚟到。絕對化而變成一個政治上的觀點啊！咁特朗普好不好呢？大家可以用你自己對政治的觀點嚟評論。佢有啲好嘅地方，佢有啲做得不好嘅地方。但我哋千祈唔好話佢就等於尼賽亞啊！咁就唔好將呢啲嘅預言啊，係由數字命理學猶太教嗰邊轉咗嚟咧，基督教會接受呢啲話，其實係冇任何必要嘅啊！咁同埋而家係咪就等於哈米吉多頓？或者以西结书38章，有可能是，有可能不是，到真的爆发的时候，我们才知道。 任何语言，我哋必须要自己将自己嘅权威降低，然后咧将自己个心咧系去仰望上帝，就盼望未来。我哋知道终有一日，呢个世界经过好多嘅艰难乱熬之后，会变得更美好，因为耶稣基督会翻嚟。呢个就系真正预言嘅意义咧，就系我对前面有盼望。但就唔系话咧，去解预言解到将政治上某啲问题用预言去支持佢咧，咁就系过分咧啊，将人嘅解释咧取代咗圣经嘅真理啦。咁所以我千祈唔好咧系推崇吓啊某个人就系尼采啊。咁当然有第二啲人话特朗普系敌基督啊，我哋又唔可以话特朗普系敌基督，亦唔可以话佢尼采，因为要睇发展落去系点样发展，合唔合乎圣经原先，唔系今日咧作咗咁多嘅讲法，讲到咧系天花乱坠啊，唔好咧当系真。当然仲有话第三圣殿呢个时候会重建，但呢个都系某啲犹太人主张嘅，又揾咗啲红嘅牛啊，整咗金嘅灯台等等，预备重建第三圣殿嗰阵时咧，就系即系尼采翻嚟啦咁。目前咧，未有真正的任何行动去做，除非因为打仗打犀利，又将那些巴勒斯坦人赶走，又突然间用军事占据现在圣殿山，又将其中那个古圣殿的位置就跟今天金顶庙是不同位置，又重建回圣殿，那才真的有第三圣殿的重建。那会不会呢？不知道，我们都要留下看看上帝怎样继续带领世界发展，用按佢嘅旨意。而家系咪就等于绝对末后嘅日子？我哋唔知道。不过睇嚟有啲似，咁我哋就带住盼望去睇发展点样系最重要嘅。让我哋用一个盼望同埋爱心去面对今日嘅世界。有盼望即系我哋唔担心世界点发展，有爱心就系无论世界点样，我哋继续用基督嘅爱去爱人咧，先系最重要。
1: 如果你希望重温深度文化的节目，可以去到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的多媒体视工 CRRS Media YouTube 频道重温。只要在 YouTube 搜寻 CRRS Media， 就能够收听到一些过去的深度文化和文化问的节目，以及太一课程和文更其他视工的影片。深度文化。
0: 咁我哋喺中国咧，就希望系通过学术文化交流以及咧慈善嘅工作咧，去贡献咧当时啱啱重新开放发展嘅中国。咁呢个其实系一个上天嘅使命嚟嘅。我觉得做人最紧要就系你灵里面有快乐，因为你灵性咧系同上帝咧系沟通嘅，所以我可以心欢喜啊，灵快乐，因为我知道咧今日上帝呼召我去做嘅系一个崇高嘅使命。当中国经过好长远嘅苦难，我哋系可以以中国基督徒身份翻去，话俾中国人听咧，你艰难嘅时候，我哋虽然喺海外，我哋愿意翻嚟同你一齐经过你嘅艰难嘅日子，我同你一齐行呢段路啊！咁由于我哋爱你哋，咁而咧我翻去系希望重建到中国嘅文化，因为我自己系中国文化嘅专家。咁帮到中人建造返佢嘅文化，但系如果你又同时系基督徒呢，咁基督教就唔系一个排斥中国文化嘅信仰，而一个呢同中国文化可以共融嘅信仰。咁呢个其实系宣教士百几年嚟呢所希望做到嘅，就系中国文化同基督教唔系敌对。咁但系呢，当我哋嚟到受西方嘅神学训练啦，或者西方某啲派别嘅观点，又会将基督教视得高人一等。咁如果用咁嘅態度去睇中國咧，中人一定係抗拒。咁由於我本身係讀易經嚇，係讀孔孟嘅思想，讀道家思想，亦讀過佛學，我又修練過佛學。咁咧，我呢啲我所學習到嘅呢啲文化嘅價值，我好明白。我覺得作為基督徒唔係去否定啲文化價值，而係點樣通過啲文化價值嘅方式，讓人明白我哋所講嘅基督嘅救贖啊。基督的爱啊，牧田的爱的意义，而且可以我们有的种种的好处啊，价值可以贡献给中国。咁咧又有啲好多地方去同中国咧可以对话沟通同埋融合嘅。咁呢个就是当时上帝对我呼召。咁但系最先就是文化嘅，再进一步咧就是去到中国见到好多贫困嘅艰难嘅人嘅时候咧，咁我哋咧 就去同贫困嘅人一齐，就系嗰啲留守儿童。咁我哋都去农村咧，有25年啦吓，去帮助咧佢哋咧重建咧佢哋教育嘅希望，让青少年、让细佬哥系有希望，而且我哋入去咧系去爱佢哋嘅。咁其实当时我都好清楚，因为我熟读中国历史吓，我知道中国系由近代以嚟系由鸦片战争啊到英法联军啊，然后咧啊就到啊呢个太平天国革命。再到咧甲午战争，再到八国联军，之后就辛亥革命，然之后就军阀内战，军阀内战咧，跟住咧到国民党统一天下，跟住又国共内战，跟住日本侵华，咁日本侵华之后又国共内战，终于到共产主义系革命成功，但系之后有好多嘅政治运动，到文革，咁咧文革嗰阵时系一个自我破坏咗嘅过程，将文化嘅精神系破坏嘅。咁虽然咧，当时咧系成功咧建立咗一个中国全体嘅工业链嘅要求，咁就系话，因为中国嗰时同外国咧系冇乜交往嘅，咁所以咧佢系全部嘅工业要做到自己要嘅嘢，咁就其实呢个对今日中国发展好紧要，就系中国系见到做到全套嘅工业链啊，成为今日中国咧发展成功嘅因素。文革嗰阵时做咗基础嘅，但系当时非常贫穷落后，体制又好差，咁但系。我觉得上帝呼召我翻去就系话，我哋信耶稣嘅人咧，唔系用暴力去讲公平嘅，我哋用爱咧去重建公平同埋慈爱嘅价值。咁因为要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嘅心与上主同行，行公义呢句话系基于怜悯、基于爱、无条件嘅爱而嚟嘅。咁无条件爱啲点解会出现？因为咧。是人要有谦卑的心，因为心就是说在上帝面前谦卑，不是说我高人一等，然后走去去逼人哋听我讲的公义，逼人哋接受我要制造的公义，而是我要追求公义是基于我爱他们，是在那些爱他们的过程里面，从谦卑的心，从上帝那里知道怎样可以最好的让他们发展得他们自己的更幸福的未来。咁呢个就需要咧，就与上主同行，就你个心灵咧系同上帝一齐咧，系一齐行啊！咁我当我与上帝同行嗰阵时，我哋亦与嗰啲受苦嘅人民同行。当时中国系的确贫穷落后，受苦嘅人好多，特别要到农村，我哋见到嗰种嘅艰难困苦咧，但系我哋个个都想喊嘅。咁啊，而后来都即系早好多年啦，中国咧就睇到我哋做嘅嘢，知道我哋。是冇利益嘅，我哋做嘅全部都係贡献嘅。咁而且呢就开始亦好多对话交流。喺大学呢我亦有好多嘅讲座啊讲学啊。咁当时中国嘅一个相当高层官员去见我哋嘅基督教嘅代表啊那个部长级嘅官员呢。咁嗰班基督教代表请我讲先呢，我自己就话呢，其实即係我係可以喺我哋都喺海外嚟㗎，我哋都可以有更好嘅生活啊。更高收入，但我宁愿选择咧同中国人一齐行呢条路，因为中国啱啱重建嗰阵时系好艰难嘅。咁我哋要谅解，要明白，即系过去可能有啲事做咗啊，造成一啲唔好嘅后果，但系我哋要用爱去包容接纳，而系点样鼓励中国人重建，而唔系喺海外咧嚟到去闹、去批评、去侮辱中国嘅。咁当我选择一条咁嘅路嘅时候咧。所以我哋就翻嚟同你一齐行呢条路。我最后就系话咧，因为耶稣基督与我同行呢一生，所以我亦与中国人同行。我记得当时嗰个部长咧，听完之后佢系好感动嘅，佢眼中有啲泪水，因为佢系即系而家先明白，即系因为佢开始接触基督教嘅代表咧，咁佢就话咧，即系佢明白到若基督徒啊，系有一个牺牲嘅心嚟同中国人一齐行呢段路，而且一个中国基督徒。是好爱中国，佢唔系一个外来嘅势力，亦唔系一个外国啊。当时外国侵略中国嗰啲都有基督教背景嘅国家，咁但系咧就唔系外国嗰啲侵略式嘅基督教，而系一种咧中国人嚟到中国咧，系用真正嘅实践，用生命去影响生命嘅嗰种基督教。咁我记得当时另外一个都系好高层嘅人咧，佢系学者嚟嘅，佢系研究神学嘅，但系佢系共产党员。咁咧，但系佢即系睇咗我好多嘅著作，或者我喺我哋出嘅学术刊物叫《文化中国》上面所写嘅一啲嘅论述咧，佢话咧，佢发觉我好重视一样嘢，就系话咧，系 做中國人的仆人。我哋翻中國做咁多嘅嘢咧，係第一，我哋所持守嘅，我哋基本嘅觀點咧，就係、是、愛係恆久嘅忍耐，就是、因為我愛你哋，愛中國人啊。咁中國有咩唔好，我哋睇到嘅，翻嚟見到佢仲好落後好多嘢。但我哋恆久忍耐，唔係去批評佢，唔係去侮辱佢，而係我哋心痛。見到中國好多嘢做得唔好嗰陣時，個體制唔得嗰時，我哋心痛，我想辦法去改善佢。咁咧，我哋做唔到所有嘅，我起碼做某啲部分，例如貧困嘅學生係冇機會讀書。當然中國嘅經濟未咁好，咁所以我哋盡我哋能力係籌到錢，幫到貧困學生咧完成大學嘅教育。咁呢度我哋起碼到而家都幫20,000人次嘅學生，咁呢度涉及咧係有成即係3,000-4,000人。今日我哋仲翻嚟見翻啲學生，佢哋好感謝，因為佢哋最艱難冇機會嘅時候咧，我哋去伸出咗援手。咁有啲甚至話，如果唔係你哋嚟，我今日只能夠可能去城市做個農民工，之後咧就唔知會要過啲咩生活，可能有啲好黑暗嘅嘢，佢哋都要經歷嘅。咁但係咧，因為佢有機會讀咗大學之後，佢一生就唔同啦。咁我哋嗰個時期及時嘅資助咧，係幫咗佢哋渡過佢哋最危機嘅時刻。咁於是佢今日就已經出翻嚟啊，做嗰啲有用嘅人啊，有地位嘅人，有啊講呢個同我講呢啲嘢嘅，佢係一個農民工嘅女咧。啊，舊時一見到我哋就喊嘅，因為咧係即係佢爸爸咧係有腎病不能工作，佢阿媽咧係會賣菜就俾車撞傷咗，跛埋只腳。咁佢做女咧就一方面朝頭早就去6點鐘就去攞嗰啲嘅菜攞去賣。喺市場由8點鐘咧就翻學，本來佢冇錢讀書嘅嗰陣時啊，因為佢哋要讀係私立學校喎，佢哋喺出面嘅農村入到城市，咁但係我哋捐錢咧俾佢讀落去，終於佢考到復旦大學嘅職業大學嗰部分，之後出嚟今日成為一個係好大嘅公司裏面有高級管理，成為一個嘅好有位置、好成功嘅一個女性，咁佢好多謝我哋當年就係最艱難嘅時候。是伸出援手，其实咁嘅故事我哋有成几千个是咁样嘅故仔嘅。咁而佢哋喺嗰个时候能够遇到我哋，系因为我哋有耶稣嘛。咁其实佢本身都系信基督教嘅，佢屋企啊，所以佢觉得哇，真系耶稣派人嚟帮佢啊，即系让佢能够人生有前途有希望。咁亦有好多未必信基督教嘅，但系佢知道总有啲人。啊，即係有種世間有種好偉大嘅愛，係縱使唔認識嘅人可以愛其他人，唔係一定親人先嘅愛嘅。世間唔係一定係鬥爭，唔係去搶奪，唔係以虞我詐，唔係一定咧係弱肉強食，而係有做到得到好啲好處啲嘅人，機會好啲人嚟咗外國翻去嘅，係可以去愛護、幫助、扶持翻嗰啲貧困落後嘅人。咁呢個就叫做愛啦，因為我哋冇需要咁做㗎，我哋冇利益㗎，但係我咁做即係為咗愛你啫。咁呢個愛喺中國嘅流出去，我哋起碼嗰幾千學生係明白。所以今日我哋每逢去到一啲城市招聚翻舊小同學，佢哋都湧嚟同我哋食飯，到佢哋請我哋食飯啦。又咧有時我哋搭車走嗰陣時咧，佢啊堅持要佢俾錢啊，即係叫嗰啲 Uber 啊嗰啲嘅。滴滴車啊，等等啊，即係佢哋已經有一定，有啲仲捐翻錢翻嚟啊，去幫翻一啲嘅貧困學生。呢、這個時候我哋先明白咧，由我哋當日種下嘅愛咧，係喺好多人生命同心靈裏面造成咧真正嘅根深轉變嘅。所以我哋係愛係恆久嘅忍耐，而且我哋仲係咧係有一種嘅好深沉嘅願意同佢同行，就係、是、做佢仆人嘅心。所以中國的高層官員也明白，我們願意選擇做仆人，我們也要無條件愛人呢。我記得那個高層的研究基督教的智囊，他說呢，你們這樣的基督教，這種基督教我們很需要的，我要歡迎你們這樣的基督教來，我們最怕的基督教來到就審判我們，說我們這樣不行那樣不行，我們文化又不好，一定要跟他這樣的西方的圖我不喜歡，但是你們來是因為你愛我們，我哋一定係好歡迎你嚟到我哋中間。
1: 以上節目由文化更新研究中心提供資料。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由1994年開始，一直致力推動更新文化嘅使命。我哋透過出版《文化中國期刊》，促進北美同中國嘅文化交流。 资助中国农村学生以及加拿大低收入家庭学童，让他们得以接受教育，宣扬关爱文化。院长梁燕成博士多年同不同的领袖交流，在不同的领袖层面推动更新不同文化的重要性。如果你希望与我们同行，在更新社会不同文化出一分力，让其他人看见我们能够以爱改变世界，请你到我们的网页 crrs.org 捐款支持我们的事工，一起更新文化，文化更新。

0: 百分百清凉。
1: 斯乐兵团，
2: 斯乐兵团呢个节目又同大家见面啦。今日我哋嘅节目咧系延续我哋上个礼拜母亲节嘅一啲嘅分享。今日咧我哋都邀请到咧我哋一位好朋友陈立业弟兄分享一下去怀念佢妈妈。陈立业系香港著名嘅福音歌手，亦都系商界非常之有成就。一时间我哋就喺触动心弦呢个环节听下陈立业同我哋嘅分享。首先我哋咧系先听一听李建立弟兄为我哋主持嘅《上帝请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呢个环节。
1: 斯乐兵团
0: 常驻团友李建达，《上帝请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3: 大家好，我系李建达，今日同大家介绍首歌咧，就系由一对英国组合，一对年青嘅当年年青嘅男子组合咧，系喺英国可以唱基督教嘅歌上咗榜，好似如果冇记错系11个星期第一位。咁当年好多年青人都中意呢首歌嘅，咁呢首歌正正系一首基督教歌，所以真系好感恩，能够有一首基督教歌咧，可以令到好多年青人都会中意嘅。咁但系我就翻查呢首歌咧，原来唔系呢班年青人嘅原作或者原唱嘅喎。呢班年青人，我同你讲下先，你哋大部分都应该会听过，就系 Westlife 好靓仔嗰班英国嘅男歌团啊。咁原来咧，佢嘅原唱咧就系一个基督教嘅组合，有三个人认成，一个女仔，两个男仔。而当年那首歌呢，就爱尼在非洲呢就做这个慈善的活动，还有救济非洲当年的很多很贫穷的小朋友的。好想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我想希望你相信很熟的一首歌，但是背后的故事就是其实他们很想利用这首歌，利用上帝的爱去帮助很多需要帮助的任何国家的人，当年就在非洲。跟你分享一首歌叫做You raise me up. When I

0: 咦，对基督教的组合的名字应该叫做 Sela， 我不知道有没有读错，是 S-E-L-A-H。 我是李敬达，我们下次见。
1: 斯乐兵团德约团友重音旋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重音旋律的 Phoebe。今天很开心可以跟大家分享重音旋律的诗歌。我选了的是《你的千古宝藏》，作曲作词是周敏希。这首诗歌给到我有一个很温暖、很被拥抱的感觉。可能都是我这段时间的一个需要来的。我最近呢好忙住要交功课啦，因为准备要毕业，咁係好赶好赶嘅情况之下做好多份论文啦。咁但係呢一路做一路做，真係觉得自己嘅能力啦，觉得自己有嘅时间啦都好唔足够。其实做到有个位呢，我觉得係好大压力㗎，觉得自己係做唔晒完成唔到㗎啦。咁好紧张的，但是呢这一首的诗歌呢给到我即是那一种很被神托住的感觉，是很安稳的。诗歌里面讲的在神的居所里面我找到抱初之窝，在神的保护之下，在神的恩典之下寄居，还有就是神安慰我，神坚定我，令到我就算是红涂掩盖我都不怕，就正正好像我现在的状况，有阵时都觉得好像在就来的水呢浸过个鼻的状况，但是神在这里托住我咯，神是我的帮助，神是我的磐石咯，有上帝的亲自的看顾保守，给我的心是最大的安稳咯。咁我希望咧呢首歌都同樣可以喺你哋遇到艱難，或者咧遇到有一啲好大壓力嘅時候，同樣呢首歌都成為你哋嘅鼓勵。

0: 斯乐兵团
1: 常驻团友詹力久常新，
2: 啱啱过咗嘅大温培灵会有郭文慈牧师嚟到有几堂嘅讲道，呢几堂嘅讲道相信都令到我哋好有得着。佢介绍咗其中一只歌，都好想喺呢度重温翻。
3: 介绍一首英文歌，系 Ray Boyce 嘅 Thank You。Ray Boyce 所写嘅呢首 Thank You 系描写一个曾经喺儿童主日学教细路仔嘅老师。到咗天家，佢见到佢过去曾经教嘅学生，同埋好多佢曾经代祷，包括佢识嘅或者唔识嘅人，喺嗰度竟然有好多嘅人走过嚟同佢讲声多谢。

0: 斯乐兵团嘉宾团友触动心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Lambert 陈立业。今天我希望同大家分享一首歌，叫《你知道吗》。这首歌是我多年前特别为我妈妈而制作的一首歌，因为刚刚过去的礼拜正正是母亲节。而这个日子对我来讲很特别，因为过去的60年，我每一年都是和妈妈度过。当然除了是我有几年去了加拿大读书之外，每一年妈妈都是很有仪式感的，因为她是很想她的仔女和她一起庆祝，一起吃饭。但今年很不同，今年正正就是我第一年没了爸爸妈妈的日子。还记得在大半年前妈妈正是病重的时候，她出入医院9次。其实除了她累之外，其实我还更加累，因为我除了是要照顾她，我每一天我都希望在工作以外我都去一日去探她2次，是放了工即刻去，或者是 lunch time 的时候去探一探她，希望她在医院里面不会觉得很寂寞或者很害怕很担忧。在整整这9个月里面，除了是 physical 身心疲倦之外，其实我最辛苦的并不是肉体上的一些累，而是精神的压力。因为自问不是一个很懂得去照顾老人家的人，我亦都不是一个任何的社工，但是就要面对有很多很多问题要解决，譬如说怎样去申请老人金，怎样去申请一些医疗的帮助，怎样去找些护士、私家的看护、物理治疗师或者言语治疗师，因为他吞咽有问题等等。甚至有很多时候每一天、医生跟我讲他的病情的时候，很多事要即时 make 一些的 decision， 一些的决定。我并没有一些医疗的一些的、学识，我只是很多时候只是靠我的 judgment， 我是只是究竟什么才是对我妈妈最好 to the best interest 呢？很多时候我真的不懂，很多那些 test result 我都要上、AI 去尝试去理解 去学习，那种的压力是很大。尤其是很多时候我做了个决定的时候都不知道对与错，我只是希望我尽我能力去减低他的痛苦，减低他那个的不舒服，希望他在走埋最后的一程的时候他可以安心的去度过。但很多时候当我make完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出来，在那阵时对我的压力是最大。有时面对这些的时候，我真的不太知道应该怎样做，不过无论是怎样我都是尽我能力。但很多时候有很多弟兄姊妹都是探我，我其实都很感恩。但很多时候当他们跟我说，阿 Lam， 其实你已经尽了你的能力，你已经做得很好的了，你已经做到100%的了，反而他越这样赞我的时候，我也越个压力越大。我有时就因为这样反而还爆喊了，因为我很担心会不会就是我做了一些不啱的 decision， 或者没有那么好的 decision 令到我妈妈受苦呢？因为每一次我见到她这样是很辛苦地去度过的时候，我自己很不忍心继续这样下去对她是最好呢？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无论她在肉体上面的、舒适之外，我很希望她能够得到这份救恩。好记得她多年前她跟我一起去西雅图这个地方去报道，在当中有弟兄已经跟她做了一个决志，但是因为她有脑退化的原因，她经常都说我忘记了她决了志，所以我一直都是为到这件事很担心。到她临终之前，我很记得一班的歌手小组的弟兄姊妹，他们特登上来去为我妈妈祈祷唱歌。我记得他们问我，你究竟想我唱什么歌给他听呢？我记得我说，不如你唱一首叫《彩虹下的约定》给他听，因为他是喜欢这首歌。当时他们一路唱的时候，我一路喊，因为我都知道他已经时日无多。当时的他其实已经是动不到，擘不到大只眼，他已经不是很有反应。但是当他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见到他眼泪流出来的时候，我很知道上帝是藉着这首歌去感动他。我很知道上帝其实比他仍然是听到这个福音。我跟他说，你记住要找耶稣，你记住是要找到耶稣的时候就找到我爸爸，希望他两个可以再一次在一起。听完这首歌的时候，我见到他哭，我就知道上帝是已经祝福他，是给到这首歌给到他最后的感动。所以我在这个时候我看回都算是一个无憾，我已经尽了我能力去照顾他，尽了我能力去给到他最好的医疗，最好的关怀，也都在最后的时刻我再一次的 reconfirm 他和神的关系。我只是希望在这个时候他在上帝的 怀里面得到安息。所以过了这个母亲节的时候，虽然个心里面好不舍得他，但是我知道他已经在父神的身边的时候，我都可以释怀。所以在这个时候都送了这一首歌给你，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当年他未信主之前，我希望藉着鹏哥记忆，因为他都是一个很喜欢听歌的人，希望这首歌可以祝福到他，可以感动到他的信耶稣。在这里也都想送给天下的母亲，希望所有的母亲都可以得着这位救恩，希望其他的仔女也都趁这个机会要珍惜大家可以相聚的时间，送给大家这首歌，你知道吗？

0: 斯乐兵团
1: 常驻团友苏慧琳代祷时刻，
2: 让我哋同低头祷告，慈悲仁爱嘅天父，你系慈爱嘅，但系你都系烈火，你全然嘅慈爱，但系亦都系全然嘅公义，你愿意赦免一切嘅罪恶，拯救我哋呢班罪人，但系你亦都必然追讨罪孽，审判心里边刚硬唔肯悔改嘅，得罪你嘅必活喺你烈怒当中，而向你回转嘅必饱尝你丰盛嘅慈爱同埋恩典。愿亲爱嘅主帮助我哋活出公义与慈爱平衡嘅生命，为人处事满有爱心恩慈，但我哋又能够持守真道，遵行你公义嘅法则。无论我哋喺家庭、我哋嘅教会、我哋工作嘅地方，或者喺我哋嘅社会生活里边，帮助我哋效法耶稣基督，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免得我哋用冇用嘅公义嘅爱嚟到去纵容罪恶，或者用冇爱嘅公义将人陷入冇盼望、冇光景嘅绝地。至高者喺你里边只能够。

0: 收听，或上 YouTube 斯乐兵团频道观看重播。
1: 查询或捐款，请电604-760-9802。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 Hinani Music Ministry 提供。
1: 这个音乐节目是由专办新移民及留学生汽车贷款的 Solution Financial 资助播出。